0: 首先我觉得中国队在第三节打得非常有气势，大家没有因为前面的这个上半时而消沉下来，不论是在防守端也好，他的对外线的控制，还是进攻端的主动性都有很大的改观。
1: 其实下半场的整个用人明显感觉就是郭指导比上半场思路上要大胆和开放了很多。
0: 对，我觉得上半时就是让对方就是太随便了，随便去做哪些事。
1: 就下半场当郭指导用了贺新宁和这个廖三宁两个人同时首发的时候，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0: 对，他的冲击能力就是变得更主动了。
1: 对，我们在上半场当时就说，就廖三宁有一段打得好，然后贺新宁敢于出手三分球，就是中国队可能需要这样的球员，有勇气去出手或者敢打的球员。那下半场用这俩人首发，确实进攻带动防守，很好的效果。然后用高世炎关键的三分球上来，第一次出手就打进，这都非常关键。哎，朱俊龙，好球！这就是两个人感染了全队。你包括赵继伟后来也出手也稳定，包括朱俊龙的出手也比上半场坚决多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的这种进攻的果断性啊，在不断的提升。
0: 对，希克这向外拆不用管啊，他不会投，就得注意另外一侧。
1: 这个球于家豪对抗性上还是出了一些问题啊。按理来说，他从体格、从高度上是要有优势的。你移动上慢一点，但是你内线一定要保护篮板，要护框。
0: 这投的可以啊，
1: 对，有机会就投。
0: 是，
1: 这个球本身差14分，就是你这三分光光几个大家投都敢投救回来的，你这个时候有机会要坚决，要继续延续这种状态。
0: 对，我们的内线应该表现得更强壮一点才行。
1: 对，这对于家豪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你看现在换胡金秋上了，刚才这一个回合你就把胡金秋换回来，换胡金秋换赵睿。
0: 对，这儿可以给他投个2分啊，但是弱侧不能就是过来太多。
1: 新进间挡拆，日本队这块是用了金敬廉，也是日本队现在非常年轻的一个后起之秀，很年轻，23岁的年龄，有非常出色的身体素质。

0: 不错，两发稳稳罚进。
1: 对，我们得保持对外线的这种防守啊，减少去协防，管闲事儿。
0: 转眼
1: 赵睿，对，不要去管。
0: 莫延误，好防。赵睿把这个球救回来了，中国队的反击打进，漂亮。哇，这一段啊，真的是气势上，在防守上，尤其是这种积极性和到位率，确实做到了。又上了西田，上了渡边雄太啊，这是日本队这场比赛得分最多的、最出色的两个锋线的球员。
1: 对，这段时间对中国队非常关键。
0: 对，
1: 哇，
0: 这边，
1: 对，这个是一点都不能松啊，
0: 真是相当坚决啊。今天富永启生已经两次出现这种，就拿球毫不犹豫、坚决的出手，一定要盯准了。好，长篮板。

0: 防守强对抗，曾启臣意思是赵睿防守他的时候触到了球啊，是不是要去挑战啊？日本队应该是要去挑战，这边日本队示意了半天，好像也没有去挑战，而是裁判在这种压力下直接去改判了。
1: 对，不要受影响啊，要继续。
0: 对，不要受影响。
1: 现在比分还领先呢。二位多了一个后搂的动作。
0: 这个动作并没有特别明显的这种
1: 手
0: 去用手去搂对方，去妨碍对方的移动的这种动作呀，就是这个动作也太小了。如果要是这种动作，你都要吹进攻犯规的后搂的话，那这个确实这个吹罚是值得商榷的，太值得商榷了。那你这种突破进来，你吹不吹他？
1: 对，
0: 他手上也有这种动作呀，他突破进来，辅助手也有这种动作呀。
1: 对，但是在客场比赛就是不能去说。
0: 对，只能说我们去想办法，
1: 对，只能做得更好，
0: 避免一切影响吧。
1: 对，
0: 这个时候对于中国队来说，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来回应对手。漂亮啊，又是一记三分，今天赵继伟。关键时候的三分球非常给力，
1: 好，黑鹰这边不错，一直贴着对方，不要下手，
0: 防得不错，哇，这个点不能放啊，生死战，最后时刻，看的就是谁能更有决心啊，谁的细节把握做得更好。上来做挡拆，直接给夏顺，漂亮，护金球打进二加一。
1: 对，在这边贺新营前面的这个处理的是非常好啊，我们看很好的利用了这个乌金秋的掩护，对方这个中锋协防以后，这球处理的很到位啊。
0: 加罚也进。挡拆一定要延误到位，对，绝不能给任何的机会，
1: 这个，
0: 漂亮，再来，防住了，好球啊，胡金秋的这次防守，挡拆之后强延误，然后迅速回收完成封盖，完成二次护框，非常到位，挡拆往下走，再打
1: 对，还是廖三明和这个胡金秋这个挡拆，球处理的不错啊。但我们看这个前面的这个球，胡金秋这最后是更努力的去封盖啊，但前面实际上是有一点问题，就是没有身体接触啊，被这个挡拆一下给拉开了。
0: 回来继续坚决的防，

0: 对，不要管，不要管这个，注意外线。
1: 对，跟住傅建永树这个位置，绝对不能放，一点投篮空间不能给。防到剩五秒了。啊，中国队整个在第四节打的也还是非常的稳定和成熟的，就是包括裁判刚才这种值得商榷的吹罚，包括刚才胡金球挡拆下顺之后对方明显的打手没有吹，但是中国队没有受影响，我觉得这个非常关键，没有受任何影响。就是环境形势对我们不利的时候，我们得拿球说话，用自身能力去解决问题，要下来篮板之后看有没有反击机会，没有，稳下来。
0: 对，还是廖三宁来这边控制好球，和胡金秋两个人一直打的是不错的这一点。
1: 再给胡金秋低位好球，连续的挡拆得分。胡金秋的这几次防挡拆，就是运用的更加到位。而这种问题啊，就是中国队上半场出现的问题，现在在日本队身上出现了。
0: 对，
1: 中国队挡拆之后，胡金秋下顺的时候，你看苛刻的移动是慢的，是跟不上下顺的胡金秋。而且因为下半场中国队，你像廖三宁，像这个贺西宁，像赵继伟，这都有三分投进的时候，
0: 三个都有很好的发挥。
1: 日本队挡拆他也不敢放你的外线，他也是去抢掩护两个人，那这样胡金秋的机会就出来了。哇，超远的三分球啊，再一次把篮板球收下。再找胡金秋，没有打进，但是有前场篮板，勾手再拿篮板抛投打进，漂亮。中国队这一段时间打得很沉稳，每一次进攻几乎把进攻时间都耗完。日本队挡拆，中国队这一次还是强掩护，
0: 也不能让他投三分
1: 啊，这个球没有办法了。但是不能让日本队
0: 对不能
1: 找到那两个准的三分手。再找掩护，贺西宁的机会，三分球，可惜了。回来继续防，防守现在是重中之重。邢进坚的挡拆换防，突得非常深的情况下，
0: 外线一定要追紧。
1: 中投没有能打进，中队再要到篮板，
0: 我要失误，
1: 漂亮。我这个时候啊，就这个时间段下半场的中国队，甚至于包括第四节这一段时间中国队，王指导真是让我有一点想起来去年打亚洲杯的那个中国队，就是尽管我们说啊，这时候领先五分，说还有两分钟可以打得更慢一点，
0: 对，
1: 但是有机会转换进攻我就要抓，这个球我就要抓，就赵继伟不犹豫，这个时候进攻非常非常坚决，
0: 是
1: 我再造成你一个二加一，这种进攻的坚决性是我们特别希望在这个队伍上看到的。二加一打成之后，
0: 八分，
1: 中国队八分的领先优势，还有两分钟。
0: 对，这
1: 防守是重中之重，继续控制对方的外线。渡边雄太手递手，中国队跟上。啊，朱俊龙这点防得不错，上线有一个牛角，还是强掩护，下线这边中国队给足了对抗。篮板球长篮板点出来，消耗掉了接近二十秒的时间。走另外无掩护的这一侧给对切，对方打进了这个球。但是对于中国队来说，很关键的是没有给三分。

0: 对，控制好球，
1: 不能出失误，
0: 再继续
1: 做，不能出失误，突进来了。
0: 好，日本队犯规。
2: Personal, game four.

0: 球队廖三宁两罚罚进之后还是八分，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不给上线轻易移动的机会，不给你的空切被掩护有太多的空间。这个球廖三宁比较敏感，
1: 对，我们看这个不错，他就是还没到犯规次数，
0: 对，
1: 不能让他外线就是轻易的得分，
0: 对，还是不要给对方外线的机会。
1: 嗯，
0: 没有能打进，中国队要下篮板，胡金秋稳住，这个时候要稳节奏了，开始一分钟八分分差，好球啊！因为日本队觉得可能这个时候中国队完全要消耗时间，但是廖三宁找着一个机会突进去，又拿一个两分，剩54秒的时候十分分差，54.2秒的时间，外线不能放。渡边雄太快速的利用几秒钟的时间完成了这次接球之后的直接进攻。
2: 站长还是后平为一下，
0: 日本队全场紧逼，中国队利用接发球看怎么去破这个全场紧逼。就其实面对日本队这个突然的全场紧逼啊，中国队还是要去做一个针对性的调整，
1: 对，
0: 要说一
1: 说准备，
0: 对，要说一说怎么去破这个紧逼，要有一个清晰的意识，是找一个持球能力特别强的人运过去，还是利用中线位置的这种接应球用传导去破啊？
1: 对，他要1211夹击球，
0: 对
1: 啊，所以你这个谁在中间，谁在强侧，弱侧该谁接应？
0: 其实刚才这次是有点危险，
1: 对，非常明确，
0: 球传到朱俊龙这儿的时候是有点危险的了，已经。第二罚没能罚进，看日本队要控制日本队的推进速度，同时更要控制外线，挡完之后强延误给到科克，下顺一记暴扣，日本队
1: 不要忙，不要忙，该去落哪儿注意夹击。
0: 这时候郭士强知道应该是在跟裁判争论，他想要一个违体犯规，我这会儿跟渡边雄太已经开始打上嘴仗了。
1: 日本是要夹击，就是第一次持球人啊，但是这个西田优大就是没有把边线就是补好，赵继伟抓住了这个机会，
0: 对
1: 啊，直接从边线突破，
0: 而且确实西田优大这个动作上的比较大啊，就赵继伟几乎已经完成突破了，他这个腿部还始终顶着你，把你往外顶，所以呢郭士强指导也比较激动，正好利用这个时间去给大家布置一下，一定要布置了两个回合的全场这个区域紧逼，一定要布置一下怎么破，不能纯让队员自己来决策，随机的去决策。
1: 这个廖三宁就是插到中间是要再快一点啊，否则的话这个球要形成夹击了就会不好出球、但是这个球出是发底线球的人还有廖三宁的中间啊，二选一。
0: 这球西田优大爬起来倒没说什么，渡边雄太走过去开始跟郭尔岛开始对线了啊，两个人开始打嘴仗。裁判最后给了郭尔岛一个技术犯规啊，就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一个状态，这个

0: Keisei Tominaga at the line will be shooting the technical.
1: 哎，真是太没必要了啊！
2: 嗯，就其实，就感觉这个球呢，对方一出来打1211的时候啊，没有罚进。好的，傅雍起升。啊，今天三分球投得很准，但是关键的罚篮罚丢了。
1: 对，但后边这边要罚两次。
2: 对，我们的两罚。其实对方1211一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马上的去叫个暂停，或者去做一个调整，告诉大家怎么去破。不用说一直等对方打防了两次死球了再去做这个调整。这样的话也会避免刚才这次被判技术犯规或者类似的情况。34秒的时间，两罚都进，9分的分差。
1: 对，防住这个外线。那就没什么问题，
2: 要延误对方的推进速度，稍微给一点压力，哎，过了中线之后上强度，挡完之后控制对方的外线投篮。
1: 对，核心营这不错，没有去管闲事儿。
0: And one,
2: 这球给了2+1，我这个真是，咱们想到过啊，这个客场难打，
1: 是，
2: 没想到这么难打呢，就这就。领先10分的时候，这几个哨真是给的有点匪夷所思了。
1: 不要着急拿球，
2: 要保护篮板。这个时候最重要是保护篮板，对，要最重要的就是保护篮板。
1: 好，又吹一个进攻犯规。

0: 这个动作呢，确实，如果吹了进攻犯规啊，这个也没有什么，就是也是可以的。我们说，但是关键问题在于，就是前面你这个二加一是怎么来的？
1: 对，
0: 你没有那个二加一，也就没有这次篮板球和进攻犯规这一说了。你刚才赫希宁的那个防守是非常干净的一个防守，你硬给吹了一个二加一。这个就有点太值得商榷了。就这场球确实，你整个上半场的中国队自己打得没有那么好，和日本队确实展现了一些这种差距。但是你下半场中国队打得非常出色，如果在最后的这一分钟的关键时刻，裁判出现这么多的一些值得商榷的判罚，那就有问题了，而且还给违体。
1: 对，给违体。
0: 我的天哪！这时候只能就是我们自己队员不要受影响，把每一次罚球保证好，把每一次的防守做好做充分。
2: さらにアンスポーツマンライクファウルがありましたので、その後日本のフリースロー2ショットとなります。
1: 这个是罚技术犯规的，这个球。
2: 今天的 Unsportsmanlike Foul 日本フリースローです。

0: 我这个是温州那个两次应该是啊。
1: 应该是那个违体嘛。
0: 对，
1: 因为你进攻犯规肯定是不罚球的嘛，
0: 嗯，
1: 所以裁判他得想办法呀，
0: 是，
1: 他得给你改成违体了，你才能罚篮嘛，
0: 对
1: 吧？
0: 这要继续前场。
1: 对，就是要不然的话，他就是一个进攻犯规是不罚篮的，
0: 嗯，
1: 对方的前场球而已嘛，他怎么也得给你想办法，得找着罚球的机会啊。好防，
0: 拿入球，
1: 好防。
0: 那个刘冠军罚两次，
1: 嗯，
0: 这比赛基本上要结束。
1: 最后这一分钟的判罚真是叹为观止。但是确实没有受到影响，我觉得这场比赛最值得，最值得我们称赞的是，第一是我们在上半场出现如此不好的状况的情况下，下半场打得非常好，
0: 对，
1: 放下包袱打得非常好，
0: 嗯，
1: 第二就是关键时刻没有因为场外的因素或者一些其他因素受到太大的影响。哇，两罚没有中，但是胡金秋有篮板，突进来暴扣，漂亮漂亮。好球，这样呢全场比赛结束，中国队在极其不利，在现场环境受到非常大影响的情况下，最终拿下了这场比赛，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情况下完成了一场关键的比赛，拿到了一场关键的胜利，要恭喜中国队小伙子们，希望之后能够再接再厉。87-80，再一次感谢王飞指导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点评。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希望中国队继续努力啊，不断地在后面给我们带来一些更好的表现。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珀斯的矩形球场，在这里马上将要进行的是2026年亚足联第21届女子亚洲杯的第2场四分之一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女足对阵中国台北女足。这场比赛呢，也是珀斯矩形球场在本届女足亚洲杯赛事当中进行的最后一场比赛。在之前一天进行的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澳大利亚队作为东道主在这里出战，以2-1的比分击败了朝鲜女足，成为了第一支晋级半决赛的球队。而澳大利亚队在半决赛当中的对手就将在今天登场的两支队伍之间产生。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本场比赛开始。这是2026年亚足联第21届女子亚洲杯的第2场四分之一决赛，对阵的双方身穿着红色球衣的是中国女足。上半场比赛，中国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中国台北队呢是身穿着白色上衣、蓝色的短裤。上半场，中国台北是从右来向左攻，这是中国队的主教练米利西奇。在米利西奇的带领下呢，中国女足在小组赛当中以3战全胜的成绩拿到了小组的第一名。特别是在最后一轮比赛当中，中国队是在0-1落后的情况下逆转击败了朝鲜女足，拿到了小组的头名。这样的话呢，是在这个球场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对阵 C 组的第二名中国台北队。这是中国台北队的主教练巴素楚格。中国台北队呢，在此前的小组赛当中，尽管他们第一轮0-2败给了日本队，但是在接下来呢是取得了2连胜，1-0击败了越南，3-1击败了印度，最终呢是拿到了小组第二。目前呢，在国际足联的排名当中，中国队呢是排在第17位，而中国台北队是排在第40。从两支球队过往的交手来看，24次交锋，中国队呢是取得了全胜，并且打进87个球，只丢2个球。不过呢，这两个丢球呢就发生在2025年的7月份的东亚杯比赛当中，也就是双方的最近的一次交手当中。刚才是邵子谦。中国队呢今天的首发阵容是这样的，在门将的位置上，中国队是做了调整，12号彭诗梦首发出场，取代了此前呢腿部有伤的陈晨。在赛前的采场训练当中啊，我们看到呢陈晨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似乎呢还有一些一瘸一拐，所以今天呢彭诗梦是成为了首发的门将，这也是他在本次比赛当中的第一次亮相。其实随着彭诗梦的登场呢，在本届女足亚洲杯的比赛当中，中国队呢基本上只剩下朱玉一个人啊没有过出场了，其他的队员呢基本上都已经出场亮相。在后防线上呢是4号汪琳琳和5号队长吴海燕坐镇中卫，左右两边呢是3号陈巧珠和21号李梦文，在中前卫的位置上是14号李青桐搭档10号王彦文，这是中国队在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时候祭出的这个双后腰的组合。在他们的身前呢是6号张欣和7号王双，顶在最前面的是11号吴成书搭档23号邵子钦。比赛开始之后呢，中国队把自己的整体阵型压得非常靠上，通过自己的中后卫直接向两侧或者是对方的防线身后出球，利用吴成书的跑动以及邵子钦的这个高点的冲击能力啊，给对方的后防线带来压力。而特别是邵子钦呢，他的争顶能力应该说在这场比赛当中会有重要的发挥。中国台北队的首发阵容呢是这样的，门将呢是23号程思瑜，这也是由于呢他们的首发门将1号王玉婷在上一场比赛，也就是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对阵印度队的那场比赛当中，在撞击过程当中的头部似乎是有一些受伤，在被换下场之后，这场比赛应该是没有恢复到自己的最佳状态当中，所以呢程思瑜是作为首发门将出场。在中后卫的位置上依旧是3号苏新云和20号陈英慧两

个人搭档，左右两边呢是22号黄可欣和2号张继兰。在中前卫的位置上有9号许逸云和10号松永早基，以及14号吴凯晴。左右两边是21号陈玉琴和17号陈晋文，顶在锋线上的是19号苏宇轩。中国台北队的21号陈玉琴呢，2007年的8月出生，年龄虽然非常小，但是呢是球队在进攻端非常有突破能力的、有突击能力的一匹左路快马，不仅速度快，而且呢脚下技术比较灵活。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的右路防守，对于他的个人突击能力要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徐宇主罚左侧的角球，球在空中直接出了底线。从这场比赛呢，中国队派出的这个阵容来看，首先在锋线上，邵子钦他的身高刚才我们提到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支点作用。另外一个呢，就是吴成书，他在自己的出场时间当中展现出了自己通过跑动撕扯对方防守为队友创造空间的能力。另外呢，就是王霜和张鑫两个人的个人持球能力。另外李晴彤呢，在小组第二轮的比赛当中也是独中两元，所以说看一看这套组合在这场比赛当中面对对手的这种防守的厚度是否能够撕开一道口子，并且呢尽快的破门，对于这场比赛的走势还是非常重要。而对于中国台北队来说，今天呢他们把这个九号许云的位置啊顶的是比较靠前的，而他们在几场比赛面对不同对手的时候呢，其实或者是采取这个五后卫的站位，或者是4-1-4-1，或者是4-2-3-1，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变化点就是他们的九号许逸云到底是站在后防线当中，还是站在后腰的位置上，还是站在攻击型中场的位置上。中国队的左侧传中，李梦文，中国队的前场就地逼抢，让松永早基呢拿球之后只能向回撤，在前场给对手施压，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李梦文再推直线送到了邵子钦的身后，两支球队呢在亚洲杯的赛场上有过7次的交手，本场比赛呢也是双方第8次在亚洲杯当中碰面。在这7场比赛当中，中国队呢是取得了全胜，打进24球，并且呢是0失球。双方的最后一次碰面，先来看这个球到禁区里，第一下邵子钦没有顶上，外围的2点球控制再回做，李晴彤敲到王彦文的脚下，王彦文呢稍稍的控制一下节奏啊，因为刚才中国队这个横向转移过程当中节奏呢稍稍的有一点乱。邵子钦这个球，邵子钦如果能够正向的摆下来顶到吴成书前进的方向上的话，会形成一个非常有效的两个前锋之间的配合。在面对朝鲜队的时候，邵子钦的支点作用发挥的非常的明显，自己呢牺牲了很多的直接攻击对方球门的机会，而是选择呢为自己的队友做嫁衣。特别是陈巧珠啊那记远射破门，就是邵子钦的回敲创造了机会。吴海燕，还是吴海燕自己后场直接出球。中国台北队呢在防守的过程当中，确实在深度退守的时候，自己的腹地会有很多的队员把这个位置啊给填满，但是对于外围的2点球争夺其实很重要。

王琳琳再给陈巧珠，哎，这个过顶球送到了王霜的身前，王霜的视线被对方稍稍的干扰了一下，但是左侧张欣再传，应该是张继兰在封堵张欣传球的路线的时候被球给闷到，这个球传的还是非常的巧妙的，正好越过了防守球员的头顶，但是防守球员呢挡住了王霜的视线，使得王霜对于球路的判断出现了些许的偏差。在这场比赛之前，在小组赛最后一轮比赛结束之后啊，球员们也都表示当时呢获得了小组第一是非常的高兴的，但是从第二天开始就要开始一段新的征程，新的挑战。尽管我们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的对手从国际足联的排名上来看确实有着比较大的差距，但是呢很多时候赛场上的情况并不由排名来决定，所以就像主教练米利西奇所说的，中国台北队在过去一年的时间当中随着主教练的更换，战术的变化已经和之前在东亚杯的比赛交手的时候呢不太一样，所以说要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自身的水平的发挥之上，同时呢要强调每个人从第一秒到最后一秒都保持高度的专注。黄克欣准备是把球敲给陈玉琴，但是给的力量呢有一点大。这几次进攻，中国台北队是连续的通过自己的左侧的两个边路队员黄克欣和陈玉琴两个人呢去冲击李梦文的这一个防守点。中国队在这个时候也确实是需要小心。其实在开场的时候呢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这场比赛中国队的右路防守针对对方的左路进攻一定要有非常明确的部署，非常明确的任务分工。王霜再交到邵子欣的脚下，看看张欣如何处理，搓起来到中间头球的吊射漂亮，球进了。比赛进行到第39分钟的时候，中国队终于打破了场上的僵局，进球的依旧是王霜，这也是王霜在本届女足亚洲杯打进的第三个进球。在连续的两届亚洲杯赛场上对阵中国台北，王霜都有斩获。当然这个球中国队从左侧到右侧的转移，再加上右侧张欣的右脚起球给得非常的清楚，王霜其实这一下啊头球是有难度的，球稍稍的有一点靠后，他需要把自己的整个重心呢向后侧急停之后后仰啊，有点像篮球当中的这个后仰跳投一样。但是呢这也是王霜跟张欣两个人在位置上发生了对调之后，两个人的在场上的这个作用呢发生了变化。王霜在本届女足亚洲杯的小组赛当中是完成了七脚打门，并且呢有四次射正，最终打进两个进球。这个球呢可能是要看一下王霜在接球的时候是否有手球，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于韩国的吴贤廷。王霜在向裁判示意啊，自己是肩部触球。最终呢，这个进球是被判无效，场上的比分呢在。

时还是0-0。当然在比赛过程当中，任何的情况都有可能会出现，在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中国队也需要保持自己的头脑冷静，当然有一些情绪的表达，适度的情绪表达也是有必要的，但是回到自己的这个比赛当中，要保持头脑的冷静，稳定住自己的节奏。中国台北队的球员呢，在防守的时候上来的速度很快，而且对于球的压迫比较主动，所以在拿球的过程当中，中国队的球员在拿球的过程当中呢，一定不要去等，要主动的去上前去赢，并且在原地调整的不要太多。其实这一点从小组赛的第一轮对阵孟加拉国的时候呢，就应该能够感受到。最终呢，这个球是判了邵子钦的越位。赵子钦想分左侧，被干扰了一下。上半场比赛已经进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场上的比分呢依旧是0-0。这个时候呢，是需要中国队能够保持住自己的耐心，能够稳定住自己的心态。李青桐前场的逼抢之后倒地，但是裁判并没有鸣哨。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是5分钟的时间。王彦文、李青桐两个人一个交错，王彦文再往前送，张鑫到了禁区里，角度比较小了，准备扫向门前的时候被解围出来，看看李梦文。王彦文呢，其实在东亚杯的比赛当中面对中国台北队有过一次世界波的破门，但今天啊，中国台北队在弧顶处对于他的限制比较的多，特别是松永早机，当松永早机深度回撤之后呢，许玉云也会贴在他的周围。

中场球权转换之后，中国台北队依旧是走左边路找陈玉琴这个点。黄双交到邵子钦的脚下，邵子钦这个球传的稍微的有一点着急，黄双在拿球的时候，对方上来贴身防守的中后卫苏新云脚下有犯规的动作，中国队呢获得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看看是否能够通过上半场临近尾声的这次定位球打破场上的僵局。但这个位置呢比较正对球门，所以说做

这种斜线式的配合，看看中国队会怎么去设计。王霜呢，现在是拉到比较靠近右边的位置，汪琳琳站在球前。中国队的进攻呢，也是分成了两条线，一部分球员呢是贴在对方的禁区前沿，王霜和张欣两个人左右拉开，还是横向的找到吴海燕要一个角度，吴海燕的左脚传球落点比较靠近门将，被程思玉得到。上半场的伤停补时呢，也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分钟，但是在伤停补时期间，由于有比赛的停滞，所以可能会酌情的再多给那么一点点时间。李行彤、张欣、王琳琳这一下打透了对方的边路防守，左侧的起球传中还是太靠近门将。由于程思玉呢，今天他在自己的球门区内活动范围比较大，并且有着提前的预判，这对于中国队的两个边路的传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球的时机和传球的落点。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双方的比分呢是0-0，中国队呢有一个进球但是被吹掉。在整个的上半场比赛当中，中国队在控球率上占据着明显的优势，但同时呢，中国台北队也有一些有威胁的反击。下半场呢，中国队是面对阳光来进攻，下半场比赛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红色球衣的中国队是从右来向左攻，身穿着白色上衣和蓝色短裤的中国台北队是从左来向右攻。上半场的比分呢是0-0，王霜曾经有一个进球，但是呢是被吹掉。从整个上半场来看，中国队在控球率上是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在射门的次数上，中国队呢是5次射门，1次射正，而中国台北队是1次射门。下半场比赛，9号乌日古布拉替补出场，换下了吴成书，而在右边后卫的位置上，20号张成雪替补出场，换下了李梦文。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中国台北队的左路进攻，特别是他们的21号陈玉琴和左边后卫22号黄可欣两个人的配合，在攻防两端都体现出了不错的效果。下半场呢，中国队的换人也是针对对方的这个左路，在自己的右路做出调整。张成雪上来之后呢，他在防守和进攻的时候会给对方带来更多的压迫感，包括在上半场的对抗过程当中，其实中国台北队呢，他们主动上身体的意愿比较强烈，而中国队在下半场也可以让自己呢变得更加的硬一些。陈巧珠、张欣局部的3-3逼抢，好球，邵子欣第一下领啊，有点向外侧了，横向的转移，这个球呢是奔着张成雪插上的方向，被陈玉琴解围出了边线。张成雪呢，他的跑动确实，他的冲击力是比较强的。另外

一点呢，就是在进攻的过程当中，他可能脚下啊没有那么多的持球，但是呢他的进攻简单直接。张鑫左脚再起，禁区内凌空的大门来自于邵子谦，左脚的端射稍稍的偏了一点。上半场比赛呢，其实除了王霜的那个被吹掉的进球之外，包括张鑫的打门，包括在刚才邵子钦的这脚射门呢，其实也都是形成了有效的配合，只是在禁区内能够更好的把握机会，提高进攻的效率，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还是中国队的球权，邵子钦利用个人的支点能力把球给护下来，横向做转移交给张睿，胡海燕直接起球往禁区里边给，助理裁判举旗了，应该是在起球的一瞬间，姚伟在越位的位置上。右侧的起球，邵子钦争到了第一点，而中国台北队的防守队员呢，知道自己在争顶高空球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赢过邵子钦，但是防守的时候给予了最大限度的干扰。张睿张成雪抢身前，自己拿球之后内切，但是中间自己没有出球的选择。姚伟刚才的上抢，王霜横向再做转移，姚伟是想向左侧交给张林燕，但是中国队的队员呢认为对方有手球，但是这个球是在禁区外，所以呢视频助理裁判是无法启动的。吴海燕的大范围转移找到了张林燕，这是一个不错的一对一机会，张林燕再往禁区里边给，线路比较靠近门将，而王霜呢之前有过那一次犯规之后呢，现在在往前插冲击的过程当中也小心谨慎了很多。当然对于中国队来说，在接下来不管对方如何去做调整，不管对方采用什么样的战术和策略，自己首先要做到啊，真的是能够把自己创造出来的机会给把握住。张林燕，王霜伸手再要，准备打反越位，但是张林燕这个球是给远端的乌日古木拉的。张睿调整过来之后，姚伟还是张林燕推直线，看看姚伟在左侧能不能够挤开。中国队再次获得角球的机会，比赛已经来到了。

了常规时间的最后的十分钟以内了。在角球比，中国队是6-1领先。在此前的不同的角球当中呢，也尝试了不同的落点，看看这一次王霜的角球是否能够像上一次一样制造威胁，还是往球门区的前沿去罚，这一次找前点，前点姚伟的攻门高出了横梁。张琳自己在中路拿球向前突进，吸引防守之后再交到王霜，左侧的起球，这个线路只要是冲着对方的门将程思瑜去的，以程思瑜呢在这场比赛当中的状态，对他来讲难度就不会太大。陈巧珠，邵子钦身体对抗，面对吴凯晴，邵子钦还是突过来，虽然最后呢在对抗过程当中倒地，但是裁判没有鸣哨。王诗梦没有太好的出球线路，还是横向转移交给吴海燕。张瑞，王霜正向面对对方的球门推直线，而这个时候感觉邵子钦的这个速度啊，最后这两下蹬不出去了。当然这个球呢也可以选择角度再稍稍的向外掰一点交给张琳艳，张琳艳的体能呢会更加的充沛一些，然后呢再由张琳艳选择到底是小角度直接打，还是再推回到中路来。其实上一场比赛王霜跟张琳艳两个人的同时出场效果不错。陈巧珠，还是出了底线，依旧是中国队的左侧角球。在张燕上场之后呢，中国队在左侧进攻明显有所加强，在左侧制造角球的机会呢也多了。目前为止中国队的边路传中啊已经达到了43次。张琳艳倒地，裁判呢是示意比赛继续，中国队中场把球权转换抢回来。陈巧珠推直线找张琳艳，王霜吴海燕再分右侧给张成雪，张成雪的起球，邵子钦头球攻门还是顶正了。这段时间球权一直是控制在中国台北队的半场，双方呢似乎在进行着半场的攻防演练，但是中国台北队的这种密集的防守啊，确实也是使得中国队呢把球打到对方的禁区内比较困难，尝试挤高球力量还是大了。在比赛临近尾声，体能出现了急剧下降的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球员会对于自己的这个肌肉的控制能力包括感知度啊也有所下降，所以呢发力的感觉跟自己体能充沛的时候正

平常的时候会不太一样。中国台北队的门将程思瑜再一次捂着自己的髋关节倒地，主裁判吴贤庭呢也是示意会根据这样的情况酌情的在伤停补时的基础之上再做时间的累加。现在呢，距离之前王霜跟吴先这个程思瑜发生碰撞的那个时间已经过去了很长的时间了。但是由于门将的这个位置比较特殊，门将倒地之后必须要等待着处理结束才能够重新恢复比赛。所以作为门将呢，很多的时候不仅仅承担着终极防线的任务。伤停补时也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分钟，那相信呢，主裁判会酌情的在比赛的时间上做一些增加。吴海燕向前送直传，王霜禁区内再做传递，横向的扫进来，再打门球打在了横梁上。乌日古姆拉，乌日古姆拉在调整的过程当中被对方解围出来，外围中国队尝试着再做二次的进攻，刚才中国队是距离进球非常近的一次，但是被门框拒绝了，差点形成了一次绝杀。比赛的时间还有，王琳琳找张琳艳，外围乌日古姆拉，张睿推直线到了禁区内，邵子清打门，哎呀，球滑门而出，骗出了远端的立柱。最后的这两次进攻啊，至少到现在为止最近的两次进攻，中国队打的都是已经非常有威胁，已经非常接近进球了。主裁判吴贤庭呢也在不断地看着自己的计时器，比赛随时都有可能停止，但是在裁判鸣哨之前一刻也不能够松懈。邵子清，陈巧珠接外球直接找到了吴海燕，张成雪，张睿，陈巧珠还是推直线找王霜，王霜禁区内踩球准备传中的时候，为中国队再一次赢得了角球的机会。这个时候比赛已经来到了99分钟，这一次的攻防挑战着每一个人的心脏。王霜角球开出来奔后点投球，没有能够顶正。

0: 这个时候主裁判呢是吹响了九十分钟比赛结束的哨音，九十分钟时间内双方打成了0-0。在最后的伤停补时阶段，中国队曾经是有三次非常接近破门，但是很遗憾还是没有能够将球打进。那这样的话稍后将会进入到加时赛当中。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再次回到珀斯举行球场，来继续关注2026年女足亚洲杯的第二场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同中国台北队的比赛。在90分钟的比赛战罢，双方都没有能够进球，比分是0-0。在最后。

时刻，在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最后时刻，中国队呢是连续的创造了3到4次的机会，包括有一脚打门打在了门框上，已经无限的接近了进球。但是加时赛还是

防守，不停地进行高强度防守的过程当中，体能呢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所以说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对于中国队把握机会需要提出更高的要求。比赛的过程当中出现波折，出现一些意外，这都是对于球员们心理成熟度的考验。

加时赛的上半场开始了。在加时赛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身穿着红色球衣的中国队是从左来向右攻，中国台北队是从右来向左攻。中国台北身穿的是白色的上衣和蓝色的短裤。下半场比赛呢，中国队在中前卫的位置上，包括在锋线上做了多处人员的调整，包括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就用了两个换人，这也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进行着自我的修复。吴海燕，张成雪，不是古穆拉，张睿拿球之后再做横向的转移，还是以吴海燕这为一个出球点。吴海燕呢能够向前做传递，张睿跟姚伟两个人呢就可以做适时的插上。而在比赛最后时刻，中国队有威胁的进攻，其实呢都有这两个中前卫的参与其中。前场的球权转换，张林燕。张睿到了对方的禁区内，卡住位置之后准备再扫向中路的时候，球有变线，被门将程思瑜得到。现在呢，对于中国台北队来说，他们肯定是在加时赛当中把所有的注意力啊都放在防守当中，尽量的通过自己的对于腹地的保护，使得中国队呢没有办法制造威胁，然后争取把比赛拖入到最后的点球大战。但是从中国队的角度上来看，还是需要通过自己在加时赛当中运动战去解决问题，要延续自己在常规时间最后伤停补时阶段那个时间的进攻势头，包括打破对方防守这样的传球的能力，在场上要体现出来。王双右脚停球，左脚摆脱，再做球到邵子钦的脚下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来得太不容易了，伤停补时阶段的第四分钟，邵子钦终于打破了场上的僵局，这个进球来得太不容易了。还是王双在禁区内的做球，他在禁区内的停球摆脱，使得中国队的这次进攻可以延续。虽然自己没有射门的机会，但是脚腕一抖，助攻给了邵子钦。邵子钦在伤停补时的那个时间段里有过不错的机会，没有能够打进，自己脸上写满了遗憾，但是这个进球会让他把所有的这些遗憾都抛到一边去。

而且这个打门应该说啊，是在他自己本场比赛所有的射门质量当中最高的一个。在之前呢，他的射门打在门框范围里的射门其实要的角度都不是特别的大，也给了对方的门将程思瑜很好的表演机会，但这一次要的角度确实是一个比较刁钻的角度，再加上近距离的打门。邵子欣打进了自己本届女足亚洲杯的第二个进球，她的上一个进球是小组赛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自己创造的点球自己打进。比分发生了变化，这样的话看一看中国台北队会采取什么样的应对策略。而一旦中国台北队攻上来，首先中国队要做好中国台北队凶猛反扑的心理准备，而一旦当对方攻上来之后，后防线上也必定会给中国队留下更多的空当，更多的机会。从现在来看，中国台北队的三个攻击手明显把自己的位置提的已经是提得非常靠上了，而现在三条线之间的距离也在不断的拉大。这个进球对于中国队来说是鼓舞士气的，但同时也可能让对方在九十分钟内建立起来的信念在这一瞬间形成崩塌的状态。张睿，乌日古穆拉直线推过来，给的力量有一些大。张成雪中国队前场的就地反抢，张丽艳和吴海燕和张睿两个人的夹击，中国台北的球员呢再一次出现了抽筋倒地的情况，应该是首发的前锋苏玉轩。中国队要再次做人员上的调整了，金坤要替补出场，换下王霜。中国台北队的刘玉桥替补出场，换下苏玉轩。金坤上来之后呢，是和邵子欣一样顶在锋线的最前面，可能主教练米利西奇呢也希望利用加时赛的这些时间，剩下的这些时间啊，演练一下王霜不在场上，球队呢进攻端到底应该如何去应对。金坤，张丽艳一对一面对吴凯晴，球打到禁区内，邵子谦向左脚直接端，

0: 金坤利用速度摆脱刘玉桥的防守，刘玉桥在身后其实是有一个手臂推搡的发力犯规的，破坏了金坤向前突进的平衡和连续性。中国台北队这边刘玉桥上来之后呢，是打到了左边锋的位置上，而把八号替补出场之前打左边的李毅文呢是顶到了锋线上。张睿，中国队没有急于进攻，而是把球先控制在自己的脚下，张成雪再起球到后点，第一点虽然没有顶到，外围姚伟拿到球，前场做就地的逼抢，刘玉桥再一次手上是连续的有动作，但是这一次裁判还是没有吹。无论是之前那次防守金坤的纵向突破，还是刚才呢在本方半场的反抢，替补上来的刘玉桥呢，明显他进入比赛的节奏会比较的慢一些，所以手上的动作也比较多。哎，看看这一次有没有越位呢？助理裁判还是举旗了。尽管如此啊，在一球领先的情况下，还是要给对方中场持球的队员更多的压力，像吴凯晴这样的球员，包括像这个苏永早基，一旦给他们向前传递的机会的话，其实中国台北队目前在场上的像陈金文这样的球员呢，还是有着个人快速前插的能力的，包括他们的九号苏逸云。陈小猪，中国台北队现在也是把所有的兵力呢压到了，压过了中线。
1: 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
0: 姚伟刚才是封住了孙永早基向前传递的路线，迫使呢对手只能是向后去做转移。现在就是要小心啊，中国台北队这种中场或者后场直接打中国队防线的身后。陈小猪这一下放铲的很坚决，而且对于对方的传中的判断也非常的清晰，但是这一次放铲之后自己好像也出现了抽筋的情况。

加时赛的上半场补时两分钟。张成雪，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主教练米利西奇呢在场边也非常的着急，不停地在向场上的球员传达着自己的指令，就是要让自己的球员阵型收缩得更加的紧凑一些，后防线的四名队员在做连续传导的时候，其他的队员一定要回来做接应。中国台北队是打到了禁区内，而这一次呢，金坤是利用自己的合理身体对抗化解了对方的进攻，邵子谦突然间的一个变线，再传到中间交乌日古穆拉，张睿，看看张睿是选择稳一下还是继续进攻，姚伟自己尝试着打了一脚，好，这个时候加时赛的上半场结束了，凭借着邵子钦在第94分钟的进球，现在呢中国队是以1-0的比分领先于中国台北队，而在丢球之后中国台北队呢也展现出了自己的反扑势头，所以在接下来剩下的比赛时间当中，中国队一方面在进攻的时候如果出现了机会还是需要高质量的把握，另外一方面就是要时时刻刻小心对手的反击，做好防守，毕竟赢下比赛是第一目标。而这场比赛呢，对于中国队来说，在90分钟的时间当中，自己创造的机会其实是不少的。另外的一个呢，就是在除了在把握机会的这方面是需要做进一步的提升之外，另外呢，可能是由于在今天的这个阵容轮换呀，在中前场的这种转移包括配合，并不像上一场比赛那样流畅。上一场比赛呢，虽然说双方都是采用这种强硬的对抗，但是在强硬的对抗当中呢，是有着自己的秩序。所以说下半场的人员调整很重要。现在进入到伤停补时，进入到加时赛之后呢，最后一个人员调整也用了，那就是为接下来的比赛去做一些提前的准备了。

队长吴海燕还是把所有的队员叫到一起。这场比赛确实可能在赛前我们想到过，进入到淘汰赛阶段每一场比赛都不好打，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会本场比赛面对的困难如此之大。当然呢是有客观也有主观的因素，但还好现在邵子琴的进球使得中国队呢暂时是处于1-0的领先。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这是加时赛的下半场的较量。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队呢是从右来向左攻，身穿白色球衣蓝色短裤的中国台北是从左来向右攻。陈小珠，金坤直线的加速能力是他擅长的，尽管这个球给的力度比较大，但金坤啊居然还是把球在底线附近给踩住了，并且为中国队赢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在王霜下场之后呢，现在这一侧的角球由姚伟来主罚。

那从整场比赛来看，当角球机会出现的时候呢，这个球的落点如果说落在球门区里，基本上都能够被门将程思宇所控制，特别是落在球门区里靠近中部的位置。吴海燕，张琳燕连续的变线穿裆过了黄可欣，最后是陈英慧过来做了横向的破坏。还是走张琳艳的这一侧，张琳艳现在已经是在身位上赢得了优势，左侧传到中间来，中路两名队员没有包抄到位，张成雪右侧再起，还有机会，邵子钦能够梅开二度吧，左脚的打门还是稍稍的偏了一些。这个球中国队的两侧传中呢，其实都是制造了威胁，特别是第一波的左路传中来自于张琳艳的传球，中间呢其实两个人都有包抄的可能，而且确实从单点一对一上来看，现在呢张琳艳她在这一侧的启动包括她在跑动过程当中的续航能力比首发出场的对方从左挪到右侧的二十二号黄可欣显然呢在体能上效果要更好一些。中国台北队要换下三名球员啊，七号丁奇和十一号何家轩两个人呢都是攻击手，二十四号潘叶新是后防线上的球员。潘叶新呢是应该对位换下了中后卫苏新云，但同时在前场中国台北队是增加了自己的攻击力，换下了吴凯晴和陈继文，这两名球员呢应该说体能也已经到了极限。从位置上来看呢，丁奇现在是顶在中国台北队的锋线位置上，把替补出场的陈继文他的位置呢往后去撤一下，丁奇呢是打在右边锋的位置上直接对位换下陈继文。陈乔珠这一次防守相当硬，非常坚决的主动发力身体对抗。姚伟

作为队长呢，吴海燕也是眼神当中透露着坚定。这个时候他必须用自己的话语，用自己的喊声来激励队友，并且呢他在后防线上对于球队的整体形势观察得非常的清晰。刚才他也在一边向后退，一边呢在指挥着自己的队友在中场的站位。张睿非常有经验的贴身防守，金坤再敲回来，张睿可以向右侧去分了。张成雪自己回做一下，再交到张睿的脚下。张立燕的一对一摆脱了防守，并不着急进攻。这个传球呢，似乎也在向自己的队友传达着一个信号，就是把球先稳在自己的脚下。吴海燕这个大范围的转移空当拉出来了，看看张立燕有没有一对一突破的机会，自己到了禁区里还在往里走。张立燕左脚起球往中间给的时候，在几名队员的干扰下，虽然有变线，但是邵子钦抢身位之后被对方绊倒，主裁判的手指向了点球点。啊，确实是这一下替补出场的潘彦新并没有碰到球，在倒地放铲的时候呢是直接踢到了邵子钦的脚上。邵子钦也是从比赛的第一分钟一直是拼到了现在，但是呢他的体能状态其实看储备还是不错的。最终裁决这是一个点球，乌日古穆拉站在点球点前。乌日古穆拉面对着中国台北队的门将程思瑜，这不仅仅是两个人技术上的博弈，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博弈。乌日古穆拉阿门，这一下球被程思瑜挡了出来。乌日古穆拉的这脚射门呢，要的角度并不是非常的刁，程思瑜也判断对了方向，中国队是错失了一个将比分领先优势扩大的机会。黄世茂这一下的出击没有能够铲到球，李玉问拿球之后自己也没有能够控制住，球出了底线。中国台北队的这次反击啊，也确实是穿透性极强，中国队的后防线一定要注意。在连续的几次换人之后，中国台北队呢在锋线上换上了体能充沛的球员，就是要这样反击的机会。包括替补出场的丁奇，包括替补出场的刘一桥和何家轩，都是要他们在反击过程当中快速推进的速度。姚伟球是踢到了对方的身上，踢到了何家轩的身上，出了底线。

主裁判应该是认为彭诗梦啊拖延了比赛的时间，而这个时候吴海燕呢也上前和主裁判去做一个交涉。裁判对于彭诗梦出示了一张黄牌，吴海燕一对一面对丁奇，不要给对方起脚的机会。吴海燕迅速的做贴靠，这一下最后的两步上的很关键，但还是中国台北队的球权。邵子谦把球垫过来，误入古穆拉。张睿这脚传球呢，也是意味着球队整体的节奏啊要稍稍的慢一些。作为一个中场的指挥官，在比赛一些特殊的时间节点上，他的传球其实代表着一种语言的传递，他用脚在告诉自己的队友现在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奏，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进行比赛。中国队的边路配合，金坤倒了禁区里了，金坤小角度把球搓起来，有变线。这一下中国队在右路快速推进的过程当中，金坤把球扫向中路，球变线破网。117分钟，中国队2-0领先。金坤确实在这次进攻当中体现出自己在加时赛替补出场之后自己的体能充沛所带来的优势，甩开了防守队员，而最后的传中呢是打在了中后卫陈英慧的身上，陈英慧的乌龙球。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算上本场比赛在近15场女足亚洲杯的比赛当中啊，有14场比赛的进球都在一球以上。这样加时赛剩下的时间呢也不多了，这个进球的出现应该说可以让大家一直悬着的心又稍稍的放下去了一些。当然比赛没有结束，在场上的任何一个人精神都不可能放松。这个时候场地内也是出现了阳光，好像随着这个进球，举行球场上空的这片乌云呢也渐渐的散去。赵子谦在两个人的包夹下把球还给摘出来了，目的很清楚啊，把球往角旗的这个区域去送，看看张丽艳是否能够靠得住。因为张丽艳呢她的体重是比较小的，在角球区的争夺过程当中确实是一种力量的比拼。加时赛已经来到了常规的最后1分钟，陈巧珠、吴海燕，加时赛的下半场呢要补时3分钟的时间。张睿自己带球向前做突进，贴着边后卫再交到张丽艳的脚下，张丽艳左脚的起球，禁区内没有人包抄。在阵型拉开之后啊，中国队这些下半场替补出场特别是直线冲击力强的球员其实作用可以发挥出来了。张丽艳看到对方把球给漏过来之后，直接选择了左脚打门，角度比较小，打在了边网上。对于张丽艳来说，在下一场的比赛当中，她可能会承担着更重的任务。

中国队的球员们也在相互的鼓励着，面对对方持球的时候呢，也是相互的去激励，并且呢提醒自己的队友做好防守，调整好位置。邵子谦右脚的分球给张琳艳做一个直线，张睿跟陈小珠的撞墙，张睿获得了继续向前走的空间。张琳艳这个时候比赛剩下的时间呢也已经不多了，张琳艳也并不急于进攻，看看张睿再敲回来给乌日古穆拉。三分钟的补时的时间现在呢也已经到了，裁判随时可以随时可能吹响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好，这个时候120分钟的鏖战终于结束了。在这场比赛当中，中国队打了一场相当艰难的比赛，在加时赛里凭借着邵子钦的进球以及金坤制造的对方的乌龙球，2-0击败了中国台北队，成功的打进了半决赛，也顺利的拿到了巴西女足世界杯的入场券，在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现之后，实现了又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性的目标。当然这场胜利来的并不容易，我们也需要让每一场比赛，这样的比赛，这样艰苦的比赛，成为球队成长和蜕变道路上的重要的因素，从中呢去吸取经验，以便在接下来面对更难的挑战。下一场比赛，中国队将会在3月17号在珀斯的另一座球场珀斯体育场迎战之前一天已经胜出的东道主澳大利亚队，去争夺进入决赛的资格，那也会是一个新的和更加艰难的挑战。再一次祝贺中国女足获得了世界杯的参赛资格。此外呢，在今晚在篮球的赛场上，我们的中国女篮也将为自己的世界杯梦想而继续战斗，就让我们一起祝福这些姑娘们，祝福他们绽放出自己在赛场上最美丽的色彩。好了，我们本场比赛的前方评论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欢迎收看英超第36轮集锦，我是孙思晨。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曼城在主场迎战布伦特福德的比赛。在上一轮比赛当中，曼城队最终和埃弗顿3-3握手言和，因此在本赛季英超联赛的争冠势头上已经是处于下风，他们已经将争冠的主动权又交还给了阿森纳队。这是上半场比赛当中多库在左路的一次突破，小角度的射门被对方的守门员挡出。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当中，多库可以说是瓜迪奥拉手下最值得信赖的进攻球员之一。上一轮的比赛正是凭借着多库的独中两元，曼城队才惊险地拿到一场平局。随后又是多库利用战术角球的机会抹到禁区里，斜回传找到哈兰德，门前的一团混乱，卡莱赫还是将球压在了自己的身下。哈兰德的第一脚打门并没有选择将球踢起来，而随后阿克的补射刚好正中凯莱赫下环。双方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比分仍旧是0-0，这是下半场比赛当中布伦特福德打出来的一次反击。迪亚哥接到卡约德的直传球，小角度的打门并没有能够完全发上力量，在射门之前略显犹豫，最终这个球被唐纳鲁马化解掉。目前伊戈尔迪亚哥以22粒联赛进球排在本赛季英超联赛射手榜的第二位，紧追哈兰德。这场比赛也是两位金靴争夺者在场上的直接对话。又是多库从左路帮助曼城队发动进攻，制造了一次角球的机会。这场比赛多库在左路让布伦特福德的防线感受到了非常巨大的压力，而随后正是通过这一次角球机会，多库完成了一次非常精彩的个人表演。在和席尔瓦配合并不成功的情况之下，皮球又回到了多库的脚下，随后他张弓搭箭完成了一次非常精彩的射门。比赛进行到60分钟，曼城队在主场取得了1-0的领先。上一轮比赛球队战平埃弗顿，多库就展现了自己的射门技巧，左脚右脚都能够打出这样的大力弧线球。而这场比赛多库的进球方式和上一场比赛绝平埃弗顿的射门方式可以说是如出一辙。随后曼城队在禁区里又制造了混乱，替补登场的福登几乎单刀球的情况，但是射门的角度并没有打开，皮球又一次被凯莱赫化解掉。这次是福登和多库两个人的配合又让布伦特福德在禁区内的防守一团混乱。进行到第75分钟，曼城队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进球出现了。席尔瓦将球转移到右路，找到了单兵突击能力极强的塞梅尼奥，正是塞梅尼奥的突破帮助哈兰德在禁区里找到了射门的机会。2点球，哈兰德连冲带踢，最终将球用脚后跟磕到了对方的球门里，比分来到2-0。凭借着这一粒进球，哈兰德也继续扩大着自己在射手榜上的领先位置，这已经是他个人本赛季在联赛当中打进的第26粒进球了。整个进球的过程可以说体现出来了哈兰德极强的冲击力，最后几乎是用推土机一般的方式将球打进到了对方的球门里。随后费尔福登又获得了一次小角度的射门机会，但是今天凯莱赫的发挥还是相当的稳定，近在咫尺，凯莱赫伸出自己的右手将球挡出了横梁。这是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哈兰德和马尔穆什两个人之前完成了精彩的配合，埃及前锋最终将这场比赛的比分锁定在了3-0。马尔穆什在这个赛季获得的机会并不是特别的多，这场比赛他是在第60分钟的时候替补登场，接到了哈兰德的助攻，他打进了本赛季在联赛当中个人的第2粒进球，这仅仅是他本赛季联赛当中的第19次登场亮相。这是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又是伊戈尔迪亚哥在禁区里获得了一次头球攻门的机会。

唐纳鲁马用非常关键的扑救帮助曼城队保住了这一场零封胜利，同时也让伊戈尔蒂亚戈在本赛季英超联赛的射手榜进球数在本轮之后仍旧定格在22球。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曼城队在主场3-0击败了对手，虽然在争冠的身位上仍旧落后，但至少也算保留住了一些悬念。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阿森纳在客场面对西汉姆联的比赛。在曼城队本轮英超联赛已经取胜的情况之下，阿森纳作为领先者还是感受到了一定的压力，更不用说西汉姆联队在这场比赛是肩负着保级的重任，所以对于双方来说全取三分是共同的目标。这是上半场比赛当中阿森纳通过角球在对方的禁区里制造出来的一系列混乱，特罗萨德完成的头球二连击，先是被对方的门将赫尔曼森扑出，随后他的头球补射又打在了球门的门框上，欠缺了一些运气。在后点的位置，西汉姆联队把更多的防守注意力都放在了对方身材相对比较高大的球员身上，但却漏掉了特罗萨德，让他完成了连续两次头球攻门，西汉姆联队的防线算是躲过一劫。随后又是定位球的机会，阿森纳队由赖斯将球罚出来，这次找向了前点，卡拉菲奥里头球向后一蹭，又一次制造了西汉姆联队在门线上的一系列混乱。在这个球的防守过程当中，马弗罗帕诺斯可以说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随后双方在场上的争夺愈发的激烈，火爆的场面也一再出现。这一次萨姆维尔在和本怀特对角之后帮助西汉姆联队将球权抢下来，但是这一波西汉姆联队的反击并没有最终形成射门，但是在拼抢的过程当中，萨姆维尔和本怀特的对角致使本怀特右膝受伤，而他也在这场比赛当中提前被换下。根据赛后拍到的画面来看，本怀特右膝打着固定离开了比赛的场地，他也很有可能因为这一次受伤而提前结束自己的赛季。随后万比萨卡断掉了卡拉菲奥里的脚下球，前插之后送出了一次关键的传中，卡斯特利亚诺斯俯冲完成了鱼跃头球，被戴维拉亚化解掉。这个头球的难度确实相当的大，卡斯特利亚诺斯把握的是非常的出色。距离球门相对比较远的一个头球射门的位置，可惜角度稍正，戴维拉亚的扑救也相当的漂亮。下半场比赛结束，双方仍旧是0-0。这是在下半场比赛当中西汉姆联队获得的一次绝佳的破门机会，在和队友打出配合之后，费尔南德斯几乎单刀球的情况，但右脚的推射还是被戴维拉亚化解掉。这场比赛对于阿森纳来说，如果只能以平局来结束的话，他们将失去在争冠道路上相对比较明显的主动权，更不用说输球了。所以戴维拉亚刚刚的这一次扑救可以说是相当的关键。随后厄德高在禁区之内助攻特罗萨德，打进了阿森纳队本场比赛的唯一进球。特罗萨德在这场比赛上半场就曾经击中过对方的球门门框，而在比赛行将结束的时候，他终于帮助阿森纳队取得了领先。这是特罗萨德在本赛季联赛当中打进的第六粒进球。这场比赛当中，阿尔特塔将厄德高替补换上之后，确实是收获了奇效。这个时候比赛已经来到83分钟。对于西汉姆联队来说，他们并不想就此在主场束手就擒，在保级区之内的他们在最后时刻展现出来了极强的求生欲。首先是替补上来的卡勒姆威尔逊接到队友的头球摆渡，完成了左脚的转身抽射，这球多亏了加布里埃尔在门前封住了对方的射门线路，否则卡勒姆威尔逊很有可能在这次进攻里边帮助西汉姆联队将比分扳平。而随后的角

0: 球机会，他们又一次制造了极大的威胁。二点球的位置又是卡勒姆·威尔逊左脚的抽射，皮球的整体已经越过了球门线。当值主裁克里斯·卡瓦纳第一时间示意进球有效，而随后视频助理裁判组也介入了比赛。这个球在西汉姆联队争抢一点的过程当中，对阿森纳队的门将戴维·拉亚有非常明显的犯规动作。巴布罗的手臂明显是按在了戴维·拉亚的手臂上，而拉亚的球衣也被对方拉拽。在视频助理裁判组介入比赛之后，卡瓦纳也到场边亲自去观看了回放录像。
1: West Ham number 19 commits a foul on the goalkeeper.
0: 最终他认定西汉姆联队的19号巴布罗对对方的门将戴维·拉亚犯规，因此取消掉了这个进球。对于志在保级的西汉姆联队来说，这是相当相当关键的一次判罚。而在西汉姆联队最后一波进攻未果之后，卡瓦纳也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历经了补时当中的混乱局面之后，阿森纳队还是如愿的在客场带走了三分，巩固住了他们在积分榜上的领先位置。这个赛季阿森纳仍旧有着非常好的机会，向着英超联赛以及欧冠冠军双冠王来发起冲击。最终本场比赛的比分，阿森纳在客场1-0击败西汉姆联。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西汉姆联队的直接保级竞争对手托特纳姆热刺在主场迎战利兹联的比赛。上一轮比赛当中，热刺在客场2-1击败了阿斯顿维拉，拿到了英超联赛的2连胜，也帮助他们暂时离开了降级区，把西汉姆联队挤入到了降级区之内。而这场比赛热刺显然是希望能够借助这样的势头，在西汉姆联队已经输球的情况之下扩大对于对方的领先优势，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安全。不过这场比赛一上来，利兹联队险些通过角球来取得比赛的领先，中后卫罗顿完成了一次头球攻门，被热刺队的门将金斯基化解掉。随后里沙利松在禁区之内也完成了一脚打门，考验了一下利兹联队的门将达洛。里沙利松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的关键进球帮助托特纳姆热刺全取三分。在事隔一个赛季之后，里沙利松也再一次完成了单赛季联赛进球数上双的表现。而这一次利用角球，热刺队又完成了对于对方防线的3连击。先是里沙利松射门被罗顿挡出来，随后佩德罗·波罗这一脚射门的尝试直奔对方的球门死角，包括加拉格尔在外围的远射，最终都没有办法敲开对方的城门。本场比赛热刺队在场上的所有球员几乎都希望投入到进攻当中，他们一波又一波的攻势给利兹联队的防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次帕利尼亚禁区之内停下球来左脚的射门并没有打在目标范围之内。这是利兹联队的一次反击，美国国脚阿伦森将球给到禁区里，找到卡尔福特·卢因，倒在禁区里之后，主裁判第一时间并没有表示，随后吉列得到了助理裁判的旗语提示，吹罚了越位在先。这个球在赛后也引发了一定的讨论，因为从慢动作定格的瞬间来看，乌多基的脚其实是要比卡尔福特·卢因距离本方的底线更近，如果不存在越位的话，乌多基在禁区内这个防守动作是有着非常大犯规嫌疑的。但是因为越位在先，所以主裁判也不会对这个防守动作再过多的干预。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双方暂时还是0-0，而比赛来到下半场，这一次是克洛摩阿尼在右边路的突破帮助球队制造了一次角球的机会。这一次角球，热刺队在场上取得了领先，波罗将球打到禁区里，而禁区外的2点球马蒂斯特尔完成了非常精彩的原地摆腿发力的远射，帮助热刺取得了1-0的领先。马蒂斯特尔在上个赛季的

冬窗被拜仁慕尼黑租借加盟到托特纳姆热刺，而赛季结束之后他也被热刺队买断，成为了球队正式的一员。这粒进球是他本赛季代表球队在联赛里边打进。

0: 似乎是没带射门靴。而让比赛进行到第73分钟的时候，利斯联队在对方的禁区里制造了混乱，刚刚取得进球的特尔在试图完成倒钩解围的过程当中踢到了对方的安帕杜，通过视频助理裁判组介入提示之后，当值主裁加里德吉列最终认定特尔这是在禁区之内完成了一次鲁莽的犯规。
1: Tottenham number 11 commits a foul on the Leeds attacker. The final decision is
0: 最终他判给了利斯联队一次点球。刚刚才帮助球队取得领先的特尔这一次在禁区里犯下大错，卢因把握住了这一次点球的机会，帮助利斯联队在客场将比分扳成了1-1。这是卡尔福特卢因在本赛季英超联赛当中的第13粒进球，这是在比赛漫长的伤停补时时间之内，替补登场的肖恩·朗斯塔夫险些帮助利斯联队将比分反超，在中路前插到禁区里之后，朗斯塔夫的小角度左脚射门被对方的门将金斯基用手一拖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这场比赛如果不是金斯基的出色发挥，很有可能图特纳姆热刺在主场连一个联赛积分都不会收获到。场边的德泽尔比在漫长的14分钟超长补时里边显得是手足无措，这一次又是肖恩·朗斯塔夫小角度在干扰之下并没有将球踢正部位。而全场比赛热刺队最后的一波进攻机会迎来伤愈复出的麦迪逊在禁区之内被对方放倒，吉列第一时间认定对方没有犯规，而通过慢动作的回放显示，这个球恩梅查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很明显踢到了麦迪逊的腿上，但最终视频助理裁判组观看录像之后也没有给出需要判罚点球的提示，吉列示意比赛继续。对于德泽尔比来说，这样的判罚显然对于他的球队非常的不利，而最终全场比赛也以1-1的比分结束。在收获这一场平局之后，热刺队在积分榜上领先西汉姆联队2分，关于本赛季英超联赛的最后一个降级名额的归属仍旧有着非常巨大的悬念。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利物浦在主场面对切尔西的比赛。本赛季对于两支豪门俱乐部来说都经历了一系列的动荡，切尔西队更是两次更换了球队的主教练，而利物浦队作为这个赛季联赛的卫冕冠军早已经退出了联赛的冠军争夺，但对于他们来说这场比赛的开局还是相当的顺利。赫拉森贝赫在比赛刚刚开始6分钟的时候在禁区外就完成了一脚精彩的远射，帮助红军取得了1-0的领先。这是赫拉芬贝赫在本赛季联赛当中个人打进的第5粒进球。进入这场比赛之前，切尔西队已经遭遇了联赛的6连败，对他们来说本赛季唯一的希望现在只能放在足总杯的最终决赛当中，他们的对手将会是曼城队。库库雷利亚在左路突进到了对方的禁区里完成了传中球，先是被马马尔达什维利化解掉，随后古斯托在右路又将球打到中路。切尔西队在丢球之后还是给利物浦队的防线带来了一定的压力，这次他们又在对方的禁区附近获得了一次任意球的机会。场边切尔西队的临时主帅麦克法兰对于这个机会相当的看重，而正是凭借着这一次任意球，切尔西队在客场将比分扳平了。恩佐费尔南德斯极富想象力的处理球，在线路上韦斯利福法纳一晃，皮球最终直接飞进了利物浦队的球门远角，马马尔达什维利只能是望球兴叹。这个球在主罚的瞬间，韦斯利福法纳并不在越位的位置上，所以他不存在参与到进攻当中的情况，而在赛后这粒进球也被记在了恩佐费尔南德斯的账下。随后马马尔达什维利又化解了对方一次禁区内的左脚射门尝试，又是恩佐费尔南德斯，这场比赛他在进攻一端有着极强的欲望。 双方带着1-1的比分。

来到下半场，切尔西队曾经在场上由帕尔默打进一球，但是随后通过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慢动作回放显示，库库雷利亚在第一时间接到凯塞多直传球的时候稍稍越位，因此进球被取消掉。库库雷利亚横传找若昂佩德罗这一下是没有问题的，场边的斯洛特也在举手示意，这个球稍稍越位，双方的比分还是1-1。弗林鹏找到索博斯洛伊，把球调到后点，在门前连续的投球空中接力，柯蒂斯琼斯将球顶进球门里，但与此同时助理裁判也举旗示意，利物浦队越位在先。通过慢动作回放定格瞬间显示，索博斯洛伊在传球的时候在远端位置的加克波处于越位位置，因此柯蒂斯琼斯的进球无效。双方这场比赛当中在越位进球方面也算是打了个平局。随后索博斯洛伊在禁区线上完成了一脚极具威胁的远射，被对方的门将约恩森化解掉，随后他也向裁判示意在对方防传球的瞬间有疑似手球犯规，但最终主裁判克雷格鲍森还是维持了角球的原判。随后利物浦队在左边路又一次组织进攻，又是索博斯洛伊在左路内部的位置完成了一脚远射，皮球击中了对方球门的立柱。这场比赛以远射见长的索博斯洛伊也缺乏了一些运气。随后的角球机会，范戴克将球顶在了球门的横梁上，起身之后他向裁判员激情投诉，认为凯塞多在防守的过程当中拉拽了他的球衣，同时对他有搂抱的动作，但是克雷格鲍森在向范戴克进行解释之后仍旧没有判罚点球。场边的斯洛特知道球队还是需要三分来巩固住参加下个赛季欧冠的席位，但在随后的比赛过程当中他们的防线又一次经历了切尔西队的考验。林鹏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和佩德罗发生了碰撞，随后倒地，视频助理裁判组随后也介入了比赛。但在回看录像之后，克雷格鲍森仍旧没有判罚点球。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利物浦队和切尔西队双方1-1握手言和。切尔西队虽然没有办法在客场带走胜利，但仍旧以一场平局结束了此前联赛当中尴尬的6连败。本轮其他场次涉及到下赛季欧战席位的争夺，布莱顿3-0在主场击败已经提前降级的狼队，而伯恩茅斯在客场1-0小胜富勒姆。曼联在已经锁定下赛季欧冠席位的情况之下，在客场0-0和桑德兰握手言和。在积分榜方面，排在榜首的阿森纳仍旧保有着争冠的主动权，曼城队和水晶宫队的补赛将会在5月14号的凌晨3点来进行。利物浦和阿斯顿维拉在本轮同时战平的情况之下，只领先第6名的伯恩茅斯队4个积分。在本赛季英超联赛还有2轮结束的情况之下，下赛季欧冠联赛的名额归属仍有悬念。而在积分榜的末端，热刺队和西汉姆联队将为了最后一个保级名额苦苦而战。好，以上就是本轮英超集锦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2026年 ATP 1000男子网球大师赛马德里站的男单决赛。那这场男单决赛是由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意大利名将辛纳来迎战德国选手兹维列夫。兹维列夫是目前世界排名排在第三位的选手。当然今天这一场男单决赛对于辛纳来说，他还将冲击全新的记录。在 ATP 大师赛历史上，还从来都没有一位选手能够连续五个大师赛夺得冠军。现在辛纳大师赛的连续夺冠记录是四个，看看今天辛纳能不能成为历史第一人。

开场之后啊，在底线就是一个长多拍，两个人彼此之间啊确实非常之熟悉。而且双方是连续五战大师赛啊都有交手。当然今年的前三个大师赛啊，双方都是在半决赛阶段相遇，最终获胜的都是辛娜。内角方向的 ace 球，辛娜的团队啊，两位教练达伦卡希尔和西蒙尼瓦格诺兹都在现场。

0: 好发球。今天这场比赛对于辛纳来说，他肯定希望能够尽可能提升自己的发球质量，然后缩短啊在底线和兹维列夫的相持。因为最近这一段时间，辛纳连续征战啊，在体能和精力其实都有更多的付出。好发球。
1: 40-15.

漂亮 ，one two punch 的得分，大外角方向的一发发进之后啊，进场，辛纳正拍连接制胜分。比赛一上来啊，辛纳第一个发球局保的还是比较轻松，主要是发球状态啊十分在线。之前也提到过，马德里大师赛是兹维列夫的福地。在马德里大师赛的比赛当中，兹维列夫对阵世界排名前十的战绩是8胜3负。但现在啊，他正在面对着一波对于辛纳的8连败，对于他来说，想翻过辛纳这座高山啊，并不容易。

0: 条是兹维列夫这个发球啊被辛纳抢了，发完球之后的第一拍啊也没有打出应有的质量。
1: Love 15。
0: 其实今天这一场比赛，对于兹维列夫的发球啊还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有比较高的一发进球率的话，整个的比赛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会顺利不少。那兹维列夫的老爸，同时也是他的教练，

辛纳在底线啊，连续调动兹格列夫，正手一个，反手一个。

0: Can say 30. 15-30.
1: 主要还是看看杰布列夫的一发能不能发进去。就这一局啊，现在丢的这两分都是二发。 这个一发好不容易发进去了，但是发完球之后，第一拍正手的衔接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我们也看到了这一站赛事的两位赛事总监菲洛佩斯，还有莫古鲁扎。一上来啊，辛纳就在兹布列夫的发球局当中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 这样一上来啊，兹维列夫的发球局就宣告失守。而且本场比赛，兹维列夫的第一个发球局，三个二发，一个都没有拿分。一发啊，也就发进去俩，然后拿了一分。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他的一发进球率非常关键。 内角的一次球，就开场之后两个人在发球端的这种水准，包括进入比赛的状态，现在来看还不在一个层面上。

0: 辛纳发出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双误。刚才这个阿尔发想要发一个外脚方向的上旋，但是球完全没有打准。茨维列夫的正手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这个球打脱拍了。
1: 30-15

好球。辛纳这个一发内角的落点啊，要的非常精确。就是你看开场之后，兹维列夫面对辛纳的这个发球落点，这个判断上是有明显的迟疑。

0: Quigley， 真的。
1: 这个阿尔发的落点啊，没有兹维列夫想的那么深，因为他整个接阿尔发退的还是比较靠后的，这个球没有接过来。这样开场之后，辛纳是两保一破，建立起了3-0的领先。

0: Ali。
1: 随着阿尔卡拉斯从这一站马德里大师赛开始啊，整个的红土赛季报销，进入到红土赛季，无论哪一站比赛，只要辛纳参赛啊，无疑他就是夺冠的大热门。所以相信无论是辛纳也好，还是他和团队也好，都对今年的红土赛季啊，尤其是对法网有着更多的期待。

辛纳在底线啊站的要更靠前，把整个的节奏带的也比较快，但是刚才这个反拍变线啊没有控制好球。

0: 哎呀，这个球啊，兹维列夫再往前的这一拍出手太手软了，这真是给自己下一拍啊增添了无穷的隐患。
1: 15-0。

哎，啊，这一局比赛连续的两分啊，再往前兹维列夫都打丢了，这个对于他的士气有比较大的打击。开场之后往前的得分辛纳两次来到网前全部拿分，反观兹维列夫啊，两次上网都丢了。就是现在一发发进去都没有什么用了。你看辛纳就是接兹维列夫的一发啊，把球直接回到中间偏向兹维列夫的反拍一侧，这个直接让兹维列夫的反拍出现了失误。连续两个破发点，正手又打丢了，正手反斜线的变线出现了非戳破失误。这一局啊，兹维列夫两个截击的非戳破失误，在底线啊，一个正手的非戳破失误，一个接发的反手非戳破失误，直接就把这一局给交代了。这样开场之后，辛纳两保两破，4-0领先于兹维列夫。现在对于兹维列夫来说，对于这个比赛啊，还需要有更多的调动，就他还要让自己更专注起来，更兴奋一些。就你看在发球端，其实上一局啊，兹维列夫在一发上已经有了一些提升，但他只是在发球上，你感觉这个入接率提升了，无论是连接到网前还是在底线啊，你都感觉好像节奏上有点慢。而反观辛纳啊，发球底线啊，方方面面都很在线。球移动过程当中

斯维列夫正拍打出了一个角度更大的斜线制胜分。这个球辛纳回的稍微有点浅，就是这个偏浅的落点就被兹维列夫的正手抓住了反击的机会。这是本场比赛兹维列夫的第一个制胜分。好球，还是球发的好，这个一发发的太到位了，所以下一拍的这个连接啊，对于辛纳来说难度也很低，这个打起来就很顺手了。内角的好落点，这样辛纳轻松爆发第一盘。现在这个局分已经有点失衡了，辛纳5-0领先于兹维列夫，而且这个五局比赛打到现在就耗时17分钟。接下来是首盘比赛兹维列夫非保不可的一局，看看他的发球状态怎么样。外角方向的 ace 球，好球！这一次发完球随上啊，再往前。这个正手的进攻还是很具穿透性的。开场之后，两个人在发球局当中的一个得分情况包括发球的次数。好球！这一局目前来看，至少在前三分当中，兹维列夫是把自己的状态调试到一个正常的水准上。

0: 这个接发啊，辛纳也是侧身用自己的正手来抢。好球。
1: 40-30, 40-30。
0: 斯维列夫终于实现了保发，现场的观众都在为斯维列夫保发而鼓掌，大家肯定希望双方打得能够更加的焦灼，打得有来有回一些。接下来辛纳迎来了在第一盘的发球胜盘局，15-15。斯维列夫现在。

0: 在底线啊，站的要比之前就是更靠前了。59.
1: 不是。

辛辣的二饭。辛纳正手出现了一个飞射过失误。这局现在对于辛纳来说也是有着一点小压力啊，15-30。

好球，就是你看在有压力的情况之下，这个辛纳总有办法在发球上提升质量，要么提速啊，要么是在落点上能够发得更准，甚至两者兼得。

0: 好球，
1: 这是提前观察到兹维列夫整个的站位啊，稍微有一点点靠后。正守卫辛纳突然放短，看这个都是在关键分上辛纳的变化。40-30啊，辛纳也拿到了一个盘点。外角方向的 S 球，直接收下了第一盘的比赛，这样第一盘比赛辛纳6-1啊，非常轻松的获胜。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 第一盘比赛确实是有一些失衡，这个辛纳6-1速胜。接下来看看第二盘啊，兹维列夫的状态能不能有一些提升。那随着辛纳拿下第一盘，辛纳在对阵世界第三兹维列夫的过程当中啊，已经连赢了61个发球局了。

球。基本列夫在底线啊，确实需要通过发球啊来给自己的正拍创造主动上手进攻的机会。

30-0. Für Zilla.

发球连续擦网，这个其实对于选手来说也是在消磨耐心。前的高压，这一次来到网前啊，兹维列夫没有犯错。这分还是通过在底线啊正拍强有力的直线变线，啊给自己创造了一个随球上网的机会。兹维列夫直接把球啊送上了看台。错区了。

0: 挥着。
1: 这个阿尔发啊，也是发向了辛纳的反拍一侧，这样兹维列夫直落四球 ，Love Game 实现了爆发。这也算多多少少啊，进入到第二盘啊，能够帮助自己减轻一些压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在 ATP 大师赛当中的一个连胜场次的记录啊，辛纳现在大师赛27场连胜。最高的连胜记录啊，是德约科维奇的31场。辛纳上一次在大师赛当中输球，还要追溯到2025年的上海大师赛男单第三轮，当时是因为炎热的天气啊，在决胜盘，辛纳退赛。也就是说，上一次啊，辛纳在大师赛输球，是在2025年的上海大师赛第三轮啊，当时对阵格里克斯普的比赛。
2: Oh!

这个球辛纳放短球的质量啊比较一般。齐弗列夫的移动还是比较出色的，从底线快速启动赶到往前啊，把这个球救起来，配合着滑步啊推了一个长直线，然后下一拍啊守在网口中间，通过自己的高度啊把这个球再拦截过去。辛纳内角的 S 球，216公里的 S。这是马德里市的市长。穆古鲁扎，包括菲洛佩斯啊，两位赛事总监。

就是辛纳刚才这个阿尔法、啊、更多的是打开外脚的空间啊，打开落点，包括球速没有那么快，落点其实也没有那么深。好发球，你就像这种发球啊，确实会让辛纳的发球局啊变得坚不可摧啊，就是让兹维列夫找不到任何的机会。

这球在界内。好球。辛纳反拍直线啊，突然的一个直线变线。其实现在从底线的情况来看啊，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这个第一盘和第二盘最大的区别啊，就是第二盘他现在整个的底线站位啊要更加靠近底线。他第一盘总体的站位还是比较靠后的。像刚才这个一发发进去之后啊，他正拍的第一板连接，这个都是站在场内啊来衔接。这是西班牙网球联合会的主席。这个反拍啊，兹维列夫有点没太做好准备啊，外加刚才感觉好像也有点不太规则，就是出现了不太规则的弹跳，让这个弹跳变得更低频了。菲洛佩兹啊，他是2019年成为这一站的赛事总监，而穆古鲁扎是新上任的赛事总监。你看这一分辛纳在底线，一方面就是打的主动，先利用正拍啊带滑板的一个出手打开了直线的空间。你看他这一拍变完了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你看他这一拍打完之后快速向前场移动，就是他在整个战术上啊，这一拍打完变线达到预期的目的之后啊，你看辛纳整个的对于自己的调动，拍与拍之间的衔接非常紧凑。主裁给了兹维列夫一个发球超时的警告，这可是面对破发点兹维列夫的发球收到了警告。虽然一发发进去了，但是发完球之后面对辛纳的接发落点回到自己的反拍，这个反拍兹维列夫直接出现了失误，这样进入到第二盘率先实现破发的依旧是辛纳。本场比赛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辛纳77%，

好球。就即便辛纳发球，包括。

0: 30-0。
1: 外角方向一发直接得分。
0: 30-0。
1: 内角的 S 球，这前三分拿得非常轻松啊！这真是让兹维列夫啊在接发端看不到任何的机会。

这个球，兹维列夫还是移动的快啊，面对就是辛纳的这种短球的调动啊，能够及时的赶到网前。这次是兹维列夫啊反拍，先发动了短球的变化，把辛纳调动到网前，然后辛纳回放短球，兹维列夫赶上，把这个球啊挑到辛纳的身后。其实辛纳也很清楚，这个球啊如果再往后追的话，不一定能追得上。所以他也是选择冒险拦一下。发球的效果太好了，就是面对这样的一发啊，兹维列夫真的是看不到什么机会。

0: Firenze Sero. 15 love.
1: 好发球。那现在兹维列夫能做的也只是让自己的发球局啊能够更加轻松的拿下，这样他才会有更多的精力去在辛纳的发球局里啊发起反扑。好发球。进入到第二盘啊，兹维列夫的一发可以说是慢慢的回归到了正常的水准。这个辛纳接发球啊，一是节奏快，二是落点深。这个球接到了中间啊，有点挤压到了兹维列夫。

内角的一次球。这一局啊，兹维列夫的爆发效率还是比较高的，但还是需要看看啊，就是在他的发球局当中，这样好的发球状态能够维持多久。因为毕竟进入到第二盘啊，他也是先被破发的一方。其实兹维列夫本赛季的表现也是

0: 不错的。本赛季的战绩26胜7负。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啊，然后印第安维尔斯大师赛、迈阿密大师赛、蒙特卡洛大师赛，还有慕尼黑公开赛，全部跻身到了半决赛。这个8站比赛啊，只有2站没有打进4强。阿卡普尔科啊，他是第二轮出局。联合杯啊，他是止步于小组赛。辛纳反拍啊，打开了直线的空间。
1: 15 love。

这个反拍对于兹维列夫来说算是一个提速和加质量的机会，因为前一拍辛纳的回球啊，这个落点已经有点偏浅了，但这个机会球兹维列夫并没能抓住。

0: 好球。辛纳的发球局啊，打的还是比较的轻松。内角的好落点，然后进场。正拍啊，再打出制胜分。刚才看辛纳整个正拍的慢动作啊，这个边甩效果非常好。半场切放的一个短球，直落四球，辛纳实现了保发。
1: Sinner gana quattro juegos a dos. Sinner leads four games to two.
0: 接下来这个发球局啊，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也是有压力的，就看看他的发球状态和发球稳定性了。

上来之后发了一个双误，因为如果这一局啊，兹维列夫保不下来啊，再被辛纳破发的话，转过头就是辛纳的发球胜赛局。以本场比赛到目前为止辛纳发球局的一个表现情况来看，这个比赛可能对于兹维列夫来说就没什么机会了。所以这一局啊，对于兹维列夫来说，无论如何都得拼下来。但是现在的情况啊，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不太妙，0-30落后。

好球。在这一分上，兹布列夫大胆打了一个发上的战术。这个时候必须得打出一些变化，得打得更积极更主动。

捷维列夫的正手出现了致命的飞射过失误，接下来他将会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

一发出界，压力很大的二发，在这一分上，辛纳打得非常主动，因为他很清楚，在这个破发点上，要给兹维列夫施加足够大的压力。所以你看，在底线，他的正手主动的抢点变线，打得非常主动。最后正拍啊，反斜线的一个制胜分，兑现了这一次的破发点。世界第一的辛纳啊，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向着全新的记录啊，也向着第一个马德里大师赛的男单冠军迈进。兹维列夫的正拍相持啊，在底线出现了失误。那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兹维列夫来说，确实不在自己的最佳状态上。

0: 反拍切放短球啊，把兹维列夫从底线调动到往前，这个长途奔袭过后再往前，兹维列夫也出现了失误。今天这场比赛的总体表现的评分啊，辛纳高达9.8分，这过去52周的平均值啊，它是9.1分。外角方向的 S 球，辛纳拿到了连续的3个赛点。
1: Let's.
0: 二发。兹维列夫正手再一次犯错。这场男单决赛，辛纳赢得非常轻松啊，6-1、6-2，直落两盘，耗时57分钟，战胜了兹维列夫。这样，辛纳云淡风轻地创造了全新的历史，他成为了大师赛历史上第一位啊能够连续5站大师赛夺冠的选手。同时，辛纳也保持了本赛季红土的不败战绩。现在，今年的红土赛季啊，11场连胜。大师赛的连胜场次28场连胜，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尘封。

0: 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1: 那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这场男单半决赛位于签表的上半区，由赛会的一号种子，同样也是来自于意大利的男单世界第一辛纳，来迎战法国的年轻选手菲斯。在第一盘比赛当中，这个比分失衡的主要因素是因为菲斯自己的发球局这个一发的状态太过低迷，所以进入到第二盘还是要看菲斯自己发球局当中这个发球状态到底怎么样，一发能不能频繁的发进去。就如果没有一发的话，他在底线这个正拍的威力很难显示出来，因为你看就是接二发，辛纳的线路基本上都是控制在菲斯的反手。好球，这个二发啊，辛纳虽然也掰到了菲斯的反手位，但是菲斯在调整好重心之后，这个反拍实现了直线的变线，打出了一记制胜分。这个一发状态还是没有调整过来呀。二发擦网，这是辛纳在反拍位出现的一个非受迫失误，感觉刚才这个球的弹跳应该是要比辛纳预判的更低了一些。这个正手菲斯打得太凶了，这个只有力量的释放，这缺失了很多的控制。内角的一发落点没要到，这个球一方面是菲斯的节奏比较快啊，辛纳这个正拍其实没有完全的调整好，所以在尝试直线变线的过程当中，辛纳这一拍才会打脱拍。虽然刚才这一局菲斯保的还是比较的轻松，但是这个低迷的一发进球率他还是需要想办法来解决。反拍直线的变线，辛纳的勇敢尝试啊，这一拍打丢了。就感觉进入到第二盘，这个先丢一盘的菲斯啊，反而是甩开了包袱。二是拍的多拍。

你现在进入到第二盘啊，辛纳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成。梅斯正手想完成直线的变线啊，这个球没有打准球，打的稍微有点着急了。

伊万尼塞维奇，他是2001年温网的男单冠军。在执教菲斯之前啊，也曾经执教过西里奇、拉奥尼奇、莱巴金娜，当然执教过名气最大的弟子，无疑是德约科维奇。好球。就是在每一局啊比分焦灼的情况之下，你看辛纳都有办法去完成在场上的这种变化，无论是球速的变化还是落点的变化，他都有办法让整个的节奏不同。其实在底线菲斯反拍的相持啊，相持得很好。刚才这个侧身正手抢直线的进攻出现了挂网的失误。好发球，这个二发啊也要到了外角比较深的落点，这个确实是辛纳的能力啊，就无论是在发球端还是在底线相持段，就是他对于整个的节奏尤其是落点的控制非常到位，这也是他独到的地方。菲斯的正手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本场比赛正拍位置的非受迫失误，菲斯有12个。好发球。本场比赛菲斯的第一记 ace 球。现在整个的一发状态啊，确实是在逐步提升当中，这个对于菲斯来说，这个一发才算是进入到了正轨，才算是回归到了一个正常的水准上。现在第二盘啊，两个人一发的赢球率是一样的，都是75%，但是一发进球率啊，现在菲斯比辛纳高。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菲斯的第二个双误。

哦，这个球确实很打击菲斯的士气啊。前三拍他打的都很好，球发的好，发完球之后随上，再往前啊，这个正拍斜线的进攻，这拍也够快，但是没办法，这个线路被辛纳预判对了。辛纳这个正拍借力，很轻松的打向了菲斯的直线空当。面对破发点啊，菲斯的二发。二发啊，很勇敢的发向了内角的方向。这个菲斯正手现在可能需要他用更多的控制啊，来减少自己的失误。第二个破发点，好发球。那进入到第二盘啊，最明显的改变就是菲斯的一发的提升。他第一盘啊，一发进球率只有39%，进入到第二盘啊，现在一发进球率63%。你看，有了一发之后，他的发球局就会有更多的掌控权。这样菲斯实现了爆发，这局比赛当中啊，菲斯也挽救过一个破发点。对于菲斯来说，丢掉了第一盘反而让他甩开了包袱。进入到第二盘，至少在前五局比赛当中，他是打出了自己应有的状态。进入到第二盘，辛纳的一发进球率略有一些下降。多拍相持当中，辛纳的反拍出现了失误。西蒙尼瓦格诺兹也是站起来给辛纳加油。

好球啊！这个球辛纳跳起来之后啊，更好地完成了对于这一拍球的下压，而且还能够要到这么精确啊，靠近边线的落点。内角的一发落点没要到，好球，非常好的放小球的战术，正手斜线方向突然切放短球调动菲斯。再来看一下菲斯这个反手接发球，接的稍微有点浅，

0: 给了辛娜放短的机会。然后你看下一拍啊，辛娜做的准备就是吊短的这一拍只是调动菲斯，真正的得分啊，杀手锏在下一拍上。进场之后这个反拍啊，辛娜想要提速，但出现了非受迫失误。30-30，辛娜的两个教练啊现在都站起来了。这两个教练是共同在2023赛季啊拿到了 ATP 年度最佳教练的名号。好发球，就是你看在关键分上辛娜总是有办法帮助自己突出重围，就是总是有办法有手段摆脱出来。刚才这个一发的时速218公里内角的落点，这是一发的进球率。其实进入到第二盘啊，辛娜的一发效率在降低，但是你看在关键分上，就是他有办法也有这个能力啊，在关键分上对自己的发球迅速的来完成质量的提升。第二盘局分3-3，15-15。还是球发的好，发完球之后进场，这个正拍低点位快速的连接。所以进入到第二盘啊，菲斯不光是在一发上相较于首盘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整个一发的提升啊也带动了他整个底线的表现。内角的一次球连续两接一次球，这似乎也是进入到第二盘啊，他一发状态提升最好的一种表现。接下来是第二盘关键的第八局啊，辛娜的发球局。进入到第二盘当中啊，菲斯状态的提升，这个对于辛娜也是新的挑战。本场比赛辛娜的第一个双误。
1: Vale.

外角阿尔法直接得分。这个连续的争。

战啊，对于辛纳的体能和精力确实有着一定的消耗。在底线啊，辛纳实现了连续的分点提速，这是辛纳非常擅长的底线节奏。

0: 好发球。
1: 40, 15, 15. Bravo.

那个脚的 ace。这局比赛相当于一上来啊发了一个双误，送给对方一分之后，这辛娜连拿四分啊，完成了一个隐形的 love game。第二盘4-4。九局过后换上了一组新球。出界了。这对于菲斯来说啊，就是他的这个正手整个的球质是很好的，无论球速包括上旋的转速都是很好的，但是他现在需要增加更多的控制。

这个球辛纳没有办法了，他的回球弹网形成了一个半场球。菲斯进场之后顺势放了一个短球，交叉步上来，然后正手放了一个直线的短球。那辛纳追到一半就不追了。辛纳这个正手想要变线，但是听声音啊，感觉这一拍没太打实。你看，在这一局当中啊，辛纳是加强了自己的进攻性。第一盘啊，底线得分辛纳领先；第二盘啊，现在是菲斯领先。还是接发，辛纳接发球把落点送到了菲斯的反手，而且落点送的也比较深。30-30，对于菲斯来说，一个关键的二发。这个球打脱拍了，辛纳刚才这个接发啊，同样是要到了一个比较深的落点。接下来。

这次将会面对破发点，这一局的重要性啊不言而喻。在此之前，辛纳逼出过5个破发点啊，兑现其中的2次。辛纳非常舒服的一个底线节奏啊，进入到底线的多拍相持，慢慢的辛纳不断的打开菲斯在底线的一个防守空间，最后直线方向的制胜分彻底兑现了这一局的胜利。对于辛纳来说，本场比赛非常关键的一次破发，这也是第二盘比赛当中啊辛纳第一次完成破发，之前2次破发都是在第一盘。但是首先刚才底线的这个多拍啊，对于辛纳来说尽可能的把落点兜深，然后反拍变斜线，你看这个时候底线的空当就已经暴露出来了，辛纳反拍啊快速提拉完成直线的变线，这个就是辛纳的做球能力。接下来辛纳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因为之前啊辛纳的发球局还是非常牢固的，那打到现在自己的发球局上没有让菲斯看到一次破发点。被喊了擦网。

0: 还是内角的方向。
1: 15 love。

0: 这次接发啊，菲斯退的也是比较远，判断准方向之后啊，提前闪身，利用自己的侧身正手完成了一个反斜线的接发。这一期接发啊，打出了 return ace
1: 15-all。
0: 刚才接发制胜分的时速164公里。线简单的调动啊，就迫使菲斯出现了失误。就一方面辛纳在底线节奏快啊，另外一方面就是他的落点也能回得更深。本场比赛的一个总得分，辛纳拿到60分啊，菲斯拿到45分，有15分的差距。直线啊，也调动到了菲斯的正手，导致他的正手出现了失误。40-15，辛纳拿到了连续的两个赛点。
1: Gracias。
0: 内角的发球直接得分，在第一个赛点上辛纳就成功兑现，这样辛纳直落两盘2-0战胜了法国选手菲斯，职业生涯第一次啊。

到了马德里大师赛的男单决赛。辛纳现在大师赛已经取得了27场连胜，巡回赛22场连胜，而且他也要力争啊成为第一位啊能够连续5个大师赛夺冠的球员。他也第13次闯入到了大师赛的男单决赛当中，我们恭喜辛纳。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个时间段网球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0: 大海深处的风浪意味着灾难和悲剧，木筏上的这片孤帆是微小的生还希望。画家描绘暴风雨中的帆影，感叹命运的无常，人的无助。风帆的形象随着人们生活的变化悄悄发生着流变，在内陆的河道上，帆影与波光共同营造着画布上的阳光和色彩。在奥运赛场上竞技比赛的风浪中，运动健儿御风而行，艺术家会看到另一番海上风景。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们先请邵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件作品。
2: 这件作品是19世纪浪漫主义艺术家吉里科的作品《美杜莎之筏》。这实际上是一个浪漫主义的代表作，也是一个先驱的一个作品。

0: 这个风格非常独特，这是一个纪实作品。因为这个事件呢，美杜莎之筏这上面说的事件在法国现实发生的啊，就是美杜莎之筏这条船，法国当时派往西非塞内加尔的一条船，然后在这个路上呢遭遇风暴，出了事故，搭了一个这个木筏，然后这个美杜莎之筏上面当时有150人，但是经过了这个十几天的漂泊欲救以后，只有不到10人生还，所以这个是当时法国历史上出现的一次非常惨烈的事件。之前的历史画吧，都是会画得非常平静，光影也非常的不像这么戏剧化，都非常平，画面上然后会非常平静，但这幅画画得非常的戏剧性，而且呢是一个这个整个是一个灾难的海难的场面，而且这是个开放性的画面，这尸体都倒向观众，情感表达非常激烈的这样的一个场面，这是之前所有历史画里都没有出现过的。我们看到这画面非常有意思的是，它是这个画面的这个顶点，它是三角形构图，其实由三个三角构成的，整个是一个金字塔形构图，在这构图的这个顶点上，就是在大家都托起一个人最来求救的时候，就是那个生还者，那最上面的那个人其实是个黑人。
1: 嗯，那我们从运动的角度上来说的话，船是一种交通的工具，它也是现在运动的一个载体。那我们请教一下张老师，帆船这种运动它的起源是怎样的呢？
2: 据历史记载，帆船最早的起源应该是3000多年前的古埃及，那时候它只是用筏还有一些桨来做一个交通的工具，那后来逐步的发展到记载上是有加上了帆，然后还是一些普通的捕捞、交通运输、贸易的一种工具，所以它最早起源应该是在古埃及。
3: 其实那个时候的筏也是现在的船，它只是人类退回最原始的一种漂浮工具。
2: 那么现代帆船呢，应该是在荷兰。
1: 船是一个希望的一种代表，包括像在画作当中的体现的一样，就是在困境当中，船是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生的机会和生的希望。接下来看的另外一件作品的话呢，是透纳的《暴风雪》。
0: 这件作品，就特纳是19世纪的一个这个风景画的代表，他的画呢非常的有戏剧化的效果啊。我们看到他也是印象派走向现实主义的这样的一个代表，但在这幅画里面，这个帆非常小，你看整个这个画面是在表现一场风暴。就人整个这个人和帆都卷进这个风暴里面。据说特纳在画这幅画的时候，他还亲自去体验了一下风暴的感觉。但是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风暴呢，其实也是可以控制的。就人在帆船上啊，他画的时候，他把这个恐惧，就人在自然之间的这个恐惧，是有一种距离感的。所以他看特纳这幅画，我们也是像看灾难片一样。我们为什么想看灾难片呢？是因为想，就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的焦虑，我们需要释放，然后我们看到灾难片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产生一种通感，一种共情。所以这个话呢，它也符合就19世纪这个伯克的崇高理论。这个崇高理论就认为呢，就是恐怖恐惧，就人对自然的这个征服到自己的脆弱和渺小，这都是崇高的一部分。因为之前我们只是认为可能神圣的啊，宗教性的东西啊，那些高于超于我们的东西就是崇高。但是伯克呢有另外一种认识，就是说我们的恐惧，我们对自然的，我们感受到人的脆弱本身，它也是崇高的一部分。
1: 嗯，
0: 所以在这个特纳的这个作品里，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场景，就是我们跟自然之间的搏斗，我们可能会输掉，我们也有可能会赢。
1: 帆船运动既然它有可能没有风，也可能风会非常大，而且我们也不可能永远都是顺风顺势的，总会有逆风的时候。逆风的前行的话，它的技术的要点是什么？
2: 对，所以大家都很奇怪，帆船为什么可以在逆风的情况下去行驶？因为帆船的比赛的起航线到达的仪标就是逆风行驶。那么逆风行驶就像飞机的机翼，还有 F1 的后面的这种翼，它都是有一个弧度的。那么它这个弧度的形成呢，就是叫做伯努克原理。这个原理就是让你在这个弧度过程当中，

0: 它有个风作用在帆上，它有一个上升力。那么上升力之后，你不能光上升啊，你还要前进啊。然后我们帆船下面有一个稳向板，它这个稳向板的作用就是和你的帆的风力和稳向板的阻力形成一个夹角。这个夹角就是帆的行驶迎风，就是走这个夹角的最佳角度45度，那么要加上你的操控，这个操控就是后面的舵，这个舵是最后能够决定你的角度和速度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操作。你比如说我跑40度，虽然角度小了，它就是速度达不到，那么你如果50度，你角度又过大了，所以它最佳的速度应该是在40度到45度中间的夹角，形成最佳的一个前进的角度。船可以使8面风，但是逆风怎么行驶？竞赛一定是走之字形，之字形的角度45度45度，这样的前行速度去到达你的第一个标迎风标。所以帆船的竞赛挺有意思的，就是它没有固定的航线，它一定是在你的起航线之后的一标，你可以走大左到一标啊，你可以走大右到一标，你可以在中间走之字形的角度去一标。巴黎奥运会就是在小风天去完成的，每一届奥运会所呈现出来的都是不同的风力条件下去比赛的，所以要求我们每一个运动员在比赛前要对你这个今天的这个场地的条件，会对风力，对当天的风摆情况要有一个很详细的了解，这样你才能够在当天的比赛的当轮比赛中去决定你选择哪一条航线是最佳航线，最快完成这一轮的竞赛。
1: 也难怪就是帆船运动的话会受到欢迎，然后也会有一些非常有吸引力的赛事哈。那说到这个赛事的话呢，也就跟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件作品相关了。我们请邵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莫奈的这一件作品阿让特一的赛船。
2: 这幅画呢是印象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作。我们可以看到印象派绘画的所有特点，像以莫奈为代表的印象派画家特别喜欢画外光，喜欢画风景，这个正好是一个水光风景都是他们最喜欢的题材。特别是白色的帆船，白色的帆船我们看到它是纯白的吗？它不是的，它有环境色在上面，你可以看到它蓝天的颜色，水的颜色，旁边的树的颜色，甚至房子的颜色都有一点点的印在这个帆船上，所以它不是纯白的，它里面可以看到很多的不同的颜色的反射啊，这个是印象派绘画的一个非常喜欢捕捉到的一个特点。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它的倒影，这个倒影不像是像照片里我们看到的倒影，它有艺术家的笔触在里面，它是分割的笔触，他用分割的笔触来表现这个倒影，所以它非常美。然后我们还看到其实旁边的房子和树木，它和这个白色形成一种对比，而且印象派特别喜欢用对比色，橘红色的房子，绿色的树，这两种颜色也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所以印象派开始呢，它没有什么戏剧性的故事，不像我们前面看到的浪漫主义绘画，它经常有戏剧性的故事或者戏剧性的场面。印象派的绘画显得非常平静，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张力，可以看到戏剧性的效果。从哪里来呢？从色彩，从光影，从他们的笔触上，我们还是看到一种戏剧性的效果，所以也非常吸引我们的目光。
1: 在反映当时的这些中产阶级的生活方面，它有什么样的表现吗？
2: 19世纪末哈，中产阶级已经兴起了，法国有一大批的中产阶级。19世纪末随着工业革命发展开始以来，那个整个的社会经济都有很大的提高，那他们呢就开始有一些休闲的生活，除了日常工作到周日的时候，他们就会到这个郊外去郊游，然后或者是去欣赏帆船赛，或者是野餐。所以呢印象派经常在画中产阶级他们的休闲生活。
1: 所以我们想问一下张老师，当时这个地区的这个帆船赛它的影响是怎么样，发展是怎样的？
0: 它现在已经不能够成为法国帆船的一个中心，原因是什么？大家从这个画上其实可以看出来，它的风力条件是没有那么好的。
1: 这怎么看出来的？
0: 你看它如果风很大的话，它那个倒影不可能画得了那么多，然后这个

0: 水面不可能那么的平静，它一定是有波浪波纹很多的，或者是有小白浪花的那种状态下，就说明它的这个风力条件是更适合帆船运动的。那么画面是很画感是很美，但是这个画面的这个画作呢，它是在一个风力条件并没有那么好的条件下，它画出了很美的那种效果。当时的法国为什么这个埃扬特伊小镇有这么多人喜欢去，就是他当时有很多这些画家呀，然后有很多的文艺青年呐、啊，可能都到那个小镇去，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宣传。就跟我们现代一样，所有的体育项目是需要宣传，就去的人越多，给你的宣传越多，那对你的项目宣传就越大。所以法国帆船到目前为止它是一个全民运动。巴黎奥运会我们的举办场地放在了马赛，马赛是一个风力条件非常好的一个地方，所以很多真正的帆船运动的中心现在已经不在这个小镇了，已经转到更好的海边有风浪的区域，它风力不够，因为它又是在河里，它更适合比如说赛艇啊、皮划艇啊、桨板啊这种不需要风浪的项目，可能那个地方现在更适合。包括巴黎奥运会的赛艇、皮划艇也在这个河上，但是不是在这个区域。
1: 确实我们在很多的作品当中都见到有这个帆船的影子的出现啊。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三件作品的话，它其实是属于不同的画派、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特点。我们先请邵老师给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去横向的串联和对比一下，我们怎么欣赏这三件作品。
2: 之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传统绘画里都是喜欢表现一个戏剧化的历史性的事件，慢慢的吉里科一直到特纳就已经直接表现风景，而且呢它那个风景上面并没有很多的景物，它就是表现一个风暴，它就用那种涡旋形的那种形式来表现风暴本身。那到了这个赛船呢，阿壤特伊的赛船，我们看到它就是简直是表现这些颜色。
1: 所以您觉得这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艺术追求呢？
2: 就是个性化的、个体化的，而且绘画就是绘画本身，不成为什么工具。
1: 张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些具体的案例，在逆境当中、在逆风当中这种挑战成功的案例的故事？
0: 真正可以逆袭的帆船是比较独特的。92年奥运会最后一轮比赛的时候，我们徐丽佳起航失败，她选择了一条和别人不一样的航线，所有的绕过三标之后都往大左去，她选择了大右，最后他逆袭了。就像人家说的，帆船运动员会看风使舵，你说贬义的还是正义的，其实就是说得很明白，一个优秀的运动员你就会看风使舵，因为你在每一场的竞赛当中，它的风都是摆来摆去的，那么在摆的过程当中，你是走上升路线还是下降路线，每一个转折点就像你人生的道路一样，你转对了你就上升了，你转错了你就下降了，你只有体验过了，你才能够享受到帆船给你带来的乐趣啊，挑战自然，日光浴啊，最好的补钙。

好，今晚的女单冠军争夺战马上就要开始，由中国选手孙颖莎对阵中国选手王曼玉，比赛是7局4胜制。

0: 嗯，完了，一上来就准备用反手发球啊！啊，又回来了。嗯。哦，还是反手发球。嗯。 知道怎么看？今天一上来，王曼玉第一个发球采用反手来发。
1: 我觉得还是跟自己在赛前的准备，包括一些战术的使用，或者一些，在比赛当中自己的这种整个的战术部署。

有关吧，因为两个人互相太熟悉了，所以能够有一些新的创新，或者说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变化，可能在比赛当中会有一些奇效。

0: 我觉得都会在自己的这个发球轮次上有一些不同的准备，或者说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这种战术套路的运用。
1: 是的。开了一个长球，直接侧身。
0: 这个球王明玉也是有准备，顺杀在发球上直接是长球的偷袭。

0: 那严指导，像王曼玉她用反手发球的话，在前三板上会帮助到她的进攻吗？
1: 我觉得王曼玉是想简化前三板。反手发相对来说，你她的这个，包括王曼玉选择的这个旋转也是相对较平。所以想简化前三板，直接形成到这种上旋球的相持。
0: 互相控台内短球，孙颖莎先抢拉起来。
1: 因为你无论是用这个正手发左侧还有右侧，可能这个在摆短或者说在这个借着你的旋转摆短之后，相对对于王曼玉第三板的抢攻和上手会有一些困难，所以也是上来选择主动的简化前三板。
0: 正手短捅到中间长，
1: 我觉得上来孙颖莎想在自己的发球轮次打得凶一些。
0: 是的，包括侧身的正手抢攻，但是相对来讲开局有一些无谓失误。
1: 或者说确实这个两个球稍微有点太狠了，太想上来给对手压力了。
0: 这球王曼玉拧得好，但是孙颖莎护得更好啊。
1: 这个球还是有准备的，两个人可能都想着尽可能的去打一些出其不意的球，但确实现在两个人的这种能力和实力都是可以保护的范围都是非常大的。
0: 劈长之后孙颖莎一板抢拉。
1: 这个劈长也是王曼玉没有想到，这个球选择回错了。
2: Play please。
1: 变回了正手发球。
0: 虽然还是盯住长球啊，主动的侧身抢攻。
1: 两个人的搓长其实都围绕着对方的中间位。
0: 没错。前三板现在争夺还是挺激烈的啊。互相都是以劈长球劈对方的底线。
1: 我觉得都是在这种短球控制上，这个球如果没有特别好的把握回短，都是选择相对球稳然后去搓长。刚才那个球王曼玉也是因为摆短的质量很高，孙颖莎也是属于有点犹豫，选择二次的搓长。
0: 侧身了。
1: 是。
0: 今天这个前半局来看，孙颖莎今天的侧身意识是非常突出
1: 的，并没有像以往可能在这个反手位站住和王曼玉相持，有机会之后反手下手之后都是有意识主动先侧身的。
0: 那开局这。

0: 11个球能够看得出来，两位针对今天的比赛，这12个球啊，都做了不同的准备和创新。
1: 是的。是的。
2: No flash, please.
0: 王德宇还是换回了反手发球。反手发完之后，反手站住了去上手。
1: 嗯，这个就是王文玉的特点了。当他的反手有了这个机会之后，他反手连续下手，连续高质量压迫对方的这个能力是非常强的。
0: 孙雨莎先上手拧拉，被王文玉给反撕回来了。
1: 嗯，这个球其实拧的已经很凶了，但这个球王明宇反手扛的，这个球扛的也是非常的到位，这个球导致其实孙颖莎没有完全退下来。
0: 超打，往回头想侧身。
1: 我记得咱们俩在上次解说他们俩的这个决赛当中，两个人的正手暴挑斜线都没有一分能够挑穿对方的。
0: 对，
1: 今天上来也是同样的这个局面。
0: 也是说明去防对方挑打的这一版技术其实是练得很到位了。
1: 嗯，
0: 拧中间
1: 这个球孙颖莎有点着急。
0: 对，其实第一下已经拧中间拧出机会了，
1: 第二版的反手太着急去得分了。但确实在第一局我觉得整个王明玉在反手的攻防上面做的要更全面一些，或者说他的无谓失误要更少。
0: 不摆正手短，孙颖莎先上手盯中间，还是侧身抢冲一把。孙颖莎今天在第一局当中是完全突出了自己的正手。
1: 是的。
0: 不过多的在反手的这条斜线上去做纠缠。
1: 嗯。来到了关键的比分。对于他们两个的比赛来说，这个比分是非常正常的。
0: 是的。轻推了一下啊，孙颖莎这个球攥住了板，也是拉的质量很高。
1: 是的，这个球被孙颖莎攥住了。
0: 而且其实反手起完之后，还是要准备下一板去侧身。
1: 是的。
0: 第一局来到9-9。

0: 两人对反手，王曼玉想侧身被别住，让孙颖莎是7-9落后，连拿了三分，
1: 是的，
0: 拿到这局局点。
1: 这一分其实在相持当中，孙颖莎显得更有耐心了一些。
0: 嗯，
1: 没有机会的话，反手先对住，王曼玉这个球想提前侧身转正手，但这个时机并不是特别的好，反而一下把自己在相持当中的这个有利的局势啊，一下被孙颖莎转过来了。
0: 还是对反手位，先变线，这第一局是11-9，孙颖莎逆转先胜啊，7-9落后的比分，连拿了四分。最后两分其实都是在左半台，双方进行一个相持。
1: 是，最后一分孙颖莎也很有经验，不侧身的情况下，我准备你变我正手。
0: 今天的一个相持段主要就是要突出自己的正手能力。
1: 嗯，但是我觉得可能两个人的这种战术随着比赛的进行也是会有这种细微的调整。
0: 嗯，来看看第二局，这球是算住了王曼玉想侧身啊，直接顶防直线。
1: 这个球很精彩啊！
0: 是的，有一个提前的预判。
1: 嗯，
0: 开长球并中间，还是吊右压左。你感觉到第二局开局两分，孙颖莎的速度非常快，而且算球算得很准。
1: 而且，孙颖莎在主动的从王曼玉的正手位突破。这两分都是这个直线打出了这个优势。王曼玉也是变了一个发球，
0: 换成勾手了，退出去了一点，到中台啊，反手一般反拉。
1: 确实，在整个相持当中，如果让王曼玉，往后退一步，这样正反手两边都拉开手，她的这个质量也是能够完全的出来。
0: 挑打防回来，回到反手位，哦，好精彩啊！哦，好球
1: 好
0: 球！双方从近台啊打到中台的对抗。
1: 王曼玉应该至少有连续5-6板的反手啊。这一分王曼玉已经有机会了，想在这板直线得分的时候稍微有点着急，有点可惜这个主动的失误。这个确实是女线最顶级的
0: 最顶级的水平，
1: 对，确实精彩。好球，
0: 跳过来的一板拧拉，而且是拧到孙颖莎的正手大脚。
1: 这个球其实我觉得孙颖莎对自己的正手是有保护的，但这个球落点拧得太大了。
0: 直接开长球，
1: 今天在反手的相持上，我觉得孙颖莎没有一味的去和王曼玉去强强对抗，她有防，然后呢也有撕，然后也有主动的放慢节奏。
0: 反手今天孙颖莎很站得住位，

0: 我们这时候可能有点着急了啊，
1: 自己也是在跟自己说，这份确实有点太着急了，这份的处理有点偏凶。

0: 互相并中路。
1: 嗯，这个球有点带网。
0: 第二局的开局，现在孙颖莎6-2领先王曼玉。其实跟开局的那个多拍的相持是一个关键球、啊、也是会连续的带出接下来几分的节奏。
1: 2-1的那一分，
0: 又是一个胸挑被防回来，
1: 哇，
0: 非常先进啊！
1: 好球，这球是算住了侧身的快带直线，因为这球速度太快，已经来不及拉手了。两个人在这个短球的斜线爆挑上，谁也挑不穿。
0: 是的，这和上次
1: 新加坡
0: 的决赛是一样的。挑完之后，还必须得跟进下一板的衔接。
1: 在现在这个这一段里面，现在显得整体我们。

0: 稍微有点乱。
1: 嗯，其实还是开局那个高质量回合的相持，自己的机会没有拉上有关，影响了接下来好几个球。互相控台内，撇一板到中间。
0: 这个球也是防住了孙颖莎中间位的这个侧身。
1: 嗯。

0: 挑大爱防回头，
1: 这个斜线两个人都有点，有的时候有点较劲啊，
0: 谁都别想挑死谁。
1: 对，越挑不穿越想在这条斜线上先挑穿对方。但有的时候比赛往往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自己容易跟自己较劲，但有的时候在比赛场上确实越较劲可能有时候越不一定能够把这个，就像这一分一样。
0: 改变了一下了啊，晃推到中路，
1: 这个球还是保持着之前的这种战术，反手加完力之后还是想要侧身用正手，但这一分明显王沐雨防的要更长也更深了。这个落点
0: 王沐雨也是连追了三分，现在比分来到8-5。
1: 这一分就很关键了，好球，
0: 追到了8-6，
1: 看看会不会叫暂停。因为确实8-2领先啊。
0: 王曼玉先变线啊，正手也是拉了一条直线，叫暂停了。

0: 选择台内用反手去拧，
1: 选择率先上手了。之前两个人在正手这个控短
0: 对
1: 都多一些，这一分孙颖莎选择率先过来拧了。暂停之后的变化，
0: 这球劈长之后孙颖莎没太发力啊，我们有点退后了。
1: 跟想象当中悬念不一样，这个球拖了一个不转，而且拖得很短。暂停的效果非常不错。
0: 暂停回来之后孙颖莎连得两分，拿到这一局的局点。
1: 王曼玉的反手的质量还是非常高的。连续的两个反手的发力。
0: 高抛。这球孙颖莎其实也是算住了啊，想要去正手寻求反拉，也是王曼玉拉过来的球，
1: 节奏有点没
0: 对，跟他想象的不一样，没对上。

0: 我们运用反手发球。
1: 擦完之后，看看第二个发球的这种落点的选择会不会有变化。
0: 挑打没有挑上，
1: 嗯，
0: 这样11-8，孙颖莎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王曼玉。

0: Want to serve? Level. Left. Love all.
1: ，反应手的质量非常高，而且这一分回的落点也是很大呀。幸好还是保持着之前在相持当中反手位有机会就主动侧身的这个概念。
2: 现在其实两个人在战术上的变化没有特别的大。然后孙颖莎也要换一换发球，站在正手位来发。今天还是抓住王曼玉的正手短了，包括一些台内的回短球，都是先给到王曼玉正手小三角，自己去寻求机会。
1: 我记得站在中间正手发也是上次两个人在大满贯决赛打到最后孙颖莎的一个变化。
2: 这个挑的有点太凶了，一人挑丢了一个。上一局局末，王曼玉也是一个挑打失误了，也和站在对面的对手有关，因为对方的防守能力都很强。
1: 因为这个斜线用正常的质量挑，感觉已经挑不穿了。
2: 王曼玉防住了孙颖莎拧拉中间的这个球。
1: 这球拱的还是很长的，还是抓了一下王曼玉的台内短球，正手短，中间短。感觉到目前为止，或者说在今天两个人的这种对决当中，在前三板上，整体来说，孙颖莎打的要更凶一些，或者说发动的要更积极一些。
2: 尤其是这种台内球的发动，或者说两个人可能今天的这种指导思想不一样，
1: 王曼玉更多的是不想在前三板和你打太凶，平稳的过渡到相持段，但孙颖莎还是立足于有机会的话，我还是要先打的凶一些。
2: 反手对住之后，王曼玉的一板变线，
1: 这个高质量的变线。
2: 哇，好球！这球技术难度很高啊。跳到正手的小三角，拧了一条直线。
1: 这个球很明显，孙颖莎没想到，王曼玉跳过来选择这么凶的一个高质量的拧了。好球！
2: 这两分互相都是打了一个对方的出其不意，王曼玉也没想到这个球孙颖莎会选择反手反拉。这个关键的比分，对，有一点峰回路转的。
0: 这分防的已经非常好了，是的，已经把局面完全的扭转过来之后，这一个机会球没有拉到，比分来到5-5。Left 5 all。
1: 也是又回到了反手位，
2: 小低抛。 蹬这个小三角蹬非常好啊。
1: 嗯，这个球比王明玉想象中要拉得更快一些。王明玉可能以为这个球孙颖莎会选择放慢，但这个球也是没有选择。
2: 嗯，王明玉叫暂停了。嗯。第三局是一个关键局，尤其是对于现在0-2落后的王曼玉来说。
1: 是的。
2: 我们能够看到今天双方这场比赛其实暂停出的非常早，现在第二局的中局两个人都是叫过暂停。
1: 而且到目前为止，其实今天两个人没有特别多的这种大陆球的相持。
2: 对，大开大合的回合球比较少。
1: 对，但今天其实两个人我觉得这个比赛的内容其实也是很丰富的。嗯，
2: 相持当中的速度啊，孙颖莎还是占了上风。
1: 嗯，这个球想要去变直线，但是没有可能变出想要的效果，而且这个球孙颖莎也是对自己的正手有保护的。

0: 哇，扛了一板之后，第二板王曼玉变线。嗯，
1: 而且这一分其实非常难啊，这个防守在身体外防一板直线，这个球防守的难度很大。
0: 孙颖莎也是跳过来一个凶影，确实感觉今天两个人在前三板上，整个孙颖莎的选择要更大胆一些。
1: 对，包括在一些关键分的节点，7-6也是一个关键球，跳过来有一个这个搏杀性的出手。王曼玉接发球加了一些旋转，
0: 而且这个落点给的很好。
1: 中间这个位置，让孙颖莎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反手，完全的把这个质量加上。

0: 这是今天孙颖莎台内球的一个固定的得分套路啊，就是先去摆王曼玉的正手短，王曼玉如果回短呢，跳上去去抢拉，搓长的话自己先起摆，起完之后反手拉完之后就侧身。
1: 嗯，这分我觉得王曼玉失误也是看到孙颖莎侧身之后，可能在防守上会有一些压力了。
0: 接发球直接吃了一个，
1: 嗯，基本上我觉得两个人很多的这种战术上的这种变化就是两分球左右都会有一些变化。
0: 挑打，
1: 这也是两个，
0: 嗯，
1: 第一个
0: 挑打得分，
1: 对，在斜线上挑打直接得分。
0: 第三局现在孙颖莎拿到局点。

0: 这份感觉相持的完美遇险加上质量了，也是用反手的这种旋转啊，一直在拔着损伤。并了一个中路的落点，
1: 又来到了关键的比分。
0: 追到10-10，
1: 这一分孙颖莎也是想要通过搓长之后去反手反拉，但这一个球王明宇还是有准备的，在这个落点上，而且这个球的上手的质量是相当不错的。
0: 有一

0: 反射左半台的相持，
1: 嗯，加上旋转了这个球。
0: 追分的这几分，其实王曼玉还是在他最强势的反手上去形成得分的。
1: 是的。

0: 想要搏一个凶拧一下。嗯，
1: 其实这个球我觉得王明宇也是等到了这个落点，但可能这个球发的比想象中要更不转一些。
0: 嗯，给了一张黄牌，延误比赛。
1: 给的谁呀、啊？这是？
0: 嗯，要看一下。哦、啊，给孙颖莎了。十一平。嗯，还是摆王曼玉正手短的这个环节。
1: 是的。
0: 孙颖莎抓住王曼玉的回摆去上手。今天这场比赛台内球王曼玉的正手短现在持续在被孙颖莎针对。
1: 嗯，这个时候我觉得孙颖莎还是很冷静的，刚才给了一个黄牌之后也没有受到影响。
0: 接发球，王曼玉接高了，孙颖莎挑打得分。
1: 嗯，
0: 这局当中孙颖莎有两个挑打的直接得分啊。
1: 是的，
0: 这样在第三局当中13-11，孙颖莎获胜，目前是3-0领先王曼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好，我们继续的回到比赛。目前大比分，孙颖莎是3-0领先王曼玉。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四局。
5: Fourth game, don't deserve, love all.

0: 上来第一分孙颖莎直接开了长球啊，进入到了大陆球的相持。
1: 而且这一分我觉得王梦雨在中间位变的这个直线落点已经变得很开了。

0: 所以他想要侧身，其实有点被挤住，没出质量。结果王曼玉这边呢也没有合上力。
1: 我觉得可能在这一局，王曼玉会加强一些前三板的这种质量，发动可能会更早一些。
0: 哦，擦网球。这球孙颖莎其实变线变得很好，
1: 这个球下意识一够，
0: 拦了一个擦网。这是王曼玉的一个无谓失误啊。这前面孙颖莎我们在看反手又有一个像拖起来的假弧圈的球。
1: 是的，
0: 今天比赛当中已经第二次啊运用这个技术。刚刚这一个球没拉上，对王曼玉来说稍微有点失常，
1: 而且其实我觉得还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比分节点。因为现在可能大比分孙颖莎是3-0领先，所以这一局对王曼玉来说，
0: 这开局比分拉开了，王曼玉也是接连的出现无谓失误，
1: 对，
0: 也是会受到第三局失利的影响。
1: 是的，
0: 第三局
1: 8-10落后，追到11-10领先。
0: 所以乒乓球的比赛就是这样，局与局之间，球与球之间，有的时候就是环环相扣
1: 的。这一分两个大角度都保护住了。
0: 这打球拧拉得分。
1: 今天我觉得在一些关键的比分节点上，孙颖莎的一些比较凶的出手，现在看的是成功率也比较高。
0: 是的，
1: 而且确实我觉得现在也都比较合理，其实这些凶的出手。
0: 哦，这球的回长球还是挺有想象力的。
1: 孙颖莎是想摆完之后跳过来拧。
0: 再看一下，往右启动了，结果王曼玉捅了一个反手底线。

0: 还是选择继续搓长。在孙颖莎掰短之后，主动搓到孙颖莎反手底线长球。
1: 反手尾的相持，哇、哦！逐渐孙颖莎把王曼玉打退了，
0: 好缺。
1: 今天孙颖莎的正手意识始终一以贯之啊。
0: 嗯。
1: 不过多的在反手位站定去纠缠，有机会就转正手去进攻。
0: 确实，在用正手，在连续进攻的时候，给王曼玉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1: 嗯，包括其实在和汉娜高达比赛决胜局落后的情况下，连续的得分其实都是通过孙颖莎正手去拿下的。
0: 是的。

0: 6-8。
1: 王丹云又追上两分。
2: 嗯。看一下王丹云的这两个发球，就非常关键了。
1: 一场防守先变线、
2: 好球，这分孙华没有想到会在这一板上、选择去胸变一个直线，连追了三分。
0: left 7-8

0: 推短，打到大陆球的相持。南门玉从4-8落后，现在是追到了8-8。
1: 嗯，这一分孙颖莎其实看到了机会之后太着急了，王明宇也是非常的顽强。

0: 高抛，拧起来，范胜伟的相持。
1: 连追了五分。
0: 嗯。
1: 基本上这五分都是在反手位的得分啊。
0: 这是我们比赛开始的时候说过，近期两人的比赛还是会出现啊单局之间比分大起大落的情况。
1: 嗯。
0: 长球。
1: 这分被王曼玉算到了。
0: 等到了。王曼玉是连得六分啊，现在是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

0: 的发球抢攻，哇，反手的变线，这样王曼玉是连拿七分逆转了第四局，现在将大比分追到3-1。您知道会怎么看刚刚第四局啊？双方比分上这个坐过山车，所以他是8-4领先的情况下被王曼玉连拿了七分。
1: 嗯，我觉得其实8-4的时候，我觉得孙颖莎其实心态上我觉得没有太大的起伏。
0: 嗯，
1: 但是那一两分相持没有得分之后，我觉得整个可能王曼玉的反手，在后续连续的几个得分多少都是有一些可能超出孙颖莎的一些意料，包括几个反手的变直线，
0: 嗯，
1: 包括可能几个反手的强势的发力，强势的发动，所以可能两个人对于两个人的这种比拼来说，并不能说我可能仅仅做到不犯错误就能够赢下比赛。我觉得在现在两个人的这种能力上，可能需要更多的这个发挥更好的这个一点。看一下双方第五局的比拼。

0: 局其实开局就非常关键了。想选择一个，我觉得还是想选择一个搏杀这个，
1: 相对凶一点的这个打法。
0: 对，这个出手
1: 质量非常高啊！
0: 是，
1: 王曼玉已经是狠狠的劈下去了啊！

0: 哦，好球。
1: 孙颖莎持续保持进攻，王曼玉全台防守。
0: 这个球王曼玉我觉得防的已经真的也真的尽力了，这个球
1: 连扛了三板啊，最后一下被顶追身。上一局局间之后，感觉孙颖莎的整个专注度又重新提升了。
0: 加强了第一板上手的质量。有的时候可能一想，这个觉得比分可控，然后呢，更多的还是想着尽量减少无谓失误，多打一些板数等对手失误。但是在这个开局，明显我觉得孙颖莎又重新发动了。
1: 全台范围的攻防的回合，但还是感觉现在在进入相持的时候，孙颖莎是要更主动一些。
0: 是的。
1: 正手带了一个大脚啊，压回到反手。
0: 这两分其实也都是完全调动开了王曼玉。

0: 6-1的开局。
1: 这个球还是准备连续用正手在进攻啊，
0: 就是回到了孙颖莎这场比赛一开始就制定的一个主要的技战术，
1: 是的，
0: 就是突出正手，加强侧身。
1: 这一局两个
0: 没跳上，
1: 对。但我觉得今天可能在整个前三板的这种争抢的意识当中，孙颖莎就是想我要打得凶一些，给你的压力更大一些，在前三板上。
0: 比分继续拉开了。
1: 我们也是想尽量的把质量能够连续的施压。
0: 对，确实这两局感觉王曼玉在场上其实是打得比较难受的，找不到自己有效的一个突破点。
2: Left 2-7。
0: 来到8-2，
1: 这一局一上来孙颖莎的这种调动就又重新回到了一个高度。

0: 比赛的节奏现在是被孙颖莎所主导了。
1: 现在显得在相持阶段，王明玉有点没有特别好的得分的手段，
0: 没有太好的手段，有一点没有信心了。

0: 相当于追回一分。女子世界杯呢是从1996年开始举办的啊，今年是第27届，中国选手其中拿了26次冠军，唯一一次夺冠是2016年，当时是平野美宇夺冠。
1: 那年应该是
0: 中国队没有参加。
1: 对，
0: 冠军点出现了。孙颖莎是在2024年和2025年都获得了女子单打世界杯的冠军。目前在这项赛事的历史上，还没有人拿到过女单世界杯的三连冠。好，打防守，有快撕一板。
1: 这个球摆高了。那确实，如果孙颖莎拿下这场比赛的话，她也是创造了一个历史。
0: 没错。镜头也是给到了啊，女子世界杯单打的冠军奖杯。接发球直接拧拉。
1: 现在可能王睿更多的会选择这种一板过的这种战术，因为现在确实对于王睿来说没有什么太多好顾虑的点了。
0: 一个长球，这时候也看看孙颖莎的心态会不会有起伏了。
1: 是的，
0: 王曼玉是追到了6-10。反手发球，调打防守。这几分感觉王曼玉反而是放手一搏了。
1: 是的，而且王曼玉的这种出手可能比她正常来说这种发动要更快要更狠，
0: 出手没有什么犹豫。
1: 对，这几分可能孙颖莎都没有想到王曼玉的这种质量这么高。
0: 来短捅长啊，这球擦网出界，这样11-7，4-1，孙颖莎战胜了王曼玉，获得了2026年国际乒联女子单打世界杯。她在场地当中也比了一个3的手势，因为她是这项赛事女单世界杯史无前例的三连冠。
1: 是的，恭喜孙颖莎，同样我觉得也把掌声给到王曼玉。
0: 是的，这一届的女单世界杯的征程其实是非常精彩的啊，一路过关斩将。最后女单世界杯依旧是被孙颖莎收入囊中。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米兰科尔迪纳冬奥会男子1500米速度滑冰的决赛。现在大家看到第九组上场刘汉斌，这是一个本次冬奥会值得我们记住的年轻的名字。他的对手是代表匈牙利出战的金民硕。刘汉斌呢，今年只有19岁，年龄和德国的速滑天才索内卡尔布相仿，未来他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更重要的是，他现在手里已经有一枚奥运铜牌了。看看刘汉斌今天表现怎么样？他在这个赛季第二站世界杯卡尔加里站的比赛当中，曾经获得过前10的好成绩，1分43秒57，当然那是在高原。进入到平原冰场，包括这一段时间在奥运会当中，这种提升和历练对他自己的激励，看看能不能让他表现得更出色一些。两个人呢，都是把24秒80的阶段成绩甩在身后，300米的时间他们都还状态不错。刘汉斌呢是外道进的弯道，金民硕滑在前面。金民硕呢在此前一直和韩梅啊，包括宁中岩都在一个俱乐部训练，但是金民硕呢整个的这个赛季，他在虽然说

世界杯都在 A 组，但是基本上都是 A 组垫底的水平，整体竞争力和高水平选手还是没有办法同日而语。对于刘汉斌来说，这

冉斌现在是外道，两个人都有不同程度掉速。现在金明硕已经准备冲刺了，他应该有一定的机会。果然，1分45秒13，而刘汉斌是1分49秒，后程掉速还是有点明显。没关系，这第一次的奥运经历又有宝贵的一刻。金明硕呢，成为目前的暂时领滑者，1分45秒13。到目前为止，他是三位能打开1分46秒大关中的一位。速度滑冰1500米比赛的第二阶段刚刚开始，中国选手刘汉斌目前暂居第18位。金明硕超越了塞米鲁尼，今天他的状态还是不错的。好，马上要开始的第13组，中国选手宁中岩对荷兰老将、前奥运纪录保持者、现世界纪录保持者36岁的内斯，这两位也是老对手了。5站世界杯，两位各取得2个分站赛亚军、2个分站赛季军。但是有前面的文内马斯这个程咬金杀出来，不知道两位作战的策略怎么改写，非常期待。在过去的4年里，宁中岩不断地在提升自己，而内斯则在保持状态。这一组是绝对的强强对话。宁中岩内道出发，比赛开始了。内斯呢，身高优势包括他的四肢的长度，充分发挥他幅度的优势，而宁中岩非常稳健的节奏。先看看第一个300米两人战果如何。宁中岩开始往前冲，提速提得很好。各位如果关注宁中岩过去这段时间，不错，两位的前300米用时都很理想，超过了文内马斯。如果各位关注过去4年宁中岩滑跑的方式，现在他悬空脚的时间长度要比原来强很多，这就是他的教练德维特给他提供的战术策略，能够结合他的爆发力优势，把他的过弯流畅度提升。内斯现在还领先着宁中岩，还有2圈。内斯在过去的休赛期，在短道训练方面对抗离心力给自己花了很大的时间和精力。现在宁中岩反超上来，两个人速度基本持平，内斯在掉速，两个人都滑在新的奥运纪录之前。宁中岩开始反超了，进入到决胜圈当中，宁中岩领先的优势比较明显，看看能不能保持。宁中岩不要掉速，重要的一个弯道和直道，内斯掉速明显，宁中岩也有体能的消耗，现在两人都在1分40秒之内。宁中岩新的奥运纪录，1分41秒98，精彩的一组对决。两个人都打破了文内马斯刚刚刷新的奥运纪录，德维特张开双臂，和宁中岩是一个激情相拥。宁中岩今天拼尽全力，毫无保留。他打开了1分42秒大关。在过去的3场平原世界杯上，宁中岩还从来没有做到过这样的情况。而在德维特为他制定的战术改变上，悬空脚，这是一个冒险的状态。如果控制不好身体的重心，就有可能失衡，出现核心不稳定而摔倒。

0: 在过去的四年，宁中岩更长时间独身面对周遭一切，今天终于毫无保留地释放。他的教练德维特同样也是来自荷兰，这四年他在宁中岩身上倾尽全力。现在宁中岩要静静地等待还有四位选手。德维特现在也回归平静，没有遗憾了。今天宁中岩尽情地展现了自己所有的能量。老将内斯在这一组当中也确实发挥了全力，目前他是暂列第二位。好，看一看第十四组，年轻的德国选手，曾经在前两站世界杯有过不错表现的索内卡尔布，2024年青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冠军，世界杯排名在第四位，他对手是挪威选手埃特雷姆。
1: Go to the start。
0: 两个人上到起跑线上。
1: Ready。
0: 有人抢跑，大家可以注意，就是埃特雷姆呢身材颀长，他为什么能把背负双手的滑法执行到最大力好啊？这应该还就是埃特雷姆想要去压枪了。埃特雷姆呢在24年的世锦赛是1500米第9名，25年是第8名，欧锦赛呢才24年是第5名，但是现在确实不可同日而语。目前世界杯积分他是第6位，索内卡尔布刚才我们说了是第4位。
1: Ready。
0: 两个人重新出发，埃特雷姆呢在5站的世界杯分站赛每站一个进步，从第1站的第16名打到第5站德国因特尔是第4名。索内卡尔布冲击力更强一些，埃德雷姆开始背负手了。因为呢他的背负手，他的团队做到的数据研究，正面迎风面积减少15%，阻力减小，躯干稳定性提升，刀刃入冰的误差在2度以内。而且呢这样的话右腿的施力轨迹重复度能提高30%，所以埃特雷姆才能成为5000米打破6分大关那个人。但是我们前面已经说了，5000米和10000米这是绝对的长距离项目，他可能在爆发力上要求没有那么高，但是1500米对冲击力对爆发力那确实是有要求的。否则的话，前面夺得10000米冠军的伊雷特和夺得10000米第2名的塞米鲁尼也不会说排名那么靠后。现在索内卡尔布马上滑进决胜圈。埃特雷姆的确呢更长时间会采用背负双手的滑法，但是是否有帮助呢？现在两个人阶段性的时间不具备很强的挑战性和竞争力，索内卡尔布已经掉速了。埃特雷姆滑在前面，他的耐力还是更好一些。埃特雷姆是1分45秒36，没有太强的竞争力。索内卡尔布是第11，这样我们可以确认宁中岩获得了一枚奖牌。宁中岩在北京的时候犹记得他1500米只拿到第7名，他不甘心的在冰丝带滑了一圈又一圈。今天看看他究竟能给自己什么样的答案，既看自己也看对手。斯托尔茨在内道出发，和他同组的24岁挪威的优秀速滑选手孔斯海于格，这也是宁中岩的好朋友。两个人在入场式的时候还不忘交流一下。 1500米男子速度滑冰的答案即将揭晓。
1: Ready。
0: 比赛开始了。两个人毫无疑问都是冲击力很强的滑法。先看看第一个300米。宁中岩的第一个300米用时是22秒99，打破23秒大关。而一般呢，斯托尔茨前面会稍微的放慢一点，给后面留力。斯托尔茨现在的前300米只处在第五位，他后程提速我们要小心，会不会出现那条帮助我们来看待名次的蓝紫色虚拟线呢？现在宁中岩700米的成绩47秒86，斯托尔茨仍然没有超过，还有半程。斯托尔茨滑进内道，而孔斯海于格出外道，并没有很快。现在要挑战的成绩是1分13秒80。现在斯托尔茨是1分15秒15，最后一圈会发生什么？奇迹会发生吗？现在斯托尔茨还慢于宁中岩，最后的弯道，他开始提速。进入到直道，要挑战1分41秒98，宁中岩赢了，宁中岩获胜，中国队是冠军，奇迹真的出现了，中国选手宁中岩有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0: 现在宁忠言泪如雨下，他举着五星红旗绕场一周。此刻谁还会记得4年前在冰丝带不甘心绕场一圈又一圈那位少年？宁忠言用自己的行动印证，生活总会让你遍体鳞伤，但时间过去，你总会把那些伤口变成你身上最强壮的地方。李艳教练现在也和宁忠言紧紧拥抱，在过去他的支持给了宁忠言巨大的鼓励，而此时斯托尔茨也过来鼓励宁忠言。在这又是4年的相互交锋当中，斯托尔茨包揽了所有5站世界杯的冠军，但今天宁忠言用自己的行动给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
1: 速度滑冰女子1500米的决赛，接下来看一看韩梅的表现。韩梅的同组对手是哈萨克斯坦选手格鲁贝瓦，格鲁贝瓦今年也是29岁，两人年龄相仿。韩梅是从外道出发，他在过去的2届世锦赛当中1500米拿到了一个亚军和一个季军。这已经是第11组了，期待一下韩梅的表现。

比赛开始了。德贝特教练并没有给韩梅太夸张的信号，进入弯道。现在两个人要挑战的是阶段性的26秒07，韩梅的状态是不错的。导弹，韩梅是用25秒50，德鲁贝娃。

0: 是25秒68，还有三整圈。接下来韩梅背负手滑进入到内道，内道进弯道，看看韩梅能不能再有一些速度上的提升。今天韩梅在赛前跟教练员更多商讨的就是进入到弯道登冰时候的状态。700米继续不错，韩梅今天我们看德维特已经伸出了双手的大拇指，对于选手来说和教练的默契都是在这简单的手势哪怕几个发音当中来产生的。在过去的夏训，韩梅主要解决的是膝关节弱角度移动的问题，希望这可以帮到他在今天取得好的成绩，进入到决胜圈。掉速很正常，两人都在往前冲。韩梅现在又准备进入到内道，看一看状态，现在有掉速，弯道出弯道进直道，现在有些滑落，非常的可惜。最终的韩梅是暂列第四位，前面滑的是非常的出色，但在最后一圈他和格鲁贝娃掉速都比较明显。马尔泰斯保住了自己的暂时领先的优势。第二位还是费姆克科克，第三位是格鲁贝娃，第四位是韩梅。现在呢，这四位选手都滑进了1分55秒。这是哈萨克斯坦选手莫洛佐娃，27岁，他的对手是已经两次登上过奥运领奖台的挪威的年轻运动员维克隆德。维克隆德是3000米亚军和5000米的季军。
1: Go to the start。
0: 来看看这两位的比拼。
1: Ready。
0: 好，比赛开始了。莫洛佐娃呢和维克隆德的参赛的策略是完全不一样的。莫洛佐娃参加了1000米比赛拿了第14，3000米的比赛第6，5000米的比赛第10，还参加了团体追逐拿了第8。而维克隆德现在呢，这之前只参加了3000和5000，这相对来说呢他会更专注一些。不过对于速度滑冰选手来说，很多都是全项参加，毕竟在世锦赛还有大全能这个分项。这两位前面300米也不错，

0: 两位都滑在虚拟的蓝紫色线段之前，阶段性的成绩还算是理想。雷克隆德现在对于这枚1500米的金牌争夺愿望非常强烈。进入到决胜圈当中，雷克隆德阶段性成绩还是不错的，他有一定提升空间，去超过马尔泰斯。穆鲁格娃掉速会比雷克隆德明显一些。看最后的冲刺，雷克隆德努力再冲，终于又一次改写了暂时领先者的名字以及成绩，1分54秒15，又一个滑进1分55秒的选手出现了。当然这是倒数第三组，后面还有两组高手出战，年轻的雷克隆德能不能获得奖牌，奖牌又是什么颜色，那确实要拭目以待。速度滑冰的悬念感大家已经在男子的1500米的比赛当中体会得淋漓尽致了。马尔泰斯在刚才看到维克隆德超越自己成绩的时候的一个表情特写。好，接下来一组，这是今天最后一位出场的荷兰选手，30岁的德容对阵美国老将布里塔尼鲍。布里塔尼鲍已经37岁了，在这个项目上索契他获得第14名，平昌是第5名，北京是第10名。德容也是站上过领奖台的选手，在团体追逐当中他也是团队成员之一，当时荷兰队是拿到了亚军。他在过去4年荷兰国内的1500米选拔赛当中都是站上领奖台，2次冠军和2次亚军，是绝对有竞争力的。世界杯积分排名在第3位，而布里塔尼鲍是积分排名在第5位。好，有人抢跑，两位老将啊，就是有经验的选手都想去压枪，那这很容易呢出现一些瑕疵。哎，这是德容出现了抢跑的情况，那接下来就有可能影响他出发时候的一个速度。现在镜头给到了维克隆德和他的教练员。
1: Full start, outer lane, you're moving. Go to the start.
0: 好，比赛正式开始了，两位经验丰富的运动员看看如何在比赛当中以自己为主来调整节奏执行战术。

两个人前面三百米都不错的，都是比要取代的成绩要快一些。到从外道进到弯道里，他是领先的。但德容通过内道角度处理的非常理想，已经是超上来。现在两人几乎并驾齐驱，连时速都是一样的。七百米的计时点，现在是豹排在前面，而德容排在后面。接下来德容进弯道，他是从外道进。看布里塔尼豹掉不掉速，目前他的状态还真的很不错。现在两人距离那条虚拟的蓝紫色线越来越近，德容已经落后了，豹马上要被超越，还有一圈决胜圈当中，维克隆德似乎已经看到了

次登上领奖台的希望。那么维克隆德接下来他的奖牌究竟第三块冬奥会奖牌是什么颜色，就要看世界纪录保持者高木美帆和捷克选手茨德拉哈诺洛瓦的对决了。好，这边德容逆袭居上，这最后一个直道冲的是真快，最后这一个直道德容上演了逆袭。那么维克隆德还要再等一等，这个逆袭就像前面3000米的时候也让我们有一点措手不及。在最后一个弯道两位选手都已经落后于维克隆德的时候，德容又神奇的超了上来，来看一看这样的话最后这一组究竟是什么样的成绩就非常关键了。维克隆德双手遮面，多少还是难掩失望。德容证明了自己的经验仍然能发挥作用，他前面的1100米到1400米这300米里两个弯道一个直道，就像我们曾经说过的拖刀计一样，似乎都是在为最后来蓄力。现在马尔泰斯已经和维克隆德这一老一少坐在一起，现在荷兰选手德容暂列第一，维克隆德列第二，马尔泰斯列第三，布里塔尼鲍列第四，科克列第五，格鲁贝娃列第六，布隆丁第七，韩梅第八。好，最后一组了，悬念即将揭晓。日本选手31岁的高木美帆在外道，荷兰选手德容的突然斜刺杀出，最后一个直道的冲刺飞跃让这组悬念又加重了。好，比赛顺利开始，最后一组究竟谁能够站上女子1500米比赛的领奖台，确实是扣人心弦。高木美帆呢先进到弯道当中，他们要挑战的第一个计时点是25.26秒，没有问题，高木美帆是顺利通过，提前了0.3秒，而茨德拉哈洛娃呢是慢了0.2秒。但德容还有一个后程的非常出色的状态，这个要看一看高木美帆和茨德拉哈洛娃怎么解决。目前这个阶段挑战53.26秒，高木美帆又做到了，而茨德拉哈洛娃呢现在开始掉速，他的阶段性时间甚至已经排在第9位了，不知道他后面的滑跑距离有没有能够逆袭上来的情况出现。高木美帆还滑在这条虚拟线前，他要挑战的是1分23秒06，顺利通过1分22秒60。那现在呢维克隆德大概率又能有一枚奖牌再次登上领奖台了，就看高木美帆最后的状态，要挑战1分54秒09，如何？高木美帆最后直道冲刺没有了，德容意外地获得了冠军。

0: 的100米的逆袭，让自己成为了新科的1500米冠军。这真是确实让我们感到了猝不及防。而高木美帆要看一看最终的成绩判定，但是他无法威胁到德容了。荷兰队再添一枚金牌。维克隆德又一枚银牌在手，获得铜牌的是加拿大选手马尔泰斯。高木美帆仅获第6，古丽塔尼鲍是第4位，菲姆克科克也有第5位的名次，中国选手韩梅是位列第9，前9名的选手是滑进1分55秒大关的选手。维克隆德和马尔泰斯以及德容这3位都曾经在米兰站上过速滑的领奖台了，这一次他们又是站上了前3名的领奖台。速度滑冰的竞争确实是太激烈了，会把悬念情绪挤压到最小之后瞬间爆发，让我们感受到这个项目的独特魅力。再来看一下最后的成绩公告，荷兰选手德容获得了女子1500米的冠军，挪威选手维克隆德获得亚军，加拿大选手马尔泰斯获得第3名，而中国选手韩梅是以1分54秒97获得了第9位。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集体出发的决赛，戴4号头盔的就是中国选手吴宇。吴宇在这一枪决赛当中也将会在第一排来。
3: Ready。
2: 比赛开始。其实刚才选手们在场内等待决赛开始的时候，能够看到各位选手还是表现得比较放松，就像现在领滑的伯利厄啊，也是跟随着音乐和现场的观众进行着一些互动。现在滑行的比较缓慢，吴宇是在第3位跟滑，在他身后的就是乔丹斯托尔兹。在我们听到这一声枪响之后，后面的选手才能够超越他身前的选手。 换句话就是说，在比赛开始之后，如果裁判员没有开这一枪，也就是选手滑行没有超过一圈的话，在前面领滑的选手啊，他们身后的选手是不能够超过他的。所以第一圈对于选手们来说更像是一种热身。现在斯托尔兹来领滑，在他身后的是丹麦的托鲁普。吴宇现在也开始启动了，连续加了几刀，现在还属于跟滑阶段。老将博格斯马现在开始打乱了整个比赛的节奏，托鲁普还是选择跟在领滑选手的身后，选手们都开始加速了，因为这已经进入到了第一个冲刺点的最后一圈。现在第一集团和大部队已经有接近一个弯道的距离，差不多是半个直道。现在看看谁能够第三个冲过第一个冲刺点。托鲁普拿到了第一个冲刺点的三分，意大利选手焦万尼尼刚才是第三个冲过了第一个冲刺点。能够看到现在选手们整个的滑行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这是第一个冲刺点的积分情况，托鲁普拿到了三分，博格斯马拿到两分，焦万尼尼拿到一分。现在中国选手吴宇已经滑到了最前面，当然这是在大部队当中滑在了比较靠前的位置，因为现在领滑的第一集团和大部队还是有着超过了半圈的距离，所以接下来就看看处于领滑的第一集团的这两位选手会不会掉速。大集团现在也开始提速了，现在在大集团当中带节奏的是比利时的斯文斯。当然对于托鲁普和博格斯马两位选手来说，他们已经进入到了第二个冲刺点的最后一圈。现在第一集团也就是领先的两位选手和大部队有接近一圈的差距，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如果看后程能力的话，博格斯马这边的后程能力要更强。在这一届冬奥会男子一万米的比赛当中，博格斯马是拿到了铜牌啊，连续的这种大赛的表现，在男子一万米这个单项上他都有不错的表现啊，都有不错的发挥。所以接下来可能要看看丹麦选手托鲁普啊能不能跟上博格斯马的节奏。这是经过前两处的冲刺点，冲刺积分排在前两位的选手也是现在处于领滑的两位选手，博格斯马和托鲁普。因为托鲁普在这一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他原本要参加男子一万的比赛，但最终呢他是没有获得参赛的资格。但也很有意思，因为赛前有人退赛，所以托鲁普是在赛前啊拿到了男子一万米的替补参赛资格，但在比赛当中也可能是没有做好准备，也可能是整个的身体啊不在最好的备战状态，最终托鲁普在男子一万米的比赛当中没能完赛。所以看看这名选手是不是把所有的劲儿啊都放在了集体出发上。现在大部队的速度不是很快啊，博格斯马和托鲁普仍然处于领先，他们在领滑集团。经过这一处的冲刺点， 两个人还是没有悬。

0: 念拿到了第一和第二的积分，第三个在这个计时点收获一个积分的是比利时的另外一位选手梅达尔德。现在相当于大部队啊也开始提速了，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领华集团和大部队差的距离啊，刚才差一点接近一圈，但是大部队现在开始提速了。乔丹斯托尔兹，博格斯马这边也开始提速了，现在场内的情况稍微有一点混乱，博格斯马这边是甩开了特鲁普，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在滑行，这个速度提得非常快，让他身后的特鲁普来不及进行任何的加速啊，来不及进行任何的思考。现在博格斯马有点简化了这一场男子出发的啊，男子集体出发的决赛，他已经进入到了自己的滑行节奏和自己的滑行状态当中，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位长距离实力很出色的选手。现在大部队也开始提速了，但对于他们来说会不会有一些晚呢？镜头继续聚焦博格斯马，哇，博格斯马这边甚至已经开始准备庆祝了，他已经开始减速和现场的观众互动了。在这一枪比赛当中能够看到博格斯马确实是有非常出色的这种战术的选择。来看看第三名的争夺，哇，这一枪确实太有意思了。最开始突围的两位选手，他们是形成了领华集团，博格斯马和托鲁普，但其实能够看到就是整个的后程托鲁普有点跟不上博格斯马。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由于前半程包括在进入到最后两圈之前，托鲁普已经是建立了比较明显的领先优势，所以托鲁普第二个冲过了终点线，拿到了40个积分。在这场比赛当中，托鲁普47个积分收获了亚军。第三个冲过终点线的是意大利的老将焦万尼尼，他也拿到了20个冲刺积分。在这场比赛他一共收获了21个冲刺积分，拿到了铜牌。当然博格斯马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表现确实太突出了，不愧是4届冬奥会的元老级别的人物。在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博格斯马也表示，他说4年之前当时在北京冬奥会我就是队伍当中年纪最大的，而4年之后我还是队伍当中年纪最大的。在这一枪比赛当中能够看到这个姜还是老的辣，这也是博格斯马在本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比赛当中拿到的第二枚奖牌，他在集体出发的比赛当中收获了金牌。此外他还在10000米的比赛当中拿到了铜牌。画面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丹麦选手托鲁普，当然更多的欢呼我们要送给中国的选手吴宇。在今年的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吴宇已经是随队登上了领奖台，拿到了男子团体追逐的铜牌，也是创造历史的一枚铜牌。相信在这一届冬奥会的出色表现一定会给吴宇带来更多的信心，也会在未来他的训练当中给他带来更多的保障。最终吴宇在本届冬奥会男子集体出发的比赛当中名列第15位完赛。速度滑冰在本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最后一项争夺，女子集体出发的决赛，在这场决赛当中3号选手就是来自于中国的名将杨彬瑜。
1: Ready，
0: 看看各位选手会用什么样的表现来给本届冬奥会速度滑冰项目来进行收尾。开场之后，现在杨彬瑜是跟在队伍中间，

因为第一圈比赛啊，也就是选手现在滑行的这一圈，在裁判员没有鸣枪之前，就是后面的选手是不能够超过领滑选手的，所以现在对于选手们来说都是在热身。

在后排的选手开始启动了，洛洛布里吉达率先发动了攻势，一边滑一边看着身旁的荷兰选手。现在科尔科霍夫在第一，洛洛布里吉达在第二。中选手梁斌宇暂时跟在后面。在这一枪当中目前还没有领华集团的出现，看看接下来转弯之后，弯道过后会不会有出现。刚才在滑行过程当中马尔泰是摔倒了，现在杨斌宇还处于跟滑。在直到有选手开始加速了，麦格雷戈拿到了三个冲刺积分，比赛还剩下八圈。刚才相当于是两位瑞士选手麦格雷戈和哈尔迪啊，两位选手是在上一个冲刺点，前两位冲过了计时点。梁斌宇现在还选择跟滑，因为现在如果想要往前超越的话，需要连续的外道来加速，这个时候身前的选手啊也会予以一些阻力，所以这对于杨斌宇来说可能会付出更多的体能，因为现在的局面还不是很清晰啊，还不是很明朗。洛洛布里吉达现在在压速度，卡斯有点按耐不住了，外道连续加几刀来到第一位。你看这个时候卡斯开始加速，身后的选手也开始加速了，

范霍特，现在外道也开始加速上来了。现在范霍特把整个的节奏带得比较快，已经拉开了和身后选手的距离。进弯道，即将通过第三个冲刺点。在这个冲刺点上，范霍特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刚才的这个冲刺，能够看到范霍特也是付出了一些体能方面的流失，在滑行过程当中啊，他也是用手来扶着自己的大腿。因为比赛一共要滑16圈，一共6400米，所以这个距离是比较长的，非常考验选手的长距离滑行能力啊，考验他们的体能，考验他们的后程能力，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还要有力气去冲，这确实挺不容易的。杨斌宇现在还是紧紧跟随着大部队，现在无论谁到前面来领啊，这个速度都不会很快。这个时候开始有一个变速了，赫尔科霍夫在前面来领，外道佐藤绫乃上来了。现在选手们都开始加速了，哇，一瞬间整个的速度一下子带起来了。现在格诺内沃德这名荷兰选手一马当先冲在了最前面，这一个变速一下子拉开了很多选手之间的距离。格诺内沃德还在前面领，即将进入到最后的冲刺，最后的冲线。哇，凭借着这一次的变速，荷兰选手格诺内沃德突出重围，而在他身后的选手像布隆丁，像美国的选手曼加内洛啊，他们都是第一时间能够做出反应啊，能够做出加速的选手，他们也跟上了格罗内沃德的速度和节奏。其实这场比赛越往后面滑啊，对于所有选手来说都是在打名牌，因为无论谁到前面来领滑，他们都不希望把速度带得更快，他们都希望来压速度，这样所有选手都是在进入到倒数2圈的时候看看谁能够把速度节奏提上来，谁能够冲出去，谁能够有比较快的这种后程的爆发力。格罗内沃德第一个冲过了终点，他也拿到了最大的冲刺积分60分，凭借着最后阶段的关键选择，本场比赛格罗内沃德收获了60个积分，也收获了最终的冠军。排在第二的是布隆丁，这场比赛他也是通过最后阶段第二个冲过了终点线，拿到了40积分，也收获了银牌。美国选手曼加内洛收获了铜牌，中国选手杨斌宇最终位列第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第八届世界田联世界接力赛。本届世界接力赛是在博茨瓦纳的首都哈波罗内进行的。我们接下来关注的，这是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预赛的第二组，中国队在第四道，英国队的第一棒是维德伯恩、古迪逊、兰斯奎特、埃杜安和特邦斯。第六道是荷兰队，荷兰队的第一棒是范德维尔，第二棒是德布劳，第三棒是范登贝格，第四棒是阿奇特贝格。意大利队在第五道，第一棒是帕格利亚里尼，第二棒霍珀，第三棒是卡斯特拉尼，第四棒是多索。中国队的第一棒是梁晓静，第二棒刘国仪，第三棒朱俊颖，第四棒陈于杰。中国队的目标就是拿到小组前两位，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抢得世锦赛的门票。第三道出发的是智利队，第一棒拉米雷斯，第二棒是蒙特，第三棒是安东尼亚拉米雷斯，第四棒是伊丘亚特。南非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金奇，第二棒是拉格兰吉，第三棒是马莱斯，第四棒是姆比沙。根据规则呢，女子四乘一百米的接力预赛，每组的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到决赛，同时呢还有两个递补晋级的名额。这八支队伍是在预赛过后直接获得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直通门票的队伍。这组当中呢，除了英国队、意大利队之外，中国队也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我们的目标呢，就是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好的，比赛开始了。中国队第一棒梁晓静启动反应不错，咬住外道的意大利队。中国队这个阶段呢，处在小组前三位，

杨小静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刘国仪交接还是非常的顺畅，球队现在处在相对领先的位置上，小组前三位应该问题不大。二三棒的交接马上开始，进入到弯道，英国队交接棒出问题了，英国队现在马上应该说已经退出了争夺。朱俊颖第三棒的弯道加速能力比较强，马上把接力棒交到陈玉杰的手里。陈玉杰，中国队现在处在小组第一位，陈玉杰全力加

参赛的席位，英国队是小组第二，42秒75，意大利队42秒94，小组第三，南非队创造了全新的国家纪录。我们再来看一下启动之后，这是一二棒的交接，英国队还算比较顺畅。二三棒的交接，英国队这里拉斯奎特和埃杜安两个人差点没有接上，快要跑出接力区了，就是这里勉强往前够，那好在呢还算是完成交接，结果拉斯奎特摔倒在赛道上，之后埃杜安给到西邦斯。那这个时候中国队因为我们的交接棒比较顺畅，所以这时候中国队一直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且后程的加速能力陈玉杰呢又不弱，守住了自己的领先。最终中国队是收获小组第一，赛季最好成绩42秒62，我们也祝贺中国队收获小组第一。而英国队呢之后是因为犯规被取消了成绩，这是美国队凯里金和霍利斯的交接。那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4×400米接力的第二组，第八道是加拿大队，加拿大队第一棒是拉蒂，第二棒舒特兰德，第三棒是乔治，第四棒是埃玛加南。第七道的是牙买加队，牙买加队的第一棒是瓦特金，第二棒是沙纳安德森，第三棒是安东尼奥沃特森，第四棒是拉希尔克莱顿。第六道出发的是日本队，日本队第一棒是2005年出生的平川惠，第二棒是井户阿比盖尔丰果，2001年出生，第三棒和第四棒是两位老将，1994年出生的佐藤全太郎和1996年出生的松本奈菜子。第五道是奥运冠军荷兰队，荷兰队的第一棒是博内瓦夏，第二棒是保利娜，第三棒是阿加尔德，第四棒是范莱乌尔。波兰队在第四道，第一棒是卡罗列夫斯基，第二棒是斯维蒂厄塞蒂奇，第三棒是杜辛斯基，第四棒是布克维斯卡。尼日利亚队在第三道出发，第一棒是纳森尼尔，第二棒是库多罗，第三棒是奥科奇，第四棒是乔治。中国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郭龙宇，第二棒是李凤丹，第三棒是肖恒，第四棒是刘英兰。刘英兰在第四棒呢有着比较强的冲刺能力，当然这四位队员也是相对比较年轻，缺少一些大赛的比赛经验。我们在这届世界接力赛上主要的目标还是去见世面，同时呢丰富大赛的经验，在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开始之前去积累足够的经验，同时如果能够去冲击一下世锦赛的席位，那再好不过了。如果没有在这届世界接力赛上抢得世锦赛的参赛席位呢，也没有关系，明年的这个晋级周期中队也有机会去通过成绩递补晋级。还是小组前两位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也是直接抢得世锦赛的参赛门票。这组对于中国队来说呢，还是难度比较大的。好的，比赛开始了，来关注一下中国队郭龙宇的表现。在启动之后，尼日利亚队出发可以说是非常的快速，已经领先了波兰队。波兰队的第一棒呢，现在看呢跑的还是非常的平稳。牙买加队以及在他们身旁的荷兰队，这个阶段呢优势可以说是非常的明显。日本队的第一棒现在状态也还算不错，荷兰队的第一棒的博内瓦西亚有机会去抢到小组第一，先完成交接棒。牙买加队现在还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中队现在稍稍落后，加拿大队也马上要完成交接。第一个交接棒的是牙买加队，随后是

荷兰队，中队第二棒是李凤丹，现在如果能够再往前努一努的话，可以去超越加拿大队。荷兰队已经在中国队的身后了，中国队加油。过了冰岛线之后，所有队伍要来到最内道，牙买加队现在是抢到小组第一，詹纳安德森，在他的身后是日本队的警护阿比盖尔丰果，之后呢，尼日利亚队和荷兰队处在第三和第四，当然尼日利亚队和荷兰队呢也有机会去完成反超。荷兰队第二棒是保利娜，他的后程能力比较出色，加拿大队现在是超到了第五位，中国队现在处在小组落后的位置上。4×400米混合接力还是一个讲整体配合的一个单项，牙买加队先完成交接，日本队第二个完成交接，荷兰队现在有些落后了，中国队也完成了交接，中国队的第三棒是肖恒，中国队现在处在小组的最后一位，不过这个时候呢我们只跟自己比。奥科奇现在逐渐要超越日本队，在不断加速，牙买加队的安东尼奥沃特森现在是处在第一位，来自尼日利亚队的奥科奇以及加拿大队的内森乔治也在他们的身后不断加速，荷兰队现在稍稍显得有些落后，荷兰队的第三棒是阿加尔德，牙买加队马上要完成3×4棒的交接，日本队现在仍旧是稳定在小组前两位，牙买加队最后一棒是克莱顿，同时日本队最后一棒是松本奈菜子，这是现在处在小组前两位的队伍，尼日利亚队现在是处在小组第三位，尼日利亚队的第四棒是奥康乔治，尼日利亚队现在的位置也不是特别的稳，身后有对手在伺机完成超越，牙买加队现在一马当先，只要他们自己不出错，没有人能够抢得他们的小组第一，日本队现在的位置也容易被超越，波兰队逐渐反超上来了，布克维斯卡超越尼日利亚队，日本队就在他们的身前不断加速，布克维斯卡还在加速，现在是来到了小组第二位，布克维斯卡身后是尼日利亚队，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位置，牙买加队3分11秒69小组第一，而波兰队完成逆转，波兰队靠着布克维斯卡以及杜辛斯基在最后两棒的冲击能力完成反超，修正之后这一枪的成绩，牙买加队是3分11秒68。现在递补晋级线是爱尔兰队的3分12秒05，中国队想要去递补晋级也是非常困难，现在只能够寄希望于复活赛。波兰队3分13秒整，尼日利亚队是3分13秒12，世界接力赛4×400米混合接力呢，意大利队、澳大利亚队、包括英国队、波兰队，这都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他们都登上过领奖台。荷兰队这一枪的表现相对来说有一些低迷，当然呢，在费姆克波尔转战800米之后，他们在混合4×400米接力以及女子4×400米接力这个项目当中的竞争力是有所下降的。再来看一下布克维斯卡在最后时刻完成反超，尼日利亚队在他身后再怎么追没有用，布克维斯卡最后这个耐酸能力确实是够强，无惧乳酸堆积，就是能够在后程不断的加速不断的发力，在最后的50米完成超越，先后超越了尼日利亚队和日本队，尼日利亚队最后时刻也是贴着布克维斯卡去跑，他们也要抢一个递补晋级的名额。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4×100米接力的复活赛，第一组中国队在第八道，施君豪、曾克里、王胜杰、何锦显在。

赛当中38秒02创造赛季最好成绩，但是我们的冲线经验似乎还欠缺一些，我们没有和预赛相比做出人员调整，继续相信这四位队员。加拿大队在第七道，第一棒加达，第二棒阿扎马蒂，第三棒是阿莫亚，第四棒是萨米努。相比预赛呢，把一棒和四棒做出了对调。意大利队在第六道出发，第一棒是伦格巴尔蒂，第二棒是兰达佐，第三棒德萨鲁，第四棒是齐图鲁阿里。第五道出发的是肯尼亚队，相比于预赛没有做出调整，第一棒奥迪安博，第二棒是科赫，第三棒巴布，第四棒是欧曼亚拉。这是中国队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第四道是哥伦比亚队，哥伦比亚队第一棒是古埃托托，第二棒是帕拉西奥斯，第三棒阿瓜林皮亚，第四棒是阿贝略，还是做了比较大范围的调整。巴西队在第三道出发，第一棒多斯桑多斯，第二棒是巴尔迪，第三棒卡多索，第四棒是卡米洛，第四棒是维德斯换成了卡米洛。西班牙队在第二道，第一棒是卡班诺，第二棒是克雷斯皮，第三棒是桑乔，第四棒是埃尔南德斯。第一棒和第二棒跟预赛相比做出调整，把卡莱罗和卡斯蒂略给换下。三四棒的桑乔和埃尔南德斯的冲刺能力还是比较突出，小组的前两名直接获得世锦赛的参赛资格。中国队的第一棒施君豪，我们来看一看中国队在复活赛上的表现。小组赛没有直接晋级没关系，在复活赛当中呢，仍旧有四个名额等待着中国队去争取。而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比硬实力在这一组呢绝对能够排在小组的前两位。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表现。最外道，比赛开始，中国队启动反应不错，施君豪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且启动之后把加拉伊甩开了一些距离。第二棒的交接，这个时候启动稍微早了一点，中国队交接棒出现了一些小的瑕疵，不过问题不大。第二棒中国队曾克里保持速度，保持加速，肯尼亚队这个时候呢冲到了前三位。中国队二三棒交接过后，王圣杰保持住速度，中国队仍旧领先。马上三四棒的交接，中国队把接力棒给到何金显，中国队处在第一位，何金显不断加速，巴西队退出了争夺。身后加拿大队给中国队压力，中国队加油。何金显最后率先撞线，37秒86，这个成绩比昨天，比第一比赛日有了非常大的进步，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7秒85，这个成绩应该说已经非常接近我们的全国纪录了。同时，这一枪37秒85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也可以排进第五或者第六的位置。昨天要拿出这个表现，今天就可以跑决赛了。昨天就是欠缺一些经验，今天小伙子们全力以赴。那这个阶段，巴西队退出争夺，中国队率先冲出接力区，身后是加纳队以及肯尼亚队。中国队的三四棒交接可以说非常的顺畅，王圣杰和何金显。而且何金显呢最后一棒冲的也非常放松。加拿大队和肯尼亚队完全没机会。非常出色的这一枪。2026年的世界榜单上，这一枪也是能够排进第五或者第六位的。再次祝贺中国队的小伙子们，收获了2027田径世锦赛的参赛资格门票。巴西队未能完赛，中国队37秒85。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4×100米接力的复活赛。第二组第八道是波兰队，第一棒是佐克，第二棒是内梅奇克，第三棒
科佩奇，第四棒是皮奥特罗夫斯卡，第七棒是新西兰队，第一棒是维尔普顿，第二棒是索梅菲尔德，第三棒是约内托，第四棒佐伊霍布斯。第六道出发的是墨西哥队，第一棒是布兰登克雷迪亚，第二棒是埃雷拉，第三棒是洛梅里庞斯，第四棒还是乌里亚斯。中国队在第五道出发，中国队阵容做出了比较大范围的轮换，第一棒是陈锦峰，第二棒是许家禄，第三棒长吉，第四棒是刘霞军。第四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队，第一棒是古登，第二棒斯特兰，第三棒是凯莱布劳，第四棒是万尼克斯鲍威尔。印度队在第三道，四位队员分别是库马尔、甘特、库祖尔以及沙努瓦利。瑞士队在第二道出发，四位队员分别是古特尔特、德尔庞特、斯文松以及萨勒梅科拉。最内道出发的，这是东道主博茨瓦纳队，第一棒是马萨萨，第二棒是克瓦莫迪莫，第三棒是塔兰，第四棒是克加里。进入到第二比赛日呢，混合4x100米接力复活赛，每个小组同样也是前两位能够抢得世锦赛的参赛席位，而如果在复活赛之后呢，仍旧无法晋级到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那么呢就只能是在明年依靠成绩递补晋级，一共是四个名额，所以这一枪对于中国队来说还是比较艰难的，可以预见的艰难。像是新西兰队、澳大利亚队、包括波兰队、瑞士队，都是有着非常强劲的实力。我们来看看这一枪中国队的表现。好的，比赛开始。维尔普顿和澳大利亚队的古登两个人启动反应不错，中国队在启动之后，陈锦峰仍旧是处在小组前三位，马上完成一二棒交接。中国队第二棒许家禄现在状态不错，保证加速的状态，身旁的澳大利亚队给中国队一定的压力，马上二三棒交接，长吉接棒。在最外道出发的波兰队现在是处在小组第一位，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位置。澳大利亚队现在是逐渐加速抢到小组第一，中国队交接棒出现了一些小的瑕疵，刘霞军加油。最后时刻中国队不断加速，波兰队现在已经冲上来了，澳大利亚队现在处在第一位，率先到达40秒79。澳大利亚队、瑞士队是率先到达的两支队伍，中国队是小组第三。澳大利亚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0秒78，瑞士队是41秒02，中国队的成绩41秒23，也是赛季最好成绩了。现在看中国队想要递补晋级还是非常困难。新西兰队41秒24，中国队后程超越了新西兰队，但是在这组没有能够抢过瑞士队。还是能够看到中国队在4x100米混合接力，我们的年轻队员比之前进步不小。中国队和印度队是41秒23和41秒35，都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澳大利亚队和瑞士队可以去庆祝他们的世锦赛门票。对于中国队的年轻队员来说呢，我们4x100米混合接力参赛相对来说较少，而且平时的训练由于之前不是世锦赛或者奥运会的这种项目，所以我们的涉及的时间不够多，略显遗憾。但是呢，明年仍旧是有机会。递补晋级，中国队能不能是保证世界前四？
新西兰队的交接棒出现问题。

确实第一下没有能够交上，但好在第二下调整能力也比较强。这中国队二三棒的交接，交接棒还算比较顺畅，稍稍有些小问题，不过呢还是完成了交接，而且是在接力区之内。而在交接棒的时候呢，中国队对新西兰完成了超越。澳大利亚队在内道女的启动比较早，男的交接棒呢也比较顺利。长吉呢给刘霞军交接棒的时候呢还做了一个保护动作。不得不说澳大利亚队的第三棒和第四棒能力比较强，而且呢交接棒也比较顺畅，保证了他们的位置。刘霞军最后时刻也是拼了，守住了小组前三。波兰队和新西兰队上的比较快，但是呢刘霞军还是抢先完成了压线。如果说单论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和女子四乘一接力，中国队的实力绝对不在澳大利亚和瑞士队之下。而这个男女混合四乘一百米的接力还是要看配合、看时机、看交接棒，也看临场的发挥。这对于中队的队员们来说呢，就是后面一定要更多的去积累比赛的经验，尤其是积累大赛的经验，以赛代练，同时为今年的亚运会去做好准备。不管是在男女单项还是在混合接力的比赛当中，最后中国队是小组第三，41秒23，赛季最佳，但是呢没有能够直通世锦赛。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四乘四百米接力的复活赛第一组，中国队在第五道出发，第八道印度队，第七道是比利时队，第六道是加拿大队，内森·乔治、埃拉·克莱顿、里德拉蒂以及弗洛克托，这是他们的四位队员。中国队的四位队员分别是郭龙宇、孔莹莹、丁文豪以及李凤丹。在第四道出发的是日本队，日本队的四位队员分别是平川惠、井户、阿比盖尔、丰果、佐藤全太郎以及松本奈菜子。四位队员没有做出变化，中国队是做出了变阵。第三道出发的是埃塞俄比亚队，第一棒是恩阳，第二棒是比克塞，第三棒克雷，第四棒是阿里耶。印度队的四位队员分别是谢蒂、萨罗尼、尼哈尔威廉以及考尔。第七道的比利时队四位队员分别是萨库尔、汉森斯、塞格斯以及劳斯。从2023年、2024年开始呢，中国四乘四百米混合接力在世青赛上的表现啊，让我们看到了四百米未来的希望。同时呢，又有一大批年轻的队员现在开始涌现出来。当然，现在呢，世界田联也有着除了男女四乘四百米接力之外，像混合四乘四百米接力也开始成为奥运项目、世锦赛的金牌项目、重点项目。也要求我们有更多的优秀四百米的运动员能够涌现出来。好的，比赛开始，复活赛小组的前两位能够抢得世锦赛的门票。在这组当中呢，比利时队和加拿大队以及日本队，这都是中国队主要的竞争对手。加拿大队的第一棒乔治现在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比利时队的萨库尔现在也是和加拿大队处在一个相持状态当中。

他们的出发位置比较早，加拿大队相对来说靠后，加拿大队要被印度队超越了。看看他们的交接棒谁先完成交接，比利时队先完成交接，中国队交接棒比加拿大队要更早，但是呢，孔令莹在出发之后马上就被对手超越了，马上过了冰刀线，现在要来到最内道。日本队的警护阿比盖尔风果现在是跑在第二位，加拿大队的第二棒是埃拉克莱顿，中国队这个时候要跟住不要掉队。加拿大队的埃拉克莱顿超越了日本队，警护阿比盖尔风果现在是掉到了第三，比利时队现在是处在第一位，但是身后日本队和加拿大队呢都在对他们进行着追赶。汉森斯的位置有些不保，警护阿比盖尔风果还是守住了小组的前两位。中国队马上完成交接，中国队现在处在小组第四位。丁文豪完成交接之后，现在还是要往前追一追。比利时队第三棒是塞格斯，加拿大队是拉蒂，日本队是佐藤全太郎，日本队现在还是处在第二位。4×400米混合接力和男子接力呢，日本队不仅仅在亚洲范围内实力比较突出，世界范围内呢也是有一定竞争力的。加拿大队这个时候也在加速，下了弯道之后呢再冲佐藤全太郎的位置，看看交接棒之后加拿大队还能不能去完成超越。中队马上也要完成交接棒了，比利时队现在仍旧是处在小组第一。日本队第四棒是松本奈菜子，现在是处在第二位，比利时队劳斯处在第一位，在他们的身后是加拿大队的普洛克托。加拿大队和日本队在争夺小组第二的位置，普洛克托在下弯道之后进直道能不能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加速，因为普洛克托这个时候是咬住松本奈菜子，空间在极限的压缩，进入到最后的直道，松本奈菜子把对手往外道去逼，劳斯还处在第一位，加拿大队完成反超了，加拿大队马上超越比利时队，现在处在第一位，加拿大队3分12秒44小组第一，完成逆转。当然比利时队尽管劳斯被加拿大队反超排名，但他们仍然是以小组前两位获得晋级北京世锦赛的门票。加拿大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分12秒43，比利时队是3分12秒79。日本队在最后时刻被加拿大队超越，直接从第二掉到第三。比赛用时是3分12秒86，中国队小组第五3分16秒95。在做出比较大范围的人员轮换之后，中国队的状态包括最终的成绩还是有一定起伏。近些年呢，我们看到了中国队在400米，包括男女4×400米以及混合4×400米的进步。当然，跟世界强队去交手过后，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我们还需要进步。对于中国队来说呢，不管是4×1还是4×4，不管是男子女子还是混合，今年的主要目标从世界接力赛开始到名古屋亚运会还有着比较长时间的准备期，再到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相信呢中国队到时候会给我们交上一份完美的答卷，至少是要比过去的自己更好。最后是个撞线，日本队的松本奈菜子也是体能无法继续支撑他的动作，400米上酸上得太快。再次祝贺加拿大队

和比利时队，他们获得了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的参赛席位。而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我们还有机会，我们是年轻的队伍，同时明年还有4张最后晋级世锦赛的门票。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第八道，这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第一棒克雷斯皮，第二棒是纳维罗，第三棒安东尼卡尔巴诺，第四棒是罗德里戈。克雷斯皮之前还跑了男子四乘一百米的复活赛。第七道是德国队，德国队第一棒扬尼克沃尔夫，第二棒是切尔西卡德里，第三棒是海科古斯曼，第四棒是希纳卡莫施密特。第二棒做出了调整。牙买加队在第六道出发，四棒队员分别是阿基姆布雷克、蒂娜克莱顿、卡德里安戈德森、蒂亚克莱顿，和此前的预赛呢没有做出人员的调整。同时这对双胞胎姐妹他们的表现依旧是非常亮眼。牙买加队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队，第一棒是考特尼林赛，第二棒是杰达莫瓦特，第三棒凯里金，第四棒是霍利斯，和他们的预赛也没有做出改变，选择继续去相信这套稳定性极高的阵容。加拿大队在第四道出发，他们保持了和预赛一致的阵容，阿吉比勒克莱尔、阿塞莫塔和奥黛丽勒迪克在此前跑出了40秒07的世界纪录，但是马上就被牙买加队以39秒99给刷新了。英国队是在第三道，他们的第一棒是艾利奥特·琼斯，第二棒是艾利森·贝尔，第三棒杰里尔·奎努，第四棒是德西雷·亨利，在第一棒和第四棒做出了人员轮换。荷兰队是在第二道出发，他们的第一棒是奥马拉，第二棒是比绍普斯，第三棒是埃克波，第四棒德布劳，除了第二棒全都换人了，但是保留了预赛的第一棒埃克波出现在第三棒。最后一道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队，他们也保持了和预赛一样的阵容，阿舍、楚库卡、埃泽阿克尔以及汤普森、奥莫克维。比赛开始了，阿基姆布雷克、考特尼林赛、阿吉比包括埃利奥特琼斯启动反应都是非常快速的。考特尼林赛和牙买加队的阿基姆布雷克处在相持阶段，美国队和牙买加队处在前两位，牙买加队第二棒的蒂娜克莱顿保持领先，马上完成二三棒的交接，牙买加队第三棒戈德森保持住速度，美国队凯里金在内道不断的对他进行着冲击，但是牙买加队现在领先优势比较稳固，最后一棒出发了，牙买加队的蒂亚克莱顿全力加速冲刺，看看最后的撞线成绩，加拿大队现在和美国队在拼第二，看最后撞线39秒63，全新的世界纪录，牙买加队再次刷新了属于他们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此前的纪录是39秒99，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9秒62。牙买加队再次展现了自己在四乘一百米接力这个单项上，不管是男子、女子还是混合项目的绝对实力。加拿大队是40秒23获得银牌，美国队是赛季最佳的40秒33获得第三名。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我们就说过，牙买加队的双胞胎姐妹组合。蒂娜和蒂亚克莱顿姐妹在比赛当中的这种霸气，这种统治力，阿基姆布雷克和考特尼林赛两个人在出发之后呢，其实还相持了一段时间。这个时候能够看得出来，牙买加队的交接棒比美国队要顺畅要细腻。在交接棒之后牙买加队只要保持住这个冲击的速度，就可以稳获冠军了。格德森给蒂亚克莱顿的时候， 稍稍停顿了一点点，但是马上呢也完成了交接。美国队在最后时刻被加纳队超越，霍里斯是被勒迪克超越了。加拿大队呢是去年广州世界接力赛这个项目的首届冠军，在今年呢仍旧是站上领奖台。接下来来关注的是混合4x400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队伍，在第八道出发的是西班牙队，第一棒大卫加西亚，第二棒是桑德里安，第三棒是胡里奥阿雷纳斯，第四棒是卡门阿维莱斯。相比于此前的预赛，他们在第二棒和第四棒做出调整，此前跑出了3分09秒89的全新国家纪录。第七道的是肯尼亚队，第一棒是乔治穆廷达，第二棒是梅西切贝特，第三棒是凯尔文托努伊，第四棒是奥凯奇。其中呢是第二棒和第四棒相比于预赛做出了换位。美国队在第六道出发，第一棒是布莱斯戴德蒙，第二棒是皮普尔斯，第三棒麦克维尔，第四棒贝利利尔，此前跑出3分09秒82的世界最好成绩。他们在第三棒做出调整，4x400米的混合接力呢也是美国队在本届世界接力赛上参加的唯一4x400米的项目，他们具有统治级别的能力。第五道是英国队，英国队第一棒是海多克威尔逊，第二棒利纳尼尔森，第三棒杰克明舒尔，第四棒是耶米约翰，和预赛他们保持了相同的阵容。英国队也具备领奖台的实力。在他们身旁第四道牙买加队，沃特金、沙纳安德森、安东尼奥沃特森和鲁希尔克莱顿，此前跑出3分11秒68的赛季最佳，和预赛没有做出人员调整。第三道出发的是波兰队，欧洲强队，第一棒是马尔钦卡罗莱夫斯基，第二棒是沃罗纳库特泽帕，第三棒是卡耶坦杜辛斯基，第四棒是洛佐夫斯卡。他们在第二棒和第四棒做出调整，此前的预赛是3分13秒整赛季最佳。意大利队在第二道，他们也没有和预赛做出人员的变化，第一棒洛伦佐贝纳蒂，第二棒是安娜波利纳里，第三棒是弗拉基米尔阿切蒂，第四棒是埃洛伊萨科伊罗。最内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此前预赛跑出了3分10秒57的大洋洲纪录，第一棒是库珀希尔曼，第二棒是米亚格罗斯，第三棒马修亨特，第四棒是老佐。除了第一棒希尔曼之外，二三四棒做出了三处调整，奖牌就在终点处等待着各个队伍。美国队在2019年、2024年世界接力赛上这个单项拿到冠军，去年呢是3分09秒54，打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成功卫冕。而英国队呢在巴黎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是铜牌，2021年世界接力赛在没有美国队参加的情况下，意大利队

当时是拿到冠军，澳大利亚队是去年世界接力赛的亚军，力压当时世界第一的肯尼亚队。好的，比赛开始，混合四乘四百米接力的决赛正式鸣枪起跑。美国队第一棒戴德蒙，波兰队在出发之后似乎就出现了伤情，卡罗莱夫斯基大腿后侧的肌肉似乎出现了问题。美国队现在逐渐追近肯尼亚队，穆廷达和戴德蒙之间的差距被缩小到几乎没有。穆廷达在下了弯道之后还是往前拼了一拼，在这个位置来看的话，美国队处在领先，所以他们可以率先完成交接棒。西班牙队的大卫加西亚也在往前追，他已经落后牙买加队，牙买加队先完成交接棒。各队选择的交接棒时机不同，美国队在完成交接棒之后，现在是皮库尔斯跑在最前面，过了冰道线之后呢，现在是来到最内道，之前对牙买加队完成了超越，扎纳安德森在他的身后。肯尼亚队的切贝特现在是处在第四位，他们要对澳大利亚队完成超越。维西切贝特现在处在第三位，他身后的澳大利亚队一直没有放弃追赶。澳大利亚队的第二棒是米亚格罗斯，美国队马上要进入到接力区，牙买加队也在不断的往前追赶。皮布尔斯和沙纳安德森率先两个人是交出了接力棒，而美国队处在第三棒的是麦克维尔。麦克维尔是在美国队阵中相比预赛唯一做出的调整，就是要让麦克维尔的这种新鲜血液能够去带动全队。他在交接棒之后呢，保持了非常强势的加速能力，逐渐扩大和牙买加队之间的领先优势。安东尼奥沃特森在他身后拼命追赶，但是看上去很难去缩小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意大利队现在是上到第三位，第三位的争夺非常激烈，而领先的现在就是美国队，在他们的身后是牙买加队。美国队率先完成交接，美国队最后一棒是贝利利尔，牙买加队现在还处在第二位，是鲁希尔·克莱顿。鲁希尔·克莱顿会继续缩小差距吗？肯尼亚队现在是逐渐反超，来到了第二位。肯尼亚队的最后一棒是奥凯奇，奥凯奇在预赛的时候他是跑第二棒。奥凯奇的后程冲刺能力非常强，美国队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贝利利尔和鲁希尔·克莱顿在下弯道之后，看看贝利利尔怎么去选择自己的线路，而鲁希尔·克莱顿能不能去缩小和美国队之间的差距，在最后时刻完成逆转。现在看贝利利尔不断加速，逐渐甩开了对手，金牌在向着美国队招手了，美国队遥遥领先，再次拉开差距，美国队率先撞线，3分07秒49，这是一个全新的赛会纪录。美国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分07秒47，而在美国队的这种带动下，牙买加队3分08秒24创造了全新的国家纪录，英国队以第三名的成绩完赛，3分09秒84。只有这样强大的对手，才能够让自己突破过去的自我。肯尼亚队最后是以第四名完赛，3分09秒93，意大利队赛季最好成绩3分10秒52。这个单项不管是美国队、英国队还是牙买加队、肯尼亚队，都展现了他们人才储备充足，而且阵容厚度绝对是其他队伍难以企及的这种实力。在比赛过程当中，肯尼亚队一度是上到前三，但最后呢还是被意大利队和英国队完成超越。好在他们最后还是守住了自己的位置，没有让意大利队再次超越。这是三四棒的交接。

肯尼亚队这时候到了第四棒奥凯奇，他的这个加速能力当时马上抢到第三，但是四百米呢难度是最高的一个项目，不管是接力还是单项。在最后一百米腿部上酸上的厉害，谁能够顶住，靠的不仅仅是能力，也是意志力的比拼。看最后时刻，英国队对肯尼亚队完成超越，肯尼亚队可能觉得奖牌已经到手了，但是英国队最后时刻没有放弃。英国队的第四棒是耶米玛丽约翰，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决赛。在第八道是德国队奥维拉约翰第一棒，丽贝卡哈泽第二棒，尤丽娜恩斯特第三棒，于肯肯佩尔第四棒。相比预赛的阵容，他们在第二棒和第四棒保留和此前一致的选择，第一棒和第三棒做出调整。中队的四位队员在第七道比赛，梁晓静、刘国仪、朱俊颖和陈于杰，预赛呢他们是直接晋级到决赛，并且抢得了世锦赛的参赛席位，42秒62的赛季最佳表现。让我们一起为中国队加油。第六道是西班牙队，他们也是保留了和预赛相同的阵容，卡里略、贝斯图埃、卡拉德拉和玛利亚佩雷斯。其中玛利亚佩雷斯呢，除了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之外呢，她还兼项其他的比赛。加拿大队在第五道，麦克里斯、勒迪克、勒克莱尔和恩坦布埃和预赛的阵容一致。牙买加队在第四道，他们的第一棒是布里亚纳·威廉姆斯，第二棒是乔迪安·威廉姆斯，第三棒是拉瓦尼亚·威廉姆斯，第四棒是汤姆森·赫拉。汤姆森·赫拉具备世界最顶尖的冲刺能力，他是100、200世界上最出色的运动员之一。他们在第一棒和第四棒相比预赛做出调整。意大利队在第三道，第一棒帕利亚里尼，第二棒是胡珀，第三棒是卡达里，第四棒是帕维塞，将比预赛在第三和第四棒做出改变。波兰队的第一棒是斯特凡诺维奇，第二棒是格拉纳谢夫斯卡，第三棒是涅姆吉克，第四棒是斯科日绍夫斯卡。他们在预赛的阵容基础上做出第一棒和第三棒的换位。葡萄牙队在第一道出发，第一棒是巴佐洛，第二棒是平托，第三棒是卡斯特利亚诺，第四棒是甘杜拉。他们在预赛当中是43秒11的成绩，以创造全新的国家纪录的表现递补晋级。中国队进入到决赛，可以说是我们在今年室外赛季刚开始的时候，看一下中国女子短距离的队员们冬训的成果，也看一看我们在名古屋亚运会开始之前能不能继续保持强势，保持这种好的状态。梁晓静，中国队在第七道，梁晓静起跳反应不错，现在是紧追在外道的德国队，马上来到一二棒交接，中国队完成交接棒还是比较顺畅的，牙买加队在这个阶段的领先优势也比较明显。中国队第二棒是刘国仪，逐渐被西班牙队追进，但是中国队二三棒交接还是比较顺畅。第三棒是朱俊颖，中国队在这个阶段被西班牙队和加拿大队以及牙买加队超越，中国队完成交接棒。牙买加队汤姆森·赫拉在交接棒之后不断加速，现在是来到了第一位，简直是生吃加拿大队。看最后的撞线成绩，还有一个明显的减速，42秒01。牙买加队收获冠军。牙买加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2秒00，42秒整。
加拿大队是42秒17收获亚军，西班牙队42秒31收获铜牌。上届世界接力赛，西班牙队是最大的黑马，不仅仅在4x400米的比赛当中让人眼前一亮，4x100米呢也是给人们留下了无限遐想的空间。中国队是42秒61的成绩，收获第五，在千分秒位输给了意大利队。意大利队42秒61的成绩是他们的赛季最佳表现。中国队的这个成绩比预赛的赛季最佳表现又突破了0.01。尽管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但是我们的这种表现还是值得为他们去鼓掌。这一枪整体来看的话，中国队的四个姑娘表现还是比较平稳，我们还是以稳为主，启动反应稍稍慢了一点，但是呢梁晓静的加速能力确实是比较强。在途中的交接棒可能还有一些可以去改进的空间。朱俊颖把接力棒给到陈雨杰，之后呢可能镜头的目光焦点全都在牙买加队身上。汤普森赫拉生吃加拿大队，生生对恩坦布埃完成了超越。再来看这时候还相持，再过10米完全拉开了，恩坦布埃有点跑崩了，最后时刻动作有点散了，他自己也是非常的懊悔。汤普森赫拉展现的是世界最强的女子短跑运动员的这种冲刺能力。而且在美国队没有参赛的情况下，女子4x100米接力，牙买加队就是在不犯错误的情况下，就是金牌的有力争夺者，或者说只要不犯错误，金牌就是他们。在此呢也祝贺加拿大队，祝贺西班牙队。西班牙队从上届世界接力赛开始呢被誉为最大的黑马，但是在经过了世锦赛的检验之后，我们看到的是西班牙队上升到了全新的平台期，不管是4x1还是4x4，男子女子混合项目都相比以往有了巨大的进步，也是中国队在未来世界大赛上一个比较强大的竞争对手。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我们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决赛。在第八道出发的是东道主波斯瓦纳队，第一棒是杰森·万多泽，第二棒是法埃泽尔，第三棒是罗巴特·拉芒，第四棒是奥姆菲勒。其中呢，奥姆菲勒是替换掉了预赛当中的

特伯科。第七道出发的是南非队，南非队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选择，姆沃约莫斯、切斯维尔、约翰逊、布拉德利、恩科阿纳以及辛比尼。预赛跑出了37秒68的成绩，赛季最好表现。美国队在第六道，美国队四个人分别是罗尼贝克、马克思托马斯、兰斯朗、普贾伊、奥斯汀。美国队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构成，但相比于世锦赛的阵容，调整范围还是比较大的。第五道是德国队，第一棒是凯文克兰茨，第二棒马文舒尔特，第三棒欧文安萨，第四棒是安萨佩普拉。预赛当中跑出37秒67，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加拿大队奥运冠军，四棒分别是阿隆布朗、杰鲁姆布雷克、兰德罗德尼以及安德烈德格拉斯，和预赛的人员构成一致。看一看到了第四棒，加拿大队还有没有德格拉斯神奇的表现，能够在最后时刻偷牌。第三道，这是英国队，英国队的第一棒是室内世锦赛冠军阿祖，第二棒是扎内尔修斯，第三棒是米切尔布莱克，第四棒是罗梅尔格莱夫，和预赛的阵容也是保持相同。荷兰队在第二道，第一棒是奥马拉，第二棒是伯恩内特，第三棒是阿迪吉达，第四棒阿弗里法。他们在第一棒和第三棒做出调整。最内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第一棒肯尼迪，第二棒阿佐帕尔迪，第三棒尤斯，第四棒罗汉布朗宁。在此前的预赛跑出37秒87，这是全新的澳大利亚国家纪录。到了决赛当中，澳大利亚队、英国队、加拿大队、德国队、美国队、南非队都是选择继续相信他们预赛的阵容。刚才介绍到的六支队伍在决赛当中呢都不做调整。我们也看一看这一枪各个队伍的表现。英国队、加拿大队能不能去冲击美国队的位置，包括南非队能不能给美国队带来冲击。好的，比赛开始了。罗尼贝克启动反应不错，在出发之后呢逐渐追进了南非队的莫斯，莫斯启动反应稍稍有些慢啊，美国队一二棒交接非常的顺畅，麦克托马斯保持住他的优势，不断加速，加拿大队出现伤情了，加拿大队很难完赛了。美国队和南非队这个时候处在相持阶段，兰斯朗和恩科阿纳，让美国队进入到三四棒的交接，美国队启动稍早，但是他们的能力很强，完成交接棒。美国队现在一马当先，南非队辛比尼最后时刻能不能再追进一点，全力加速冲刺，看辛比尼最后的撞线，还是美国队率先到达。布加伊奥斯汀成绩是37秒45撞线成绩，而修正之后美国队的成绩定格在37秒43，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南非队的成绩37秒49，只慢了0.06秒。德国队是第三名，37秒76，收获铜牌。这一枪的表现，南非队给人的感觉是再有10米绝对能够对美国队完成超越。南非队是上届的冠军，在广州他们是拿到了这个单项的金牌，同时呢他们在巴黎奥运会上也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广州的夺冠阵容当中呢有三人是入选了本届的世界接力赛名单。我们看这个画面里，加拿大队的第二棒杰鲁姆布雷克出现伤情，也因为他的这个伤情呢让他们退出了争夺。三四棒的交接，这时候南非队稍稍落后了，但是辛比尼的能力够强，后程

给他足够的空间，他能够追上。而事实上呢，他在最后的这30米也给了美国队足够的压力。奥斯汀还是显得经验不足，有些提前庆祝的意思。南非队的启动反应是所有队伍当中

棒是利贝卡博尔加，第二棒是弗吉尼亚特洛亚尼，第三棒亚历山德拉伯诺拉，第四棒是爱丽丝曼乔内，他们和预赛的阵容一致。英国队赛第七道，第一棒是拉维亚尼尔森，第二棒是尼克尔伊尔金，第三棒是波比马利克，第四棒是夏洛特亨里奇。除了第一棒之外呢，二三四棒都是做出调整。在第六道出发的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的第一棒是保拉塞维利亚，第二棒是阿纳普列托，第三棒是罗西奥阿罗约，第四棒是布兰卡埃尔瓦斯。人员构成和预赛一样，当然他们在第二棒和第三棒相比于预赛呢做了位置上的变化。加拿大队在第五道出发，第一棒佐伊希拉尔，第二棒是劳伦盖尔，第三棒贾斯尼特尼加尔，第四棒是舒特兰德。第四棒的位置做出变化。挪威队在第四道，他们和预赛的人员构成一致，阿克斯第一棒，第二棒阿玛丽尤埃尔，第三棒是阿斯特里埃斯加德，第四棒亨雷埃特耶格尔。捷克队在第三道出发，捷克队的四棒分别是巴布拉马利科瓦、尼古拉比索瓦、特雷泽塔波尔斯卡以及曼努埃尔。四位队员呢也是和预赛一样，甚至没有做出棒次的变化。荷兰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尼娜弗兰克，第二棒是利克克拉福，第三棒米尔特范德舒特，第四棒是埃弗林萨尔贝格。德国队在最内道出发，第一棒是艾琳德梅斯，第二棒布尔马恩，第三棒是安卡斯林霍文，第四棒是伊琳娜戈尔。他们在第一棒和第二棒做出和预赛完全不同的选择。女子四乘四百米接力呢，美国队这届没有来参赛，而荷兰队、西班牙队、英国队，包括加拿大队，都有着争夺金牌的实力。同时呢，挪威队在去年的世锦赛拿到第六位，他们也选择和上届世锦赛的决赛相同的阵容。好的，比赛已经开始了，看一看启动反应之后哪支队伍的位置最为靠前。英国队的拉维亚尼尔森现在是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他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在他的身旁是保拉塞维利亚。同时呢，加拿大队和挪威队这个阶段没有掉队，继续保持着追赶。意大利队在最外道现在感受到了英国队的压力，博尔加他的优势已经逐渐被英国队蚕食掉了。保拉塞维利亚这个时候打算从内道进行超越，超越英国队。莱维亚尼尔森继续保持他的前三位，西班牙队保拉塞维利亚现在是跑在最前面，莱维亚尼尔森开始掉队了，现在掉到了第三位，西班牙队就要完成交接棒了。西班牙队、加拿大队和挪威队前三位完成交接。西班牙队的第二棒是阿纳普列托，阿纳普列托呢在预赛当中他是跑第三棒，现在领先的是加拿大队劳伦盖尔。过了平道线之后，看看哪个队伍能够率先抢到最前面。劳伦盖尔现在是跑在第一位，在他们身后是挪威队阿玛丽尤埃尔，尤埃尔的身后的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普列托。而尤埃尔这个时候在最后时刻完成超越，似乎看上去这四百米很轻松。最后的五十米，挪威队能不能率先完成交接？漂亮，交接棒也是非常的顺利。埃斯加德现在进入到他的阶段。加拿大队的第三棒是尼贾尔，

而荷兰队现在是上到了前三位，范德舒特。在菲姆克波尔转战800米的赛场之后，荷兰队的女子4x400米接力和混合4x400米接力实力上跟过去相比有所下降。西班牙队的第三棒是罗西奥·阿罗约，阿罗约是跟在挪威队的埃斯加德的身后，阿罗约打算在最后的100米完成超越，看看埃斯加德能不能守住位置。西班牙队上升势头非常的猛，看看哪支队伍率先完成交接棒，还是挪威队率先完成交接，最后时刻守住了位置。而西班牙队打算去和挪威队掰一掰手腕，争夺一下冠军。挪威队现在第四棒是耶格尔，而在他的身后是西班牙队的布兰卡·埃尔瓦斯。荷兰队现在上到前三，荷兰队的第四棒是埃弗林·萨尔贝格，原来这个位置是属于费姆克·波尔的。耶格尔继续保持他的领先，而在他的身后西班牙队的布兰卡·埃尔瓦斯并不着急，他打算到最后100米再去分出胜负。加拿大队的舒特兰德开始追上来了，他上到第三位，进到最后的直道冲刺阶段。耶格尔似乎有用不完的力气，最后时刻全力加速冲刺撞线，最后的比赛用时是3分20秒97，这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挪威队绝对是一匹大黑马，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分20秒96，西班牙队收获亚军3分21秒25，加拿大队赛季最佳成绩3分22秒66。那我们再次祝贺登上领奖台的这些队伍。我们此前介绍过，西班牙队是世界接力赛上最大的黑马之一，上届是打破国家纪录击败美国队夺冠。尽管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他们的接力项目没有像世界接力赛那样出色，没有能够复刻巅峰状态，但是呢，在今年的室内世锦赛上又一次斩获铜牌，找回了竞技水准。意大利队是3分23秒40，全新的国家纪录。挪威队在世锦赛上拿到第六，在世界接力赛上收获冠军，而西班牙队继续他们在世界接力赛上的这种出色表现，其实也就意味着西班牙队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非常高水准的平台期。

队此前完赛的这些队员，阿克斯、尤埃尔，包括埃斯加德，一直在等待着耶格尔最后的撞见。耶格尔最后时刻完全没掉速度，摆臂，包括他的抗乳酸堆积能力，让我们看到了在今年布达佩斯举行的田径终极世界大赛上，挪威队绝对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到了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这支队伍也绝对不容小觑。可以说挪威队的这枚金牌是所有人意料之外的，可能有人想到他们会登上领奖台，但是没有想到领奖台的颜色会是金色的。同时也再次祝贺西班牙队。银牌证明他们不仅仅能够在欧洲站上领奖台，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赛同样也可以。挪威队3:20.96世界最好成绩，西班牙队和意大利队创造全新的国家纪录。好，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4×400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世锦赛冠军博茨瓦纳队，同时也是东道主队伍。第一棒是李埃皮，第二棒特伯哥，第三棒恩多里，第四棒是科比纳西皮。特伯哥呢不跑4×100米，来跑4×400米，为的就是拿到这个单项的冠军。

第七道是南非队，南非队的第一棒是穆西姆库鲁，第二棒皮雷，第三棒是克埃克摩尔，第四棒是扎基西内内，他们只在第四棒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比利时队在第六道，第一棒是尤利安瓦特林，第二棒是罗宾范德本登，第三棒亚历山大杜姆换成了迪兰博尔利，第四棒由丹尼尔塞格斯换成了亚历山大杜姆。卡塔尔队在第五道，第一棒是叶海亚伊布拉辛，第二棒是巴西姆赫梅达，第三棒是萨米尔哈桑，第四棒是阿什拉夫奥斯曼。相比于预赛，他们在第三棒做出调整和改变。第四道的是澳大利亚队，第一棒是卢克范拉廷根，第二棒是里斯霍尔德，第三棒是托马斯雷诺斯，第四棒是埃丹莫菲。相比于预赛，他们在第三棒做出改变。葡萄牙队在第三道出发，他们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构成，棒次都没有变化，佩德罗阿方索第一棒，埃里克森塔瓦雷斯第二棒，日王科埃略第三棒，第四棒是奥马尔埃克哈提布。第二道出发的是津巴布韦队，四位队员分别是霍夫、祖泽利福德、杰伦穆维西、坦达扎尼、恩德洛伍，这也是和预赛相同的阵容。最内道出发的是荷兰队，荷兰队的四棒分别是基南布莱克、尤金奥马拉、托尼范迪鹏和乔纳斯菲菲斯。荷兰队、津巴布韦队和葡萄牙队和预赛相比呢，都没有做出人员改变。而这个单项的决赛，牙买加队没有进入，这是有一些令人意外的。另外，美国队是缺席本届男子四乘四百米的角逐，而博斯瓦纳呢，也成为2024年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成绩最优的参赛队伍。巴黎奥运会上是科比纳奇皮、特伯格、恩多里还有安东尼佩塞拉创造了全新的非洲纪录，拿到银牌。他们的目标就是在主场夺冠，明年世锦赛卫冕。好的，比赛开始了，男子四乘四百米接力的决赛展开争夺。波斯瓦纳队第一棒是李埃皮，他是在最外道出发，在他身旁的是南非队的穆西姆库鲁，两个人现在已经进入到相持阶段，穆西姆库鲁已经追进了两人之间的位置。在他们的身后是比利时队的瓦特林，同样澳大利亚队的卢克范拉廷根，这个时候呢也希望让自己的名次进入到前三。博斯瓦纳队在主场迎战他们的老对手南非队和比利时队，马上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博斯瓦纳队第二棒是特伯哥，奥运会的200米冠军，同时男子100米的比赛，他也是能够进入到世锦赛决赛的运动员。过了冰道线之后，我们看到特伯哥现在跑得还是非常的轻松。他身后是皮雷，在之后是澳大利亚队的里斯霍尔德。澳大利亚队现在是追进了和南非队之间的差距。南非队的皮雷能不能追进一点特伯哥？这个时候已经完成了超越了。南非队现在是来到第一位，特伯哥在最后100米有些降速，而且降速是非常明显。好在呢，他们的位置比较靠前。恩多里已经完成交接棒，南非队的第三棒是克埃克摩尔。恩多里在这个阶段要对南非队的克埃克摩尔完成超越。如果克埃克摩尔在这个阶段能够守住的话，第三个100米，恩多里就会耗费更多的力气。在他们的身后稍。

利亚队，托马斯雷诺斯。南非队现在是守住了他们的优势，现在保持在第一位，进入到最后的一百米，直到冲刺。恩多里能不能抢回位置？博茨瓦纳队的第四棒科比纳西迪已经做好了准备。南非队、博茨瓦纳队和澳大利亚队几乎同时完成交接棒。南非队的第四棒是内内，博茨瓦纳队的第四棒是科比纳西皮，澳大利亚队的第四棒是埃丹莫菲。埃丹莫菲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这时候科比纳西皮并不着急，跑得相对来说比较轻松。而南非队的内内现在是占据最内道，外道的科比纳西皮能不能完成超越？他始终是卡住位置，不让澳大利亚队完成超越。老对手之间的竞争，科比纳西皮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了，最后的五十米完成反超，他身旁已经没有了竞争对手，可以去享受撞线了。2分54秒49，博茨瓦纳队在主场夺冠成功，同时也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最终的成绩定格在2分54秒47，全新的赛会纪录属于博茨瓦纳队，而亚军是南非队，他们的成绩是2分55秒07，也是全新的南非国家纪录。澳大利亚队2分55秒20，创造全新的大洋洲纪录。去年的东京世锦赛，李埃皮、特伯哥、恩多里、科比纳奇皮联手获得冠军。本届世界接力赛上，在哈波罗内他们的主场，世锦赛的400米冠军科比纳奇皮，以及世锦赛400米的铜牌得主恩多里，以及李埃皮，都是专门报名男子4x400米接力。另外呢，在东京世锦赛上参加了400米预赛的斯科奇也是在阵容当中，奥运会200米的冠军特伯哥加上他的助力，让博茨瓦纳队在主场成功的夺冠。科比纳奇迪作为在世锦赛上拿到400米冠军的运动员，他在最后一棒的这个体能的分配可以说是非常的成熟，没有在比赛一开始就全力的冲出去，没有在比赛一开始就用光他的体能，为最后的50米、最后的100米去对抗乳酸打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好的，这一时段的田径赛事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0: 传说中的维纳斯从水中诞生，他成为美神之后好像很少回到水里。东方的洛神衣带当风，踏浪而舞，我们要靠文字发挥想象。奥运会上花样游泳运动员在水中的芭蕾，让我们亲眼看到天若惊鸿，宛若游龙。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我们通过古今中外的几件作品一起来聊一聊花样游泳这个项目。首先请邵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件作品吧。
1: 维纳斯的诞生是意大利画家波提切利1485年创作的蛋彩画。
2: 这幅画呢，实际上是世界艺术史上的非常重要的名画。这里面呢，画的主要的人物是维纳斯。维纳斯站在贝壳里，他从海上升起。维纳斯是爱神和美神的化身。西风神，他带着他的妻子花神，然后他们两个呢，把吹着花，你看他们嘴里口吐鲜花，然后把这个维纳斯吹上岸边。右边呢是春神霍利，他把春天的战袍披在维纳斯的身上。这个人物之间呢，就是他们有一种对话关系。维纳斯是静态的，风神和 Flora 他们是飞动起来的，春神他这个衣服飘扬起来，所以整个画面是需要不同的人物，好，相关的人物他们相互之间有一个对话关系的。而且它用色也非常美，你看淡淡的粉色、米黄色、浅黄色、淡蓝色、淡绿色，所以它整个颜色都是春的颜色。这个是当时国际哥特式法国的宫廷式的一个用色所以这个波提切利在当时是非常有创新的，非常有革新意义的。因为在中世纪的时候，裸体的女神像是没有的，这幅画一下子就是非常让人震惊，因为它是一个全裸的一个女神像，而且是真人大小，而且整个画面又非常的美。我们看到那个水纹非常平静，像那水纹是非常有装饰性的，你看这个前面的人物是非常有立体感的。这个维纳斯模型啊，就是古希腊罗马的维纳斯的雕像，波提切利把它复兴到就文艺复兴这个时代啊，那个最美的东西把它表现出来了。但中世纪的时候非常封闭啊，中世纪只能表现宗教，所以这个题材是表现人体、表现神话，完全是跟中世纪的一个反叛。
0: 所以我们挑这件作品来开始今天的节目的话，也是非常有寓意哈。维纳斯的诞生，水中的这样的一个美神和女神，也是像花样游泳一样的给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感受。那我想问问张老师，您从花样游泳的角度来去解读这件作品的时候，您看到了什么呢？
3: 就从我看哈，我觉得刚才邵老师说，就首先说维纳斯是个美神是吧，就是我觉得花样游泳其实给大家的第一感受也是美，就是它是在很少的竞技项目中能给人第一感受是美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就它有很多的艺术性在里面。所以我就是单看这张图画，就是我觉得它是被一个贝壳托起，就它可能就是特别像我们那个集体的项目里面那个托举的那个感觉，就是一个人被托起来的这个感受。然后呢，它边上那个是风神，然后他们是飘在空中，他们那个其实造型是很飘逸的感觉，其实我觉得是在空中

0: 根在水里，就是特别相像的一个地方，就是它都是漂浮的，它是没有那个重力的，然后它很飘逸很舒展，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特别像，就它那个造型，其实你看吧，这个造型如果放在水里它也是成立的。然后呢，我觉得这个特别前卫的是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等于从2024年，就是去年巴黎奥运会就允许男生可以参加花样游泳的这个项目了，所以它正好是应该是一男一女吧。对，我觉得就是特别有，就是有一种现代对历史的一个对话的感觉，就感觉他在特别早的时候好像就是有这个男女在一起的这个感受，包括我们双人项目也有很多这种交缠的呀，然后托举的这种动作，所以我觉得就是整体感觉它是能让我一个花样游泳运动员能够从这幅画中能够看懂它的感觉，
1: 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件作品。
0: 对对，
1: 也有人说水体本身它是作为神性与人性之间的一种媒介。嗯，我们从这种角度上来说的话，从这个波提切利的诞生之海到洛神的水上回眸，在线条与色彩上它是如何编码东西方绘画的相同与不同的呢？
2: 我们看到的这个是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洛神的这个画面是非常平静的，它是不是焦点透视的。我们看西方绘画到文艺复兴时期，它是非常强调这种数学的这个精确的透视，那我们中国绘画经常不是这样的，我们是散点透视的。中国绘画的特点看上去很执着，但是呢它非常有想象力。这个画面呢就不像西方绘画一样它画的一定要非常像，它就是经常是更加是一种更文人的表达。你看它的树木都是很执着的，就很有意思，后面的树比前面的树还高呢，看到这个画面会感到非常亲切的这种一种感受，就它把人的这个想象的东西或感受到的东西画出来。
3: 这幅画的线条非常优美，体现了顾恺之所擅长的高古游丝描，人物的衣纹、山水的轮廓，这种勾线呢都非常的流畅，就像春蚕吐丝一样。中国古代的美学呢强调以形写神，画面上的情绪表达呢通过呢这种眼神身姿来传递出来，就是非常微妙的。
2: 可能这个洛神一从来都不存在，是只不过是曹植想象出来的，他职场失意或者是政治上的失意，他写了洛神赋这个故事，然后这个故事非常感动很多文人。我觉得他感动很多文人的原因并不是他在讲他自己的一个爱情故事啊，其实呢是在讲他的心里头，他在表现他想要表现的那种纯粹的美，而这种纯粹的美在现实之中几乎是没有的。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画家呢希望能够表现出来非常超逸的这样的一种美，整个画面它又是风景又有人物，人们在期待在看洛神的出现。中国的画是缓缓铺开的，从左到右，从右到左的看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后面的这个画面会展示出一个怎样的图像。其实洛神就是爱神，就是美神。
1: 花样游泳的本质呢可以形象的比喻为戴着镣铐跳舞，张老师您怎么评价这句话？
0: 我觉得还是很贴切的。对，因为在水中就是我们的所有的动作其实它是有诸多的限制的，对，就是它不像说比如说舞蹈演员，就是你在舞台上你的所有的肢体然后包括你的表情你都是非常清晰的能展示给观众的，就是你能利用身体的各个部位。但是呢花样游泳其实我们首先我们可能上身我们只是到这个位置的出水，然后呢可能我们腿部能出到可能大腿上部的这么一个，那等于就是其实我们能够表现的部位就很有限。对，所以说为什么我们需要很强的力量去支撑，就是我们要让自己的身体尽可能的展现在水面上，这样你才能让裁判跟观众能够清楚的更多的看到你想表现的内容。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运动员全程在比赛的时候我们是不能触底的，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技巧动作托举动作包括你自己的倒立支撑的动作它都是要靠你自己跟水对抗，所以它就没有任何你可以借助的力量，包括我们的托举其实都是人托人，就是那最下面一层它也是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去完成，所以就是在路上你可能要完成一个很难的搭建，就是人的这种技巧搭建都是需要很费劲的，但是你更何况是在水里面没有任何外力的就是帮助的情况下其实是更难的。
1: 在中国水上的这个运动的项目水里面的这种表演的项目的话其实历史非常的悠久。我们接下来和大家看的呢是北魏257窟的一个莫高窟里面的一个画像。我们

0: 请邵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莫高窟哈，它是在丝绸之路上，所以呢，它受到这个古希腊、罗马、印度雕塑和壁画的影响，尤其是在这个丝绸之路，在这个莫高窟这边，这种融合呢就非常的明显。在我们中国传统绘画里，游泳这个题材是不常见的，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裸体游泳的场面，所以这个是非常少见的。
2: 这四位裸体的童子就围绕着水池中的一朵莲花游戏着，周围呢有水草花朵点缀，人物的身体就像花瓣一样打开，他们的姿态舒展优美，自由快乐地舞蹈着。
1: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放松，一种释放。这幅画其实没有特别的故事情节，就像现代的抽象画一样，我们看的时候并不想用不着看它这讲什么故事啊，或者说它到底表现了什么呀，它其实就是一个游泳的场面，其实就是一个花样游泳的场面。
2: 所以呢，这种展现古人游泳的图像曾被选为奥运会的宣传画。这幅童子游泳图呢，其实是画在藻井上的，是我们仰望的时候才能看到它们，像是在天空中飞舞的仙女，所以呢，它们也是飞天，象征着自由和吉祥。
0: 您从这个花样游泳的角度，您从里面捕捉到了哪一些信息？
3: 这个其实就是邵老师刚才说的，就真的就看起来它就像花样游泳，就是你从它这个四个人物的肢体的表现，它其实跟我们花样游泳项目特别贴切。就像我们比较基础的就是仰浮类，就平躺类的动作，然后我们侧泳打腿啊，可能手上的一些动作，其实我们经常大家如果熟悉，你包括看出水芙蓉电影什么的，你都能看到一些比如说圆圈状，然后我们围成一个圈，然后我们会做一些比较舒展的上肢的这些运动，包括一些简单的打腿，其实你就对应，你就会发现非常相似。所以我觉得这个四个人，你看着他的那个四肢的表现，你觉得活灵活现的感觉，虽然它是静态的，但是你能感觉它就是在游动的。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是，它展现了花样游泳其实的图形的对称的美。对，因为其实大家如果注意的话，除了单人项目哈，双人也好，集体也好，其实我们采用都是双数的队员上场参赛，它其实就是有一种图形的对称之美，就是我们都是双数，所以你摆出来的造型它一定都是相对对称的。我们在这幅图里，就是你穿过历史，然后能跟古人对话的感觉，就是他们那会儿可能是画在纸上，或者是画在壁画上，但是呢，我们就是用现在等我们的运动员是真的把这件事情变成了真实的。
0: 在这个莫高窟的第420窟里面，还有一幅壁画是隋朝的游泳图。继续从艺术的角度上来分析的话呢，想继续请教一下邵老师，从这几件作品当中，还有哪一些艺术的角度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欣赏它的？
2: 这幅画的构图呢，就更加简洁了，直接描绘了两位裸体的游泳者，看他们两条腿非常奋力地在打水，两只手呢伸展起来，其中有一位还有一点托举的姿态，就非常像花样游泳运动员的姿态。
1: 背景啊，它就非常稀疏，只有一点装饰性。你看两个小鸭子，水面是非常平静的，所以你就看到动感和静感这样的一种对比。它颜色用的非常少，你看后面是完全是淡色，前面是深色，所以它这也是形成一个张力，就让你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这两个泳者身上。其实它非常自律，就可能跟花样游泳本身一样，但是它又非常自由。在这种自律和自由之间形成了一种对比和张力，画面的平静和动感它也形成了一种对比和张力。一个作品它有意思，经常是一种张力的体现。我们刚才看到的这几幅画，它线条都非常流畅，色彩非常的淡雅，或者它的对比很强。壁画里面的这个游泳图，那它就有点中西风格的结合。它一方面呢就是比较平面，装饰性强，但另一方面它又展示了就是非常美丽的人体，又有这种立体感，这一方面呢又是西方绘画的特点。
0: 编排和创造当中是不是也会受到一些艺术作品的启发？
3: 因为现在其实随着规则的变换，大家都倾向于自选动作主题化，但是由于就是在水中我们还是有一些限制，所以呢我们只能说是我们表达这个意境，就是让运动员先能沉浸的能够明白他的意境，或者是他想表达的一种情绪。那首先运动员其实你从文学作品上，然后从音乐的理解上，包括从肢体的表现上，其实我们都是要单独 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浸式的学习，就是可能西方人他们还是情绪比较，就是表现比较外化，对吧？然后他们可能也比较崇尚自由，我觉得有的时候。然后呢，我们中国呢，可能就是相对来说，就像刚才邵老师也说，就是我们可能不管是从画作上还是从艺术表现，我们还相对就是比较含蓄、内敛以及克制。对，但是其实随着这个项目发展，我觉得中国队已经是迈出了很大的一步。巴黎奥运会，其实我们能看到，我们中国队是第一次包揽了比赛所有项目的金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40年间吧，就是中国花样游泳一代一代人的努力造就了今天的这个成绩。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他想表达的是女性力量，我们对美的追求的极致。因为其实所有大家看到的美的背后，都是队员们用伤痛、用时间，就是所有的精力不断的重复训练。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转播。这次的赛事呢，再次来到了北京的水立方，这里呢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跳水以及游泳项目的比赛场地。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两位选手的以前的这个配合的经验啊，比较的丰富，成绩也不错。近端的是奥尔维拉，这位选手呢曾经拿到过，就是他世锦赛的单人的冠军，他的个人能力非常之强，左边这位运动员，因此他在和自己的双人组合搭配的时候啊，要特别的小心，不能够发全力，所以这个劲儿的拿捏会要求更精细准确一些。49.8，前天他们这一队呢也是中国队的主要对手之一，在巴黎奥运会上，王宗源当时是和龙道一组成了双人搭档，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来到这个奥运周期，王宗源的身边换成了新的双人搭档郑九元，他们两位在之前的世锦赛以及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啊，都是获得金牌。在此前第一轮得分最高的是英国队50.40。非常棒啊，两个人的第一跳完成的相当的轻巧，充分的踩板，更加流畅舒适，没有任何停顿的起跳和打开入水动作，整个动作如行云流水一般。虽然两个人的个人的能力和爆发力是很强的，但是在动作的体现方面还是相当的精致，每一个细节都交代得比较清楚。分数的表现来到了51.60，排在第一轮的首位。这样第一轮的比赛结束，有两队组合单跳超过了50分，中国队和英国队。有三队组合呢是并列排在第三位，49.80。国家游泳中心又被称作是水立方，这里呢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跳水以及游泳项目的比赛场地，有很多的现在站在教练席上的教练员，在做运动员的时候呢，也是曾经参加过2008年的北京奥运。来自英国的哈丁跟劳尔，两位选手今天看起来非常的兴奋啊，尤其是左边的劳尔，在第二跳的时候就有点按耐不住自己的状态啊，有点想发力，这个节奏呢有点愣。打开推出的位置比较的果断，定点也不错，流畅性稍微的差一些，但总体的高度还是比较有保障的，单跳拿到了51.6。墨西哥队的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并列排在第三位，总体配合不错，两个人由于身高以及起跳的高度略有差异，所以在入水的时候大概差了有半个小臂的距离。你看到阿尔维拉先入水，大概在将近肘部的时候，埃尔南德斯手才碰到水面。49.2，这是一个不错的表现，基本上是咬住了英国队的分数。现在两队组合之间差了3分。下面轮到中国选手王宗源跟郑九元。
郑队员看起来也是比以往要成熟了一些啊。实际上今天的这个走板跨跳步稍微有一点点着急，又有点退板了，能够看到他非常非常努力的在控制自己的节奏。有的时候年轻运动员会是这样，他在一些比赛的时候啊，非常容易变得很兴奋，这种过度兴奋呢体现在动作上会有一点仓促。总体来说还是控制住了，54.60分。这样呢，到目前为止两轮规定动作就已经全部结束，中国队还是以明显的领先优势啊进入到了自选动作。下面是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

哎，这个同步性很好。墨西哥队这个动作的同步性，再加上一个比较不错的动作难度，那他们的这一条呢，有可能是要反超英国队了。单就这个动作五一五四啊，还是要比此前英国队的动作难度高了0.3，再加上他们这一队的同步性，也还是表现出了比较高的水准，单跳达到81.60分，这样呢，目前三跳总分就已经超过英国180.60，比英国队高了大概4分。下面来看一下中国组合。王宗源跟郑九元在这一轮要跳的是5337D，反身翻腾1周半，转体3周半。哎，不错啊，两个人还是非常的稳。能够感觉到两位选手从起跳开始在努力地配合自己的搭档，并不是完成自己的动作就可以了，两个人还是在努力地去找齐节奏，基本是比较同步的。这个动作的难度还是比较高，达到了3.5，也是在这一轮里面我们看到的最大难度。男孩双人三米跳板呢，水平高一点的运动员啊，会在五组选两个自选，其他的呢也有比如说像在一组跳两个的情况。中国队今天成套难度最大，但就这一跳当中，中国队的得分是排在第一位的，85.05。这样埃尔南德斯和奥尔维拉这条仍然有机会去超越英国队。哇，这是一个不错的407啊，向内翻腾3周半，尤其是近端的奥尔维拉个人的水平还是要更高一些，远端的埃尔南德斯呢，这条入水稍微搭过了一点，问题不大，两个人的

0: 性还是比较好的。横向对比，墨西哥队和英国队在这一轮都是跳 3.4 难度的动作，墨西哥队的质量要更高一些，82.62，英国队刚刚的这一跳呢是79.56。比赛继续，下面我们共同来关注王宗源跟郑九元的第四个动作，407抱膝，向内翻腾三周半，难度价值3.4。漂亮漂亮啊！两个人的同步性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这是起码在同步方面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也就是来到了8.5或以上的一个表现。两个人的个人技术方面，右边的王宗源跳得更加的标准，也更垂直一些。近端的郑九元呢，在入水的时候，脚尖没有完全的收住，入水稍微的大过了一点儿。要再更下去一点，被他讲动作的王峰也是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和自己的搭档在男子双人三米跳板就是这块场地获得金牌的选手。这样在四轮动作之后，中国队仍然是排名首位。来看一下墨西哥队，墨西哥队呢高难度高风险，最后的两个难度，一个3.8，一个3.9，想要完整的拿下来还是不太容易的。哎，两个人在跨吊步走板的时候，其实近端的二维拉做的还是不错，但是他可能余光里面看到了自己的队友走板出现了一些小问题，所以也受到一些影响，这样就导致进入到翻腾动作之后没有能够找准打开入水的时机啊。这个角度来看一下还稍微的有一些斑板，也就是有一些偏。这个109跳下来，墨西哥队损失就比较大了，67.26，这样总分应该会是落后于英国的。下面是中国组合，王宗源跟郑九元这一跳也是109。
1: 哎，好。
0: 同步性还不错，九元的这个走板啊还是有一点晃。在最一开始前面两步有一些偏冲，有一点往前，所以在最后一步呢看到他做了一些刹车，这样这个跳自己的这重心在跳板之上有一些来回的晃动，影响了他的起跳。两个人的同步还是不错的，这样呢363.57，这是目前中国队五跳的得分，排在第一。墨西哥队在接下来的这一轮动作当中大概跳77到78分啊，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来看一下他们是否能够经受住考验。啊，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大难度的动作。这个动作起码是能够来到7.5左右的一个水准，两个人起跳有高度，空中的配合比较的同步一致，打开入水，垂直度和水花也都控制得不错。Thank you.

0: 90.09。有效分主要还是集中在7.58分。这样呢，墨西哥队以420.57的总成绩完成了一整套动作。中国选手王宗源跟郑九元在最后一轮也要跳相同的一个大难度，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三周，难度价值是3.9。目前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墨西哥队、英国队和乌克兰队。高水准的5156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三周啊！这个动作如果能够给到8.5或者更高的话啊，就要过百了。这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中国队的王宗源跟郑九元啊，在今天这一套动作的最后阶段啊，还是进一步的提升了自己的状态。97.11，两个人的技术分都是8分，同步分8.5，总分97.11的一个单跳得分。中国队跳了460.68，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以超过40分的优势夺冠。马上将要展开的是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这次的世界杯的总决赛呢，原计划由两站比赛作为积分选拔，分别是在赛季初的加拿大站以及随后继续展开的墨西哥站，但由于墨西哥站的比赛取消，因此呢，加拿大站的世界杯分站赛就成为了总决赛唯一的晋级赛。这对是来自英国的组合，哈普尔跟纽詹森，两位选手曾经在巴黎奥运会上获得这个项目的一枚铜牌，这也是英国女子跳板创造了新的历史。两位选手作为一对老搭档啊，在同步性方面还是可以表现得比较好，彼此之间在动作节奏啊也是已经搭配得非常的顺了。下面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在此前的加拿大站拿到第二名的麦迪逊·基尼跟克洛伊。
1: Ready, go.
0: 两个人都属于能力型的选手，压板比较有力。他们两位呢，实际上啊，都是可以在各自的单人项目当中去完成一些男孩的难度，所以起跳高度是他们这一对最有优势的地方。在同步性方面，第一个规定动作表现的也不错。麦迪逊·基尼呢，此前曾经在世界顶级大赛上多次站上领奖台，而他的新任双人搭档克洛伊，在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一米跳板的比赛当中也是有不错的表现。来看中国组合，陈佳跟陈艺文。到目前为止，之前出场的七队选手还没有运动员能够单跳超过50。中国组合将会在这一跳当中创造目前全场的一个新高。第一个动作向后跳水，起跳有高度，两个人空中的节奏和角度几乎完全重合。两位运动员实际上是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新的奥运周期才开始尝试来配合的一对搭档。此前呢，陈艺文的双人搭档超雅妮持续的伤病影响，这样呢，陈艺文在这个周期当中国际大赛还是和陈佳配的比较多。另外，在 大湾区的全运会上啊，当时陈一文是和自己的地方队的搭档林山获得了全国冠军。

0: 个人的动作其实完成的还可以，两个人的同步性稍微偏差了一些。跨跳步出来之后，这个抛物线稍微显得有一些低，有一些偏远了，两个人都略微有一点点跳出去。另外在打开之后，脚尖的定位性是明显不够的，所以左边的这位运动员在打开之后一上手就把脚尖也给带过来了。注水的时候不够垂直，这样呢第二跳的质量跟他们在第一跳的表现相比还是有一点下降。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吉尼跟克洛伊，尖端的选手麦迪逊基尼，他的个人经验还是比较的丰富。这一跳三组呢，实际上也是就左边这位，也是他个人的算是一个技术难点吧。所以即便是在跳半周动作的时候啊，他也明显感觉自己心里有点慌，这个节奏啊抢得很厉害。45分。来看一下陈佳和陈逸文的第二跳。哎，很棒啊！两个规定应该都是来到50以上，甚至是51以上的这样的表现。起跳有高度，从侧面来看，近端的陈佳，他的身体姿态啊，跟远端的陈逸文几乎是完全重叠的，水花压得也很漂亮。单跳51，
1: 高度是有。
0: 两个人都属于能力型的选手，在此前的全运会上啊，也是拿到了单人三米跳板的银牌和铜牌。这样陈佳和陈逸文在这一跳结束之后102.6排在第一。英国组合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也是很有机会登上领奖台，哈普尔跟缪詹森。两位选手已经比较的成熟，能够感觉到啊，他们两个可能会因为个人的状态有起伏，在不同的赛事当中这个水花效果略有不一样，但总体来看两个人的配合已经是比较默契了，没有太多的很大声的这种口令的约定。在奥运会拿到第三名之后，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呢也是再次登上领奖台，获得了银牌，单跳69.3。此前英国队的三轮动作是排在第一的164.7。哎，这个起跳高度就要充分很多啊！在此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405。澳大利亚队这个动作呢，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2: 7.5、7分、5分、8分、7.5、8分、8分、8分、16.30。
0: 在这一轮里面，起码我们目前这是能够看到的一个最高质量的向内翻腾两轴板，69.3，同步分来到了8分。陈佳跟陈逸文在今天也是要在这一轮当中完成四组的向内动作。
3: 对，走。
0: 啊，确实漂亮很多，赏心悦目啊！对于陈佳跟陈逸文来说，405躯体这个动作大概72-73分是一个常规的表现。今天呢确实完成的也是很漂亮，起跳的高度很充分，

0: 两周翻过来，两位选手仍然是在跳板以上啊，大概有10到20公分的样子，这样有一个从容的空间做打开，73.8，很不错的分数。那这样呢，在这一轮跳下来，中国就已经和第二名英国队之间的分差呢，已经拉大到大约12分左右。陈佳跟陈逸文是176.4，英国队排在第二。哈普尔跟缪詹森在这一轮里面也是要做一个比较有挑战的动作，向内翻腾2周半。两个人同步性确实不错啊，完成了高度稍微差一些，所以整个动作呢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再加上由于运动员身体条件的关系啊，所以呢水花的效果处理的并不是很干净，总体这是一个比较正常完成的动作。单跳64.8，刚刚澳大利亚队应该是拿到了69加。运动员在跳板上他的发力一定是可控的，麦哲逊基尼跟克洛伊来自澳大利亚。紧张的麦迪逊基尼啊，又开始有一点着急，这个着急体现在包括跨跳步更早的进入到翻腾动作，甚至连入水之后都开始着急，脚尖还没入水呢他的滚翻动作就开始了，这个水花一开始还小一点，后来就溅起了更高的啊这样的水花，水下收太早了，72.54。下面是中国组合陈佳和陈逸文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3周半的动作，信心十足，也非常笃定完成这个3.1的难度。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选手虽然搭档的时间不长，那由于他们的动作风格，单人的动作风格就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啊，配合呢还是比较快的。79.05，这是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的单跳最高分。七跳下来，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来到了255.45，排在第一位。哈普尔跟缪詹森的最后一跳也是成套的最大难度。啊，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两位运动员看起来还是对自己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自信心不足啊，都拼命的抢。7.57分、7.5、7分、6.5、6分，
1: 同步分7分、7分、7分、7分、7分，失格分65.10。
0: 这样呢，由于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他们的分数是落后于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跳只能算是跳的一般，65.1。下面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在这一轮里面他们大约跳59分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哇，没有问题，太轻松了，虽然水花稍微差一些，但两个人都是能做5.15.4的能力，降级来

0: 跳舞1-5-2，整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充分和轻松，所有的翻转部分都是在3米以上完成的。这还是在麦迪逊基尼走板偏了很多斑板的情况下啊，由此可见，已经超过30岁的这位老将啊，他的能力还是相当在线的。将近300分的成绩，放在任何一场重量级的比赛当中，都有站上领奖台的实力。299.94，基本上在世锦赛包括奥运会里面，想要站上领奖台是起码要跳到290到295以上。当然这样的评价线或者是基准线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会更提升了一些。陈佳跟陈一文最后一跳没有任何悬念，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比较大的优势站上冠军的领奖台。
1: 技术分8.5，8.5，8.5，
0: 他们也将是全场唯一一队总得分超过300的队伍。在以往的世界大赛上，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往往是要来到320到330左右。331.05，两位选手顺利地完成了今天这场角逐。陈佳和陈一文啊，搭配成双人组合以来，也是从无败绩。这样，今天的这场女子双人3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两位选手分别是陈佳、陈一文，最后得分331.05。澳大利亚队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英国队获得铜牌。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现在我们将要关注到的是女子双人十米跳台。凯特琳·冯和米勒。
3: Ready? Yeah. One, two, three, go.
2: 他们呢，也是在这个赛季又重新组合在一起的双人搭档。巴黎奥运会当中，米勒当时是和凯莉·麦凯组成了双人的一对搭档，收获了第三名，这也是加拿大队一个非常难得的好成绩。但是呢，由于运动员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生活节奏略

不同，所以加拿大队他们这个双人搭档啊，更替还是比较的频繁。这是朝鲜组合金美来跟赵真美。这对双人的实力还是非常强啊，起跳有高度，动作规格很高，同步性也很好，尤其入水的声音啊，也是给人带来美的感受。唰的一下，很轻巧的就入水了，水花基本上完全压平，这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动作。他们两位呢，在过去的两次世界顶级大赛、奥运会以及新加坡世锦赛上，都是站上领奖台。实力还是非常的强劲。下面等待出场的是陈芋汐和卢维，两位选手分别来自上海和四川。屏幕近端的是陈芋汐，远端的是卢维。回来也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运动员不管是单人的水准还是双人的经验配合方面啊，都是有世界顶级水平，所以他们新组成的这对双人搭档啊，还是很快的就进入到了状态，而且是达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原计划在这次的世界杯总决赛上，陈芋汐的双人搭档是崔佳熙，这也是一个以老带新的双人组合，但比较遗憾的是崔佳熙在赛前的训练啊出现了伤病状况，所以也是为了运动员的安全考虑，临时更换成了卢维。

0: 别的跳台选手会在自己的手臂的上臂以及手腕的位置啊做一些保护，这也是由于跳台在比较高的位置啊跳下来压水花的时候，对于手臂的这样的冲击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会帮助支撑。这样在第一跳完成之后，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拿到了54.60分，排在第一。科尔跟帕克里奇两位选手此前的加拿大站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
1: 计分八分，八分7.5 6.5 7.5，计分同步分八分，八分7.5 7.5，八分取得分46.20。
0: 单个动作46.2，规定动作呢难度比较受限，所以满分是60分，大部分的女孩子会集中在比较高水平的超过50，中等偏上水平的呢大概在45到48之间。这对组合来自加拿大，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两位运动员分别是2004年和2005年出生的选手。加拿大队目前他们的双人项目还是有比较大的进步。在世界大赛当中，如果正常发挥的话，就是个人不出现失误的话，具备一定的奖牌的竞争力。43.80分。朝鲜队的双人搭档，一看就是下过极苦功夫的运动员，每个细节都抠得非常的准确。第一跳拿到54，第二跳呢这个分数会稍微的有一点点下降，但应该也会在50以上。两个人在打开的这个环节节奏上稍微有一点点不同。这些细节的体现啊，确实非常的准确，50.40分。前跳水女皇郭晶晶这次呢，也是作为国际泳联的官员来到现场。中国组合陈芋汐跟卢维第二跳。完全是进入到了表演环节，第一跳超过54分，第二跳将要再创新高。这个不管是个人的技术体现，还是两个人的配合，都是世界顶尖级的。要知道，这是两位选手第一次携手参加这样的高水准的比赛。此前呢，两位都分别与其他的队员多次参加双人项目。包括陈芋汐在此前的这个世锦赛上啊，他的双人搭档是张敏杰，卢维呢也是和张敏杰曾经配合过双人。这样两跳之后，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以110.40分排在第一位。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科尔跟帕克里奇，
1: 计分7.5 7.5 7分7分7分6.5，同步分7分7.5 7分7.5 7分，取得分64.80。

0: 单跳64.8。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来自加拿大。大概就是7.5的动作。其实今天我们看到了不少的双人组合，他们的107的动作呢，基本上就是集中在7分7.5这样的一个表现，好像什么都基本上在合理的范围内，又什么又都欠一点。下面轮到朝鲜队，金美来跟赵真美。
1: 对。
0: 哇，漂亮很多啊！这样看起来，这个107躯体啊，就能够明显的分辨出选手他的一个个人水准以及日常训练的严谨程度，还是有一些不同。包括起跳的高度、身体的姿态、空中躯体姿态的标准性、打开的位置、髋部提髋、手上手压水花的每一个环节，都是要比此前出场的选手要更好一些，72.9，这样的动作就能够上八分了。下面是陈芋汐跟卢维。两位运动员都是05年出生的选手。
1: 三，走。
0: 太漂亮！今天陈芋汐和卢维展现出非常好的个人状态以及

0: 双人配合的默契性。在这一轮里面看到了多个向前翻腾三周半，这样横向对比下来，我们可以分别清楚地感觉到7.5、8分和9分的动作有什么样的不同。他们两位选手在起跳之后，在最高的位置还是有一个明显的制动。
1: 本轮成绩已显示到屏幕。
0: 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科尔跟帕克里奇，个子高一点的是科尔，2006年出生。科尔的表现还是不错啊。这个运动员别看他个子比较高，但实际上动作啊，总体来看比较的流畅。这其实是比较难得，说明这位运动员他的身体的内在力、协调性都还是比较好的。
1: 7分6.54。
0: 前面这个技术分是给科尔的技术评价。比赛继续，这是加拿大队的双人组合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
2: Up. Ready?
3: Yeah.
2: One, two, three, go.
0: 这个407，我的天哪，这失误太大了，这肯定是，尤其是技术分啊，要在4.5或以下了。这样的一个垂直度的大偏差会被认定为部分的失败。
1: 42.24。
0: 两个人的技术分有效分留下了4分跟3.5。下面轮到朝鲜队的金美来跟赵真美。
3: 对对对，
0: 起跳不错，空中的同步性也上佳，打开入水实际上还是有比较充分的时间，垂直度也还可以，但是这个压水花的动作没有完全顶住水，所以这水花大了一点。尤其是远端的这个运动员，他的起跳啊，可能还是要比自己的预想要更高一些，这个角度可能会看得比较清楚，他在这里就顶了，但实际上没有顶到。74.88。而这也是为什么，实际上从视觉效果上来说，水花并不是很漂亮，但仍然有不错的分数的原因。跳水动作从起跳到入水一共是5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0到2分的扣分空间，并不是说水花小就一定是一个好动作。来看一下陈云熙跟卢维的这一个动作。
2: 走，
0: 漂亮，两人状态很好啊，非常的轻松。近端的陈云熙从侧面来看，他的一个身体的形态几乎完全能够遮住身边的芦苇。高水准的一跳，起跳的高度充分，打开也比较早，很好的控制住了自己的垂直。84.48。罗维也感觉到自己入水的时候没有完全顶到，但实际上是一个很不错的动作。陈芸汐和卢维275.88分位列榜首。 下面是科尔和帕克里奇，来自澳大利亚。雪花上，科尔确实完成的要更好一些，但是他的起跳高度实在是太低了。就是左边的这位选手，所以两个人的同步还有他个人的技术分啊，都会受到一些影响。297.12，今天总分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基本上在世界级的大赛当中，像奥运会和世锦赛，女排双人如果想要争取站上领奖台，295到300分啊，这是一个常规的及格线。
3: 1, 2, 3, go.
0: 很同步的一跳。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来自加拿大，看看是否能够凭借这一轮比较好的发挥，让自己的名次呢有所提升。两个人在起跳之后转体的方向略有不同，所以同步分的裁判在打分的时候会注意辨别，虽然视觉效果上这样看起来会稍微的有一点点偏差，但实际上只要两位运动员进入到下一个环节的时间点是一致的，就被认作是同步。
3: 对，
0: 秦美莱和赵真美上一跳结束之后稳定住第二的排位。
3: 对
0: 同步性还是不错，近端的这位运动员呢，个人的技术表现也还是可圈可点。今天远端的就是右边的这位选手，水花的都会稍微的有一点偏差，可能最近一段时间的训练遇到一些挑战，这也是专业运动员在整个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经常会面对的一些困难。最后的总分321.3，总分的表现还是具备了世界顶级赛事站上领奖台的这样的一个水准。他们这队在巴黎奥运会上，当时是跳出了315.9的成绩，也就是说今天的总分还是优于自己在巴黎奥运会夺得银牌的发挥。目前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还有最后一跳没有登场。
1: 陈芋汐、卢维，中国523B。
0: 在此前已经有非常优异的表现，来看一下最后一跳5253B，向后翻腾2周半，转体1周半。
3: 手，对，手。
0: 是在今天的整套比赛一如既往的几乎完美的发挥，两位运动员从双人的配合到个人的技术体现都是没有任何对手的，有多个动作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在起跳之后最高点很清晰的停顿，这也是运动员内在力很强的表现。第一次组合参赛，在双人能够有这样默契的配合还是非常的难得。366.12，这同样也是在任何世界顶级大赛上足以站上最高领奖台的分数。今天的陈芋汐和卢维发挥非常的出色，恭喜二位。这样，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比赛日当中第三个竞赛的单元，女子双人10米跳台。 现在集中在现场的这三对组合呢，就是在刚刚的一整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双人搭档，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获得了冠军。好，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是2025到2026赛季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第34轮，也就是最后一轮的一场较量。这是由圣保利队坐镇主场迎战来访的沃尔夫斯堡队。在球场上，圣保利队身穿的是深红和白色相间的球衣，棕红与白色相间的球衣。上半场比赛，圣保利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身穿着绿色球衣的沃尔夫斯堡上半场比赛是从右来向左攻。而这场比赛对于两支球队来说都是一场非常重要的价值6分的保级之战，因为在本轮比赛之前，德甲联赛的后三位的球队都是积26分，分别是排在第16位的沃尔夫斯堡，排在第17位的海登海姆，和排在第18位的圣保利。而这场沃尔夫斯堡和圣保利两支球队之间的比赛将决定着谁直接降级，而谁能够留在保级附加赛当中。当然，在这一轮比赛当中，海登海姆是在主场迎战美因茨。如果说本场比赛分出胜负，并且美因茨能够在主场海登海姆能够在主场击败美因茨的话，那么就会有两支球队积29分，就要通过净胜球和进球数来做比拼。而这场比赛输掉的球队将会降入到乙级联赛当中，所以说这个保级的争夺战是非常激烈的。因为德甲联赛的倒数第3名可以参加保级附加赛，对阵德乙的第3名。当然到目前为止呢，德乙这边也挺混乱的，沙尔克04队呢是积67分，已经是提前夺冠了，但是在他的身后，像艾赫斯堡、汉诺威96和帕德伯恩都是积59分。在最后一轮当中呢，这三支球队也将决出谁直接能够升入德甲，而谁将会参加升级附加赛。当然相对来说呢，在德乙的这三支球队当中，可能艾赫斯堡他的对手普鲁士明斯特排名相对比较低，排在第18位，所以获胜的概率相对较大。而汉诺威面对的是纽伦堡，帕德伯恩面对的是达姆施塔特。

这个球是打在了斯万贝里的脸上。上一轮比赛，沃尔夫斯堡队是主场0-1败给了拜仁慕尼黑，结束了此前的三轮不败。替补出场的斯万贝里啊，有一次非常非常好的机会，接到颜贝贱人的传球，但是那个球没有能够打进。那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本场比赛的首发阵容的情况。主场作战的圣保利队门将是22号瓦西利，在后防线上三名中后卫有15号安藤智哉和5号瓦尔以及25号季维加瓦，左右两个边翼位呢是23号奥皮和11号皮尔卡，在中场场上队长7号杰克逊欧文，搭档16号藤田让流西马，以及24号梅特卡夫，而在锋线上的是19号卡尔斯和27号红通吉。沃尔夫斯堡队这边的门将是1号格拉巴拉，在后防线上三名中卫是3号瓦夫罗、4号库里埃拉基斯，以及6号贝洛西昂。左右两边呢是21号梅勒和26号昆贝迪，在中场呢是5号维尼修斯、索萨，搭档24号埃里克森和32号斯万贝里。锋线上依旧是17号佩奇诺维奇，搭档11号达基姆。这是双方首发阵容的情况，都是一个三中卫的体系。而在这场关键的比赛当中啊，相信任何一支球队都不敢掉以轻心，防守还是重中之重。先来看看达基姆，裁判是判了达基姆的手球。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44岁的泽贝尔，这个赛季已经执法了17场德甲的比赛，他也执法了上赛季欧联杯决赛热刺1-0击败曼联的那场比赛。刚才呢是安藤智哉把球踢到了达基姆的手上，迪特黑金，这是他

二次执教沃尔夫斯堡了。此前呢是2013年到2016年执教沃尔夫斯堡队，当时带队击败了拜仁慕尼黑，拿到过德国杯的冠军以及德甲联赛的第二名。但是这一次他算是临危受命，在三月份接替了丹尼尔鲍尔。那目前为止呢，他带队的成绩应该说还是让球队有一些起色，虽然说在积分上并没有非常快速的回升，但是呢球员们都认为在他的执教下球队的表现会更加的稳定。今天呢在圣保利队这边，安藤智哉呢是打在球队的左中卫位置上，而中间的中后卫呢是五号瓦尔，25号基维加瓦是打在相对靠右的位置上。而在中场呢，杰克逊欧文他的位置相对是比较拖后的，在他的身边呢藤田让刘西马，其实在这个更年轻的时候啊，他打过攻击型中场，并且插上破门能力是比较强的。那今天呢他的落位好像也比较深，把这个梅特卡夫的位置呢放在稍稍靠前一点的位置上，这就是藤田让刘西马。梅特卡夫，沃尔夫斯堡队中场丢球之后快速的组织防守，每一个点位上都有球员去做凶狠的铲抢，但是这个球还是被梅塔夫推进过来。圣保利队呢上一轮是1-2客场败给了莱比锡，德甲已经是连续9轮比赛不胜了，而且9场不胜当中呢是3次平局6场失利，上一次获胜还要追溯到第24轮，客场1-0凭借着拉热的进球呢击败霍芬海姆。但是这场比赛拉热是由于十字韧带的伤势没有办法出场，当然在圣保利队这边缺席的并不止他一个，在后防线上的罗巴奇、内梅特和梅茨都不能够出场，边后卫萨利亚卡斯以及后腰桑斯也都不能够上。而沃尔夫斯堡队这边呢也是一样，阿诺尔德、温德、包括塞尔特、克莱顿、罗热里奥以及吉连费舍尔和达尔道伊也都是长时间的伤号。阿诺尔德呢可能相对来讲他的伤更新一些。先来看这个球，禁区里达基姆梅勒右脚起球到后点，这是一个机会，但是圣保利队还是连续2点的封堵，先是奥皮收回来抢在了后点插上的进攻球员之前完成了头球解围，两支球队在各项赛事当中有过61次交手，圣保利队其实是占据着交手优势的，33胜17平11负。当然在德甲联赛当中两支球队的交手并不多，一共有7次各胜1场，另外还有5场是平局。而在这个赛季首回合的比赛当中呢，沃尔夫斯堡队是以2-1的比分击败了圣保利，第88分钟佩奇诺维奇打进了一个绝杀的进球。圣保利队的主教练亚历山大·布莱辛，他曾经在意大利执教过热那亚，在23到24赛季的时候呢，是执教比利时的圣吉罗斯联，带队拿到了比利时杯的冠军，而在那个赛季之后就成为了圣保利的主帅。安藤智哉现在海登海姆已经是落后于美因茨了，如果按照这样的情况来看，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比分的话，海登海姆是降级，而圣保利队呢则是由于净胜球劣势而降级，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圣保利来说其实他们是必须要获胜的，如果打平的情况下其实他们是和沃尔夫斯堡相比呢是处于劣势。圣保利队的边路传中还是被瓦夫罗给挡出去，皮尔卡来主罚右侧的角球。皮尔卡也是在这个赛季从波兰格里比采皮亚斯特来到圣保利的，迅速的成为了球队在右边后卫位置上的主力。看看他的右脚划出一道向外的弧线，而在争抢高空球上，看看圣保利怎么样，这个球给的弧线比较高，找后点，其实质量不是特别的理想。奥皮左脚再起，看看这个球在中间被拦了一下，否则在后点杰克逊欧文是有机会的，

在上个赛季呢，其实这两支球队在联赛当中的交手，双方是两场比赛都打成了平局。达吉姆他是沃尔夫斯堡队快速攻防转换过程当中的一柄利器。上个赛季呢，圣保利是在主场和沃尔夫斯堡打成0-0，而来到了沃尔夫斯堡的主场之后呢，双方是打成了1-1平，两场比赛都是以平局而收场。而在这个赛季两支球队的交手之前，也就是说在24-25赛季以及更早双方的这个交手当中，最近的四次都是打成了平局。而圣保利队呢，在本赛季1-2客场败给沃尔夫斯堡之前，两队的8次交手当中是1胜7平，保持着不败。两支球队交手之间的平局的场次还是非常多的。沃尔夫斯堡队的门将格拉巴拉今天呢，也是戴上了一个面部的护具。其实格拉巴拉在上一场比赛对阵拜仁慕尼黑的比赛里面表现也还是不错，安藤志哉大脚的解围。没了。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提高自己在中前场的传球成功率。从目前来看呢，双方其实打到对方半场之后，这个连续传递的能力都不是非常的强。当然这种连续传递的能力，一方面有传球和接球之间的功底，还有一个呢就是拿球队员是否能够让球在自己的脚下受到干扰之后啊，不会被对方很快速的破坏或者是反抢，能够呢让自己的传递得以延续。球星欧文还是找洪通吉

梅勒身后的上抢主裁判并没有鸣哨，沃尔夫斯堡队前场形成了球权的转换。这个球看看有没有出界啊，应该是没有出，索萨。本场比赛的主裁判茨维尔呢，在此前曾经27次执法圣保利的比赛，圣保利队是6胜4平17负，而过去5次执法圣保利的比赛，圣保利呢是1胜1平3负，而他最近一次执法圣保利的比赛就是第31轮圣保利客场0-2，在面对竞争对手的时候输给了海登海姆。而此前呢，他是35次执法沃尔夫斯堡的比赛，沃尔夫斯堡队是9胜11平15负。过去4次执法沃尔夫斯堡的比赛，沃尔夫斯堡队也是1平3负，未尝胜绩。而这个赛季唯一一次执法沃尔夫斯堡的比赛是第10轮，沃尔夫斯堡在客场1-2败给不莱梅。埃里克森低平球扫到中间来，佩奇诺维奇似乎对于这个传球的线路并没有一个事先的察觉。其实呢，沃尔夫斯堡队如果说在中场比拼的话，优势还是不小的，特别是埃里克森，他的经验能够帮助球队带来进攻线上节奏的变化。

昆贝尼后场的直接长传找达基姆，达基姆的人球结合在沃尔夫斯堡队的前场还是相当出色的。刚才对方在反抢的时候，达基姆倒地，但是裁判呢并没有鸣哨。

这边圣保利队也有球员倒地了，应该是藤田让流，而索萨吃到一张黄牌，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给了客场作战的沃尔夫斯堡。

还是在传球的细节上有一些问题，每一个人的传球呢稍稍的有一点偏差，在经过了两三脚传递之后，可能到最后这一下再传就很难受了。安藤智哉，他也是在2026年的一月份从福冈黄蜂加盟来到圣保利的。就在冬季转会期呢，圣保利也有不少人员的调整，特别是在引援方面，一个是引进了中后卫安藤智哉，另外呢在从京都不死鸟自由转会加盟来到球队的前锋袁大志，以及呢在中场的拉斯穆斯，他是冬季转会期从圣基罗斯联来到圣保利的。但是从现在来看，好像这几个人都没有能够在球队当中获得非常稳固的位置。在安藤智哉这边呢，还是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出场的次数比较多。佩奇诺维奇很痛苦的倒在地上，但是沃尔夫斯堡队现在在控制球权，也不能够轻易的就让这个球变成死球啊！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其实对方的防线是最为紧张的。佩奇诺维奇拉球准备转身的时候，这个球欧文收回来，有一个硬碰硬，应该是膝盖顶到了佩奇诺维奇的大腿内侧，但是由于并没有非常明显的犯规动作，所以裁判呢也没有鸣哨。

哲学后文这个就想再往前给的时候，还是之前我们提到的那个问题，在传球的过程当中，每一传都有一点偏差，两三脚之后，这个球权啊，自然而然的就会形成了转换。这也是这两支球队目前为止呢，他们的一个共同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场。但实际上在这场比赛当中，沃尔夫斯堡队作为德甲联赛当中其实他的经验比较丰富的一支球队，在这场比赛里面完全可以做得更好一些。说实话，到这场比赛的这前二十分钟，反而不如沃尔夫斯堡队面对上一轮主场面对拜仁的时候那前二十分钟啊打得那么有侵略性和那么坚决。当然这场这样的一场比赛肯定是以稳为主啊，这一下很危险，安藤志在起跳之后被对手横向顶了一下之后失去了重心，几乎是横着拍到了地面上。主裁判茨维尔呢也是过来口头告诫一下佩奇诺维奇，这个动作其实佩奇诺维奇是完全可以看到安藤志在起跳之后的这个位置的，但是依然有横向的发力。米勒门球场呢可以坐将近3万人，梅特卡夫再分到左侧，看看奥皮没有太好的机会从天上流，这个位置的打门其实是他比较擅长的，这脚远射其实质量打得很高，但是打在了门框上并没有弹向球门，而随后沃尔夫斯堡队顺势发动了快速的反击，达吉姆自己一个人到了禁区内的推射，哇，瓦西里转瞬之间电光石火之间双方各完成了一次极有威胁的射门。先来看一看，这是沃尔夫斯堡的反击，瓦西里出击封角度，这个球其实达西姆拉的角度并不是特别的开，再加上瓦西里的快速上前封堵，而这是藤田让·罗西马禁区前沿的一脚远射，在这个位置啊基本上是他一个比较舒适的位置，就是在弧顶或者说往里一步的

禁区内又是连续的混战当中，这个球弹地打在了横梁上，被弹了出来。巴夫罗右脚外脚背再往中间扫，这段时间啊，双方是有点打开了。而一旦这个节奏被拉起来，特别是场上的平衡被打破之后，比赛的节奏可能就会变得不一样。前点的后蹭，在后点又是达吉姆，达吉姆的射门弹地之后弹起来，巴西里也是虽然在下落的过程当中拼尽全力伸出了一手。埃里克森，还是巴西里安全把球打出来，格拉巴拉。这段时间的格拉巴拉并没有面临对手带来的太大威胁，沃尔夫斯堡队对角的斜长传。现在沃尔夫斯堡队的感觉呢，似乎有一些打出来了。

上半场打了将近30分钟的时间，沃尔夫斯堡队似乎在他们的进攻端呢渐入佳境，而圣保利队呢更多的还是通过反击。看这个球传的是不错的，一次斜插的跑位还是来自于斯万贝里。斯万贝里其实他在场上跑动非常的积极，但是在最终射门的这一下的质量确实是有待提高。当然在过去一段时间呢，斯万贝里是因为有伤，所以他出场的次数并不多，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在场上踢球的感觉。哇，这一下双方是真凶啊，通过这样的身体对抗可以感受到什么是价值6分的保级之战。但是要注意的是，索萨的身上是有一张黄牌的。戴维再打一脚还是被封堵，这一下是圣保利的机会，再往中间传，索萨头球的攻门，安藤智哉这一下作为后防线上的球员突然间的前插，使得对方的这种一对一的对位防守啊出现了失位的情况。其实这一下高度稍微的对于安藤智哉来说稍微的高了一些，但是呢他的这个点上没有人对他进行贴身的盯防。但圣保利队这边呢确实还是缺少一个在前场如果说想要持续进攻，在传递传球进攻没有办法达到太好效果的情况下，缺少一个能够持球突进的爆点。圣保利队弧顶前的犯规，沃尔夫斯堡队获得了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的情况，还是达基姆的突破制造了威胁。就是现在的圣保利呢就缺少一个沃尔夫斯堡队达基姆这样的球员，他的突破可以让进攻的方式发生转变，节奏发生变化，同时呢也可以制造前场的定位球。那这是斯万贝里被藤田让刘西马给推倒了，而在之前其实达基姆已经倒地。藤田让刘本来应该是一个属性偏进攻的队员，但是现在他的这个位置啊需要他达到攻守平衡，特别是在防守的时候，所以说呢他需要在自己的比赛过程当中增加自己的防守技术能力。埃里克森这个位置直接打门稍稍的有一点远，看看会做怎样的配合。左侧这边斯万贝里已经拉出来了，埃里克森还是选择了直接的射门，球有一个下坠，球速不快，但是从门将的角度上来看呢可能会有一个线路的变化。巴西里把球给打了出去而没有敢抱，哎，这个球确实是啊在空中一个电梯球，在空中应该有这个方向上的变化，

还是沃尔夫斯堡队的角球。埃里克森角球开前点的头球攻门打在了近端的立柱上，埃里克森左侧再起，安藤智哉的头球解围，在外围昆贝迪这一脚没有能够抡上，看看藤田让流跟昆贝迪两个人拼速度，有一个突然间的节奏变化，二次加速卡住了内线，再往中间走的时候这一下是犯规了，裁判呢一开始要先看一看啊是否有这个有利的情况。犯规的是达吉姆啊，还好不是索萨，如果是索萨的话就第二张黄牌了。达吉姆呢在这个位置上也知道如果是索萨的话他不敢做动作，所以自己索性呢先上来通过犯规减缓对方的进攻。达吉姆这个赛季其实是从萨尔茨堡租借来到沃尔夫斯堡的，虽然说他的参与进球并不多，只有两个进球和三次助攻，但是他在前场的持球能力会成为球队在前场改变进攻节奏的一个爆点。格拉巴拉双拳把球打出去，外围还有这脚大门，哇，格拉巴拉和库里埃拉基斯两个人联手做出了一次封堵，格拉巴拉甚至第一下扑救之后还没有完全的能够把自己的重心给调整好，迅速的做出了第二反应。再来看一下，外围的这脚打门，最后格拉巴拉和库里埃拉基斯两个人同时向这一侧跑动伸脚，还是格拉巴拉把这个球给挡出去，两个人也是击掌相庆，封住了对方的这样的一次射门，感觉就跟自己进了一个球是一样。圣保利队继续主罚，左侧的角球还是皮尔卡，这一次选择了一个地面的战术配合。皮尔卡的右脚再选后点，这段时间圣保利队的传中球的质量似乎是有所提升。藤田让流给的点不错，想直接找安藤智哉。沃尔夫斯堡后防线上有一点风声鹤唳啊，

这个角球的质量比较的糟糕，直接开出了底线。厚皮

布耶拉基斯，这个球欧文头球直接点回来，小佩和打得非常的出色。看看这次，达基姆再往里走，大门还是被瓦西里给挡了一下。达基姆啊，又是一次单刀球的机会。瓦西里到目前为止已经两次挡出对方的单刀了。 但是这几下在中场的这个小球的配合，再加上埃里克森最后的这次破线的关键传球，还是能够体现得出来沃尔夫斯堡队在中场的这种传球能力确实还是略高一筹。达基姆他的突破很犀利，最后的终结能力是需要加强的。埃里克森主罚右侧的角球，埃里克森本赛季已经有过8次助攻了。 角球开出来，禁区内头球攻门球进了。37分钟的时候，沃尔夫斯堡队在客场取得了1-0的领先，利用一次角球的机会。埃里克森助攻，而中后卫库里埃拉基斯头球破门，1-0。这是库里埃拉基斯本赛季的第一个德甲联赛进球，出现在非常关键的场次当中。而埃里克森也完成了自己本赛季的第9次德甲助攻。 34岁的埃里克森以自由身加盟来到沃尔夫斯堡，但是成为了球队的主心骨，特别是在这样关键的比赛当中成为了破局者。形成这个角球之前，沃尔夫斯堡队的这次进攻也是由埃里克森完成了最后创造机会的那次传球。当然，沃尔夫斯堡也不要过于的开心啊。 毕竟比赛还有60分钟的时间，而且在这个赛季沃尔夫斯堡队在先进球的情况下，已经丢了33分。在进入到三分制时代，只有99到2000赛季的沙尔克，在领先的情况下丢分更多。这是库里亚拉基斯本赛季的第4个德甲联赛进球。 目前呢，海登海姆是在客场0-1落后于美因茨。如果是这样的比分的话，那就是沃尔夫斯堡队进入到保级附加赛，圣保利和海登海姆降级。圣保利最近一次击败沃尔夫斯堡，还要追溯到01到02赛季的第19轮，当时圣保利呢是在自己的主场3-1击败沃尔夫斯堡。 皮的角球，这一次稍稍的调整了一下准星，还是比较靠近门将。如果不能够很好的利用定位球的话，圣保利队在进攻端又会缺少一个进攻的方式。埃里克森1-0领先的情况下呢，相信沃尔夫斯堡会在后面的比赛当中着重这个节奏的控制。哦，又是斯万贝里，球是过了安藤志哉的顶的，斯万贝里呢也抢到了这个点啊，但是最后没有能够形成有效的射门。

这个时候海登海姆已经是0-2落后于美因茨了。沃尔夫斯堡这边有球员倒地，但是圣保利队持球还在继续向前推进。这个时候上半场比赛也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皮尔卡斜向的转移想找奥皮，在这个位置上被贝洛西昂头球解围出去。瓦尔，奥皮在推直线，中后卫瓦尔上来

这样的压力之下，在落后的情况下，圣保利的球员可能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最佳状态给释放出来。但是顶级的球员，顶级的球队就是需要在压力之下能够把自己的水平尽量多的呈现出来。现在的圣保利好像很难能够做到这一点。好球，梅勒和埃里克森两个人之间的配合，这也是两个丹麦国脚之间的这种默契。警醒欧文，被梅勒挡住，欧文只能是把球踢出了边线。上半场的伤停补时只有一分钟的时间。

0: 还是沃尔夫斯堡队在对方半场的球权，这个时候伤停补时的时间呢也已经过了。好，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凭借着第37分钟库里阿拉基斯利用一次角球接埃里克森助攻的头球破门，沃尔夫斯堡队在客场暂时以1-0的比分领先于圣保利，在这场价值6分的保级之战当中占得先机。稍后让我们来关注两支球队下半场的较量。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米勒门球场来继续关注25到26赛季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第34轮，圣保利队在主场同沃尔夫斯堡队的比赛。上半场的比分呢是1-0，客场作战的沃尔夫斯堡队领先。在第37分钟，利用一次角球的机会，埃里克森主罚角球，而中后卫库里埃拉基斯的头球破门，使得沃尔夫斯堡队目前在和海登海姆以及本场比赛的对手圣保利队的保级之争当中占得先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赢下比赛就能够保级，而是可以去参加保级附加赛。达吉姆突破之后的传球，后点没有人去做接应，哎，这个球好像还并没有出界。梅勒其实在这个赛季从第9轮到第25轮因为这个肩膀的受伤也有长时间的缺阵，但是现在呢他的状态恢复的还是不错。下半场的比赛当中，比分落后的圣保利队率先做出了人员上的调整，用9号塞塞换下了27号洪通吉。塞塞在这个赛季德甲联赛当中19次出场，只有2个进球，但是这2个进球就发生在过去的2轮比赛当中。过去的2场比赛，每场比赛呢都能有一次破门，看看他的进球状态和进球运能否在本场比赛当中得到延续。杰克逊、欧文跟索萨两个人在中场像是摔跤一样，这场比赛确实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因为不管另外一场比赛海登海姆的结果如何，这场比赛输掉的那支球队一定会降入到下赛季的德乙联赛当中，而赢球的球队要看看另外一场比赛的结果。而目前另外一场比赛，由于海登海姆主场是落后于美因茨，所以对于本场比赛获胜的球队来说会是一个好消息。

贝洛西昂、索萨，沃尔夫斯堡队依旧是不着急。这样的比赛方式呢，也有一点诱敌深入的意味，这是迫使啊圣保利队要攻出来，先去进行抢断。这是塞塞。

拿球之后有一点注意力不够集中，被索萨呢先出一脚破坏。如果说这一下形成反击的话，其实对于圣保利的后防线是非常危险的。库里亚拉基斯这一下出球也是有点悬呐，格拉巴拉索性一个大脚先把球开到对方的半场再说。埃里克森、扎基姆跟瓦尔两个人拼速度，门将先出来了，瓦西里。抛开那个丢球不说，其实瓦西里在上半场也是有几次非常精彩的扑救，特别是两次呢化解了对方的这种一对一的单刀球。贝西诺维奇晃开角度之后的推射，这一下打得比较的绵软无力。作为圣保利来说，这个时间就是分秒必争啊，那这个时候双方的阵型完全都拉开了，没有什么战术也没有阵型，双方都是在进行这种乱战。当然这种乱战其实是圣保利队相对来说呢会比较的喜欢，反而对于沃尔夫斯堡他们更应该把自己的阵型稳下来，然后把球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用时间的流逝去消耗对手的生命值。另外就是沃尔夫斯堡队需要在防守的时候非常的注意，因为沃尔夫斯堡这个赛季的客场丢了36个球，是客场丢球第二多的球队，仅少于法兰克福。当然圣保利呢主场的进球也不多啊，圣保利队这个赛季主场只进了16个球，主场的进球数是最少的一个。所以圣保利队主场的成绩呢也只能是排在倒数第二。所以这个赛季圣保利在前面的33轮比赛过后只有28个进球，进球数也是整个德甲联赛当中最少的。贝洛西奥再一次完成了成功的防守，圣保利替补出场的中锋塞塞是一名来自于冈比亚的前锋，他目前那是从爱沙尼亚派德流浪者租借到圣保利的。右侧的起球找塞塞，格拉巴拉单手一捞，先把球给捞出去。在这样的比赛当中，无论是门将还是进攻队员，一定都会冒着受伤的风险，去抓住每一次机会，或者去化解每一次险情。梅内卡夫这个转身做的是不错的，再往中间传还是被挡出去了，角球。而对于圣保利来说啊，定位球的使用一定要利用好。在之前定位球的使用上呢，他们确实是不如沃尔夫斯堡队利用的效率更高，效果更明显。维卡夫来主罚右侧的角球，这个球打进了，塞塞利用一次角球的机会将球打进。第57分钟的时候，圣保利队把比分给扳成了1-1平，这和上半场沃尔夫斯堡队的那个进球如出一辙，都是面对这一侧的球门，右侧开出的角球，然后头球破门。塞塞果然是替补骑兵啊，连续3轮比赛都有进球。在这3轮比赛之前的17轮比赛当中，塞塞的进球数是零啊，他的17次出场进球数是零。再来看一下头球的这个点，都和库里亚拉基斯上半场比赛那次头球破门的点差不多，都是抢前点的后侧。1-1平，这场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米勒门球场的主场的球迷再一次站了起来。

昆贝迪，达吉姆两次连续的身体拼抢，让对方呢也没有办法控制住球，就是我拿不到，你也别想踏踏实实、舒舒服服的拿到。球形欧文，还是贝洛西昂。贝洛西昂也是非常注意，当自己的右边翼位昆贝迪上去之后啊，过来进行补位。从第52到第61分钟，过去的这十分钟的时间里面呢，其实双方更多的是在中场进行僵持，而真正有进攻高光时刻，双方并不多。即便是扳平比分的圣保利，也只有在进球的那个区间，那个时间区间里面有进球的高光。基维加瓦把球解围出来，外围依旧是沃尔夫斯堡队在控制，

准备敌。刚刚向前推进就出现了传球的失误，八二。

这个球塞塞没有选择给中路插上的藤田让流，而是选择顺着往前推，藤田让流赶快横向的移动过来，埃里克森，埃里克森上去拼这一下，让吉梅加瓦这个球不敢往脚下拿了。所以说其实在场上你的每一次拼，尽管没有办法，有可能没有办法碰到球，没有办法形成反抢，但是都会给对手施加无形的压力，而在压力之下就容易出现犯错。埃里克森好球送到禁区里，大门，这个球又是被瓦西里扑了一下，射门的还是佩奇诺维奇。那瓦西里这场比赛是扑了多少了？佩奇诺维奇在这个赛季是有七个进球，当然他最高光的时刻呢是在第十五轮3-4负于弗莱堡那场比赛当中，是上演了帽子戏法。瓦西里一次海底捞月，还是埃里克森主罚右侧的角球，这一次他面对的是另外一端的球门。哦，这个球直接进了。瓦西里这个球其实判断对了落点，但是单拳没有打出去。64分钟的时候，埃里克森的这个角球，从瓦西里的角度上来讲呢，他可能会认为沃尔夫斯堡的球员对于自己有干扰，特别是身后的贝洛西昂。这个时候主裁判茨维尔也在和视频助理裁判进行着交流和沟通。目前呢在字幕上比分一直没有变化，但是要等待裁判最终宣布的结果。还是自己来到附近区啊，对这个球来进行一个重新的观察。哦，这个进球最终是判罚进球有效，

在等待了将近两分钟的时间之后，沃尔夫斯堡队2-1再度将比分超出。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库里埃拉基斯和欧文杰克逊欧文两个人在争抢的过程当中的杰克逊欧文在门将的身前形成了干扰，另外贝洛西昂在身后的干扰，但是呢，从裁判的角度可能认定他们并没有明显的犯规，是属于正常的身体对抗。而这个时候沃尔夫斯堡队也换人了，31号格哈特替补上场，换下了32号斯万贝里。这是一个中前卫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黑金呢可能也是希望能够在中场继续增加跑动能力，通过他的手势也能够感受到，也是希望队形啊更加的紧凑一些。但是现在沃尔夫斯堡队2-1领先，两个进球其实都来自于埃里克森右侧的角球，一次是助攻队友库里埃拉基斯破门，一次呢是造成了对方门将瓦西里的乌龙。当球队再度落后的时候，焦点肯定还会落在他的身上。埃里克森，哇，这一下队友在解围的时候，球打到了埃里克森的脸上。圣保利现在如果说在刚才1-1平局的情况下，还是可以以稳为主，然后再去寻找机会的话，现在必须要再度大举压上。奥皮的传球，瓦弗罗的头球解围，弧顶处梅特卡夫的射门没有太大的穿透力，

吉姆再一次和安藤志哉拼速度。安藤志哉他的防守脚下的步点还是不错的，几次单挑达吉姆，如果说没有被达吉姆突然间的起速卡住自己身前位置的话，一对一呢脚下的步法还是比较的清晰，不至于在步频上或者说在对方突然间变化方向和节奏的情况下呢吃大亏。那现在圣保利是1-2落后啊。当然本身呢沃尔夫斯堡队就有着这个参加保级附加赛，通过附加赛来保级的这样的经验，相对来讲面对这样的局面啊，他们的经验会更加的丰富一些。

又是埃里克森来助罚角球，低点被皮尔卡顶出去，还是左侧的角球。如果说这场比赛沃尔夫斯堡队能够获胜，顺利的进入到保级附加赛，并且能够顺利保级成功的话，埃里克森这场比赛的定位球可以说对于沃尔夫斯堡来说是救命的。对于这样的一位老将，对于这样的一位战胜了心脏问题的斗士，还能够在场上成为一支球队的主心骨，战胜了心脏疾病的他成为了沃尔夫斯堡这支球队的心脏，这一点确实非常值得人们敬佩。腾天让流，没有选择大脚向前传，但是自己的传球呢出现了失误，虽然球权没有丢，但是向前推进的速度慢了下来。瓦尔，基维加瓦，

沃尔夫斯堡队在对方的右侧内部五名球员卡住位置，站住对方的传球线路，这样的话导致呢圣保利队从右侧向前推进出现了困难，转换到另一边来试一试。撞墙的配合，梅特卡夫往前领这一下不错，索萨再靠过来缩小他前进的空间，梅特卡夫过了两个人倒三角再传塞塞的打门，塞塞的打门应该是在贝洛西昂的防守下没有办法能够把自己的身体完全展开让这个射门动作舒展起来，但是刚才梅特卡夫在右侧的这个过人确实很漂亮啊，又是右侧的角球。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场上出现的三个进球全和角球有关，还是梅特卡夫来主罚，这一次选择了走地面的配合，拉开角度之后左脚再往里边传，力量给大了。打到七十多分钟啊，确实体能消耗的比较多，在这样的情况下肌肉感知的能力会有所下降，在力量的把控上会出现不够稳的情况。这个时候里奇杰德琼斯要准备上场，这是一个锋线上的攻击手，但里希杰德琼斯在过去十几轮的比赛当中也是一直由于受伤而没有办法出场，这个赛季就打了八场比赛。还是打对方右边翼位的身后，在中路的这脚打门还是被安藤智哉给挡出去。安藤智哉确实在圣保利的后防线上，目前呢他算是头脑比较清晰、观察比较细致、反应快的这样的一个球员，相较于另外的两个中后卫来说，虽然说他可能正面这个防高空或者身体对抗不强，但是他能够通过自己的观察、通过自己的移动来弥补自己在身高以及力量上的劣势。现在啊，只要埃里克森抱着球往这个角旗区一走，好像感觉圣保利队这边呢就紧张起来了。这应该是在看这个球打在安藤智哉的手臂上是不是点球，但是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安藤智哉他的手臂呢是紧贴身体，似乎没有让自己的防守范围呢不自然的变大。主裁判崔维尔再次来到了复检区，再来看一下这个球。虽然说手臂紧贴身体，但是呢似乎又有着向球的方向上的移动，而且是打在了两只手上，特别是打在了张开的右手上。裁判应该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最终认定是手球，并且判给了沃尔夫斯堡一个点球。哇，这一下圣保利麻烦了。虽然安藤智哉他的位置防守位置到了，但是球打在手臂上反而送给了对方一个点球。当然圣保利队的门将瓦西里在这个赛季五次面对点球呢扑出过两个，但是就在两支球队本赛季的首回合较量当中，曾经在面对沃尔夫斯堡的比赛里面被埃里克森点球破门。埃里克森的助跑大门，哇，这一下球打在了横梁上。埃里克森想打一个上角，但是骗过了对方的门将，却被门梁把球给挡了出来。圣保利队要换人了，换上前锋里奇杰德琼斯，换下25号后卫季维加瓦，这是要撤掉一个后卫增加一个攻击手。很可惜沃尔夫斯堡队错失了一次杀死比赛悬念的机会，而一球的差距呢就使得圣保利队还有着更多的期待，因为之前我们提到过，由于净胜球的劣势，圣保利队必须要在这场比赛里面尝试击败沃尔夫斯堡，落后一球的话
可以打进两个球，这或许是在射程范围之内，但是如果落后两球要打进三个球就太难了。皮尔卡

琼斯在越位的位置上接球，

尔夫斯堡队在前场的这种高压防守事态，让圣保利队这个界外球啊也没有能够真正的在场内得到球权。卡特，雷勒，小球打得非常的清楚，把球摘出来了，这是沃尔夫斯堡队的一个好机会。左侧扫到中间来打门，第一下被瓦西里挡出，跟上的补射球进了。比赛进行到了第80分钟的时候，沃尔夫斯堡队由佩奇诺维奇的破门把比分改写为3-1。虽然之前埃里克森错失了一个点球，但是第三个进球还是很快的到来了。佩奇诺维奇打进了自己本赛季的第8个德甲联赛进球。而目前呢，他在进球数上也追平了阿姆拉，并列排在队内德甲联赛射手榜第一的位置上。当然这个进球要归功于在边路几名球员之间的这种娴熟的配合，藤田让流最后这一下没有能够卡住沃尔夫斯堡队的传球路线，让沃尔夫斯堡队的进攻就像是从口袋里面扎出的针头一样，瞬间获得了自由的空间。而边路的这次传中，第一点埃里克森的打门被挡出，跟上的补射又体现出圣保利的防守呢还是缺少一定的层次感。这个时候的圣保利队似乎就像是我们在这个画面当中看到的场景一样，他们的前景已经是充满了迷雾。圣保利的球迷这个时候已经感觉到不妙了，在重回德甲联赛2个赛季之后，现在他们的一只脚已经踏回了德乙当中。而在另外的一场比赛当中呢，海登海姆依旧是在主场0-2落后于美因茨。其实佩奇诺维奇在两支球队本赛季首回合交手当中就有一个88分钟的进球绝杀，这个进球虽然算不上是绝杀，但是也可以称得上是让这场比赛的悬念已经大大的降低。这次绝杀，要知道绝杀的可不是一场比赛啊，绝杀的是对方的对手的德甲的生涯。达吉姆，现在达吉姆的体能下降的也很多，藤田让流后场的长传，圣保利队现在没有别的选择，必须

全力的进攻，但是全力攻出来，自己的后防线上失误就会增多。本身呢，后防线上的球员们在一对一的时候，能力就不是特别的强，往往呢需要两到三个人之间的配合。其实上一场比赛，圣保利客场一边败给莱比锡的那场比赛，就是被对手两次通过定位球破门，而这场比赛前两个丢球也都是来自于定位球。其实就在上一场比赛结束之后，这个杰克逊·欧文还表达过的，一场比赛被对手两次通过定位球破门确实很痛苦，但是这场比赛圣保利队并没有在这一点上有太多的改观，球队的定位球防守还是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问题。贝洛西昂倒地，这是判了进攻方的犯规。塞塞的手肘是打在了贝洛西昂的下巴上。

福斯堡队继续尝试着走左边路，现在在两球让自己吃下一颗定心丸的情况下，其实沃尔夫斯堡球员的心态放松啊，使得他们的在场上能够在传跑的过程当中这种默契程度呢得到更好的体现，同时呢也更加有利于自己技术能力的释放。这种小球传的在压力下可能想传这种球都很难，但是压力减小了之后啊，这种球似乎呢让每一个球员他们的视野都更加的清晰起来。

沃尔夫斯堡队这场比赛并没有在领先的情况下再度丢分，当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埃里克森出色的表现。其实第三个进球跟埃里克森也有关系，埃里克森的射门被对方挡出来，然后佩奇诺维奇完成的补射。卡特好球，藤田让留在中场的传球再一次出现了失误，他确实是很难能够扮演一个组织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其实他更舒服的位置啊是在更靠前的位置，攻击型中场的位置上。看看塞塞跟贝洛西昂两个人的一对一，贝洛西昂先把球给破坏出了边线，

沃尔夫斯堡队在做人员上的调整，延贝见人替补出场，换下达吉姆。其实还别说，延贝见人在冬歇期来到沃尔夫斯堡队之后，几乎每一次替补出场都能够制造杀机。上一场比赛真的是差一点就助攻斯万贝里，面对拜仁扳平比分，而且是在四个人的围剿之下把这个球艰难地传出来，制造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这个赛季无论是在荷甲的七个进球还是在德甲的一个进球，也被见人的进球呢，都是以替补球员的身份登场之后打进的，给了塞塞一张黄牌。塞塞呢，虽然在最后时刻也收了，但是有抬脚比较高这样的动作，裁判认为他是一个鲁莽的犯规。虽然球队现在已经几乎可以说掉入了降级的深渊，但是圣保利的球迷依然高举着手中的围巾，在支持着自己的球队，这就是球迷他们对于自己城市的球队，对于自己的城市名片，对于自己所支持的这支队伍的一种热爱。有的时候这样的一支球队会成为这里人们的一种心灵的寄托。塞塞的脚后跟传球，安藤直哉现在也已经顶上来了，比赛也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当然在下半场由于多次启用视频助理裁判，所以说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时间呢可能会稍稍的多一些。圣保利队禁区外的一脚打门制造了角球，还是梅特卡夫来主罚右侧的角球。门将瓦西里也已经来到了对方的禁区内，利用自己1.93米的身高，还是圣保利的角球。下半场补时要有7分钟的时间啊！瓦西里这个时候索性就留在了对方的禁区内。

第一点，埃里克森头球解围出来，惊醒欧文，再往前推昆贝迪，后退的过程当中转身改变了这个球的运行轨迹。虽然还是圣保利的球权，但是沃尔夫斯堡队有充分的时间可以重新构建自己的后防线。圣保利队还要再度换人，换下杰克逊欧文，换上袁大志，18号袁大志，1月份从京都不死鸟加盟圣保利的前锋，孤注一掷了。拉斯姆森也替补上场，换下了梅特卡夫。当然，这是一个中前卫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琼斯

锋线球员和中场球员的对位人员调整，沃尔夫斯堡队依旧保持着自己的攻守平衡，并没有说在最后时刻把所有的后卫都换上来去加强防守，依然在保持着防守体系当中对于对方的威胁。眼背见人，这一下腾天让流横向的拉过来，对眼背见人的犯规，这个动作也是要吃牌的。虽然藤田让流和岩背健人两个人呢都曾经在横滨水手效力过，但是岩背健人到横滨水手的时候，藤田让流已经去了圣托尔登，所以两个人呢并没有在横滨水手有过交集。马耶尔横向的转移，这个球没有能够做好，昆贝迪转身再打，岩背健人在越位的位置上，

圣保利队的右侧传球，在争抢高空球上，今天圣保利队做的也并不是很好。

皮尔卡。现在的盲目传中，基本上的球权第一点都会被沃尔夫斯堡队顶到。现在的沃尔夫斯堡队目标非常的清晰，就是保护住自己的腹地，哪怕对方在外围长时间的拿球，毕竟留给圣保利队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七分钟的伤停补时还剩下最后一分钟。布莱辛，24年成为圣保利队的主教练，上个赛季带领着球队在德甲联赛当中成功的保级，拿到了第14名。但是这个赛季圣保利队确实从整体的这种竞争能力上来讲进一步的下降，特别是在攻防两端的数据都相对来说比较极端，进球最少，丢球呢又是属于比较多的球队之一。虽然在冬歇期啊，也是赶快从人员上进行了一些调整和补强，但是并没有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阿姆拉刚才这个球也没有拿到，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在最后一轮这场价值6分的保级球队之间的直接对话当中，沃尔夫斯堡队在客场3-1击败了圣保利。那按照这个比分再加上另外一场海登海姆0-2负于美因茨，那海登海姆和圣保利两支球队呢是直接降级了，而沃尔夫斯堡队拿到29分，使得他们可以去出战保级附加赛。当然德乙的最后一轮呢是在本轮德甲之后一天来进行，所以沃尔夫斯堡队还要再等待一天，然后再看一看自己在附加赛当中的对手会是谁。但是至少沃尔夫斯堡队让自己进一步的保留住了留在德甲联赛当中的希望。本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英国的伦敦，我们正在温布利竞技场的现场，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今天已经是来到了收官之日，目前我们正在为您带来的是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中国队和日本队连续6届在团体世乒赛的决赛当中相遇，中国队也将会向7连冠发起冲击。目前孙颖莎是1-0领先日本选手早田希娜，
1: 其实拿下第一局还是非常关键的，也是上来顶住了早田希娜的这种开局的这种搏杀，漂亮，
0: 势不可挡的一分。
1: 这一分发完球，看到早田希娜准备推挑啊，直接侧身，这球就算在了他的前面。
0: 早田希娜可能通过第一局之后，她也会有意识的去等一些孙颖莎的回短球。因为上一局局末，孙颖莎其实连续摆住了2分。这分节奏好快。
1: 好球，
0: 蹬得很转，而且这个球也有一点拐。
1: 其实从第一局开始，早田希娜的很多发球我觉得都是有意识的在发一些半出台，包括你看最后出手的时候，孙颖莎还是带有一些拐，想要去把这个落点拉得更开，所以这个时候早田希娜侧身没有侧开。好球，
0: 漂亮。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的新的周期，我的感觉是早田希娜整个打法体系现在更多开始突出她的正手了，包括她的整个侧身的运用比上一个周期更多。
1: 还是通过自己的发球，
0: 机会
1: 漂亮，连续的2个发抢，都是其实还是晃住了早田希娜，让早田希娜用正手接不出质量。为后续这种正手的直接抢攻得分创造了这种好的条件。
0: 我们看到发球轮的得分率啊，现在孙颖莎是75%，早田希娜是50%。漂亮，顺势一围就是斜线。
1: 这个球其实虽然是防守啊，但是你看过去的质量比早田希娜上手的质量还高。
0: 好凶的挑打。

0: 都是带有一些冒险性，带有一些赌博性的出手啊。
1: 这时候赵云希娜这个推的这个速度很快啊，就是有点半推半搓了。

0: 呀，
1: 好球，虽然擦网啊，但是这个球救过去之后啊，后续的这个正手的保护衔接做得非常快。
0: 金台相持当中，孙颖莎现在还是牢牢地把住台，站住位。
1: 是的，这两条斜线上，他现在是早田希娜是打不穿孙颖莎的。早田希娜这球没发好，孙颖莎也是果断的反手拧拉得分。所以你看，其实在这种关键的比赛、关键的比分，两个运动员的这种心理上还是比拼的是这种抗压。
0: 两位奥运冠军也是中国乒乓球队的名宿啊，马龙和刘诗雯都在关注这场比赛。今天发球轮孙颖莎的优势是非常大的。
1: 对，其实早田希娜更多的还是像这种推长要多一些，所以你看这个球发完，孙颖莎也是有准备提前侧身了。好球，这几个套路其实组合的都是非常不错的。这个球突然发一个长球之后，快速的给到早田希娜的正手。
0: 胡比九。拉一个加转啊，高吊球，孙颖莎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1: 其实6-5的这一分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在两个人在比分咬得很紧的时候，很明显早田希娜这种可能心理上的这种抗压没有完全的扛住
0: 的。这场比赛也是心理上的博弈。
1: 是的。太快了。
0: 希娜的反手顶丝连续顶孙颖莎的正手位，重复落点。
1: 其实我觉得这球可以的，没什么问题。在对方落后的情况下，他有一些这种发挥，相对来说他现在的出手肯定是比孙颖莎要更轻松的，因为他已经10-6落后了。
0: 10-7，换一个小低抛，
1: 好球，
0: 漂亮。7-7，孙颖莎赢下第二局，现在将大比分领先优势扩大到2-0。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目前孙颖莎是大比分2-0领先。上来第一分，早田希娜发了一个出台的球。
1: 其实今天早田希娜很多发球都是出台的。
0: 这也是一个动作的变形。
1: 还是盯住早田希娜的这个正手位短球。相对来说，他的这种正手位短球还是他薄弱的一个环节。所以在这个接发球上，孙颖莎也是一直在盯住他的这个位置。
0: 跳过来搏了一个，
1: 对，这球是算了 一个孙颖莎的这种发球的落点和旋转。因为现在孙颖莎基本上都是这种不转发到早田希娜的正手位短球，早田希娜用正手接其实处理的一般。
0: 高抛，
1: 好球！
0: 太爆了这一分。
1: 这一分虽然是机会球，但你看这个球，孙颖莎已经不要正手了，
0: 也是带有搏杀性质的出手，非常敢啊。
1: 好球，漂亮！
0: 这周旋能力，这出手太有胆魄了。孙颖莎现在是追到了3-3。
1: 这个确实在中远台的这个正手的能力啊。
0: 嗯。
1: 漂亮。
0: 反超比分。
1: 你看这个球，其实孙颖莎就是我就发上旋，我等着你去挑，然后我去反手去加速，去等你挑的这一半球，我去加质量。这些球其实都是有套路在里面。好球，这个球明显变了一个下旋。
0: 嗯，也是算住了对方这个时候的心理啊。孙颖莎知道早田希娜肯定要过来凶搏，所以我把这个球发得更转。比分继续领先。
1: 嗯，现在对这个整体的这种局面的把控啊，
0: 嗯，
1: 孙颖莎还是做得非常到位的。现在早田希娜其实想搏杀，没有什么太多的点可以给她去搏杀。
0: 除非打出这样的质量。
1: 嗯，这个球其实还是在接发球上，这个搓的质量没有完全到位，所以导致后续的这种防守太被动了。这个球二次如果其实没有抢到第一点的话，我觉得主动搓长是一个好球，回这种半出台球确实要比搓长要防守的难度要大了很多。
0: 6-5，换了一个高抛。嗯，孙颖莎很有经验啊，对方连续追分的时候，我通过发球的变化改变一下节奏。
1: 是的，而且其实这个球早田希娜接发球有一些擦网，还是非常果断的出手。
0: 第三局早田希娜的无谓失误也开始增多。
1: 是的，其实我觉得现在早田希娜在这个巴黎那个周期结束之后，她还是对自己的整个技战术体系没有一个特别适配的这么一种状态。
0: 嗯，因为相对来说虽然看上去她增多了更多的正手，但是以前她的这个特长也丢

0: 掉了一些。
1: 哦，又是一个强势的正手爆冲。孙颖莎现在牢牢的把控并主导着这场比赛的局面。小低抛，
2: 好球！这个
1: 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2: 你看这种球的调整，其实就在一个球，很快就做出了改变，所以对于这个比赛的阅读能力是非常强的，头脑很清晰。漂亮！哦，
1: 擦边了吧？应该。好，要一个 TTR 的回放，我们来看看这个擦边。
2: 这个球裁判是判的下边。
1: 要看哦，最后给到的是他的下边，没关系。这一分刚好也是一个节奏上的
2: 小，我们16还领先，可以的。
1: 依旧是孙颖莎的赛点。
3: Left, 6-10.

0: 看看会不会叫暂停。
1: 对，嗯，叫暂停了。严恩觉得这个时候为什么你能敏锐感觉到中国队要叫暂停？
0: 因为首先其实刚才这个挑战就是把这个正常的节奏打乱了。
1: 嗯，
0: 在这个打乱这个节奏之后，我们也是其实这个球也是快速的输了一分，更多其实现在战术上包括发挥上没有任何问题。马林指导还是想着把这个节奏再放慢一下，因为现在我们是比分领先的一方，我们没有必要去急于求成。其实现在正常打，然后把这个节奏重新的再去控制一下，不要受这个挑战或者说不要受这个失分的影响。马林指导也在说没关系，现在还领先呢。
1: 好，暂停回来，依旧是孙颖莎的赛点。7-10，早田希娜发球。

0: 侧身抢攻，这样是1-7，所以上一下第三局也以3-0击败早田希娜，帮助中国队是扳回一分。
1: 哦，擦边了
0: 啊！
1: 孙颖莎也指出擦边，早田希娜都没看到
0: 啊。还以为刚刚双方要握手了。嗯，
1: 这个也是，你看在大赛当中孙颖莎的这种大将的风范。
0: 嗯，我们再看一下。哦，
1: 就是你看早田希娜，
0: 早田希娜是以为这个球没打上啊，已经很落寞了。
1: 我觉得应该把掌声给到孙颖莎。
0: 没错，这个就是运动加精神。弹住，
1: 好球，
0: 没有问题，就是靠自己的绝对实力拿下这一分。11-8，所以上一下第三局，那么是3-0击败早田希娜，帮助中国队扳回一城。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女团的第三盘三单之间的较量，这是一场攻消大战。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小将快慢，代表日本队出战的是桥本帆乃香。
1: 好球！其实我觉得这两板快慢是意图是对的，他有在这种消攻当中去主动或者说连续的去进攻，这个球其实是机会球，稍微有点可惜。但是他，我觉得这个球上来还是有意识上的转变的。好球！对了，第二局上来也是有着这种连续的高质量的出手。因为像桥本帆乃香这种基本功比较扎实的，你想靠捡他的失误，你想靠纯拖和耗，其实打到最后紧张的是我们。上来放开手脚，敢于去在下旋球当中加一些质量。嗯，这个球旋转没有吃准。
0: 还是先稳拉高调，看看能不能够抓住机会。进入了一个拉锯战。
1: 好球！
0: 他们也是耐心的编织组织。
1: 对，
0: 在多板当中去捕捉最后杀板的机会。
1: 对，这个就是其实在拉吊过程当中要有耐心，但是要是想出手去冲对方的时候，这下必须下手要果断。
0: 球前后调动对手，
1: 好球！
0: 今天到目前为止，款慢的接发球都接得很不错。
1: 嗯。这几分还是盯住了桥本帆乃香的这个中间位。帆乃香的这种发球的变化也是很多呀，落点、旋转，包括长短上。
0: 而且他的这个反手发球能砍出两种侧旋。
1: 嗯。
2: you when you're down.

0: 还是
1: 球过来侧上了。
0: 对，这个球还是在旋转上。其实你打到攻削环节，只要你正常的拉掉对方正手，基本上都是以不转的为主，除非是你这种掉得很慢或者拖得很轻，它主动加力削，在这个正手位的这块它可以削出下旋。好球，对，在发抢当中有机会，还是要敢于果断的去出手。这个球必须要让对方一直是去顾忌的一个点，这样他接发球上压力就会大很多。
1: 嗯。

0: 好球。
1: 李局的开局节奏不错。
0: 嗯，现在也是一直就盯住桥本环乃香的这个中间位，不管你给我哪儿，我全部都拉掉到你自己的这个中间位。

0: 球，先轻摸一板，还是拉掉结合，拉住中间，冲一板。哎呀！
1: 步伐呀，确实很快。
0: 对，
1: 在女线运动员里，她的这种，其实她体能和的这种步伐，都是算非常不错的。
0: 那球从中远台一脚上到近台来了一个劈场。反投。拉住中间，好球。
1: 球，
0: 其实连续这两分，凯曼对桥本帆乃香的调动是全方面的，
1: 是的，
0: 左右前后，也是一直在消耗对手，很耐心的找机会。
1: 其实打到最后，桥本帆乃香就有些着急了。
0: 刚刚他也是倒板用反胶来弹击，
1: 是的。
0: 拉中间，
1: 好的，连续的
0: 又是进攻失误。
1: 对，可能有了两个进攻失误之后，桥本帆乃香后续再进攻的时候，他可能就要再去考虑一下了。也是，当你把削球打得他着急上来进攻的时候，其实就说明他已经有些没有耐心了。

0: 好球！
1: 赛前中国队的准备非常充分，关于乔曼三百强的发球的旋转、长球各个落点。
0: 现在乔曼很明显比桥本范乃先要更有耐心。
1: 是，现在第二局，快曼取得三分的领先优势。挂一板，侧身，还是拉中间，前冲，漂亮！
0: 好球，找准机会，一定要有这种加质量的前冲，
1: 对，要有一板有一点速度给对方压迫，打消球要稳，但又不能过于求稳。
0: 对，这几分现在我觉得快慢现在对桥本范乃香旋转也是吃得越来越透了。
1: 对，漂亮，冲出来了，啊，聪明，真聪明。
0: 非常有耐心，而且现在越打越有章法了。
1: 还是一个立体式的进攻啊！这球二跳了。
0: 哎，好球。
1: 有一点点紧，但是我们看第二局，快慢渐渐地打开了局面，也释放了自己的状态，11-5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打成1-1。
0: 而且现在对桥本范乃香的这种旋转和落点，一些习惯线路上，包括什么时候该出手，什么时候该去放，也是吃得很准。就是
2: 说拉队以后，然后出了五北的出来以后，找准旋转，看着那个方向，才能面对。好了，现在别的球没问题，然后前两五位速度就可以了。
1: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四局。
0: 有意识的想去加一些

0: 有质量的填充了。
1: 这个开局还是不理想啊，看看，中国队没有选择暂停。还是先拉高调。好的，看到了，这是双圈大满贯获得者马龙，旁边的是奥运冠军刘诗雯。刘诗雯以前打削球的能力也是非常强。
0: 是的，这个球不能拖，不能不敢发力。
1: 对，
0: 这个球现在有的时候吃不准旋转的时候，不太敢碰球了。其实你越碰越会吃旋转的。
1: 好球！刚刚桥本环奈香又是换了这个左侧旋的高抛发球。
0: 这个时候在我们没有好的办法的时候，又是回到了我们现在要尽可能咬住比分的这么一个局面上。
1: 好的，3-3。
0: 想要去打一个发抢，这个意图是好的，其实也是算准了桥本环奈香这个接发的落点。现在可能有点太想这一板拉出质量了。
1: 对，确实日本队的这个三号啊，把桥本环奈香放在这个位置，各支队伍三号碰上都不好打。还是拉住中间，好球，4-4。
0: 还是咬住了比分。
1: 漂亮，这一板拉出质量了。现在快慢反超了一分。
0: 看准之后也是有着这种连续的进攻啊，也加了一些连续进攻当中的质量。
1: 哦，这个球拖得很长啊，拖到白边的位置了。
0: 其实桥本环奈香也是在想办法，在虽然是在削当中，也是在想办法增加一些侵略性。
1: 好球！桥本环奈香其实今天他的进攻、削中、反攻的命中率并不高。所以快慢更多的是要做好自己。
0: 是的，主要是在拉弓上。
1: 漂亮，
0: 好球， 虽然有的时候可能旋转上会有一些吃不准，或者说伴随一些无谓失误，但是你想要去赢下这个比分，那你就必须要硬着头皮出手。
1: 是的，没有退路啊，只能咬着牙向上走。连续三板四板侧拉，继续拉，好球，这一板有点太可惜了，前面的铺垫已经很好了。
0: 在上一板加完旋转之后，这个球长焦削过来的球是转的，因为你上一板拉的转。
1: 对，这个对女生的力量要求是非常大的啊，要通过绝对力量去抵消旋转。
0: 对，
1: 哦，吃了个发球，
0: 一个尝试的变化，看看会不会暂停了。
1: 对，
0: 马琳知道要暂停了。
2: 看吧，多穿一
0: 点。小本范乃香在他自己的发球轮次，他虽然可能发抢并不是太多，但是他发球的变化也是让快慢直接吃了很多发球。
1: 7-7，快慢发球。出手有了些速度，前后调动对手，还是拉住中间，寻找机会。又是一个拉锯战。好的，哦，这分要打一口气了。哎呦，
0: 这一分就真的是比拼双方的基本功了。
1: 嗯，因为是一个多拍的消耗啊，打到最后估计有点拉到无氧的状态了。
0: 包括在这一分之后啊，对下几分其实也是对双方体能的一个考验。
1: 嗯，看看关键分上快慢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包括有没有自己的发抢。
0: 好球
1: 啊，追到8-8。桥本帆乃香这个球抛的也是转播镜头都看不见了。
0: 嗯，是，还是要注意自己反手位啊。其实快慢用正手接还可以，现在桥本帆乃香不是反手长，就是这种反手位短球，在用反手处理接发球的时候，看看怎么样去，要注意一下对方的发球了。
1: 又换了一种侧旋，嗯，刚刚也是球拍勾起来啊，摩擦了左侧旋。我们确实看到桥本帆乃香这名削球手丰富的经验，8-8两个发球的变化，其实款慢这两个接发球都没有接好。
0: 接的，其实，在上一个球吃了发球之后，这个球显得太保守了，
1: 嗯，
0: 就怕直接吃发球，所以确实这个质量太后面后续的防守太难了。
1: 这样，现在桥本帆乃香拿到第3场比赛的赛点。

0: 传网球救回去。拉住。
1: 像训练一样。
0: 嗯。哦。这样，乔德·弗乃香是11-8赢下第四局，那么是3-1击败中国选手蒯曼。日本队现在在这场比赛当中再度的获得领先，他们是大比分2-1领先中国队。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2: 第四盘双方一单的较量，中国选手孙颖莎再度登场，面对的是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我们来一起关注这场对决。前面都是各打过一场比赛了，所以整个人的状态都打开了。
3: 是的，这两分其实对中间位置的这种保护，你看小动作挤的这个正手的击球质量非常高。
2: 因为今天张本美和完全是扑在近台去打，速度非常快，所以对于孙颖莎来说没有太多拉手的空间。好的，后退当中中路的一个顽强的防守。调打，要注意张本美和的反手顶刺直线。
3: 嗯，其实在张本美和的第一场单打当中，他的这条线路其实就是发挥的不错，所以要注意啊，连续的两个反手的直线。也是等了一下啊，然后去把质量完全的拉出来，
2: 出手没有任何的犹豫。其实无论是大比分几比几出手，我们在场上看不到孙颖莎的波动。
3: 是的，漂亮，
2: 也是
3: 打出了士气、啊、
2: 是的。有机会都是自己先去上手抢攻，
3: 嗯，而且感觉整个人非常的积极啊。
2: 是的，
3: 其实在这个时候，咱们大比分一比二落后的情况下，对于孙颖莎来说压力非常大，但上来丝毫看不到，其实孙颖莎被这种可能紧张的氛围所影响。
2: 哇，这一分很凶狠。
3: 今天可能。张本美和的整个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把这种非常强势的这种击球啊，
2: 嗯，
3: 要贯彻到位。
2: 板板发力，没有防守。又是一个正手爆冲，连续。
3: 好球！
2: 漂亮！全台正手连背四板。
3: 这分也是完全的。出了事情，
2: 所以孙颖莎从她出道以来就是这样啊。东京奥运会和伊藤美诚的半决赛，包括中国队釜山的决赛，一比二落后，无论是什么样的重压，不影响她的出手。
3: 好球！
2: 好的，一个超低空的小高调。
3: 嗯。整个人的这种情绪也是控制得非常的平稳啊，在刚才上一分非常精彩的得分之后，这一分同样啊也是能够控制住这个

0: 自己的这种出手。
1: 好的
0: 球，
1: 这球其实是有点二次启动啊，但是步伐非常好，
0: 整个人的这种注意力还是非常非常集中的。
1: 这一局当中有好几个大范围的跑动护正手大脚。哈，这都防回去了，还能说什么？张东美和这一板上手质量非常高啊，孙颖莎也毫不退让，一个顶防，10-2拿到第一局局点。
0: 好球，
1: 11-2。一个强势开局，孙颖莎是速胜了第一局，目前1-0领先日本选手张本美和。

0: 这局比赛结束之后，我们能感觉到现场这种有些紧张窒息的氛围又渐渐的缓和了起来。
1: 是的，
0: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较量。
2: Second game, Japan to serve, Love all.
1: 好球，
0: 手台的相持，孙颖莎变在了张本美和前面。
1: 是的，现在孙颖莎更多的去跟张本美和去打这个中间和正手这条线了，因为今天可能整个张本美和的反手的发挥是非常不错的，那今天就更多的从她的正手线去突破。这个球想上来拧，但没有完全的脚下没有完全到位。好球，这个球发的落点非常直啊。张本美和在白短当中也是出现了冒高。正所谓在小三角的半出台进攻，
3: 好球，
1: 好球，
0: 太精彩了，这攻防兼备。
1: 对，这几个正手的连续进攻也是一下把这个自己的这种士气包括自己的这种兴奋点完全的打出来了。
0: 能够感觉到孙颖莎现在在场上，她甚至是非常享受这个比赛的，
1: 是的，非常的释放，
0: 没有任何的杂念。
2: Left, one free.
1: 可以的，
0: 这个球想打一个节奏变化。嗯，
1: 这个球也是张本美和的一个运气球，有些带网。现在你看张本美和也有这个对自己正手位的保护了，
0: 嗯，
1: 所以现在可能对孙颖莎来说，给到张本美和正手要有更多的后续的衔接准备。

0: 漂亮，
1: 好球。
0: 这球也是加满了质量了，一板过的反手棋板。
2: 孙颖莎对张本美和反手接发球拿的这一下，其实吃的还是比较准的。
0: 嗯，能完全的合上力。球，为什么有一点犹豫啊？不瞄，顺势就给。
2: 嗯，
1: 反手的这个反拉，在这个比分上也是非常的关键。
2: 嗯，这个球明显加了旋转了。
0: 孙颖莎现在又拉开比分，
2: 嗯，把旋转和弧线稍微拉高拉长，张本美和的这个反手第一板的搏杀相对难度就要大了许多。嗯，
0: 还是旋转的制约。7-3。球，发球的一个小晃动。
2: 现在其实张本美和是有些乱了，连续的这种失误，包括现在也开始有一些无谓失误了。
0: 这球张本美和也是拉到弧线蹬得很长，
2: 包括这个球张本美和也是有意识的把节奏放慢了。
0: 球，
2: 孙颖莎之后的正手连续的强势的进攻，
0: 嗯，正手的得分是非常长士气的，
2: 是的，
0: 能够让对方感觉到这种压迫感啊，整个人孙颖莎是扑上来去卷他，
2: 而且整个人的这种兴奋点也很容易被这种正手的得分调动起来。
0: 10-4，
2: 包括你看，其实孙颖莎接张本美和的这个勾手和有一些转不转的这个旋转的时候，摆短上控制的还是不错的。好球！
0: 将11-4，孙颖莎赢下了第二局，目前是大比分2-0领先张本美和。

0: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
1: 更多的搏杀还是来自于张本美和的反手，这一分也是连续的两个反手的一个直线一个斜线的调动。
0: 哦，这个球是侧拉大脚之后反手压回头。这局张本美和势必要反扑。

0: 连续。啊，这球有一些擦网，张本美和回过球来之后也带有侧旋，孙颖莎调节的不错。
1: 其实这个球张本美和救过来的球质量也不低。
0: 嗯，我们看看，
1: 其实控制的还是不错的，这下非常聪明，看着对方晃了一个斜线。
0: 尽管一上来是0-3落后，孙颖莎也稳住了阵脚。
1: 嗯，好球，
0: 二两，
1: 还是通过这种把下旋球拉高拉转，包括把这个弧线拉长，来去让张本美和想在反手防守的时候，第一板加不出质量。
0: 4-4。
1: 好球，发完长球之后有意识的在保护自己的这个正手，就是张本美和的这条直线。现在也不是说这种侧上发到张本美和的正手短，其实是这种平的转不转，
0: 嗯，
1: 发到张本美和的正手位短球。这个球张本美和其实想要去搏杀的话，这个拧拉的难度是比较大的。
0: 这是突然的一个开场球。好球，
1: 好球，
0: 这球拧的落点很好啊，是在对手的反手偏中间一些。过去的8分当中，孙颖莎拿下其中的6分。好球，全都是算在对手前面。
1: 可能张本美和也没想到这么高的质量给到中间位啊，
0: 对，
1: 被这个直接一板快带带死，
0: 逢墙叠壁啊，照着打。这板顶完之后直接快带，
1: 落点全部都算住了。
0: 嗯，这还是孙颖莎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得分套路了。
2: Black 8-5。
0: 不着急，嗯，有时候系一系鞋带。好的，这个球接发就处理得非常好。
1: 其实你看这个关键的时候，张本美和也有自己这种误位失误，这种球戳到他中间位，其实
0: 非常追身，
1: 对，也是太想拉出质量了，有一些自己主动的上手失误。

0: 漂亮。
1: 是，今天反手的下旋一直处理的都非常的果断啊，
0: 对，
1: 质量非常高，
0: 而且几乎没有无谓失误，这样孙颖莎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反手撑住，
1: 哦，
0: 完美！孙颖莎是3-0击败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再度为中国队扳平比分。目前中国队和日本队这场比赛打到了2-2，接下来将会将悬念书写到决胜盘。
1: 2-4-6这三局确实也是证明了孙颖莎现在就是世界第一。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关于考比龙轮杯争夺的决胜盘。前四盘比赛，中国队是在0-1、1-2落后的情况下，两度扳平比分。
6: 好球！
5: 打回来了。
6: 这一分防守非常关键啊！
5: 扛住第一下之后啊，进入到四板以后的衔接就是王曼玉的天地。
6: 是的。而且王曼玉的这种反手在远台的这种攻防的实力也是非常强的，这一分也是很关键。好球，这个时候有意识的发的再拱了一些。
5: 这球王曼玉其实战术意图上是想变线的，
6: 可以的，这个球整体来说没有问题。好球，赵天希娜。他也是有这种心理上的波动啊，
5: 是的，
6: 这球也是他的一个主动进攻的失误。
5: 王曼玉拿到第一局的局点，这个球早田希娜也算了一个前三板。
6: 这个球直线拉的质量很高啊，都已经拉到这种白边的这个位置了。
5: 女线当中的摆速，两条直线其实特别有威胁。
6: 是的。给到早田希娜的斜线之后，尤其是她反手的这条斜线，要有多板连续的这种准备。因为她反手这条斜线，在她借上力的时候，还是能够去顶我们的这个正手位的，要注意一下落点。好球！
5: 这个球早田希娜侧身不合理，11-7，王曼玉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早田希娜。
6: 好球！这个球拧拉的落点好。
5: 对，而且对自己下一板正手衔接有所准备。
6: 早田希娜在中间这个位置其实没有让开之后，后续的整个的衔接上其实都不太顺畅了。
5: 切了一半，擦边。
6: 就像我们说到的，当给到早田希娜的这个反手位的时候，还是要再去保护自己的正手。

0: 好球，
1: 攻防大战，双方打到中远台的绝对能力的相持。
0: 是的，这种多板数的比拼啊，尤其是这种士气球上，王文玉总是能够赢下来，其实也是提振自己的这种士气。小田希娜的拧拉也是来到了王文玉的中间位。
1: 局王曼玉面对对方这个发球吃了一个，这个球应变的就很好了。
0: 虽然其实弧线有点高，但是他这个落点很长，也是接到了这个台子的白边的这个位置。

0: 球，
1: 好球，快速的连续的压制早田希娜的中间和正手位。早田希娜都是在不是特别合适的这个位置在击球。
0: 嗯，他最大的威胁其实还是在于他的反手上旋球。
1: 对，或者说他这个反手位这半台吧，反手完了之后的这种侧身的进攻，但你把他的正手调动出去之后，其实相对来说，对于王明敏来说，他的这个质量，王明敏是可以站住位的。
0: 早田希娜现在在接发球轮，更多的采取拧拉，直接进入到上旋球环节。
1: 看看发球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可以发一些停的转不转。
0: 嗯。

0: 还是正反手两个大脚的铁房，
1: 对，上旋球的能力非常的强啊。早田希娜的反手的连续的两板的加速都被王曼玉扛了回来，
0: 打不穿王曼玉的防线，
1: 注意对方发球有变化，
0: 严恩刚刚算到这一分了，突然也是换了一种侧旋发长球。
1: 其实这两板正手保护的都不错，第三板其实如果这个球不擦网的话，我觉得王曼玉还是可以去正手，还是可以去带回来。好球，
0: 但是三板正手爆冲，
1: 这个落点非常好，一旦有机会还是要给到早田希娜的中间和正手。
0: 继续回到比赛，定住中间，嗯，这分回来之后早田希娜还是也盯住王曼玉的中间和正手。嗯，
1: 我觉得现在其实可以打一些台内的控短，开始进入到相持，因为今天我觉得整个日本队除了这个桥本饭乃香来说，两个攻球他们在这种可能所有的注意力或者所有的战术布置都是在这种上旋球上，尤其在他们的反手位。
0: 好
1: 球，好
0: 啊，这个球就是互相的见招拆招，嗯，
1: 之前一直都在拧中间，所以这个球早田希娜看王曼玉跳过来之后想要去侧身，但这球王曼玉非常聪明，也拧到了这个反手甚至都有点小三角的位置。好球，这板正手下意识的防守非常关键，
0: 漂亮，啊，这个球也是一板就被动转主动了，啊，展现绝对能力的一分球，有一些超出身体范围的一个出手，
1: 这一分也是非常关键啊，9-6。
0: 早田希娜的反手也是凶狠又凌厉啊，
1: 是的，基本上这一局早田希娜的得分都集中在她的反手了。
0: 好球，
1: 好亮，这个球早田希娜想变一个发球被王曼玉算到了，这个长球的偷袭，王曼玉直接反手进攻得分。
0: 第二局的局点，哦，前三板完全算死了，突然的一个捧场反拉，11-7，王曼玉赢下第二局，现在在决胜盘当中是2-0领先对手。目前在这场中日巅峰对决的决胜盘当中，中国队已经是2-0取得领先，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比赛。早田希娜这名运动员，她的意志品质也是不可低估的，嗯，所以在这一局当中王曼玉也是要以我为主。
1: 这分有点可惜，转攻过来正手已经是一个机会球了。
0: 对方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我们也有一个小运气球。
1: 对，这个比分有一个运气球也是非常关键的。
0: 2-2。哦，刚刚落到球网上翻过去。
1: 好球！
0: 这是左右手之间其实挺经典的套路啊，去发对方的小三角，下一板去找反拉。
1: 这个落点发的已经很开了，早田希娜这个拧拉非常勉强，也暴露了自己反手非常大的空档。放过来之后的这个发球现在是站回了反手位，勾到了早田希娜的正手小三角的位置，虽然是一点这种细微的

0: 调整，但是很明显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1: 往高抛发球，小德西娜现在就是想把整个局面打乱，发球也是来回来去的变化。
0: 是的，这个落点你看一直都是在紧追早田希娜，
1: 高速
0: 都是中间这个位置，
1: 对，高速强对抗当中还有落点意识。啊，这个球发出台了，
2: 反球，
1: 早田希娜也是一个擦边。
0: 其实现在我觉得早田希娜，整体来说她的无谓失误也挺多的，所以王明玉这个球也很有经验，拧的这个位置不舒服的情况下，我先拱上台，因为后续相持当中我们的优势很大。
1: 足够精彩啊，
0: 嗯，而且你看还是早田希娜的这种反手和侧身啊，
1: 嗯，
0: 她的主要的发动点还是在这个位置，
1: 已经防得很好了，但是最后早田希娜把落点完全打开了。早田希娜有点没有预想到。
0: 早田希娜其实我觉得她反手也是喜欢打借力球，你看很多球让她自己主动发力的时候她也没有那么稳定，但是当可能有速度这个球好借力的时候，她正好可以借我们的力量去顶我们的时候，这个是她反手比较好的。好球，
1: 发球直接拿了一分，
0: 嗯，
1: 这局早田希娜应该吃了第二个发球了，
0: 这个球的落点发得更开，而且又没出台。
1: 横住，
0: 好球，
1: 漂亮，
0: 横住了。
1: 王明玉这个时候完全释放了场上的气势，
0: 嗯，这种多板的得分其实是非常摧毁对方的信心的，
1: 这会儿在场上整个发动酣畅淋漓，嗯，现在是拿到了女团的冠军点，
0: 接发球非常坚决的，我就是拧起来和你打上旋球相持。
1: 拍断，
0: 哦，
1: 我们赢了，王明玉3-0
2: 击败了日本选手。

希腊中队在决赛当中以3-2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女子团体的冠军，创下了7连冠，也是史无前例的将会第24次捧起考比伦杯。祝贺中国姑娘们！今天是长达3.5个小时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比赛的过程一波三折，中国队是在0-1、1-2落后的情况下，两度落后，两度扳平，最终赢下了决胜盘。这一次女团冠军考比伦杯依旧是留在了中国。

0: 拔河，一场看似简单的角力，实则是一项集力量、技术与智慧的团体运动。它不仅是对体能的考验，更是团队精神与策略的深度融合。队员们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在统一的号令下，将个人力量拧成一股绳。这不仅是肌肉的对抗，更是默契的较量。拔河超越了单纯的胜负，生动地诠释了团结协作的真谛，是一项深受大众喜爱的运动。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程雨涵。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北京市的地坛体育馆，在这里来揭秘一下大众体育健身项目当中的拔河运动。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拔河比赛的国家级裁判苗志老师，欢迎苗老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苗志。
1: 大家对于拔河这项运动其实来讲是比较熟悉的，是一个团队项目，力量的比拼，但实际上比赛还是很有趣味性的。作为推广拔河运动多年的老师，您觉得拔河比赛它的项目特点到底是什么？
2: 拔河呢，说简单呢，就是比赛双方以拔河绳为比赛器械，通过力量素质、心理素质，然后技战术，努力将对方呢拔到获胜点，进行的一种对抗性的比赛。目前呢，各国家的拔河协会，包括中国拔河协会，举办的各种地区的、全国的这种比赛呢，都是以国际拔河联合会制定的拔河规则为基础的。

0: 我们管这种拔河呢叫做竞技拔河。与竞技拔河相对的呢，就是咱们刚才像您说的，咱们小时候玩的这种传统的拔河，我们叫做大众拔河。竞技拔河呢，它再分呢，按场地分呢，又分硬地拔河和草地拔河。其实竞技拔河和大众拔河共同的特点就是，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它的比赛设备简单，容易组织。最简单的，我可能就是一根绳子就可以够了，咱们就可以把比赛进行下去了。要求再高一点的呢，我可能还要需要专业的拔河道。第二呢，它的门槛不高，我男女老少我都可以参加这个比赛，哪怕是我今天刚看见有这个比赛，我想参加，我也可以参加。第三个呢，拔河运动呢是一个团体运动，它需要所有的队员呢劲儿往一块使，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和检验团队意志力品质的这么一个运动。那咱们所说的竞技拔河呢，相对于大众拔河呢，又有自己的特点。竞技拔河呢是以体重为公斤级来进行的比赛，所以这就保证了参赛双方呢在参赛的时候，不仅双方人数相等，它的体重基本也是差不多的。第二呢，拔河比赛呢，我所有的技术动作呢，它是非常科学的，它是符合咱们人体的生理构造，符合这个运动力学的原理的，这就保证了我们在参与拔河运动中呢更安全，不容易受伤，这是它科学性。这两个我觉得是竞技拔河的一个特点。
1: 那么正式的拔河比赛，其实它对场地的要求也是有严格的一个限制的。
0: 咱们所说的竞技拔河呢，我刚才说了是分为草地拔河和硬地拔河。草地拔河呢，顾名思义就是在草地上进行，这个草地呢要求它有一定的平整度，同时呢专业比赛要求这个草的根系要在地下呢至少要15厘米以上，就是避免通过因为比赛呢草很容易就被翻上来了。同时呢在这个比赛场地中间呢要有一个中线，场地宽度呢它是差不多在1米到1米5左右，它设计一个限制区，这是草地拔河。硬地拔河是需要专业的拔河板，硬地拔河在室内室外都可以举行，专业的拔河板呢它最上面一层呢是一层橡胶材质，这对咱们运动员来说呢起到了很好的抓地力和缓冲力。橡胶层下面呢是一层木质地板，它也是需要平整的，这个拔河板呢也是需要铺在这个平整的地面上进行比赛的。拔河板的中间需要贴一条标记线是终点，同时标记线的两边呢各4米处呢贴一条边线，就是拔河板上的位置。拔河绳呢草地拔河和硬地拔河的绳子呢基本是一致的，要求的长度是最短不能小于33.5米，周长是10厘米到12.5厘米之间。同时呢这个拔河绳的材质呢现在基本都是以这种天然的棕麻为主要材质的，它比较耐磨，而且抗拉力强，现在基本上专业的拔河绳的抗拉力能够达到4到5吨。
1: 其实对于拔河运动员本身来讲，还有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器材，一个是拔河用的这个比赛鞋，还有一个就是穿在身上的背心儿。
0: 草地拔河和硬地拔河呢，它的鞋的要求和装备的这个技术也不一样。草地拔河的鞋呢，大家可以看到呢，它类似于一个靴子，它的后跟呢是有金属跟的，是确保在比赛中呢，我这个后跟可以扎到草地里。同时呢，因为它是高腰比较高，也是对运动员的脚踝一个保护。硬地拔河的拔河鞋的鞋底呢，它要求是橡胶类的同一种材质，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平面，这样呢就是鞋底和拔河道的橡胶可以进行一个完好的一个接触。硬地拔河鞋呢，它要求这个鞋的长度和宽度不能大于我脚裸脚的20%之上。刚才您提到的背心呢，专业的呢叫保护服，保护服呢分为两种。每队队员呢是8个人，前7个人的保护服是一样的，第8个人呢叫毛人，毛人保护服呢相对于前7个人又是不一样的。保护服现在按照规则要求呢，毛人的保护服厚度不能超过5厘米。保护服的作用，它就是避免在比赛中我绳子对身体产生摩擦有损伤，这是它唯一的一个作用。按照规则要求，保护服要穿在运动服衣里。基本上它的材质就是内里面会有一些橡胶啊或者是海绵进行一个缓冲，外面呢它就是要求是耐磨材质，然后避免在比赛中保护服会破。
1: 我们拔河运动这种专业的握法到底是怎样的呢？
0: 首先呢这个握绳呢有一个位置的要求，就是在比赛的时候我的拔河绳的两边会有一个标记点，

0: 我拔河队的第一个人握绳要握在这个标记点之后，这是在于绳子上位置的要求。第二呢，我们拔河现在讲究是自然握绳，就是所有的运动员握绳是双手自然掌心朝上，然后全掌握住这个绳子。现在基本的技术动作呢，就是我的左手小臂贴住我的腹部，基本在肚脐这块，对，然后绳子握住绳子，我的右手在我的左手之前，绳子自然的通过我的右腋下，基本是在我的胯骨之下这个位置自然穿过，这是动作的。然后刚才提到了锚人，锚人的动作其实握绳基本一样，它主要的就是锚人是最后一个人，他的绳子是通过后背部斜穿上来，然后在我的左肩上把绳子的末端往下自然甩。这个时候大家看，我整个绳子对我的后背，整个后背有一个产生了摩擦。通过全队来说，八个人我握绳是要求前后一条线，我们所有的人是站在绳子的左侧，所有的人站在绳子的左侧。这也是为什么说拔河要体现的是八个人的合力。咱们大众拔河经常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站，这个大家可以想到，就是如果两边站的话，我的力必然会向左右的分散，就不能造成一个完全向后的合力。如果我们大家站在绳子的同一侧，那我的力肯定必然是向一个方向走的，所以产生最大的一个同方向的合力。
1: 哦，这个可能是跟大众想象不太一样。以前大家觉得和左右左右的搭配更均衡，好像这个力学的这个角度会往一个方向，但实际上在专业比赛当中，所有运动员必须站在同一侧。
0: 而且还有就是在同队来说，我们所有的人站在绳子的左侧之后，是靠大腿发力，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准备的时候是身体是向稍微向后斜的。咱们大众拔河基本上拔，所以纯粹是靠手的拉力。
1: 对了，这个到底是手在发力还是腿在发力？
0: 其实竞技拔河中，我刚才说了，手只是握绳，手的作用只是保证这个绳子和身体的位置是不变的。我真正的发力，全是靠大腿的发力，因为我只有我的双脚跟我的拔河道是接触的，只有双脚全脚掌尖接触地面，大腿发力靠身体的重力重心的变化来进行比赛，这个是整个队的这个姿势的一个规定。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非常感谢苗老师的精彩讲解，让我们对拔河这项运动有了更深一步的探访的欲望和想要知道的信息。那么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下载 CCTV 奥林匹克频道的相关信息，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在2006年都灵冬奥会的开幕式上，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献唱《今夜无人入睡》。这首出自于歌剧大师普契尼的一世之作《图兰朵》第三幕的唱段，也是得益于帕瓦罗蒂的演绎而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这次演唱也是帕瓦罗蒂留给这个世界的绝唱。

20年后，在米兰冬奥会的开幕式上，与中国颇有渊源的盲人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在圣西罗体育场再次唱响

这次感觉就是书归正传的感觉啊，回归到这个古典音乐的本质，有点行云流水这种感觉。对，其实这次的整个开幕式都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感觉就回归到就是所谓的艺术歌剧，还有这个 fashion， 就是那个时尚本身。

0: 也是就是意大利，就意大利的追求的一些这个形态吧。嗯，
1: 担任奥林匹克颂伴奏的是中国钢琴家郎朗，这是他第二次在奥运会开幕式上表演。

0: 开幕式上，中国钢琴家郎朗与意大利著名女中音歌唱家巴托利共同演绎了带有歌剧色彩的《奥林匹克颂》。在意大利这样的音乐国度，歌剧作为古典艺术的一张金名片，又会在闭幕式的演出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1: 特别荣幸有机会和周老师歌剧专家聊一聊啊！您作为歌剧指导还有男中音歌唱家，您怎么看待米兰冬奥会的闭幕式有很多的歌剧元素？
2: 对于意大利人来说，可能歌剧是他们的一个文化瑰宝，甚至是他们一个国家精神的一个代表。
1: 而且意大利你看每条街上都有一条好嗓子啊，是吧？然后在贡多拉上都有一个船夫能够唱歌的，是吧？
2: 对，
1: 而且听他们唱歌特别轻松，好像把意大利语拉长就变成了美声了，很容易哦，
2: 真情的流露。
3: 这里是意大利维罗纳，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闭幕式在这里举行。
4: 闭幕式使用的维罗纳竞技场大约有2000年的历史，是意大利唯一仍然在定期举行大型演出的古罗马建筑。
3: 每年在这里都会有歌剧的演出，今晚的闭幕式将会巧妙利用歌剧元素，为我们展开一个歌剧院奇妙夜的故事。
0: 维罗纳竞技场是久负盛名的艺术圣地，每年夏天在这里举办的维罗纳歌剧节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剧场并不依赖现代音响技术，观众们可以近距离地感受传统歌剧演出的魅力。
1: 它是一个露天的，而且它是个椭圆形，
2: 对对对，
1: 多首场椭圆形的剧场，很大，里面可以容纳3万人，
2: 3万人，
1: 对，足足3万人。所以那个歌剧演员，你看那天那个闭幕式的时候，他是没有戴耳麦，是吧？没有耳返，也没有麦克风，
2: 对，
1: 他可以唱的整个剧场都听得到，哇，太了不起了！这个
2: 可能这个剧院它本身它可能有一些音响声学上的一些很特别的地方
1: 设计，
2: 然后再加上我们演员的训练其实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早期的一些歌剧演员，他们光训练就 R-A-E-O-U 这5个元音，可能要达到5年，
1: 要唱5年这个元音。
2: 对，不唱歌。
1: 他们毕业要多少年了？要10年了。
2: 他们所以其实最早我们有一种说法，说我们这个艺术是富人搞的。其实不是，最早的很多歌剧演员是牧羊人，面包师。你像帕罗蒂的父亲，帕罗蒂就诞生于一个面包的家庭。
1: 我还去参观了帕罗蒂的故居
2: 莫德纳。
1: 对，莫德纳，
2: 特别漂亮。然后他那个维罗纳，他的这个地理环境其实也特别特别讲究。他是位于那个叫北部平原的地区，北部平原的文化，他们叫北部平原文化与阿尔卑斯山区文化的一个交汇地。所以两种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碰撞，但是它又在那个地方形成了一个非常的一个好的融合。所以你一边看到是有松树的那个山，然后又有那个血湖出来的这个水，所以整个这个维罗纳这个城市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这种文化交融。
1: 然后我看到那个斗兽场剧院我就觉得哇，那个剧院肯定比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更古老，他们已经看着罗密欧朱丽叶长大的。
2: 你看看这个城市，它是罗密欧朱丽叶，罗密欧朱丽叶的故事就是讲两个家族有世仇的这样的家族，
1: 对对对，是的，
2: 但是在这两个人的爱情身上得到了一个升华。其实他们同样这个城市也是这样一个两种文明，山区文明和这个平原文明的一个交汇。就并不是放在这个地方，其实有他们非常深的考量。

0: 也许还有人记得，开幕式上普契尼、罗西尼和威尔蒂三位歌剧大师的巨头卡通形象，除了在演出场地上力求原汁原味，创作者们更希望以这样颇具亲和力的方式打破古典艺术与现代观众之间那道无形的壁垒。而三巨头之一的威尔蒂正是闭幕式上众多歌剧角色的再造者。
1: 威尔蒂简直是他们的民族英雄了，也可能是他太有抱负了，太有歌剧理想了，所以他写了很多民族的英雄的故事，是吧？民族复兴的故事，
2: 对，历史剧啊，
1: 对对对，这些历史剧我们外国人就不太看得懂了。也可能是这个原因啊，他看看他歌剧的人其实并不太多，但是茶花女肯定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啦，
2: 就属于他中期和晚期的作品，可能就更贴近于一些我们人文的东西。

0: 相对于威尔第作品的厚重感，出自歌剧《茶花女》第一幕的唱段《饮酒歌》则更容易被重新演绎和传唱。或许也正是这段欢快的旋律让很多观众认识了歌剧。
1: 《长安里》首先它是小仲马的一部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
2: 小说，对，
1: 首先就是本身自带光环，自带流量。
2: 对，当时它出版的时候是全国很轰动的。
1: 是，
2: 我感觉威尔第的歌剧它都有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然后在这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上去关注个人的命运，也许是这个角度让他的作品有一种史诗感哈。
1: 是，
0: 艺术家们创造着并在舞台上表演那些传说式的人物，而赛场之上，运动员们刻画出的是真实又鲜活的自己。节奏和律动相辅相成，体育和艺术也从未泾渭分明。
1: 我们的歌剧也好，还是体育也好，其实都是为了回归最开始的这种以
2: 古希腊文明。是的，是的。
1: 对，所以说我们跟运动员其实是一样的。我有一次听一个很好的教练，他说我们训练的是他的底线，我们要把他的最差成绩提高，然后让他任何时候出来的这样一个表现能够在那条线的之上。当他没有担心的时候，
2: 他就能发挥得好了，
1: 发挥到极致。所以有时候真正突破自己身体极限的就是临场上的那一下。
0: 雷格莱托是威尔第歌剧《弄臣》中的角色，人们更习惯直接称他为弄臣。这个在歌剧作品中少有的以滑稽形象为主角的人物，也是本次闭幕式演出中的重要线索。
3: 弄臣雷格莱托找到了一个个化妆间的房门，他找到了阿依达、蝴蝶夫人、费加罗这些伟大歌剧里的经典角色。身为发型师，费加罗带来了一个漂亮的发夹，化解了维奥莱塔的难题，歌剧《茶花女》总算可以开演了。

0: 在他们闭幕式上一开始是一个点蜡烛的人，因为他其实告诉了我们最早戏剧的这个幕什么是一幕，那个幕的长短实际上是跟当时那个蜡烛的长短。
1: 哦，原来是这样。
0: 那个蜡烛点完
1: 完了，这一幕就结束了。
0: 对，刚好是半个小时45分钟这个样子。
1: 我看到那个点蜡烛的人，我就想起，哎呀，那么多歌剧院都曾经被烧掉过，都是这个蜡烛的祸。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每一次演出他都要点好多蜡烛，然后总是有风大的夜晚，然后有不小心的人，然后歌剧院就被一烧而空。像凤凰歌剧院后来都是重新建了2次、我记得被烧掉2次哦，又重新改建。
0: 是，
1: 像茶花女那时候就是在凤凰歌剧院演的，但是很有意思，就是她最早在威尼斯首演的时候是不成功的，据说是因为男女主角选的不行。
0: 弄臣其实他是歌剧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角色行当，
1: 丑角，
0: 他属于丑角、
1: 跟中国的戏曲也有丑角。
0: 对对，是中国我们分生旦净末丑，我们这边也有男中音、男低音、男高音、女高音、女中音、女低音，其实我们也在声部上面进行了一个角色的这种规划。

0: 饮酒歌，他不是之前写好的，他是即兴的。他说啊，你很喜欢这个女孩子，那你能不能就说你现在即兴跟大家唱一首歌或者念一段诗出来？他得边想。你不要莫你不要莫你你你你去给拉贝勒再一票。所以他很你看他很多双辅音，然后很多这种带舞曲的这种，但是又好像不是那么流畅的语言，是因为他是边想边在组织这个语言。所以你要说语法的话，他这个语法可能不是那么的通畅，但它是一种诗意的，其实跟我们中文的诗歌是一样的。他有时候每一个字出来它代表一个画面。
1: 随着乐曲进入尾声，阿依达、蝴蝶夫人、弄臣这些角色纷纷走出了维罗纳竞技场。
2: 在弄臣等戏剧角色的引领下，各国运动员代表正式进入与意大利的告别时刻。燃烧在米兰和科尔蒂纳两地的奥运圣火即将熄灭，但生活就像维罗纳竞技场里一直都在上演的歌剧一样，从不停歇，还会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到丹麦的霍森斯，来关注2026年羽毛球汤尤杯男女团体锦标赛。我们在这个时段首先将会关注的是尤伯杯的半决赛，在一号场地中国队对阵日本队。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局。第一局山口茜是两分险胜。其实第一局中国选手王芷怡表现的并不差，尤其是在10-16落后的情况之下能够率先去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当然最后在手握局点的情况之下没有拿下来比较可惜啊，但是在那种关键分的情况之下并且特别焦灼，也不是轻易能够拿下第一局的胜利。罗毅刚指导觉得芷怡打得稍微急了一点，因为山口茜也有失误，但是王芷怡这边也有失误，所以这个比赛打起来就会比较困难。停顿勾对角，对方的挑球出界，推中间，2025年的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从那场比赛开始一直到现在，王芷怡保持对山口茜的5连胜，其实也是从芷怡成长起来之后啊，他对这位日本的名将是5连胜，所以我们要对王芷怡有信心。停顿的放网也是在往前抢到了高点，要求有点高。两位最近的一次交手就是在今年的羽毛球亚锦赛半决赛，王芷怡在14-21输掉首局的情况之下，21-9、21-13。

场逆转了山口茜，防得漂亮。啊，勾对角失误，王琦现在打的真的是很顽强啊，在非常被动的情况之下，你看王琦的这种防守，没有一拍是提前放弃的。只有这样的表现才会使得对手在进攻方面逼到他的极限。

0: 抓吹球出击，
1: 三十八零放，
0: 还是有点想快速得分的这种心态，因为这是关键的团体赛，所以可能在这种心态的把握上，不像之前的这种单项赛啊那么的从容。抢推，好球。
1: 三组合 ，five three。
0: 现在山口县后场的吊球也比较多啊。

替拍对角出现失误。其实王启一在防守方面是在注意保护自己的前场。山口茜正摆底线的这个进攻啊，角度确实比较开，光点很低啊，落点也非常的靠前。好球，直线的长杀。这个抢网还是非常好的，还是抢推山口茜的后场之后，这个半场的进攻打在了山口茜的拍上，也是直线的一个常规的线路。

领区的叫声。界内，好球！第二局开局不错。山口现在感觉这段时间在精力上、在体能上都有点下降。推，所以上午现在开始去抓一些球了。11-5，王芷怡领先6分，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

0: 定。Service over 6-11.
1: 这拍球没有打准。
0: 7-11。
1: 现在还是要注意去限制山口茜啊，不能让去他去得一些这个轻松的分数。还是要耐心去结合一些多拍。
0: 7-12。

0: 小球。然后上个线全部都是用自己的反拍来过渡。现在开始通过一些这个技术去寻找进攻的机会。王志怡的速度还是要保持住。弹网之后的一个运气球。
1: 胜利球，这进。

0: 黄菊挑战。
1: China challenges call out。Challenge unsuccessful,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Service over, 9-13. Play.
0: 有点半场，嗯，点杀的还是挺尖的。把比分优势保持住。第二局感觉跟着王芷怡跟着比较多啊，其实他也需要去储备一些体能，他也知道可能在自己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想要去拿这个第二局是有一些难度。弹网之后啊，落在线内翻网而过，16-9。
2: Please welcome the technical officials, Mark

0: 这白球其实两位在判断上都是有一些犹豫。山口茜在今年的全英羽毛球公开赛和亚锦赛的半决赛都是输给了王芷怡，也就是她来到尤伯杯参加的前两站的比赛啊，都是在半决赛输球，且都是输给了她今天这场比赛面对的中国选手王芷怡。线内，这手还是想在体能上去保留一下。没关系，这样的话就都为决胜局去做准备。20-10，中国选手王芷怡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1: 这是什么 ？11-20。
0: 羽毛球的比赛对体能的要求很高，所以你很难保持在比赛当中的这个全速的行进，这个也是战术性的一种体现。21-11，王芷怡拿下第二局，双方打成1-1。好，我们现在来看王芷怡和山口茜的决胜局。对手在第二局一上来被王芷怡把比分拉开之后，还是战略性的放弃了。看看两人在决胜局的对话。两位在过去的14次交手当中，有9次是打到了决胜局，王芷怡是赢了4场。在过去的5次交手当中，有2次打到决胜局，王芷怡全部获胜。两位选手其实他们的成长轨迹不太一样啊，所以巅峰期也不太一样。一上来山口茜的速度还是挺快的，都想把开局给打好。这个球有点半场了，山口茜的对角线的进攻。这白球杀的确实很有威胁，角度很大。王芷怡在今年连续是打进了5个决赛，在全英是获得了冠军。而山口茜虽然现在不是她的巅峰啊，但是她在去年的世锦赛是获得了女单的冠军。王芷怡一定要把决胜局的开局打好啊，不要被对手的速度给打乱。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自己的失误啊，球先打进去，山口茜确实速度很快，但是王芷怡能够跟得住。打完网之后，山口茜上来的强点的推球，王芷怡判断的非常准确。

这是一个界外球，长腿突击进攻，漂亮。山口茜一上来给王芷怡的正拍底线球比较多，直接抓住了这一拍球，形成了直线的下压。

球路比较宽。好球啊，这个球路打开之后还是再往前抢到高点去推山口茜的对角。打圆网，山口茜放网没有过，2-7落后，现在追成7-7。防得漂亮，再挑起来。这两位的打法确实不一样啊，山口茜其实更加注重他自己的进攻。

山口县直线的长沙界外，王芷怡连续限制山口县的正牌底线。山口县还想放，这个王芷怡已经上来了，10-10。11-10，中国选手王芷怡领先一分，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比赛继续，这是决胜局的一个关键阶段。王芷怡也是要把决胜局的这个中段给打好，避免在局末阶段啊背负太多的这种压力。前几拍的速度上一定不能慢。

又是一个假动作的吊球。就山口茜的这个后场，主要是这个吊球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因为他会有一些重杀，所以他能够轻重结合起来。

好球，正拍直接抽下来，12-12。在气势上压制对手非常的重要，这也是王芷怡情绪释放的窗口。现在双方都开始加强了这个正拍的抽球。点杀，漂亮，快速拉开山口茜的底线，之后也是等着这拍直线球，整个人已经过来了，双方打成了13-13。还是快速拉开对手，好球，这个直线点下来了。和山口茜的比赛能不能快速的拉开它，其实非常的重要，不然你很难去限制它后场的进攻。抽直线，再抢推，分对角，好球！这波进攻打得非常好，非常流畅。颗颗入界啊，每一颗球都有很高的质量。抢网，勾对角，在头顶区再形成点杀。

在党员网。山口县傍晚没有过，这段时间王芷怡后场的出球非常的硬，也迫使山口县开始加强了自己后场的进攻。所以其实王芷怡前面一直也是有两个吧，在发山口县的后场，也是希望在前几拍不让这个山口县去在接发球上有太多的这种表现，在前几拍上有太多速度上的优势。这球也是接发球上一个抢放网切下来之后，迫使王芷怡去挑球。王芷怡加油！直线的长杀，杀上网，连贯，漂亮！17-14。那这段时间，王芷怡在后场只要能进攻啊、绝对是直接拉拍。展开这种强有力的进攻，一点都不手软，打得很坚定。只要王芷怡不保守，害怕的就是山口茜。

0: 17-14。还是发后场，山口茜推球失误，还是在心理上出现了一些变化，所以很多球上其实也是带着双方心理上的这种博弈。这个挑球不是特别的到位啊，山口茜的进攻。日本男队在汤杯的四分之一决赛是0-3输给了法国队，法国队也是创造了历史啊，第一次打进了汤姆斯杯的四强。不能犹豫，还是要坚定。抢放网之后，山口茜挑球，连续过渡，连贯，山口茜防的也不错，形成多拍。轻轻的点杀，这个多拍很关键，王芷怡打得很耐心。就王芷怡的平高球啊，在限制山口茜的底线的时候确实都非常的到位。刚才有一拍这个平高球，对角线拉开到山口茜的头顶，这拍球非常的靠边，非常的靠底角。19-15。界外了，这样的话中国选手王芷怡是拿到了第一场的长点。小心，嗯，山口茜进攻下网。这场日本队和中国队的半决赛，王芷怡第一场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扳了两局，2-1战胜了日本选手山口茜，帮助中国队拿下了这场比赛的第一分。其实这场比赛对于王芷怡来讲也是她在成长路上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在团体的比赛当中，在半决赛的赛场上面对世界排名前三的选手，如何能够帮助中国队守住这一分，王芷怡今天做得非常的出色。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到丹麦的霍森斯，来关注2026年尤伯杯半决赛。2-1战胜山口茜，中国队目前是1-0暂时领先。所以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刘胜书和谭宁刚才也是非常自信的登场，他们

将会迎战的是日本组合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比赛是由福岛由纪来发球，刘胜书来接发球。谭宁后场连续进攻，这个气场必须拉满。谭宁来发球，发后场，这个球丝线是判界内啊，中国组合挑战了。这是想发一个后场之后去拿第三拍，发球上的主动变化。这场比赛关键也是要看刘胜书和谭宁的进攻状态怎么样啊。挑战成功，这是一个接外球，刘胜书判断的很准确。控网，半场。拉开对角，轮转，吊球，半场进攻，进攻打得很耐心啊。这也是我们刚才谈到的，面对这场比赛，因为对手啊，不管是日本的女双还是韩国的女双，他们在外协的这些队伍当中属于防守能力比较强的，所以关键还是要看谭宁和刘胜书临场的这个进攻打的效率怎么样。抽下来，这是拿了半场。开局4-0。对方直接挑球了。刚才是有点漏球啊，就是在这个轮转上，两个人也是需要沟通。好球，防得漂亮。防守很有耐心，快速反击。这白球没有压下去啊，对手其实在抓这个半场球抓的也是很凶的。一个弹网，对手也是发了一个后场，把谭宁压在后场之后快速提速，

推队的出现失误，这样的话双方打成4-4。打得稍微有一点点急。好球。对方调的也比较到位。

好球，分了一个半场。对手的这个防守确实不错，在进攻上需要做好困难准备，这样对手就很难摆脱出去了。面对不管是谭宁还是刘胜书的这种前场的连续进攻，所以今天观察对手的站位也很重要啊。

0: 我们男队在当地时间晚上的18点钟，也就是北京时间的24点钟啊，将会来对阵东道主丹麦队。这个球接外了，这也是谭宁的这种进攻的意识啊。还是想快速的打开角度啊。对手全部倒地啊，这个假动作的吊球，10-10。这开局比分还是比较焦灼的。
1: Thank you。
0: 刘胜书来发球，这边是松本麻佑啊，来接发球。
1: 哦，
0: 这个第一局中国队这边被判了2个发球。刚才谭家明指导也是谈到了，我们在发接发上其实问题不是很大。主要是一些进攻球上啊，如何来为前场去创造机会，不让自己的进攻打得太着急。可能前11分的进攻自失稍微有点多，另外对手的借力借得比较好，我们如何去结合劈吊和吊球？对手的吊球，连续吊球，强放网，还是轻重结合，好球，往前强网之后直接形成推球。这是一个机会，这个球发得非常好，这个第三拍拿得急了一点，没事，12-12。其实打到现在很多这个轻球啊，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对手其实有几拍这个挑球，自己发力的这种挑球。

潘宁倒地的救球，一直在往后退，起来，分出去漂亮，潘宁。你看我们这个世界第一啊，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都是不会放弃的。潘宁一边往回，一边坐着往回退。这分中国队还是守住了，最后日本组合出现了失误。潘宁一起来，可能日本组合这边就怕了。前面刘胜书一直在扛，然后潘宁起来之后直接挡了一个对角线。这就是能力啊，还有他们自身实力对于对手的这种震慑。界外了，想推我们后场推不出去。那对于对手来讲，要不就是推出去空当，迫使我们去挑球。如果我们不挑球的话，他们就得起球。一旦起球，我们的进攻他们又很难招架啊。所以，这个一环接一环的，让日本组合稍微显得有点没有信心。分差只有两分。谭宁来接发球，日本组合拿了一个第三拍。

接得漂亮，这球刘胜书接得非常好，一个关键分的接发球直接推出去了。18-16，第一局打到现在，对手通过我们的失误还是减了不少分数，所以如果能够把这些失误控制住的话，现在比分应该会更加的悬殊啊。把第一局后边的这几分给做好，刘胜书来发球，这边是苏本麻又来接发球。那谭宁和刘胜书也不忘互相提醒啊，他们现在在比赛当中的这种沟通还是很及时的。

千万。对手在关键分的时候也紧，谭宁来发，接下来是刘胜书来接发球啊，还是这个轮次，上一个是接发球直接抢下去了，这个接的也不错，挡对角，耐心啊，翻网而过了，好悬啊这个球，这个推完直线之后马上去挡对角，然后我们拿前场，这个节奏打得确实很顺，这个太关键了，20-18，刘胜书和谭宁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吹直线控网啊，对手拍线断了，回来之后刘正书也是提醒谭宁一定要耐心啊，这拍杀球是在两个人的结合部，21-18，刘正书和谭宁拿下第一局，现在1-0暂时领先。双方的第二局现在开始，上来形成进攻。刚才局休的时候，谭亚明指导跟刘正书、谭宁沟通的更多的还是在发接发啊和我们自己场上节奏这两个方面。也说了，对手一上来发了我们几个后场球之后，可能自己的接发球出了一些问题啊。另外就是如何把自身的失误给控制住。吊球，对手拉开对角线。

这个球被苏门麻佑在前场给拦下来了。旁边的场地，印尼队和韩国队第一双打的对决打得也是很激烈，进入到决胜局了。接杀顶后场出现了失误。第二局上来，日本队还是加强了攻势。这发球被判了。今天日本队一直在发谭宁的后场，所以谭宁也是有准备啊，刘正书也是在提醒。

好球，对手也是在抓这个吊球，所以结合一下，继续控制往前，保持主动进攻。

0: 再挑起来，这个接杀接得不错，因为对角线没有跟上，分出去。轻重的结合非常好，这也是因为在前场拿球点拿得很高，这个日本组合一直在往后退，刘胜书直接是一个吊球。对手在第二局加强进攻之后，也要看刘胜书和谭宁在接杀的时候如何来防守啊，再有一些这个机会球可以形成这个反击的时候，这种过渡球怎么去打。
1: Yuki, next time do it quicker, yeah?

回到游戏的失误，双方现在打成4-4。

全场一定要跟住。长沙节奏打得还不错，好球，韩宁接杀直接挡了一个对角线，这是宋本麻又变速的一拍进攻，但是没有想到被韩宁直接摆脱了一个对角线的空当，这个球打得确实很潇洒，那技术很过硬了。刘胜书和谭宁在面对对手进攻的时候，这种心态还是非常的从容啊。这第二局相较于第一局，刘胜书和谭宁在节奏的控制上做得要更多。杀直线，杀对角，还是谭宁在后场。这白球不倒游记下来之后拦掉，丝线是判球发进了，对，中国组合挑战。这个球确实发进来了，挑战没有成功。

对手其实挡完之后上来的也很凶，但是自己的进攻松本麻又打丢了。

好球。好直线。这排球着急了，失误的偏差比较大，这也是抢到高点之后想要快去推这个对角线。球界11-8，刘胜硕谭宁领先三分，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刘胜硕来发球，直接进攻中路。这个第二局刘胜硕谭宁还是在进攻上打出了变化，轻重的这种结合。12-8。宋本麻佑他原本具备比较强的后场的进攻能力，所以上完这个直线之后马上假动作的吊球，效果还是挺好的。直接一个发球失误。两个人都在补位。吊球杀直线，打得真漂亮。李一静这比赛应该看的也比较放心啊，再给胜谭组合加油。这一次我们三对女子双打，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淑贤、李一静和罗徐敏，这是我们的阵容厚度。现在可能需要注意对手在这个接发球上啊，可能会去搏了。比分上他们落后比较多啊，这个时候他们是没有任何的这种杂念了。

0: 抢点控网，连续进攻，再攻，再杀对角，这个线路是真开呀、啊！直线、中路、对角线，对角线杀不死，来个大对角。
1: Thank you。
0: 圣坛组合越来越接近这场比赛的胜利了，19-13。啊，一个运气，这个时候运气也来了，21-18，20-13。刘胜书和谭宁拿到第二场的场点。

0: 杀追身长杀，对，对，看到对手已经倒地之后，想要去吊这个网前。
1: Thank you.
0: 稳住，杀中路，前场封网，界外了，21-18，21-14。中国的第一双打刘胜书和谭宁直落两局战胜了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帮助中国队在这场团体赛拿到第二分。这场比赛胜谭组合是自信的登场，并且自始至终让我们看的都非常的过瘾，确实在气势上在能力上完全压制住了对手。现在在这场半决赛，中国队是2-0领先日本队，接下来接力棒交给陈宇飞，他将会对阵宫崎有花。

本场比赛由画面上方中国选手陈宇飞率先来发球。想要快速拉开对角线，出现了失误。一上来，陈宇飞的防守防得非常的漂亮。宫崎有花是通过进攻来开路。抓腿突击，这是一个幸运的弹网球，也在提醒宫崎有花这种推球需要小心。陈宇飞抓腿突击的能力还是很强的。直线的进攻，面对这么关键的淘汰赛，陈宇飞的这种状态的

调动确实是不太一样。边线出界。再顶到后场，哎，对手这个球在往后退的过程当中，这个脚下其实没有站住。陈宇飞是一个往前抢到高点放网的机会，这球稍微绊了一下对手。好球，接发球劈完之后快速来到半场提速。控网，对手挑球，嗯，假动作的吊球。陈宇飞在过去的几届尤伯杯当中都是中国队的第一单打，并且他在这么顶尖的团体比赛当中啊，这个胜率是很高的。他自己也表示是在这样的团体锦标赛当中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的能力。红雀花的失误开始慢慢的增多，陈宇飞是很好的控制了对手的进攻之后啊，开始慢慢的去提速。对手这个阶段打的没有那么的坚决。接外了。

直接挡一个对角线，防得不错啊。这个推球被宫阙花给抓了，但是陈雨菲这边也提前落位。

快控网，好球，11-6，陈宇飞领先5分，来到第一局的技术间歇。挡得不错，这拍球边线出界，

陈宇飞对这种团体比赛当中的紧张氛围已经是再熟悉不过了，所以这一次作为二单，你感觉陈宇飞有一种淡淡的感觉，就是很冷静很从容。球出界，第一局比分跳得很快，17-9。对手在提速。界外。

第一局首先陈宇飞的后场的进攻有一定的杀伤力啊，与此同时也很好的限制了对手的后场。除此之外呢，宫崎有花这位小将在这种压力之下出现了很多的失误，所以分差还是比较悬殊。这球有点仓网，进攻没有连贯上。这是一个假动作，然后跳起来之后的平高球，还是压一个重复落点，20-9，陈宇飞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下压一拍，停顿放网，抢推。这手在后场的吊球，连贯上了前场。

再挑起来。再挑高，半场。劈掉反击，进入到多拍。吊球，勾对角啊！这个多拍消耗很大。直接很从容的看到对手倒地之后，推了对手后场的空当，21-11，陈宇飞拿下第一局，目前1-0暂时领先。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陈宇飞和龚绣花的这场比赛，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局。第一局龚绣花的私人失误很多，陈宇飞表现得非常的沉稳。但是第一局最后的这两分还是形成了这种多拍啊，所以第二局还是要做好困难准备。这位小将还是有一定的后场能力。

他在2024年是拿到了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亚军。这一次在淘汰赛已经是日本队没有退路的一场比赛当中，面对奥运冠军，面对在团体比赛当中胜率极高的陈宇飞啊，小将第一局打的还是没有那么的自信。陈宇飞需要保持住，刚才的下压被宫崎有花直接给挡了一个小对角，没有连贯上。一个滚网球。

学霸球接得不错。后场的吊球啊，现在这个小将是越打越开，第二局开局5-0领先。

0: 也在全力的去调动自己。好球，抢放网，对手在速度上还是明显提升了。现在在后场的进攻，你看他有吊球，有这种对角线，还是对陈宇飞这边形成了牵制。并注比分，还是通过底线的这一拍秋球之后快速上网抢网。好球，头顶区的吊球没有过，即便是面对对手后场比较有效率的进攻，还有往前的这种逼抢，但是陈宇飞依然是很冷静的，在通过四方球去拉开对手。好球，还是推，正拍底线之后抓进攻。龚秀花确实在她的比赛当中还是能够体现出来很稚嫩的一面啊。陈宇飞紧咬比分10-10。也是假动作反拍停顿推，再给到底线，好球，跟得不错。两边拉开对手，吊一拍，进攻，连贯。哎呀，其实前面打得很有耐心啊。其实往前抢到高点之后，那个选择其实挺对的，因为形成下压的话，自己容易连贯不上。
1: 速度有点慢，而且是。
0: 分住。 挡得不错。抢推到后场之后，宫崎有花出现了失误。

突击一拍，这拍球连贯有点吃力。抢网漂亮，接完之后马上抢网。

四线盼球出界，陈宇飞比分反超。陈宇飞在今年是拿到了印尼羽毛球大师赛的冠军。他运动生涯目前为止一共是拿到过六个团体的冠军了，四个苏利曼杯和两个尤伯杯。

接发球直接推后场，这个球丝线判界内啊，是一个界内球，球给的比较到位。再给头顶，龚雪花这边判断上也出现了失误，双方在第二局从陈宇飞追上之后，这个比分就咬得非常紧。我们刚才看到画面最左侧，这个刘胜书也是过来给陈宇飞加油了。

外啊。这个小将确实心理上还是比较的摇摆，所以刚才换了一把球拍。面对经验这么丰富的陈宇飞，现在两位进入到第二局关键分的较量。现在对手在后场进攻完之后，这个前场的连贯速度还是挺快的。这个推球被龚雪花给抓了啊，球的速度没有推出去。好球，挡得漂亮。刚才陈宇飞的这个接杀挡的这拍球还是很细腻的，我们身体的控制非常的到位。好球，抢放网，对方挑球，软压一拍，打起多拍，四方球，哎呀，四方球拉开对手，其实前边龚雪花一直在跟随当中啊。

0: 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16平。旁边场地，印尼队是扳回了一场。第二单打，印尼队获胜。好球，视野非常的开阔。这好像是本届尤伯杯陈宇飞打到目前为止最有激情的一声呐喊啊！这场比赛这个小将还是有一定的进攻能力，这第二局打的是有点艰难。这个对陈宇飞激发状态很有帮助。界外了，挡进去，直线反击，重复落点，半场进攻漂亮。这个就是关键分的能力。大喊一声之后，陈宇飞连续得分，19-16，终于是将比分在第二局拉开了。
1: Please welcome the official's court number

再挑到头顶，直线的长杀，再给到正拍底线，快速拉开头顶。

陈雨菲其实在后边几分的这种速度啊明显提升了，刚才这个吊球被龚启有花给抓了，快速的一个勾对角拉开了陈雨菲，前边龚启有花其实也是顶住了陈雨菲对于他两底线的这种调动。 现在双方在第二局还有两分的分差，中国选手陈雨菲领先。这拍球想去抓网前的，所以连贯上稍微有一点点没有连贯上。这拍球在界内，陈雨菲要挑战。刚才陈雨菲有一拍球没有连贯上之后，对手还是提速， 最后抓了陈雨菲的反拍过渡后场，直接形成了直线的进攻。小将确实是在第一局打得比较的慌乱，但是第二局的时候想要去挑战陈雨菲的这种愿望还是比较的强烈。

哦，假动作的接发球，在这个时候对手追分的时候来了一个假动作的接发球，20-18，中国队拿到了赛点。吹后场，这球有点半场，挡得不错，反击进攻，再拉开对手，再进攻直线，这个直线的长杀有点可惜了，还是想去抢速度。其实对手在第二局明显跑开了，不单单是他后场的进攻，在场上的这种连贯的速度也比第一局的时候要快了很多。推后场，突击对角线，往前连贯，回放，这平高球拉开，龚雪花的头顶，龚雪花还是有准备，所以落位之后直接形成了直线的进攻，这样的话龚雪花是挽救了两个局点，双方打成20-20。第二单打，这个时候陈宇飞在面对日本队最后的冲击，好球，接发球直接进攻，并且坚定的连贯半场，中国队的第三个赛点。

这排球半场其实有点危险，但是陈宇飞在这个时候告诉自己就是要坚定的出手，用自己强势的这种进攻来给对手压力，必须自己手握主动权。张推点杀，假动作的放网，21-11、22-20，陈宇飞2-0战胜了日本选手宫崎有花，也让这场半决赛到第三场就结束了。中国队3-0战胜了日本队，没有给日本队任何的机会。这样的话，中国队是第21次打进了尤伯杯的决赛，且在尤伯杯的赛事当中12连胜日本队。我们向中国队表示祝贺。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那么今天呢，正式将要为您带来的是半决赛的转播了。那上海和北京在这个半区当中相遇。今天我们在演播室当中为您请到的还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王飞指导。来看比赛开始，
1: 我们看上面的这个站位，对配合就是大家了解的非常多，所以下边这个呼应上边的这三个人，我们看他已经准备好，就是北京他在配合了，一个是就是利用无球的掩护向另外一侧去寻找投篮，另外一个就是挡拆，所以我们看上面这三个人都已经准备好换人了，
0: 对，
1: 所以我们看在前面的这个第一次进攻当中就没有打出很流畅的配合。
0: 这样对上来第一攻站牛角，然后传切走掉啊，都被掩护出来，重新再找机会，古德温给到福格，给到下顺王之林啊，上下线同时打掩护啊，创造了一个不错的挡拆下顺的机会。
1: 对，相对来讲上海在第一个配合我们看他的就是无球移动做的是非常不错。
0: 上海队进攻层次感觉更丰富一些。从第一攻来看，雷蒙在找斯佩尔曼。
1: 对，实际上上海他对于北京来讲，他就是一号位到四号位，我们看都是有企图换人的这种欲望。
0: 对，都有轮转的能力。
1: 是，
0: 再给回到王哲林，罚球线位置跳投没有能打进。
1: 而且就是张镇麟能控制这个斯佩尔曼，他在高度上并不是吃亏，因为斯佩尔曼他主要还是一个投手。
0: 这球回传直接被断线了，古德温推进行进间的一个小小的掩护，王哲林在下顺跟进的时候，他这个意识很清楚啊，他替古德温稍稍的挡了一下防守人。

0: 在北京这换人换得非常早啊，换非常早。
1: 对，先把赵瑞换上来了。也靠杰曼的个人能力，好球啊！

0: 林泉，上海超转换的意识很强。就这边杰曼刚刚打进，上海队马上就要推一个转换进攻。
1: 上海队今年他在转换的这个做的是非常不错，但北京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应该的，
0: 对
1: 自己这球打进以后还让对方就是能够直接到篮下，
0: 就是你打进了之后你第一时间的攻转手得要快啊，得要有意识的落位回防，你不能说就让对方直接打转换了。
1: 是对，一下换了就是外线成三个后卫了，这样的话上海他在这个三个人发生配合的时候让人他更坚决，
0: 连续两投都没有能打进上海队。

0: 剩三秒了，这个
1: 位置都控制住啊。
0: 张镇麟小打大，面对周琦想去扣一个，这球被周琦给封盖了。双方这个肢体对抗还是很多的。球错进错出，掉到了赵睿的手里啊，直接外线命中。
1: 对，赵睿现在上一场又腿又顶了一下啊，但我们看这场比赛状态还是不错。对，反过头来上海这边你外线北京是三个小个，所以他在二号位和三号位这些都是高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个防张镇麟或者李洪权的这个那都是小个了。

0: 这边又有机会，长篮板出来之后打反击，张镇麟直接空接把球打进啊！上海的转换进攻是打得真流畅，
1: 是。
0: 提前去做大延误，这边外线投篮斯佩尔曼也没中。
1: 对，这个挡拆，突上线然后去夹击，但底线王哲林的轮转也是非常快。那个上海换上这个大外援，这样的话会给他的防守端就是带来更多的帮助。

0: 现在北京是一个外国，只有一个威廉姆斯在上面。
1: 对，这段用的单外援，这球直接被封盖了，但是球又落到周琦手里。上海这边呢是调整完之后上了怀特塞德和切利永伟。切利永伟这个赛季真是表现相当不错啊，这边也是吃了周琦一帽，打反击的机会，好球啊！北京队连续两攻都得手了。这个单外援的阵容还效果不错啊。
0: 对，
1: 那威廉姆斯上来一个人还对整个队伍的带动盘活做了很好的一个效果。哎，这个球张智霖有一点点想多了，其实投篮机会很好，
0: 对，
1: 让大白边下去。

0: 直接卡位要篮板就好。但这两个回合是单外援，然后再换上麦基，二人有点前面有点闹不清哈。
1: 嗯。

还是非常有活力的，就打得不死板了，给人感觉。上海这边是上刘征啊，上洛夫顿，上怀特塞德，洛夫顿加怀特塞德啊，两个大外。

0: 要打反击，上海队谢志勇伟直接给到勒夫顿。这段时间北京队的回防速率增加了，整个回防攻转守的意识更好了。
1: 其实我们在赛季开始的时候就看到北京他的今年的阵容，我们就觉得这应该是一支防守强度还有强度非常高的球队。
0: 对
1: 啊，但是因为他不论是在主要选手还是在板凳这个替补选手都是非常强实力，但从比赛看呢，他在这方面来讲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些提高。那现在整个的常规赛已经结束了，
0: 对，
1: 而且已经是四强的比赛，对，北京在这一点的防守上估计会有一定的问题。
0: 让曾凡博去防勒夫顿，这个高度上曾凡博包括他垂直起跳的能力上都是很好的，但是呢从力量和对抗上来说跟勒夫顿是两个级别的。
1: 是这点上就是能里能外啊，控制起来就是不太容易啊，所以上海他的成绩好和他的这个进攻点多还很有关系啊，而且他的这个主动性高。
0: 在篮下低位他的护框能力确实是非常强的，对，怀特塞德还是非常有防守的面积和护框能力。哎，谢勇伟其实应该往里攻一下，但是他中投对自己还比较有信心的。
1: 这个赛季他的远投还有他的这个出分都是不错的。
0: 这球传给下顺球员的时候赵薇又给的稍微主动了，留中自己赵伟刚才给的稍微有一点点不谨慎，林队自己又接连出了几个失误，进攻犯规了。刘征上来其实作用就是要去想办法对上林队这边的外线。
1: 北京在阵地就是上海的防守，然后在进攻就是流畅不起来，显得比较生硬。但同时呢就是给上海太多的这个转换得分了，大概到现在还有一分钟已经有五次被对方转换得分了。
0: 对，好球啊，

0: 陈小川今天上来之后打得非常好。
1: 北京换篮网，
0: 踩线了。小川再来，差一点点又投进了。今天小川这个手感是非常好，感觉。上海队打的层次比较多，
1: 对，这个得分太容易了。
0: 对，就他上线挡拆的时候或者突破的时候。他总有人做背切，
1: 是
0: 啊，这个就感觉球进去之后啊，持球人他的选择很多。
1: 你看整个第一节就是在半场阵地的这种时候都不是特别多。
0: 对，这样首节结束，20-16啊，上海队暂时领先了4分。王振林首节。打了5分钟啊，拿4分，3中2，1个篮板，这个数据对于他来说应该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数据，就该做的也都做到了。华布塞德从第一节整体看起来还是感觉这个球啊，上海队的球更流畅一点。
1: 对，而且我觉得上海打的就是更有信心。
0: 对，过得不错，小打大挑战怀特塞德的高度。威廉姆斯上来之后，北京队的进攻更有活力一些，还是给到洛夫顿，洛夫顿打陈小川，再来。
1: 我但麦基我们看在低位单防的还是有点顾忌，还企图绕球。
0: 又被切掉啊！这球再给回到洛夫顿，
1: 对，前面个儿稍微矮一点，他基本上身体接触就过去了。所以北京队在这点的防守上，我觉得是有一定难度的。

0: 卡特塞德换下之后呢，现在上海队这套阵容要是他们，基本上跟首发的这几个人上来比较多一些，上王哲林，然后用古德温来组侧应，看龙队反击的机会，还有大范围的横向转移球，这个太不应该了。还麦西也换下了，
1: 现在斯贝尔曼和这个防守能对上，好的。
0: 王哲林把篮板球要到，斯贝尔曼现在在防洛夫顿，拿王哲林做一个担当掩护。给到低位再往下切，哇！洛夫顿还是，就他在这个人堆当中啊，挤来钻来转去的那个能力特别强，而且他是属于我不见得一攻一定要进的，我是要去篮板要二次进攻的，他是属于这种。好球。詹姆斯再中一个三分球外线，啊，连续掩护，剩十秒了，启动真快。

0: 但北京队要上这个阵容的话，他在就是锋线，就是一二号位一定要打开的。那雷蒙就是始终是扮演的这个防守的这种角色，控卫投篮。但是在开始的第一节的时候，马上就换下雷蒙，那还是就是在他觉得进攻上还是受到一定的阻碍。但我们看上海，他始终就是换人很有针对性。
1: 让洛克顿要到这么深的位置，他很好打。
0: 下边古德温一个横掩护，洛克顿直接就踏到篮下。但如果没有机会的话，古德温还会利用王哲林再向外。所以这个配合就组织得很到位。
1: 对，这个是上海队自己防守上出了一些问题。让威廉姆斯对切进来太轻松了。
0: 就有的时候就是防守换人或者说轮转会带来一些防守的就是这种专注啊，会带来一些放松。

0: 换人和轮转啊，那这个就是得需要就是有更多的这个呼应啊。如果说我们看就是上海给北京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机会的话，特别是空位，那我觉得是在这方面原因造成的。对，像威廉姆斯这个是利用中锋的这个掩护去空切，但李洪权可能觉得中锋你是不是应该是防在里边，他控制外边，但两个人在没有呼应，在犹豫之间，那威廉姆斯就直接插到篮下得分了。那北京在开局的时候，那主要就是在威廉姆斯这一点的得分。
1: 北京队有反击机会，这球被古德温又反抢了，好球啊！这都是北京队的习惯的一些战术配合啊，就底角支一个投手，挡拆之后的选择分配往底角走啊，这个或者通过上线的突破分球过渡到底角。之前北京4年3冠的时候，那时候朱彦希就是这个角色啊，他一定是支在底角的。

0: 上李天荣，抢断了。
1: 对，转换快攻以后，他马上就全场防守。
0: 对，
1: 所以这一点如果打得好，怕里边放一个这个，怕里边上这个大外援的话，那杰曼就要一直在场下休息。
2: 对，
1: 但威廉姆斯确实在，就是打到现在他，得分最高了。
0: 他攻击性很强，
1: 15分了。
0: 嗯，他的这个进攻攻击性非常强，他对篮筐的这种侵略性非常强。
1: 嗯。但北京队如果把斯佩尔曼换下去的话，那就一个，那翟小川或者说曾凡博就得防这个
0: 洛夫顿。
1: 洛夫顿，
0: 嗯，
1: 对，这个难度就比较大。
0: 这会儿北京队是把威廉姆斯罚重换下，把杰曼换上来，就还是要给杰曼一些时间和机会啊。
1: 是。
0: 320不成球的三分，投得很干脆。

0: 那么看这相互之间协防，而且这个回到自己的这个位置啊，都做得不错。
1: 高瑞的回传球又被抢断了，320三分球没有，

0: 对，这慢三步，他这身体控制的这个非常好。
1: 对，
0: 你不堵他身体对抗，他就上去了啊。但是你在正面的时候，他的欧洲步横向移动啊，这做的都是非常好。12分啊，上海得分最多的。
1: 嗯。

古德文身体控制能力非常强，

0: 想做手对手，但是贴防防的还是比较紧。福格是攻防都很投入的球员，
1: 嗯，
0: 外援当中也是属于防守态度很好的。
1: 但北京他在就是进攻端，就是这两年打的一直都是组织的一二号位两个位置的进攻，
0: 嗯，
1: 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位置，上线一交叉就换了，所以没办法逼着这个，这一打一，所以他始终在整个上半时的时候没有太好的这种流畅的配合，
0: 嗯。
1: 往往就是换人防守会让进攻的变得简单。

0: 上半场最后一分半的进攻时间啊，让威廉姆斯来攻。
1: 对，现在又是双脚外。两边都是双小外，

0: 速就得打快一点，这上海队反击太快了。
1: 对，得分就还让人家这边直接上这个打进，这就太不应该了。
0: 嗯，又要打反击。
1: 所以说太容易了，
0: 就是上海队的转换速度这么快，北京队一定要做准备。
1: 对，
0: 你这个进攻回合一结束一定要马上退，马上去站位。
1: 威廉姆斯好像腿是出了点状况，
0: 嗯，
1: 换上二外人。但李洪权或者张哲林啊，张哲林他们防这点并不是很吃亏，
0: 对，
1: 因为他不是个能里能外的选手。
0: 他们俩防斯佩尔曼防的都还不错，好球，又是一个空接暴扣。

0: 外线的投射没有能打进，这样呢半场比赛结束啊，49-37，上海队呢是暂时领先。我们稍事休息，然后再继续关注后续的比赛。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对于就是洛夫顿这一点来说，到底谁去防他？能扛得住他的这个力量和对抗的人，没有他灵活，没有他移动好，你能跟得上他移动的，跟得上他步伐的，对抗性上不行。因为曾凡博也试过，斯维尔曼也试过，对吧？北京队换了好几个人去防，都没有很好的效果。而且呢，就是你脚步和对抗性上能跟他相对接近的，又没他打球那么黏糊，就他在内线那个黏糊劲儿啊，真的是有时候是让人很挠头的。
4: 对，
3: 古德温、洛夫顿啊，刘文全、张镇麟和王哲林，这边是麦基和威廉姆斯的首发。
4: 对，上海非常明确啊，然后我们看张镇麟，他是防这个威廉姆斯，他有高度有速度啊，那同时球到内线的话，他也不会去协防。对，但这边洛夫顿就是四号位，就是戴尔创了。

篮板球又被点出来，落在古德温手里。

0: 转换三分球没有能打进，但是翟小川抢到一个篮板球啊，积极，翟小川是真积极啊。
1: 樊志林这个球出去的非常好，不会是缩在里面等着这个威廉姆斯过来攻击？
0: 对，

看他就是第一步的时候就是得身体接触，所以麦基就是一下就向后，这空间就一下就出来了。对，这是上海，就是打的非常多的配合。古德温在底线就是给洛夫顿做一个横向的掩护，洛夫顿直接就插到篮下。但如果这个地方没有机会，那古德温会利用王哲林向外一通投篮。你在这个位置上的防守就是比较困难，特别是防古德温这个人是一小个儿，但洛夫顿他有这种高度这对抗能力，所以这个点的就是横掩护，防守是很麻烦。

0: 会太轻松了。
1: 嗯，
0: 你从前围着这个王哲林直接往里挂啊，一种在弱势，但麦基是真的不管啊。
1: 按理来说，其实要他就应该起到和这个怀特塞德一样的效果，他得有很强的护框能力的。
0: 对，他应该是一方面来讲要呼应啊，另外一方面他应该往里收。你在这个位置
1: 防的真不错，上海队，上海队这个防守的整体性啊特别好。哎呦，又大进二加一，这个球，感觉有一点点要像这个上海队要把这个比赛打花的方向去了。

0: 陈麦基啊，能力是没有问题，关键就在于他的意识和态度，就他想不想在内线护这个框。
1: 是
0: 他要想护框，他要有怀特塞德这个积极性啊，他封盖数据会非常好，他的护框他能把整个北京队篮下都给你罩住。
1: 对，
0: 但是呢就他感觉这个一方面情绪会有时候不是很好控制，就他这么多年了，在 NBA 打了这么多年，大家对他很了解，
1: 是
0: 天赋一点问题没有，但是就是他这种控制能力，
1: 嗯，
0: 包括对比赛的投入性和专注度，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那现在北京队也开始增加一些这种被掩护啊，被切啊。
1: 对，这我觉得还不错啊。那在控制这个陈英俊还有杰曼的这个同时，那组织这个曾凡博的他的这进攻，一侧的这个两个像这种梯形的掩护，让他上来做这种投篮和突破，这还是不错的。
0: 嗯，
1: 我觉得他的进攻端就是过于集中啊。只要这两个人打不开，这个球就比较麻烦。
0: 嗯，你看洛夫顿拿上球就能直接推反击，上海队能直接推反击的点和能下快攻的人太多了，所以他的反击流畅啊。你福格也好，古德温也好，洛夫顿也好，都是可以直接打反击的人。
1: 对，
0: 然后再加上李洪权、张镇麟、刘征，这都是可以迅速快下的人。
1: 对，
0: 这球又把北京队打停了啊，打出一个20分的分差来了。
1: 古德温他在比赛当中就是游刃有余啊，15分啊，不论是在转换进攻还是在阵地进攻啊，打的都是很出色。但相反来讲，就是北京他的这个主要得分手就基本上被上海队给抑制住了。
0: 嗯，
1: 对，但北京就是你必须得杰曼或者说陈英俊像这种外线投得开啊，然后带动其他人啊，这是他的这个主要的打法。但如果说在这些位置被抑制住了，其他点得一些分啊，这些都不是太主要。

0: 这是北京是最想要的。
1: 嗯，

现在基本上位置都对上，看北京能不能抓住这段时间的机会。但弱侧直接一无球掩护就漏一干净啊。

0: 那又抢断了，反击。哎呦，这个球啊，诺福顿扔的有点太随意了。你好好传一个，人家张镇麟给你来一个空接暴扣不好吗？你就胡乱往天上一扔啊，差点失误了这球。
1: 对，张镇麟他就是站在上面，所有的空切都是。

0: 后边的人管。
1: 对，哎呦，这个球投的非常硬朗了，斯贝尔曼到底是投进了。但是你不得不说，上一队的防守已经防得很好。
0: 没错，没错，
1: 防到了最后一秒，你能压哨投中超远，那是你本事。
0: 嗯，
1: 但是上一队的防守刚才这个回合没问题。挡拆，谢利永伟没有给基地啊，下顺。

0: 好球，
1: 好球啊！
0: 布奇这也不错，
1: 嗯，直接把怀特塞德晃飞了，单手一记暴扣，这球把上海队打停了。
0: 那上海防北京的内线，非常明确，要靠个人防守，但是这个只要外线不打开，他这个不会使他的就是球队打得舒服的这个情况。
1: 对。
0: 嚯，这一碰就没了。但是守一个区域防守啊，但是这个在区域过程当中，雷蒙碰上洛夫顿了。北京防御区域在这个上面四人都站在外面，那球周转的也是很到位。那杰曼一看得了，我自己来吧。
1: 嗯，谢凌伟也不错，牛角传切挂一下，啊，再做二次掩护，下线有背切，谢凌伟外线出手没有中啊，刘征要到篮板。清空一侧，让洛夫顿去单打。

0: 南赛德这几个回合有点问题，感觉他仿佛受到了麦基的传染，这种专注度下降。
1: 对，
0: 啊，让周琦晃了一个暴扣，然后接着丢了俩篮板。
2: 对，未来下就还是得更积极一点，更努力一点。
0: 嗯。
2: 本人都是看着是处于一种游荡的那种状态，
0: 要不然你说你麦基要是有那种投入专注度和那他在 NBA 的成就远不止于此啊，
2: 没错，
0: 他的天赋条件那是扣篮王的水平，你怀特塞德这么好的身体素质，对吧，当打之年也都跟打球的这种性格呀、心态有关系。
2: 哇，斯贝尔曼完了以后是双高啊！
0: 双高，嗯。麦基加斯贝尔曼，
2: 麦基周琦，
0: 啊，麦基和周琦守内线，对，让这个杰曼在外线，就把斯贝尔曼换下，赵睿投一个，哦呦好，
2: 对，在那边挡拆的时候，这边的周琦给赵睿做了一个无球的掩护，投手。

0: 福哥换上来攻一个，在基地给回到王哲林，又是一前场篮板，谢令伟真好，要到一个三罚，
1: 福哥投的这线他还是很坚决。3-0啊！我过去在看他，就是包括在北控的时候，他的这个很多这个绝杀的球啊，都是不错的。
0: 嗯。

这还以为是犯规，就直接就扔了。裁判并没有吹。

副歌是防一侧，蒙德林的位置要再往前进路线上来一点就好了。

0: 这最后两罚不中了。来看第四节比赛啊，
1: 哦，用的是麦基，那还是用双高，
0: 嗯，
1: 对吧？周琦加麦基，然后外线陈英俊和这个赵睿雷蒙这边上来守了一个联防，北京队上海队呢是用古德温啊，用小外，这是上海队一般常规第四节的一个用法。像张镇麟先去顶周琦在外线啊，这个球打进二加一。
0: 这个点如果在低位防就同样会有一点吃亏了。但我们看进攻是不是能够抓住这一点的机会啊，因为张镇麟他的攻击比较远。还不错，

0: 这种球都有点危险啊。这球吹了进攻犯规。
1: 这边换人笼子了，

0: 又打成一个二加一。
1: 对，麦基这个如果真是够努力，这控制起来的确不容易。
2: 对，
1: 对，但关键得够努力才行啊。
3: 来吧，四分，三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分

0: 对，机会都不错，我投进了。好球，
1: 这北京队追分势头很猛啊，追到差六分了。佐夫顿强打，这球打得太简单了，你对方内线有双高啊，有麦基在这儿，后边还有周琦在护框。上海队必须得暂停了。全场防守，领防一下又回来，回来看是不是还是继续守联防啊？这是对位防守的。王哲林的中投投进。
0: 对，前面的实际上机会都不错，
1: 对，
0: 关键就是这些那投进，不进以后的这个防守啊，怎么去更好的去抑制对方？北京现在他这个麦基在上面，他后场的这个能力仍然是很强。
1: 上海这边也有双高之后呢，篮板球相对来说把握性就更强一些了。谢立勇伟的中投，按理来说谢立勇伟的中投应该是比较稳的啊。这个位置上打到第四节消耗也都比较大。周琦投一个，这边怀特塞德还是选择放掉啊，沉退回来就守篮下掉进来。这是北京北汽这一节的第一次犯规，上海都已经犯满了，这边北汽才第一次。

0: 特林的中投再来，怀特塞德要篮板，被周琦控制得很好。陈俊快速推反击，
1: 哎呀，陈俊这赛季就是经常看到他的比赛就打得不痛快这种，
0: 对
1: 啊。
0: 可惜了，没有补进。对上一队来说，被追分追得很紧的情况下，压力也不小。麦基给赵睿之间这个配合啊，做的也比较扎实。张振林外线出手，这个时候上了李天荣。李天荣今天一共就打了六分钟，在之前打的时间并不多。
1: 尤其这个还是比较稳投的，一分了。对，在没有这个诺夫顿还有古德温的情况下，
0: 上海的进攻还是差一点意思啊。
1: 对，
0: 怀特塞德拿到强攻篮下没有打进，看王哲林这球造了一个犯规，干扰球。裁判示意这是一个干扰球。
1: 相对来讲，北京这两个后场应该说是能力更强，
0: 对，
1: 而且更有经验。
0: 陈英俊加上赵睿，这个确实要更有经验一些。
1: 赛德就得下去，同样还要面对就是双高的北京，还要解决这在这儿的这个进攻的问题。不错，零度角也没人防，直接投进了。

穆奇这没扣进呢。终于来了一个。

看在这个制约当中，就是双方怎么去做。

北环圈还有机会。大范围的转移，张镇麟。裁判给了走步。

0: 哎，周琦提前出来了，范志林这个关键啊，篮板。
1: 谢林伟的投篮，篮板球，这个时候的每一个篮板球都非常关键。
0: 底线改联防，底线球改联防。
1: 是一个前场篮板，哇！上海队这一段的前场篮板可真是太要命了。这是北京队极其需要球权的一个阶段，看福格还是没有进，
0: 投不进，
1: 投不进，抢了三四个前场篮板，没有一个能终结的。来看北京队陈英俊，哎，低位直接给到下叉的麦基，上线没有人去控制。只差两分分差，一分半的时间啊，这个比赛一切皆有可能。张振林传底角，谢林伟不着急，张振林出手，三分球进，哇，这个球投的可够硬的。
0: 是，这个周琦，但的确也扑出去了。
1: 嗯。这是出什么情况了？三秒
0: 走步，
1: 走步。哦，
0: 对，我们还是
1: 中左脚先动了。
0: 对，左脚是头一脚，应该是。
1: 现在对于上海队来说，得先消耗消耗时间。
0: 对，
1: 还有十秒左右开始准备发起。永泉手递手给到福格，还有六秒，这个球得打了。

忙之间啊，这边北京队出了一个失误，这一下又给了上海队相当多的时间。这球张镇麟的防守啊，防得非常好，没有多余的手部动作，靠身体把陈英俊控制在边线这个位置。

裁判还要看一下。

0: 对，这直接过来冲着人家过来。锋线一交叉，哎呀，配合还是不错。球传的不好，这球。对，交叉以后，王哲林就是给篮下的这福格让他上来，所以防守的换人出去了。
1: 这个战术设计是好的。

0: 组织一个三分，完了以后的这次防守还有时间，
1: 对，
0: 争取一个有攻击性的防守，能迫使上海争取能够迫使上海失误啊，这样的话还有机会。
1: 给到底角，拔起来投，这个三分球没有，篮板球被抢到。先去犯规了。上古的温啊，上一个能持球的，这边上小川，上一个能防守能抢篮板的，上来北京队就是犯规战术了，就得送你上罚球线，要停表了。
0: 防守换这个诺夫顿，
1: 第二罚没有中，北京队来看这个球得快速，而且三分球必须得中，要快速两分感觉时间上有一点来不及。

0: 五场三胜的这个半决赛，北京这两个客场得拿一个才行，
1: 对，
0: 还有机会。
1: 对，0-2落后的话，想要回去扳回来就很难了。
0: 对，
1: 还是5分的分差。杰曼发出来，快速推，推到这个位置，看赵睿跑投三分球没有，这比赛结束。这样呢，首场比赛半决赛的第一组对决，上海九世和北京北汽，上海在主场5分分差先下一城。我们继续关注，看一看后天周日的时候上海和北京的第二场比赛，双方又会展开怎样的较量。这场比赛呢，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要感谢王飞指导的精彩点评，要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赛事，即将要进行的是一场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的决赛。美国的运动员右脚在前的坎特，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资格赛他的成绩是70.53分，位居第十位。今天选手的出场顺序是按照资格赛成绩的倒序来依次排列。
1: 270/270下，变反脚，反脚270/180，内转360/50/50，
0: 调整一下节奏。
1: 嗯，这个下滑是简单了一点，鲍斯莱的270/270下，反脚1440 ，mute， 反脚内转1260 ，mute， 正脚1800 ，melon。
0: 最后一个跳台，它的起跳比较干脆。
1: 对。
0: 今天道具区可能在第三个道具区部分，加农根并没有执行自己更高的难度。
1: 对，这个难度应该相对比较低一点。在这个道具上，一般的完成得630甚至810，
0: 没错，
1: 450感觉就相对低了一点。
0: 是的，因为今天高手如云，所以面对激烈的竞争，必须要拿出相应的难度。当然，完成质量也很关键。像名将罗伊斯兰刚才就是由于完成质量的关系啊，现在的成绩是处在靠后的位置。
1: 嗯。最后一个跳台难度还不错，
0: 嗯，
1: 啊，全场最高的难度1800，但是前面方面难度方面并不是特别突出，所以分数也并不会特别特别高。嗯，
0: 资格赛的时候他是在倒数第二个跳台做过1980的动作，嗯，所以要看一下他接下来下一轮会不会把跳台的难度再往上提一提。落坡也有一定的远度。
1: 嗯，完成绩还不错。
0: 坎特是第三位完成比赛的选手，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70.58分，现在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二位。
1: 整体的成道动作难度方面并不是特别高。
0: 嗯，下面就要来看一下日本选手长谷川地胜，
1: 反脚出发，内转450/450上，顺下，进入正脚，内转270/270顺下。外转270/270，变反脚，270/810啊，完成不错。1440 nose， 反脚内转1620。哇，漂亮！
0: 在落地方面没有问题，空中的动作也很飘逸，还做了一个空翻。
1: 对，内转的 double rodeo， 这套动作完成的真不错。
0: 嗯，今天在场地的利用方面，长谷川地胜呈现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正常来说，他这个道具和资格赛差不太多，但是第三个道具方面依旧是还是延续了270/810上。这个来说，从足资格赛来看，应该是一个最高的转体度数下杆啊。跳台方面完成的也都不错啊，成套动作连畅性还是真不错，比资格赛感觉发挥得好。
0: 嗯，他整个的状态比资格赛要更松弛。
1: 嗯。
0: 本身呢，在跳台方面有一定的难度储备，今天把道具做好，对于选手而言帮助会更大。
1: 嗯。

0: 也参加了大跳台的比赛，最终是取得了11名的成绩啊，两次征战过世锦赛的赛事，这也是2023年世锦赛大跳台项目的金牌得主。去年的世锦赛大跳台他是拿到了银牌。今天基本上参加破灭障碍技巧进入到决赛的选手呢，此前都比过大跳台的赛事。82.13分，第一个突破80分大关的运动员。12位选手参与决赛的争夺，第5位登场的是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天也是他22岁的生日，在生日这天去比决赛的巅峰对决，我们也期待在第一轮当中苏翊鸣能有出色的发挥。本届冬奥会在大跳台方面他已经摘得了一枚铜牌。苏翊鸣的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
1: 正脚出发，还是内转450，拜赛雷普斯莱270下，180外转270，270下反脚滑行，180啊，不错，还是肉垫空翻1440 mute， 依旧反脚1620 melon， 看一下最后一个跳台正脚1440 nose，
0: 他最后一个跳台的完成质量还是很出彩的。苏翊鸣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第一轮的比赛，在自己的生日这天呢参与决赛的争夺，相较于他的资格赛，今天的流畅性呢会更理想一些。
1: 对，更理想一些。
0: 动作非常有力量，而且落地之后能够及时去把自己的身体重心控制住，还是有轻微的触血。
1: 感觉稍稍空间有一点点不足，没有关系。
0: 今天还有第二轮和第三轮的比拼。他的教练佐藤康弘也是在7点处密切关注着苏翊鸣的表现，两个人呢这一个赛季走过来经历了诸多的不易，苏翊鸣也是面对伤病的困扰，大跳台的赛事呢已经有领奖台的收获，今天成功进入到了破灭障碍技巧的决赛，这一轮对于他体能方面的挑战也很大，因为他的助滑速度真的很快，所以在节奏方面呈现出了行云流水的质感。现场的裁判还在决定着选手最终的得分，要考虑他们的难度技巧，同时也要看完成质量。
1: 对，
0: 从目前场上的选手的表现来看，雷蒙德是拿到了76.60分，那刚才完成比赛在苏翊鸣之前的长谷川地胜是82.13分。佐藤教练太可爱了，82.41分，第一轮的全场最高分，目前已经登场选手当中分数最高的选手。下面要登场的是法国选手阿勒芒。阿勒芒今年是19岁，这也是第一次去参加冬奥会赛事的选手，此前在大跳台他只排在第17位，所以破灭障碍技巧阿勒芒要放手一搏，资格赛成绩76.05分。哦，
1: 有惊无险，包斯莱 Prize 270闪电杆上完成 North Prize 180，又一个270下

0: 就是正脚滑行。包斯莱弗朗赛的包斯莱的八百一下，反脚1620 nose。1440 tail， 1440 tail。
1: 整体来看，要比它资格赛的难度再高一点，而且整个编排也有一些小的调整。它资格赛的时候，第一轮有做过1440和1620，但是中间倒数第二个跳台，它执行的是1260。
0: 对对对。
1: 啊，这个闪电杆过得有一些踉踉跄跄，所以在开局没有奠定一个很好的速度。
0: 但是闪电杆上动作还是难呐。
1: 对，也想请范教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闪电杆。今天在选择方面，其实资格赛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选手并不偏向于去选择走闪电杆。
0: 对，
1: 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感觉它这个闪电杆上下起伏比较大啊，尤其折杆部分感觉差落差比较大，所以在滑行过程当中呢，咱们看到运动员重心方面控制很难。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在闪电杆上资格赛当中运动员能获得较高分数的一个原因，因为裁判还是认定这个闪电杆上的难度要高一些。
1: 今天裁判打分会比较谨慎一些，
0: 应该是谨慎。决赛当中，因为坡面障碍技巧就是特点嘛，另外来说，每一个运动员有自己的独特的线路，自己的独特的动作，所以横向之间互相比较需要一定的时间。我感觉难就难在整体部分打分的裁判，
1: 是的，
0: 他们要互相之间做
1: 考虑一些细节。
0: 对，
1: 76.95分的成绩，这样他就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资格赛前三名选手的表现环节了。来自加拿大的麦克莫里斯已经出发。
0: 哈德威的270内转，又一个270下，双包810进入反角1620没有问题。麦伦正角1440印地4，这个不错。
1: 对麦克莫里斯而言，这场比赛很不容易。这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选手，1993年的年纪，今年站上赛场已经是32岁了。他是加拿大队最后一位进入到国家队的成员，今年的完成质量非常出色。
0: 对，难度稍加难了一点啊。第一个道具还是相同，第二道具加了一个270下。
1: 三届冬奥会的这个坡面障碍技巧的铜牌得主，今天在跳台方面，范教授觉得麦克莫里斯发挥如何？
0: 我感觉非常流畅，并且抓板也是非常稳，
1: 没错，
0: 落地稳，抓板时落地稳。
1: 这个加农杆表现得很出色，
0: 对，
1: 落在了比较远的位置，
0: 落地腿部的膝关节弯曲几乎是没有太大动，都非常准，对位非常准确，非常从容。
1: 他的身体情况其实能比坡面障碍技巧的比赛很不容易。大跳台的时候，训练期间他出现了摔倒，
0: 对，
1: 他的整个腹肌肌肉是已经有拉伤的问题，而且还有轻微的脑震荡。当时整个医疗评估也是不建议他再继续进行比赛，但麦克莫里斯说，我太想拿一枚冬奥会坡面障碍技巧赛事的金牌了，我职业生涯就缺这枚金牌。
0: 对，
1: 这是2014年索契冬奥会坡面障碍技巧男子赛事首次创办以来唯一一位从未缺席过冬奥会赛事的选手，75.50分，排在了第五名的位置。期待老将在第二轮、第三轮的发挥。下一位是来自挪威的选手克里夫兰，
0: 这个出现了一点问题， 270，270，内转的270，270，这是勾匪。一个防包800以下，进入反角，1440没有完成，
1: 而且落在了比较近的位置，
0: 对，
1: 高度也不够，
0: 嗯，这个节奏应该没掌握好，
1: 是的，
0: 感觉从这个道具部分出现点失误以后，他的节奏又受到了影响，嗯，一环套一环，一个环节出现问题，
1: 是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做到不容有失，
0: 应该环环相扣。
1: 格里夫兰呢，在2018年也参加过平昌冬奥会的赛事，当时他的成绩是排在了第6名的位置。北京冬奥会他的成绩是排名第8，这次进入到决赛，他是以资格赛前3名的成绩，资格赛排名第2进入到决赛，所以也是今年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资格赛他的成绩是81.86分，但今年第一轮出现了失误。现在来看资格赛第一轮，只有2位选手的成绩在80分以上。
0: 嗯。
1: 23.70分，处在了第11名，在自己的同胞罗伊斯兰之后。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本场比赛12位选手最后一位要比第一轮的新西兰运动员门兹，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资格赛以86.06分位居第一。而且这个第一名的成绩就是在他资格赛第一轮就拿到的，
0: 对，86点几分，嗯。正脚出发，还是拜赛 boss 来270下，依旧闪电杆，非常不错。广赛 boss 来。Switch back side lip slide 拉回，还是反脚 ，ball slide 270下，啊，道具利用不错，
1: 嗯，
0: 危险1620，危险有点，嗯，正脚
1: 先摔倒
0: 1440 tail，
1: 两次都有一些磕着了。
0: 1620 Melon，
1: 这场比赛跳台部分有一些起起伏伏，
0: 对，两个落地方面都是出现了一点小问题，这个整体流畅性方面会受到影响，
1: 没错，嗯，啊，看看他一开局的闪电杆，其实跳起来之后就是在这个转换的环节方面，
0: 对，这个落差非常大，感觉，嗯，照咱们通常看到的来说，感觉
1: 这个高度
0: 得有40公分，感觉，嗯嗯，
1: 很多人都说这个比赛对选手而言挑战性很大，这是因为运动员自身在赛前也表态，这些障碍物的高度有一些超乎他们的想象了，嗯，啊，有惊无险的完成前2个跳台，啊，落稳的是他最后一个跳台，
0: 对对，嗯，就最后一个跳台还不错啊，前2个跳台都是有点问题，感觉抓板也不是那么特别实，
1: 嗯，
0: 可能还是受点影响。
1: 门兹也是一位很年轻的选手啊，今年是21岁，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1届冬奥会的赛事，在此前大跳台他的成绩是位居全场第6。目前来看，中国选手苏翊鸣这一轮是开了一个好头，82.41分，还没有选手能够逾越这个成绩。嗯，
0: 门兹的道具方面还是一如既往的不错，
1: 嗯，
0: 真不错，
1: 嗯，76.10分位居全场的第5位，这样在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12位选手即将要面对的是稍后第2轮和第3轮的角逐，而在12位选手当中，中国选手苏翊鸣第5位登场，在场上以非常出色的表现是拿到了82.41分，位居榜首。下一位要登场的是25岁的美国选手雷蒙德，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在罗伊斯兰之后登场呢，他其实是有一定的压力了，因为身前是名将，但是雷蒙德同样也是一位。

0: 国际大赛经验很丰富的选手，参加过三届冬奥会的赛事。现在在第一轮结束之后，雷蒙德的成绩是76.60分。
1: 外赛 ball slide 271下摔倒，这个难度依旧非常高，270。那种270稍有点掉杆，进入反角，630还是反角，1620 reward mute。
0: 雷蒙德是一位实力很出众的选手，平昌冬奥会他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金牌。
1: 对，他也是属于年少成名的，
0: 没错，
1: 动作很有风格的。
0: 他平昌冬奥会拿到金牌的时候才年仅17岁。
1: 我记得在平昌冬奥会里面，他这个动作编排线路选择方面是创意性的。
0: 他解读比赛的能力很强，而且他也会根据现场选手的一个发挥进行自己的调整。
1: 对。
0: 在他身前的罗伊斯兰曾经也是参加过平昌冬奥会的选手，所以这些名将之间对于彼此的表现风格都太熟悉了。
1: 嗯，罗伊斯兰经常在大赛的决赛当中出现，但是他站上领奖
0: 台
1: 的机会
0: 对
1: 好像少之又少。
0: 下面要进行比赛的是长谷川地胜，
1: 反角出发，内转450没有问题，进入正角，内转270，外转270，依旧是个810，270上。
0: 又出血了，
1: 哇，又做一个拜赛 W 的，慢镜头看一下跳台有点乱，
0: 最后一个道具区，
1: 他是 regular Goofy， 这是一个12，换抓板，但这个跳台真是不一样了。又
0: 第一轮成绩82.13，但今天他在道具区和跳台区两次落地都有一个触血的情况。目前他的成绩呢是已经处在前三名的位置，这一轮由于完成质量的关系69.05分没有能够去刷新自己的成绩。
1: 对，这一套动作跳台编排还是非常新颖的。
0: 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天现场也是有很多中国的选迷前来支持今天过生日的小明。惯用站姿右脚在前的苏翊鸣要面对的是第二轮的争夺，在第一轮的赛场当中他已经拿到了全场的最高分82.41分。
1: 正脚出发，还是依旧450，
0: 控制住，
1: 白塞 lips 来270，
0: 哦，
1: 270不错，都到头了，还是一个反角，180，内转的720 rodeo， 1440 mute， 1620卖了没问题，对对对，正角，
0: 哦， 扣一下落地稍稍有一些问题，但是不得不说今天的比赛无论是第一轮还是第二轮他的流畅性一如既往，他自己也说就差这么一点点，
1: 前面完成都非常轻松，
0: 嗯，
1: 高高跃起。
0: 这是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当中拿到过扑面障碍技巧银牌的选手，今天也具有争夺领奖台的实力，从他的道具来看速度没有任何缺失，前两个跳台完成的太漂亮
1: 了。对，
0: 我们看看他的腾空，在空中呢是有一定的高度，这个抛物线也能落在非常远的位置。啊，最后这一下抓板也出现了小的失误，所以这可能也影响到了他的落地。
1: 有点没抓住，对。
0: 自己有一些懊恼，但没关系啊，第一轮已经有很不错的成绩打底了。
1: 但非常遗憾，这个
0: 79.90分。虽然最后一个跳台出现失误，但依旧是逼近80分的分数。下面要看一下法国选手阿勒芒，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lip slide pride 270，进入反脚。反脚180 nose press， 这是270下，270上。啊，270，810。哇，是个布拉多吸血鬼抓板。
0: 而且他这个起跳很干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76.95分，依旧是处在了第三名的位置。我们来看一下老将麦克莫里斯，职业生涯的第四届冬奥会了。这个项目呢是在索契冬奥会的时候才正式列为比赛项目，从第一次进入到冬奥大家庭，一直比到自己职业生涯的第四届。我们期待着麦克莫里斯在决赛赛场当中能够有出彩的第二轮。
1: 正脚出发，内转270，270，反脚要180，360。

0: 1620，进入正角，1800，
1: 哦，真是拼了。对麦克莫里斯而言，今天很多选手的年纪都是00后，很年轻，他别无他法，只能在跳台方面放手一搏，因为从道具来看，难度上其他选手要比他会更难一些。
0: 能看出来在跳台上的难度的增加对他来说才是相对来说难度比较大一点，
1: 对，
0: 也看出他对这一块金牌的渴望。
1: 没错，索契冬奥会的时候呢，他斩获了一枚铜牌，也是为加拿大队拿到了他们在索契冬奥会的首枚奖牌，平昌冬奥会第二次又站上了季军的位置，北京冬奥会连续第三届冬奥会还是以一枚铜牌收官。
0: 对，
1: 所以麦克莫里斯太希望斩获一枚颜色不一样的奖牌，最好是一枚金牌。
0: 对，他在北京冬奥会那套动作我记忆犹新。
1: 非常有风格、有创造力的选手，
0: 并且流畅性、完成度都非常好的，只是难度方面可能稍稍低了一点点。
1: 下面要登场的是来自挪威的选手克里夫兰，26岁的年纪，惯用站姿，右脚在前，
0: 那种270下早了，掉下，外转的270、180，内转270、270。三个道具都出现了问题。 Boss Slide 依旧是个810 Nose，
1: 像弹射出去一般。
0: 反角的1620 Still Fish， 他头丢1080，
1: 他两跳的高度都很低。
0: 依旧坚持做1620 Melon Grab。
1: 克里夫兰也是参加过三届冬奥会的选手啊，从平昌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到今天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今天在道具区第一个道具方面上的似乎像是没有做好准备一样，
0: 有点掉下了。
1: 对，
0: 第二个依旧，
1: 对，而且到了跳台方面基本上这个高度并没有呈现出他资格赛有的高度。
0: 我感觉到跳台以后自信心方面啊，也
1: 受到了影响，
0: 应该是感觉希望不大，有点放。
1: 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在比赛中完成过四周偏轴转体1800的选手，所以克里夫兰是具有一定的竞争力，有高度、有飘逸感的。两轮面对的挑战都很大，对他而言现在只剩下最后一轮的机会去取一个最好成绩。自己也很遗憾，这两轮都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水准。
0: 对，为资格赛比的非常稳。
1: 没错，他在世锦赛方面是两度拿到过坡面障碍技巧金牌的选手，所以本身是具有竞争力的。克里夫兰现在在排名方面啊，第一轮的成绩是23.70分，这一轮42.63分，依旧是处在第12名的位置。现在12位选手已经全部完成了两轮的角逐，取最好成绩进行排名。中国选手苏翊鸣依旧凭借第一轮的精彩发挥，82.41分，位居榜首的位置。现在紧随其后的还有日本选手长谷川地胜以及法国选手阿勒芒。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 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美国选手雷蒙德，
0: 不好意思，来270。270。

0: 6/7。1620内转。1800动作失败。
1: 雷蒙德也参加过三届冬奥会的赛事，平昌冬奥会的金牌得主，17岁的时候就缔造了历史，拿到了那枚奖牌。他也是17岁啊，第一位在2000年出生就拿到冬奥会奖牌的运动员，再次登上冬奥会的赛场。这轮比赛对雷蒙德而言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从他的前两轮比赛来看，第二轮有明显的失误，只位居全场的第十位。第一轮是以76.60分处在了全场的第四位，现在跟领奖台其实只有一步之遥了。在他身前的法国选手阿勒芒是拿到了76.95分，一直处在第三名的位置。很遗憾，对他而言，在最好成绩方面没有办法去向领奖台来发起冲击。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是同样来自美国队的运动员坎特。坎特的背号为4号。
2: 我家后面有点
3: 超级。Yeah, boy. Do this thing.
2: Come on.
3: Go.Let's go.
1: 年轻的坎特已经在起点处做好了准备，这是惯用站姿，右脚在前的选手。
0: 内转270，反脚的270，顺下180，内转的365.050。Ball slide 810，反脚1440 mute， 应该是阴底。内转的1260，
1: 坎特拼了。
2: Let's go! Come on!
1: 第二轮的最后一跳，它出现了失误，所以在第三轮最后一个跳台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0: 中选手坎特完成了自己三轮的角逐，对他而言就是相较于他前两轮状态更好的一轮，
1: 落地方面还是稍有瑕疵。嗯，
0: 坎特的70.58分的成绩现在是处在第10名的位置。
1: 那么现在应该是他完成最好的一跳了，
0: 对，
1: 流畅度方面。
0: 对。
2: What do you think? I'm scared. Top three.
0: 他在问大家怎么猜测、怎么想他的这套动作。嗯。他非常的紧张，他希望能够是前三名。
2: Which one?
0: 我们来看一下坎特最终的成绩，79.36分，正如他所期待的那样，他进入到了前三名的位置，这样也使得零

0: 来的分数已经是逼近了80分。下面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日本的运动员长谷川地胜，在第一轮以82.13分处在第二名的位置。
1: 反脚出发，背转450。内转270，顺向。外转的270，270掉了。
0: 哦，没有办法了。
1: 对对，掉了。
0: 在第一轮，他的成绩呢是在80分这个梯队。第二轮出现明显的失误，所以呢得分一直没有刷新，还是以82.13分处在第二名的位置。现在他没有办法再向更进一步的冠军之位去发起冲击。
1: 跳台的优势没有来得及发挥。但第一轮完成的还真不错，非常流畅。
0: 第一轮他和中国选手苏翊鸣两个人之间的差距其实并不大，在跳台方面呢是各有千秋，在道具区呢两个人都有比较好的表现，所以一直在第一轮把守着80分的得分区。82.13分还是取他的第一轮成绩来进行排名，这一轮只拿到了22.30分。
1: 整体看成功率到目前为止还不是特别高。
0: 没错。下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苏翊鸣，先给苏翊鸣说一声生日快乐，
1: 加油。
0: 22岁的苏翊鸣又登上了自己熟悉的冬奥会的赛场，北京冬奥会他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今天在第一轮就奠定了优势，把守着榜首的位置，82.41分，一直没有选手去挑战这个得分。苏翊鸣做好了准备，要面对的是自己最后一轮的比赛。
1: 正脚出发，内转的450，不错，没有问题。 Backside lip slide switch 180 270 270，没有问题。
0: 进入跳台部分，
1: 依旧是空翻柔丢1440 mute 烟底反脚1620 mile， 没有问题。对，
0: 最后一个跳台了，漂亮，
1: 非常漂亮，非常漂亮。
0: 中国选手苏翊鸣在最后一个跳台把自己出彩的1800呈现了出来。
1: 啊，这一跳完成太漂亮了，
0: 这一趟滑行对苏翊鸣而言也是如释重负。
1: 非常漂亮，
0: 这是他22岁的生日，但是在生日的这一天他要登上赛场去面对决赛的比拼。
1: 这一套动作太丝滑了，并且难度方面真就加上来了。
0: 其实在大跳台他所面对的挑战是非常大的，是他熟悉的项目，但是只拿到了铜牌，所以来到破面障碍技巧的赛场面对的是非常非常激烈的竞争。
1: 这一跳他提高了两个难度，一个是道具第三个道具的内转的 Rodeo 900，
0: 没错，
1: 最后一个跳台做是一个1800，应该没有问题了。
0: 哎，刚才都感觉到这个现场已经沸腾了，因为大家太想看到在最后一个跳台有选手能够平稳的落地，现场的观众也已经处在热烈的欢呼当中。
1: 非常丝滑的一跳。
0: 对于这位年轻的选手来说，这个赛季经历了太多的低谷和伤病，在第三轮拿到82.18分已经很不错了。苏翊鸣，你在第一轮已经斩获了82.41的全场最高分。我们觉得那些所谓的低谷也好，伤病也罢，不过就是为他今天的起跳所做的深蹲，他今天做的真的太出色了，这给了之后的选手很多压力，尤其对于阿勒芒，阿勒芒已经是挤出了领奖台的位置。 阿勒芒

0: 180 ，Price 270，第二位正脚，270，810 ，Nose。1440，这个刹板有点太早了。
1: 哇
0: ，Bring back 啊、
1: 这个风格太突出了。
0: 对对对，有 pull back， 但是动作失误了。
1: 嗯。虽然阿勒芒没有落住，但是我们很希望看到比赛场上大家在创新性方面展开较量。
0: 对。感觉跳台第一个板没有抓住。
1: 嗯。哦，他想去双手、
0: 啊、对
1: 再去进行一个抓板。
0: 吸血鬼。
1: 对。
0: 不拉的抓给了。
1: 但是只可惜只有一个手去抓到了靠近板尾的位置。
0: 嗯、这个拉回到900没有拉回来、嗯，有点问题，身体扭了。
1: 嗯。阿勒芒其实也是跟随着自己的父亲去学习单板滑雪，他在今天的第一轮离领奖台是处在最近位置的人，排名第三，但很可惜无法通过这一轮回到自己熟悉的第三名的位置。这场比赛还只剩下三位选手去进行自己最后一轮的角逐了，麦克莫里斯今天无论他比赛的结果如何，都要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这位老将。32岁，又一次登上冬奥会的赛场，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四届冬奥会。
0: 反脚出发，内转270，270下。270，270。
1: 非常顺。
0: 嗯。依旧是一个270，810。现在反脚。
1: 哇！
0: 1620迈伦。
1: 落住了。
0: 嗯。
1: 还有速度。
0: 1800，第二个就做18，真是在跳台上想做出一个高难度的编排。
1: 没错。
0: 嗯。
1: 这就是年轻选手带给他的冲击，对麦克莫里斯而言只能在最后跳台处去搏一把更高的难度。
0: 你说的我感觉非常有道理，真是这个第二个跳台就开始做18了，
1: 没错、嗯、
0: 真是拼难度了、嗯、
1: 对麦克莫里斯而言，索契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平昌冬奥会这三届冬奥会的赛场当中他都有领奖台的收获，即使不是一枚金牌，但他在我们心中就像是拿到了金牌一般。三届冬奥会都是铜牌，但是他是推动这项运动发展，给这些年轻人树立标杆的榜样。
0: 确实是，有很多的粉丝，包括有一些运动员、
1: 嗯、
0: 也是他的粉丝。
1: 没错、嗯、这是在大跳台训练当中已经出现明显伤病的选手，很多人都说、嗯、他能够站上这片赛场已经是挑战自我的王者。75.50分，虽然没有能够拥有领奖台，但是年轻的选手们纷纷在为他鼓掌致意，献上拥抱。四届冬奥会都能够有体能储备和技术难度参赛，实属不易。
0: 对，并且他一直是伤病缠身，是不是？
1: 没错，苏一鸣也向麦克莫里斯刚才表明了自己的这个膜拜的动作。
0: 对，他的偶像。
1: 下面还剩下两位选手，对两位选手而言，无论是克里夫兰还是门兹都需要一个成功的第三轮。
0: 正脚出发，内转270，反脚270，外转180，外转270，270下。这两个有点相同。又是一个翻报810，1620 ，Still Fish， 一个头丢，1620，
1: 很不容易。

0: 克利夫兰的前两轮频频出现失误，嗯，
1: 还是有两个小瑕疵，
0: 嗯，克利夫兰也是参赛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二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但是在世锦赛的领域当中，他从2017年就一直在有领奖台的收获，2020年和2023年在坡面障碍技巧方面都拿到过冠军，所以这是一位有一定的竞争力的运动员，但今天三轮似乎让我们并没有看到我们想看到的克利夫兰。克利夫兰目前的最好成绩是上一轮的42.63分，78.96分，只有一点点的差距。他错过了领奖台的位置，但是前三名的选手都在拥抱他，而跟他拥抱时间最长最紧的就是现在处于领奖台第三名的坎特。坎特的得分79.36分，但是心跳的瞬间可能要坚持到最后了。我们现在还有一位选手要进行比赛，是资格赛方面排名第一的运动员，来自新西兰的门兹。门兹在资格赛的第一轮就手握86.06分，是分数方面在资格赛唯一一位逼近90分的选手。门兹即将为这场比赛画下最终的句号，当然他也是这场比赛的悬念之一。中国选手苏翊鸣目前的成绩是处在第一名的位置，82.41分，看看新西兰选手门兹的最后一轮
1: 正脚包斯莱的271下。Frontside ball slide to switch. Switch frontside ball slide. 这应该是 lip slide， 通常应该做。Blunt 271下，他是非常谨慎。现在目前看，反脚1620，落地稍微晃，嗯，进入正脚1440 tail。
0: 比赛结束了，对新西兰选手门兹而言，他没有办法改写场上的局势，前三名已经全部确定，中国选手苏翊鸣摘得了本届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首枚金牌。这是中国选手苏翊鸣在职业生涯坡面障碍技巧冬奥会赛场当中拿到的第一枚金牌，他是上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的银牌得主。如果说北京是站上巅峰，对苏翊鸣而言，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重塑了英雄本色，
1: 真的太不容易了。难能可贵的是苏翊鸣三轮比赛都是非常稳定的发挥。
2: Where's my hairman？
1: 全场唯一。
0: 对苏翊鸣而言，今天是迎来了自己22岁的生日，在生日他为自己献上了最宝贵的一份礼物，这是一枚金灿灿的奖牌。苏翊鸣今天在第一轮就已经奠定了优势。人生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放下又不断继续的过程，在大跳台的赛场他拿到铜牌之后，有太多的遗憾，有太多的不甘心，今天终于看到满脸笑容的苏翊鸣。人类所有的智慧其实就包含在四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今天他等到了自己的希望。这是日本选手长谷川地胜今天的银牌得主，而在他们身侧排名第三的是美国选手坎特。苏翊鸣终于如释重负，在这场比赛当中他没有穿自己金色的比赛服，但他已经闪耀着金牌的光芒。
1: 恭喜中国队，恭喜苏翊鸣。
2: Thank you. Thank you.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速度滑冰全能锦标赛。在女子500米的项目当中呢，我们来看中国选手韩梅

0: 所在的这一组，在内道的是日本选手库川桃香，中国选手韩梅呢是在外道。全最好成绩38秒01，韩梅是在外道。在这组当中呢，韩梅面对库川桃香还是有一定优势。来看看韩梅的起跑。
1: Ready。
0: 比赛开始了。出发的脚下步伐，韩梅的速度是更快的。库川桃香的蹬冰效能相比韩梅来说呢，要低一些。前100米，中国队的选手韩梅用时10.96秒，率先抢到换道的位置。而且在经过弯道的时候，韩梅的这种压步的夹刀状态显得是比较轻盈，脚步呢可以说非常的轻。看他的撞线成绩，39秒22，库川桃香呢要比他慢1.94秒，40秒94。韩梅从今天出发开始，他的脚下的步伐就是比较轻盈，比较快，而且蹬冰的效率比较高。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李嘉轩。今年22岁的李嘉轩也是参加了奥运会。在外道的是荷兰东道主选手乔伊伯内，这个项目的个人最好成绩38秒69。乔伊伯内在荷兰国内呢也有着比较高的实力。另外就是速度滑冰这个项目在荷兰近乎于国民运动一样，从头几届冬奥会开始算起，这个项目呢在荷兰有着比较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好的，比赛开始。李嘉轩的速度不错，出发的时候呢他的蹬冰的距离是比较长的，也保证了他冲出去的速度比较可观。看第一个弯道，乔伊伯内现在实时的速度处在第4位，前100米呢并不算理想，但是后程算是他的优势。李嘉轩在换道区来到外道之后，这个时候是乔伊伯内加速的位置，在内道几个向内的压步之后就取得了优势身位，撞线的成绩是38秒94，排在第一位。李嘉轩是排在第5位，39秒80。根据规则呢，女子全程比赛500米和3000米在同一天进行，1500米和5000米在第二天进行。这一枪出发的时候，李嘉轩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到了后程，他的后程加速能力确实不如荷兰选手乔伊伯内。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加拿大选手和荷兰选手的对决。内道的是加拿大选手劳拉·豪尔，在外道的这是荷兰的选手利普马·德荣。利普马·德荣的500米也是他的优势，看看他的这一枪。比赛开始，利普马·德荣出发反应很快，而且他的前100米速度有所保证，现在是优势身位，前100米加速能力非常的强。

0: 好了，好了，现在落后的比较多了。里普马德荣在弯道位置，他的重心压得非常的低，而且现在看他的滑行姿态非常的漂亮。向左压步过后，最后的直道冲刺，看最后里普马德荣撞线成绩排在第一位，38秒59。劳拉豪尔是41秒76，排在第十二位。这一枪出发的时候呢，里普马德荣还有了一个脚下的踉跄，尽管他的脚下滑了一下，但是最后呢还是比较稳定的冲出去了。这就是世界顶尖选手他的这种调整能力。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韩国选手朴智友在内道，也是冬奥选手。外道的是挪威选手维克隆德。那么维克隆德呢，在500米这个项目上，世界范围内呢是有着世锦赛和冬奥会的奖牌级别的实力。
1: Ready。
0: 好的，比赛开始了。维克隆德在冬奥会上女子1500米和3000米的比赛都是收获了银牌。前100米他的位置并不理想，韩国选手朴智友的优势呢也比较突出。维克隆德在换到内道之后，他的这个加速优势能不能体现出来？好的，抢回了领先的身位，最后的冲刺距离加速，率先到达，现在排在第二位，38秒84。朴智友是39秒33。维克隆德的这个加速能力到了后程才能够体现出来。根据速度滑冰全能锦标赛的积分规则，萨马洛格积分制，500米的积分呢就是实时用时，就是你的比赛用时将会直接转化成你的积分。其他的距离像3000、1500和5000、10000不同的项目将会有相应的系数，所以相应的系数之后呢转换成相应的得分。下一组我们来关注的，这是冬奥冠军意大利选手洛洛布里吉达。在外道的这是奥地利选手金妮宁罗斯纳。
1: Ready。
0: 好的，比赛开始。洛洛布里吉达呢，他是一个长距离的选手，所以前一百米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落后。罗斯纳的领先优势进入到弯道之后，逐渐被洛洛布里吉达反超。洛洛布里吉达他的特点就是动作幅度比较大，用摆臂带动自己的脚步，而且过弯道的时候他在外道的压步步频是非常的高的。他最后的直线冲刺，哦，有人摔倒了，罗斯纳摔倒，这样会严重的影响他的成绩。洛洛布里吉达排在第八位，39秒47，罗斯纳是40秒30。

0: 接下来还是在洛洛布里吉达的速度带动下，对于罗斯纳来说呢，没有能够控制好脚下，没有站稳。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最后的冲刺阶段，两个冰刀应该是磕了一下，再加上速度滑冰的这个冰刀是比较长的。以冰刀通过为准，但是这个速度严重影响了罗斯纳的成绩。不过全能比赛比的是四个项目，后面还有机会。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下一组。下一组的内道是荷兰选手马利克·赫罗内沃德。赫罗内沃德呢，在集体出发的比赛项目上，冬奥会拿到了金牌。德国选手舒尔茨在外道。
1: Go to the start。Ready。
0: 好的，比赛开始。舒尔茨出发反应速度是比较快的，而且前面登冰的速度有保证。有自己的身位优势，前一百米率先到达计时点，但是呢，荷兰选手赫罗内沃德内道的优势得以展现，率先进入到换道区。他的特点就是动作非常的稳定，但是到了外道之后，舒尔茨利用内道的优势开始往回追，舒尔茨还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赫罗内沃德逐渐抢回来，还是冬奥冠军的实力。赫罗内沃德能够以39秒31的成绩排第七，这个小组起码是能够获胜。舒尔茨呢是39秒35。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内道捷克选手兹德拉哈洛娃，今年29岁，个人最好成绩是38秒10。在外道出发的这是日本选手高木美帆。高木美帆呢，在500米这个项目上也是实力比较出众的，在冬奥会上这个项目拿到了一枚铜牌，而且1000米的项目他也是站上领奖台收获铜牌。比赛开始，高木美帆出发登冰的速度很快，而且很快就抢得了身位。他动作幅度倒不算大，但是呢，他的步子的频率很高。兹德拉哈洛娃在换道区差点和高木美帆两个人有碰撞，高木美帆利用内道的优势不断加刀，保证自己的身位，全力的加速冲刺，最后的到达37秒75，现在是排在第一位。捷克选手兹德拉哈洛娃是38秒78，其实这个成绩也很快了，他是排在第四位。再来看一下他们在换道区的位置，高木美帆呢是比较有比赛经验的，因为他知道这个时候可以稍微跟一下，就让兹德拉哈洛娃帮他去破一破风，减小风阻。但是呢，由于这个直道的竞速能力还是他更强，

0: 所以也就跟了两步，他直接是回到自己的内道，然后去超了过去。在五百米的比赛结束之后呢，日本选手高木美帆积分37.750分，排在第一位。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一比赛日的第二个项目，这是19岁的中国选手泰智恩，在亚冬会上拿到过铜牌。而这个单项现在对于中国选手来说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薄弱。这是中国选手韩梅，在3000米这个项目上他是处在外道，两位中国选手在同一组。
1: Ready.
0: 好的，比赛开始。两位选手呢都是参加了前不久刚刚结束的米兰冬奥会，泰真呢也是完成了自己在冬奥会上的首秀。我们也借着这个长距离的项目来介绍一下世界速度滑冰全能锦标赛采用的积分方法。积分的方法呢是萨马洛格积分制，在500米的比赛时呢我们也提到过，核心是把所有项目的成绩统一换算成500米的等效时间，四项的积分相加，积分越低的人排名就越高，按照积分的进行倒序排名，也就是说你500米的实际用时就是你的积分换算。而女子3000米呢，最终的实际用时秒数要除以6，这样可以换算为500米的等效时间，再和你的500米成绩以及1500米和5000米的成绩相加，完成积分换算。积分少的选手名次列前，这就是这个积分制的最后的比较方法。泰智恩呢，这个阶段还是脚下的步子显得沉了一些，而且明显感觉蹬冰的这个力量相比韩梅还是有差距。还剩下4圈，韩梅呢现在实时是排在第二位，那么下一组的荷兰选手也已经做好了登场的准备。就这个阶段呢，教练提示的就是你的动作，要么在滑行的过程当中呢，你的摆臂带动你的脚下，要么就是你在弯道的时候要保证你压步的这个外刃的使用，也就是说你的弯道内侧腿要保证你的这个外刃和冰面的这种咬合。同时呢，你的倾斜的角度如果能够变得再小一点，角度变得再小一点，可以能够让你有更快的速度。还剩下2圈，韩梅的位置还是更靠前一些，然后到了后程，两位中国选手的加速能力啊，都还需要继续去提升。3000米的比赛要对抗乳酸，对抗自己的疲劳，所有选手都是前面比了一枪500米，这也是第一比赛日最后一个项目，最后一个单项，最后一圈。两位中国选手加油！是尽量的贴着内道去滑。

蔡振恩现在虽然说是处在落后的位置，但是还是全力的再去冲线，4分10秒18和4分11秒16，这是韩梅和蔡振恩两人的成绩。3000米的比赛用时需要全部转化成秒之后再除以6，就是所有运动员在这个项目上最后的积分情况。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在下一组当中内道的是德国选手霍夫曼。尤其霍夫曼呢，在上一个项目比完之后是排在第22位。外道，这是挪威的名将拉涅维克隆德。维克隆德在这个单项上，今年的冬奥会是3分56秒54的成绩，站上领奖台，收获了一枚银牌。看看这一枪的比拼
1: ，Ready，
0: 好的，比赛开始。世界速度滑冰全能锦标赛呢，比拼的可能不是某一个单项你的成绩最为突出，比的是所有4个项目你的综合实力，500米、3000米、1500米和5000米。而男子项目呢是500、5000、1500和10000。这个对于所有选手来说呢，在比赛的后程，越到后程，你的抗阻端追击能力，你的要求就越高。维克隆德，这个项目是他的强项。对，能够保证的是他在3000米的比赛当中去抢得更好的排名，让自己的积分呢变得更少。因为最后是积分换算，谁的积分少，谁的排名就更加列前。3圈，高木美帆呢，现在还是排在第一位，所以在3000米这个项目比完之后，看看维克隆德能不能冲击一下他的位置。维克隆德3000米是绝对优势，现在又快了3.08秒，排在第一位。上一个计时点呢，用时2分54秒51。教练呢在场边告诉他登冰的节奏。那就是在过弯道的时候呢，整体还是比较小心。

0: 刚才我们看到高木美帆也在关注着对手的表现。这什么德现在是越滑越快啊，这个计时点比对手上一计时点还快了4.44秒，3分25秒以上的用时。再看他的下一个计时点，达涅维特隆德马上要到达终点了，摆起来全力加速，快了5.34秒，3分56秒83。这样的排名呢，能够让他在第一天结束之后，总成绩和日本选手高木美帆都是78.311，两个人是并列第一的状态。维克隆德在500米滑完之后呢，当时是总排名第五位。3000米这个单项，他是所有选手排在第一位的。那这个项目比完之后，他能够让他的排名上升到并列第一位。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荷兰选手乔伊伯内，跟他同组的也是荷兰的选手赫罗内沃德。
1: Go to the start。
0: 两位荷兰选手的直接比拼。
1: Ready。
0: 好的，比赛开始。这个项目不管是赫罗内沃德还是乔伊伯内，这两个人都有着冬奥会领奖台级别的实力。尽管说前不久刚刚结束的米兰冬奥会上，意大利的东道主选手洛洛布里吉达拿到了冠军，那么荷兰队在这个项目上的整体实力优势还是非常的突出。这项比赛呢是在荷兰的海伦芬进行的，所以呢在当地两位选手都是有着非常高的人气。还在加速，两位荷兰选手赫罗内沃德和乔伊伯内，两人几乎是一个并驾齐驱的状态。整体来看呢，赫罗内沃德的速度要更快一些。但是乔伊伯内能够在每个弯道每个直道上咬住对手。梅克隆德在比完之后也坐在场内关注着竞争对手的表现。赫罗内沃德速度更快一些，3000米的项目比较长，用时也更长，所以现在也要看的是在这个项目比完之后，在这个项目所有人的用时对比，看看维克隆德和两位荷兰选手谁的用时更短。还是在内道不断加刀完成超越。

0: 这个项目呢也是第一比赛日的最后一个单项。格罗内沃德还是速度更快一些，比维克隆德快了1.69秒，乔伊伯内呢也比维克隆德更快，要快0.66秒。两位荷兰选手一个第一一个第二，还是之前我们提到的要看最后的比赛用时，最后能否坚持住。因为维克隆德在3000米的比赛当中呢比他们更早出场，他的后程最后一圈的加速冲刺能力非常的强，有一条虚拟的线，有一张无形的网在两位荷兰选手的身后，在对他们步步紧逼。看看他们能不能就继续保持对维克隆德的超越，还是被维克隆德之前的比赛时间所吞没。赫罗内沃德全力加速，最后没有全力冲啊，慢了0.56，他是排在第二位，乔伊伯内慢了3.26，排在第三，两位荷兰选手最后都是滑不动了。在每一个项目比完之后，各自的教练都是拿出了自己的各自的电子设备，可能有平板电脑，可能有手机，马上给运动员去实时反馈你刚才在某一个弯道或者某一段赛道上你的动作需要修正，你的动作不规范，或者说你的位置不够理想，都需要去实时的修正。这样为了在第二天的比赛日当中呢有一个更好的名次，这也是显得比较必要的。维克隆德看到两个人最后的冲线成绩之后也算是长出一口气，因为他一直在关注着两个荷兰选手的表现，他身旁的就是洛洛布里吉达。看一下，这是3000米单项的最终成绩列表，维克隆德单项第一。在这个项目比完之后，他和日本选手高木美帆78.311并列排在第一位，而且他的排名要更加列前一些。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好，我们进入到第二比赛日，来关注速度滑冰全能锦标赛女子1500米。中国选手韩梅在这组的内道出发，

0: 外道的是瑞士选手凯特琳·麦克雷戈。麦克雷戈呢，在500米的比赛当中是第十名，3000米的比赛是第14名。
1: Ready。
0: 比赛开始，韩梅加油。在出发之后，这个角度我们看到韩梅的蹬冰动作是非常的稳定的，不像前面的麦克雷戈冲得那么的猛，那么的凶。1500米的距离还是比较长，所以韩梅也需要为后程去做好准备。韩梅刚才在过弯道的时候，她的这个压步状态就是比较理想的，明显是比第一比赛日要变得更加出色，而且脚下的这个动作力量明显是比同组的凯特琳·麦格雷戈要更加的出色。韩梅是换到外道，那这个外道呢可能会给对手一定的优势，所以换到外道的时候尽量不要掉速度。还剩下两圈，韩梅咬住弯道的时候位置一定要咬住。麦克雷戈这个时候比他的用时还要更快一点，快0.05秒。那上一个计时点过后呢，两个人又要进行换道了。好的，换到内道之后，看看韩梅的加速。来到最后一圈，韩梅是以内道的身份进行比赛。现在韩梅排在第一位，快了0.37秒，1分24秒19的实时用时。韩梅现在用摆臂带动自己的脚下，而且保证自己的蹬冰幅度，动作幅度够大，就说明呢你有更快的速度。韩梅最后撞线，1分55秒78，现在是排在第一位。好，来看一下第十组的选手，还是两位荷兰选手，赫勒内沃德和乔伊伯内。两个人在同组比赛的话，其实也是一种相互的促进。乔伊伯内在外道，赫勒内沃德在内道。两个人在团体追逐的比赛当中呢，都是荷兰队的成员，最终是2分56秒77，当时是跟随队伍一起拿到银牌，当时是在冬奥会上收获的银牌成绩。看看个人项目，比赛开始。前面蹬冰冲得更凶的是外道的乔伊伯内，但是内道的赫勒内沃德利用自己弯道的优势、里圈的优势，在几个压步之后呢，马上就是来到了这组的第一的位置。两个人是并列第六，刚才的用时都是25秒77。由于弯道的加速实在是太快，其实不管是乔伊伯内还是我们看到的赫勒内沃德，都容易从弯道当中冲出去，尤其是内道选手容易冲到赛道中线的这个位置。

0: 来到最后一圈的争夺。稍微更快一点的还是乔伊伯内，在这个单项上乔伊伯内有机会拿到单项的第一。这是全能赛的第二比赛日，乔伊伯内下了弯道之后保证自己的身位，用自己的动作幅度带动速度，用摆臂带动脚下，率先撞线1分53秒19。波罗尼沃德是1分53秒84，两个人一个排第一一个排第二，两位荷兰选手还是展示了荷兰队在速度滑冰这个项目上女子1500米绝对的优势。但同时呢，像维特隆德挪威选手、日本选手高木美帆，这也是1500米单项啊，能够去冲击两个荷兰选手位置的运动员。好，下面我们进入第11组，日本选手高木美帆和挪威选手拉涅维克隆德。高木美帆呢是在内道出发，维特隆德是在外道。维特隆德相比于高木美帆要更加的年轻，
1: Go to the start，
0: 后程的能力更加的出色，尤其是在前一比赛日我们看到女子3000米的争夺上，维特隆德当时是让高木美帆呢非常失望离开了赛场。出发冲出去的时候，我们看到高木美帆冲的还是比较猛，维特隆德需要一定的时间去调整。而且高木美帆呢，这是为了在进入到弯道之前就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所以他的前100米、前200米冲的都是非常的凶。维特隆德在过弯道向左侧压步的这个策略呢，就是小步快倒，而且用自己的频率把这个速度给带上去。高木美帆的这个笔法呢，他这个滑法是看节奏。这时候高木美帆多跟几步，他也是希望能够用高大的维特隆德给自己减小风阻。这个阶段还是高木美帆的速度稍快一些，1100米过后，高木美帆排在所有选手的第二位，维特隆德排在第四。想要去冲击乔伊伯内的1分53秒19，有一定难度。最后的冲刺阶段要有个极强的抗乳酸能力，因为乳酸的堆积会让选手们在冲线的时候非常的疲劳。高木美帆是1分53秒48排在第二位，维克隆德1分53秒83排在第三。那这样乔伊伯内可以高枕无忧了。这一枪呢

也是意味着维克隆德和高木美帆两个人都知道同组的对手就是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但上一枪两个荷兰选手的相互促进，赫罗内沃德和乔伊伯内两个人的相互促进反倒是打破了这种平衡，让这个竞争的格局变得更加的激烈。

0: 一位维克隆德少1.17分排在第二位。速度滑冰世界全能锦标赛女子5000米也是四项的最后一项，也是最后一个比赛日的最后一个单项。现在的积分领先运动员高木美帆。他在最后的5000米比赛当中呢，是在内道出发，外道的是挪威选手达涅维克隆德。
1: Go to the start. Ready.
0: 好的，比赛开始了。5000米的比赛距离更长，不仅是速度耐力的比拼，同时呢也是意志品质的较量。两个人呢是今年世界全能锦标赛的最后一对选手。在前不久刚刚结束的米兰冬奥会上，女子5000米的领奖台上，我们看到了维克隆德，他是收获了一枚铜牌。就在这个项目上呢，维克隆德还是有着比较突出的实力和更充足的信心。冬奥会上当时最终的领奖台成绩，维克隆德是6分46秒34。在冬奥会之后，一般比这个世锦赛，不管是单项还是全能的比赛，可能运动员们都会有一些松懈，毕竟呢算是4年一个周期的大赛已经比完了，有一些掉状态，这都比较正常。所以所有运动员都是把自己的最佳状态留在了米兰，留在了冬奥会上，也几乎呢所有的运动员都在冬奥会上把能量用光了。还剩下9圈，贝克隆德暂时排在第5位。贝克隆德和高木美帆也知道两个人的差距只有1.17秒，换算之后的得分只有1.17秒。所以在最后的5000米的比拼当中，高木美帆呢想要尽可能的去跟住。然后现在还没有到分出胜负的时候，只是差不多完成了50%的路程，还有一半以上，还有一半以上的路程没有完成，还有2200米。荷兰选手赫罗内沃德已经完成了他的比赛，他的这个单项的比赛用时是6分52秒55，也是维克隆德需要去瞄着比的成绩。赫罗内沃德如果这个成绩啊最后是最快的话呢，高木美帆和维克隆德都没有办法站上最高领奖台。

比赛用时超过四分钟，最后一组的两位选手都是瞄着赫罗内沃德的成绩去滑，还剩下五圈，维克隆德现在有一些要甩开高木美帆的架势，其实每一圈呢都要比高木美帆要更快，逐渐的给甩开了。前三项比完之后，只有排在前八的运动员才有机会去比最后一个单项，也就是五千米。现在高木美帆掉到了第六位，而挪威选手维克隆德，当年维克隆德现在是处在第二位，他仍旧是有机会去冲击荷兰选手赫罗内沃德的位次。维克隆德他的这个过弯道的动作是比较有特点，有些运动员呢是蹬出去，左腿呢在转弯的时候充分利用外刃。他是用这个比较小的步子，荷兰选手现在是比较担心维克隆德他的表现的，也能够看得出来是维克隆德越来越快。维克隆德保证自己的行进速度，高木美帆现在掉到第五位了，马上要进入到最后一圈。当年维克隆德开始加速了，是他加速的手部幅度不算特别大，要来到最后一圈。维克隆德他和赫罗内沃德的差距只有0.44秒，来到最后一圈完全有可能完成超越。高木美帆现在掉到第六，慢了6.37秒，他已经退出领奖台的争夺了。当年维克隆德在不断加速，过弯道的时候他的角度压得更低，马上进入到最后的直线冲刺阶段。他最后的撞线成绩脚下一个踉跄，但是速度更快，快了0.52秒，6分52秒03，在全能世锦赛上换算完得分之后，他可以超越荷兰选手赫罗内沃德，站上最高领奖台，加冕2026年的速度滑冰全能世锦赛的全能王。女子全能王属于来自挪威的选手拉涅维克隆德，荷兰选手赫罗内沃德是收获一枚银牌，日本选手高木美帆获得第三。这是五千米单项的最终成绩列表，再来看一下最后总成绩列表。恭喜拉涅维克隆德收获冠军。好，感谢您收看这时段的速度滑冰转播，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转播信号来到利维尼奥雪上公园。我们接下来的时段给您带来的比赛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男子障碍追逐的淘汰赛阶段的比赛。首先我们看到这是第一轮，也就是1/8的决赛。那在今天已经进行了31位选手全部的排位赛，而根据排位赛的排名，选手们将会组成8组1/8决赛来捉对厮杀啊。每一组当中呢有4位选手，当然呢一共是31位选手啊，所以有一组势必是少一人。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第2组的1/8决赛。

0: 红山选手，这是意大利队的祖埃西。这组当中呢是有三位意大利队的选手，德罗梅迪斯，这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二的选手，在23年的世锦赛啊，当时拿到金牌，而在上一届北京冬奥会，他最终是拿到第五名。黄山选手是佐尔奇，同样来自意大利队。绿山选手是奥地利队的卡帕赫。
1: Attention！
0: 比赛开始了，看一看这一组当中，因为是3-1啊，意大利队是不是能够发挥整体集团军的优势？至少在比赛的前半程可以打出一些配合来。现在是德罗梅迪斯来到第一位，哎，弯道的时候两位选手之间有一些肢体上的接触。奥地利的选手卡帕赫啊，目前是排在第二位。比赛的开局呢，他不想受到意大利队集体攻势的干扰，哎，这个弯道要小心啊！啊，又是卡帕赫和祖埃西两个人撞在一起，祖埃西在这个波浪坡实现了对于卡帕赫的超越，现在已经来到第二位，卡帕赫掉到第三。领先的还是德罗梅迪斯。男子选手在过多个波浪坡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往往会采取跳过的方式，这是一种相对比较高级的处理方式，但是呢伴随着一定的风险，有可能会失误。哎，两个人在终点线前即将撞线的时候又一次发生了碰撞。刚刚应该是佐埃西和自己的队友佐尔奇，两个人雪板碰到了一起。这组呢，最终是德罗梅迪斯拿到了小组第一。从选手身上的摄像头设置啊，我们能够完全从第一视角来观察，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这样的争夺会多么的激烈，形势会多么的凶险。因为在高速滑进的过程当中啊，又会遇到不同的地形，有的时候是波浪坡，有的时候是跳台，有的时候是非常急的转弯，这就很考验选手的卡位以及他们选择线路的能力。现在是在裁判员在回看录像，来确定有没有碰撞当中的犯规，主要是集中于卡帕赫和这个佐埃西两个人身上，所以我们要看一看在之后啊会不会有判罚，会不会有改判啊，包括最后撞线的时候，两位意大利队的队友之间的这个碰撞，来看啊，雪板上两个人完全是重叠到了一起，所以这个对于黄山选手佐尔奇来说是稍微有点吃亏的。等待一下裁判员的判罚吧。没有判罚，那这样的话，佐尔奇结束了比赛，德罗梅迪斯和佐埃西两位意大利队的选手携手晋级。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四分之一决赛的阶段，三位意大利队的选手将会联袂出战。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德罗梅迪斯，德罗梅迪斯呢是这一次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夺冠热门选手之一，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二位。李斯豪登这是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所以在这一组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两位世界排名最高的运动员提前相遇，看一看会迸发出怎样的火花。另外的意大利队选手祖埃西，这一组当中的绿山，托马索尼这一组的黄山也是意大利队的运动员，所以3-1啊，其实已经代表着至少有一位意大利选手可以进入到下一轮，也就是半决赛的比赛当中。
1: Attention！
0: 比赛开始了。

这一轮当中意大利队应该是要尽可能的展现出集团作战的这种优势啊，要打一些配合才可以。但是现在李斯豪登他不愧是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出发之后直接抢到第二，而且避免和对方短兵相接，先拉开一定的距离再说。排在第一的是德罗梅迪斯，豪登现在要小心，在他身后的黄山选手托马索尼，哎，就是在这儿，感觉他进这个弯道之前的线路选的不是特别准啊，给对方在内线留出来了机会。托马索尼是趁虚而入。现在两位意大利队的选手是排在第一位，里斯豪登能追回来吗？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分站赛，他是总成绩排在第一的，几乎是没有人可以击败他，但是现在他落在第三位，想要晋级必须拿到小组前二，差距是越来越大，里斯豪登已经很危险了。德罗梅迪斯和托马索尼现在两个人是遥遥领先，最后的跳台下来没有悬念了。哇，里斯豪登在这一轮就被淘汰了，谁能想到呢？这就是集团军出战的优势啊。看一看意大利队他们有多么的开心啊，相当于是联手干掉了夺金的最大竞争对手。昨天我们在关注女子组的比赛的时候，其实就察觉到加拿大队其实这一次整体的发挥并非是特别的理想。昨天的女子组比赛是历史上第一次啊，没有加拿大队的选手进入到最后大决赛里边。在此之前呢，无论是哪一届冬奥会，他们至少都可以站上领奖台的。但是昨天呢，这样的记录被打破了，被终结掉。今天呢，从加拿大男队的表现来看啊，从里斯豪登在四分之一决赛就直接被淘汰的这个情况来看啊，感觉男队的发挥也不是很好。这绝对是非常好的一次团队配合。托马索尼超过里斯豪登的那一个弯道非常的经典，整场比赛的关键点。德罗梅迪斯和托马索尼两个人一起进入到半决赛。好，接下来是第二组的四分之一决赛，两位德国队的选手来面对两位法国队的选手。首先是绿衫，这是泰朗斯齐克纳沃里昂。红山选手，这是德国队的弗洛里安·维尔姆斯曼，2023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另外一位德国选手身着蓝衫，科内尔伦。最后是黄衫选手，来自法国队杜普莱西·凯格马尔。Skiers ready.Attention.比赛开始了，在比赛的开局呢，只有蓝衫的科内尔伦恩是稍落后，现在的红衫威尔姆斯曼来到第一位。这种雪况啊，想要拉开非常巨大的差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在慢速的地段啊，选手们的差距马上就会被瞬间缩小。险些失去了对于自己身体的控制，杜普莱西凯格马尔一下落到最后一位了。这个弯道过来又实现了身位的超越，科内尔伦已经来到第二，现在是两位德国队的选手排在第一位，

他们想要锁住线路，卡住身位，马上到最后一个跳台，哎，会不会有翻转？哦，落地的时候出了一点问题，科内尔伦。这一组的比拼啊，真的是因为从头到尾相互之间的差距都没有拉开。这个浮雪让赛道变得非常的慢啊，所以呢也会导致比赛过程当中这种状况频出啊。想要从头赢到尾，现在来看是很困难的事情啊。最终呢是德国选手维尔姆斯曼和泰朗斯齐克纳沃里昂两个人拿到小组前二，但是差距都非常的小啊。这比赛开始之后啊，科内尔伦一度是落到最后，随后他追上来一度又冲到第二，但是最后一个跳台显然是没有处理好，这就是之前我们说的。首先来看啊，这里是绿衫选手齐克纳沃里昂，因为失去了平衡，在这个弯道呢没有守住自己的线路，让科内尔伦从内道超过来，但是他没放弃啊。最后一个跳台下来之后，科内尔伦落地的时候也没处理好，显然是飞得不够远。再来看啊，就在这儿，你看他基本落在 Nako 上，把自己弹起来了啊。那这样的话，一下就被身边的齐克纳沃里昂超过去了。最后的黄山选手杜普莱西凯格马尔撞线的姿势也是相当的有趣啊，看上去很滑稽。但是呢，这证明一点，他之前其实在滑的时候已经失误了，最后还能有机会来用这样的方式冲一个好的名次，说明这个雪道确实是非常非常慢，拉不开差距啊。维尔姆斯曼和齐克纳沃里昂两个人携手晋级。好，接下来进入到下半区第三组的四分之一决赛啊，瑞士队的两位绝对名将啊，世界顶尖高手都在这一组当中来出现，看一看是不是能够携手晋级。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蓝山德国队的弗洛里安·菲舍，红山这是卫冕冠军，同时也是去年的世锦赛冠军瑞恩·雷格茨，来自瑞士队。绿山是他的队友，已经四十岁的老将艾利克斯·菲瓦，1986年出生的一位选手。捷克队的帕乌卢斯，刚才在上一轮呢是因为对手犯规，所以被判进了这一轮。挡板落下，这不得不感慨啊，每一组有雷格茨的比赛，他总是能在比赛的一上来就很快建立起来领先的优势，甩开其他人，这真的是绝对能力。哪怕是在今天这么慢速雪道的情况之下，他还是能一上来先冲到第一啊。随着雪势的增大，其实呢对于赛道的观察能见度上也会有一些影响。后面争夺小组第二的形势还是比较激烈的，现在是蓝山菲舍尔暂时排在第二，但是他位置不太稳，刚刚自己的身体也失去了平衡控制，在他身后紧追的是 Alex Feva。 Feva 现在已经冲到第二位，两位瑞士队的选手遥遥领先，建立起来了不错的优势，这一组几乎已经没有悬念了，在进入到最后一个弯道之前结果已定。哦啊，即便是雷格茨最后的一个跳台在判断上也会出现一些小问题，他过线之后他自己都笑了。这组的结果啊，如果在赛前让大家来预判的话，基本上啊，费瓦和雷格茨携手晋级，这是大概率事件啊。根据选手能力、经验、世界排名来看啊，都是这样。但是其实比赛过程当中并非如此。

费瓦在这场比赛里上来一度是落在后面的，但是中间他还是凭借着自己的经验以及利用对手的失误实现了超越。就是在这里，费舍尔的一个基础动作处理的稍有不慎，就被对方从身后超越抢到第二去了。两位瑞士队的世界冠军，一个是去年的，一个是2021年的，携手晋级。因为是在相同的半区啊，所以看一看两个人会不会一直携手一路杀进到最后的大决赛里面。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也不会让人感到太意外。好，接下来是最后的一组四分之一决赛了。这组相对比较均衡，四位选手来自于四支不同的队伍。首先我们看到，这是德国队的赫罗内克，身着黄衫。红衫是日本队的选手谷野惠。绿衫加拿大队的老将凯文朱里。蓝衫是奥地利队的卢斯尼格。比赛开始了。啊，这组可能对于凯文朱里来说压力会稍微大一点啊，因为在李斯豪登，就世界排名第一的加拿大队的选手已经被淘汰的情况之下，凯文朱里是肩负着加拿大队在这个项目当中的希望。如果加拿大队甚至都没有人能够进入到半决赛的话，这个绝对也是这个项目当中算是一个小小的冷门了，因为他们的队伍的实力其实非常非常强，再加上这个赛季他们的状态也很出色。日本队的古野惠还是受到了对手非常大的冲击。现在卢斯尼格和克罗内克两个人在身后追着他，凯文朱里事实上已经退出争夺了。就像之前我们分析的一样，他现在身上的压力应该是非常大，以他的能力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况。日本队的古野惠还是在第一，最后一个跳台下来，三个人都落在纳口上，都被弹起来了。古野惠拿到小组第一，但是谁是小组第二呢？要通过终点的照片定格来进行观察了。过去这一个周期里面，日本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其实是有着长足的进步啊，包括之前我们提到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徐贝龙是帮助日本队拿到了队史世锦赛第一枚奖牌，当时是拿到铜牌。从今天古野惠的发挥来看，日本队并非只有徐贝龙一个人员储备，能够感受到他们的进步。哇，最后的终点定格，赫罗内克是比卢斯尼格稍快一点点，这样的话他和日本选手古野惠两个人一起进入到了下半区的半决赛。这场比赛凯文朱里其实很早就退出了比赛的争夺。相信加拿大队啊，无论是男队还是女队，在这一届冬奥会过后啊，在这个项目里面，对于他们来说其实是传统的优势项目，是需要总结的。

在这儿为了抢线路啊，差一点把卢斯尼格挤到旗门外边去，看着确实是惊心动魄。最后我们看到赫罗内克紧滑的这两步啊，紧蹬的这两步，甚至用出了这个自由式技术越野滑雪，越野滑雪这个自由式技术的动作，还是有效的，还是有效的，超过了卢斯尼格。好，这样的话最后一组四分之一决赛也已经结束了，加拿大队全军覆没。好，来看一下晋级图的情况。在上半区当中的半决赛，两位东道主选手德罗梅迪斯和托马索尼将会面对德国队的维尔姆斯曼以及法国队的齐克纳沃里昂。而在下半区当中，北京冬奥会的金牌和银牌得主瑞士队的雷格茨和艾利克斯菲瓦将会面对日本队的古野惠以及德国队的蒂姆赫罗内克。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马上将开始的是半决赛的第一组。对于所有选手来说，他们每轮之间啊，可以休整来调整恢复体能的时间是越来越少了，因为每轮当中的比赛数量是越来越少，剩的人也越来越少，所以越往后拼啊，越拼体能储备，同时呢更拼经验，想要最后拿到金牌。再从中午开始要滑四枪，加上上午的排位赛，一共一天要滑五枪，想想都累啊。因为这并不是普通的重复劳动啊，每一次出发对手不一样，自己的体能情况也不一样，最关键的是今天雪这么大，雪况也不一样。来看一看啊，挡板下来，比赛开始了。现在冲在最前面的是绿衫选手德罗梅迪斯，黄衫是他的意大利队队友托马索尼，两个人呢一上来建立起来了不错的优势。德罗梅迪斯之前我们也介绍过，他目前世界排名在第二位。从现在拉开的这个差距来看啊，两位意大利队选手只要自己别出问题，哎，就像在这儿两个人好像队内还要竞争一下似的啊。现在托马索尼是来到第一位，但是两个人基本是并驾齐驱，只要相互别打架别影响啊，后面其他的对手想要再追上就很困难了。在缩小的差距，齐克纳布里昂，法国队齐克纳布里昂现在已经上来了，托马索尼又超到第一啊，感觉德罗梅迪斯降速了，好像有点累了，最后的弯道波朗科最后的跳台，德罗梅迪斯又上来，来到第一，还是两个意大利队的选手携手晋级。撞线之前一直在回头观察，看一看身后的情况，确定没有问题之后，两个人在撞线之前就已经开始拍着大腿庆祝了。这一枪主要是开局好，开局非常棒，后面虽然对手稍稍缩小了差距，但是因为前面坑太深了补不回来了。

德罗梅迪斯呢和托马索尼两个人对于冬奥会的经验其实不太相同的，托马索尼是第一次参加的奥运会，而德罗梅迪斯呢已经是第二次，上一次在北京冬奥会呢他是这个项目最终位列第五，也就是说呢没有挤进到最后的大决赛里边，最后是在小决赛赢了。所以呢经过了这第一组的半决赛之后，两位意大利选手一起杀入到最后的决赛里边，对于德罗梅迪斯来说呢自然也就刷新了自己参加冬奥会的最好成绩。意大利队其实是奔着这一枚金牌来的，如果说昨天女队有人能够进入到半决赛已经是意大利女队相对好的成绩，那今天男队其实他们就是奔着金牌来的，一会儿看一看会不会在决赛里边出现两位意大利选手面对两位瑞士队选手的局面，因为之前我们也介绍过在瑞士队的储备方面，卫冕冠军雷格茨加上前世界冠军北京冬奥会银牌得主阿里克斯菲瓦实力是不容小觑的，这就是卫冕冠军雷格茨，他看上去很累，看上去很累，好像还没有完全调整过来。红山选手，这是日本队的古野惠，今天呢他是以世界排名第40的身份闯进到了半决赛当中，86年出生的老将，今年40岁的瑞士队的阿莱克斯菲瓦，最后是黄山选手赫罗内克来自德国队。挡板落下，赫罗内克和雷格茨两人的出发反应都是不错的，但是雷格茨还是他的出发太强势了，现在又是直接抢到第一位，刚才出发前看上去他好像有一些疲劳啊，但是一旦进入到比赛他还是展现出来自己的储备。排在第二位的是日本队的古野惠，在冬奥会的历史上这个项目里从来没有来自亚洲的选手进入到过最后的站上过最后的领奖台啊。那古野惠现在已经落后了，菲瓦现在来到第二位，他在这个位置啊其实可以帮助雷格茨卡住身后其他的对手，这样的话又能确保两位瑞士的选手一起进入到大决赛。哎，雷格茨有一点小问题，两个人撞在一起了，手臂都缠在一起，哇，赛后肯定会有判罚的。雷格茨现在掉到最后了，阿莱克斯菲瓦现在来到第一，遥遥领先。日本队的选手古野惠在第二名，最后的跳台小组第二，看一看还会不会有变化。菲瓦撞线之后先回头看一看身后是不是雷格茨，但是发现不是，是日本队的选手古野惠。作为世界排名目前第40位的选手，古野惠今天一举挺进到了大决赛里边，真是难以置信。刚才这个弯道就是这个条赛道最急的一个弯道，当时雷格茨和赫罗内克两个人好已经是手挽手了，裁判再回看录像啊，看会不会有判罚。

来看一下，这里其实连续两个跳台，雷格茨自己处理上都有一些问题。随后呢，他和对手赫罗内克两个人手臂挂在一块儿。啊，对于雷格茨来说，如果是因为

0: 这样的因素啊不能卫冕成功，那真的是多少有些遗憾。再来看啊，两个人挤在一块儿粘上了，这个手臂的动作显然是不在规则允许范围之内的。如果你只是肩并肩，两个人在脚力啊，在对抗，甚至血板可能有接触都可以，但是手已经开始推，开始往外搡，这个显然是不正常的。但关键是这两个人没有排在小组前二，如果有判罚的话，可能不会影响小组晋级的最终情况。我们再来等待一下。冬奥会这个历史上啊，在这个项目里从来没有人能卫冕成功的。今天其实雷格茨是奔着这个记录来的，但是这样的意外情况可能要打乱他的计划了。啊，德国队的赫罗内克感觉是很生气啊，已经开始横着走路了，明显不太服。看一下，雷格茨呢是犯规。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两个人之间的问题不影响最后晋级的情况。那这样的话 Alex Feva 和日本选手古野惠两个人是进入到了最终的大决赛。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最终的情况啊。这个雷格茨因为刚才的犯规直接被取消掉了比赛的资格，所以一会儿小决赛里面只剩三个人了。而在大决赛当中，两位意大利东道主选手将会联袂出战来争夺一枚金牌，而日本选手古野惠作为世界排名第40的选手也挤进到了大决赛，同样还包括40岁的老将 Alex Feva 来自瑞士队。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小决赛，也就是5-8名的排位赛。当然呢，只有3位选手参加，因为在此之前卫冕冠军雷格茨在上一轮的犯规直接让他失去了比赛资格。首先我们看到这是绿衫选手泰伦斯·齐克纳沃里昂，92年出生，个人的第3届冬奥会。德国队的威尔姆斯曼，这是红衫，今年30岁，同样也是第3次参加冬奥会的比拼。蓝衫选手蒂姆·赫罗内克来自德国队，1995年出生，第2次的冬奥会之旅，今天呢已经创造了自己在冬奥会的最好成绩。Skiers ready。Attention。比赛开始了。威尔姆斯曼出发的反应时用时最短，而且现在也是冲在最前面。哇，这个能见度随着雪势的增加啊，已经越来越糟糕了。选手们在起点处基本上啊是看不到终点区的啊，看不到下方。而且现在在跳台上的落点判断将会变得更加艰难。齐克纳沃里昂，法国队选手现在是来到第一位。这3位选手啊，从过往参加冬奥会的履历来看，今天能够进入到5-8名的小决赛，已经都创造了自己的生涯。

最佳，实现了新的突破。考虑到今天的作战条件确实是比较的糟糕，不太有利于选手状态的发挥，能够比到这个阶段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殊为不易。法国队的齐克纳沃里昂目前是排在这一小组的第一位，齐克纳沃里昂小组第一，小决赛的第一，也就是总成绩排名第五位。之前呢，他的冬奥会最好成绩就是在北京冬奥会拿到第18名。

法国队呢，确实在这个项目当中，在冬奥会历史上有过非常非常出色的发挥啊。因为2014年在索契冬奥会的时候，他们实现了领奖台的全包揽。当时呢，三位法国队的选手一起挺进到了大决赛，而且拿到前三，非常非常出色。而瑞士队在这个项目里是冬奥会历史上奖牌最多的队伍，一共拿到过4枚奖牌，包括2金2银。来看一下小决赛最终的排名，法国队的泰伦斯·齐克纳沃里昂排在小决赛的第一，两位德国队的选手赫罗内克和威尔姆斯曼分别位列二三。好，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大决赛了，也就是金牌争夺战。四位选手当中呢，有两位都是来自意大利队。意大利队在冬奥会历史上，从来没有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金牌。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绿衫德罗梅迪斯，今年25岁，日本队的古野惠。瑞士队40岁的老将阿莱克斯菲瓦身着蓝衫。另外一位意大利队的选手托马索尼身着黄衫。看一看意大利队能不能够在家门口拿到自己队史的这个项目第一枚冬奥会的金牌。比赛开始了。托马索尼和德罗梅迪斯两个人出发反应都非常的快，德罗梅迪斯现在是一马当先来到第一，想要在比赛的前程啊，努力先建立起来一定优势。德罗梅迪斯是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距离冬奥会最近的这一站拿到了冠军，所以说是状态正佳啊。现在他是遥遥领先，身后紧追的第二位是蓝衫瑞士队的老将菲瓦，落后已经将近1秒钟，看一看后面有没有机会往前再追一追。现在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人能够给德罗梅迪斯带来压力。哦，菲瓦追上来了，利用这个波浪地形，菲瓦缩小了和德罗梅迪斯之间的差距。菲瓦是上一届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银牌得主，他能连续两届站上领奖台吗？德罗梅迪斯在刚才的计时点领先菲瓦5秒钟。在我们评论席下

方的观众席已经沸腾了，现场全是意大利的观众，他们在等待着德罗梅蒂斯的撞线，最后的跳台，德罗梅蒂斯成功率先撞线，哦，但是在他身后啊，三位选手紧随其后，差距也非常非常的小，银牌和铜牌的归属啊，甚至可能要通过终点的定格画面来确定。但是现在我们已知的是，东道主选手德罗梅蒂斯拿到了意大利队在这个项目上冬奥会历史上的第一枚金牌，这是历史性的突破，意大利队可以说是不负众望啊，他们如愿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名。现在可能要看一看啊，托马索尼有没有拿到银牌。25岁的德罗梅蒂斯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激动，上一届北京冬奥会他是第5名完赛，这一次他拿到金牌，作为23年的世锦赛冠军，他现在也算是满贯选手了。来看一下，呜，非常细微的差距，托马索尼基本上就是一个手指的长度的距离击败了菲瓦，拿到了一枚银牌。这样的话，意大利队两位选手包揽了这个项目的前2名，托马索尼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而瑞士队40岁的老将阿莱克斯菲瓦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铜牌，连续2届冬奥会都站上了领奖台，成为了历史第二人。同时我们也要祝贺日本的选手古野惠，在进入半决赛之后，他就成为了冬奥会历史上来自亚洲的成绩最好的选手，现在他在大决赛里面位列第4，也刷新了新的亚洲选手参加这个项目的成绩。好，再一次恭喜德罗梅蒂斯拿到了这一枚对于意大利队来说非常宝贵的又有突破性的金牌。再来看一下，从出发开始啊，两位意大利队的选手他们就冲得非常靠前，就是要抢开局。出发的反应时两个人都是最快，德罗梅蒂斯很早就建立起来了非常大的领先优势。之前我们说过，在今天这种相对比较极端的气候条件之下，比赛越早期能够领先的越多，其实后面就越稳，对手想追可能都来不及。因为今天雪确实很大，赛道上浮雪很多，非常影响速度。

就在经过最后的一个跳台，其实就在最后一个跳台上啊，能够感觉到德罗梅蒂斯还是落点比自己预计的稍微近了一些，最后他又推撑了几步，给自己施加了一些速度，完成了最后的金牌撞线。好，各位观众，那这场比赛的转播呢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比赛是由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同来到位于米兰城东南部的圣朱利亚冰球馆，我们共同来进入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冰球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美国队和加拿大队。女子冰球的决赛正式开始。美国队是身穿的他们传统的蓝色比赛服，第一节比赛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进攻。加拿大队是他们的相反的进攻方向，美国队一组中锋25号卡彭特，二组的中锋27号泰勒海斯，三组中锋12号潘内克，四组的中锋是22号亚内克，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16号斯塔莫拉。后卫的位置上呢，一组是5号梅根凯勒和10号莱拉爱德华兹，二组是8号海利温和4号卡罗琳哈维，三组是2号斯特克莱因和3号凯拉巴恩斯，第7名后卫报名是6号罗里吉尔迪。门将位置，美国队先发的是31号艾琳弗兰克尔，这是本届冬奥会女子冰球赛场上最出色的门将。加拿大队一组的中锋29号普兰，二组中锋是40号特恩布尔，三组的中锋20号萨拉纳斯，

四组是43号克里斯汀·奥尼尔，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94号加德纳。后卫的排兵布阵呢，一组是3号拉罗克和14号法斯特，二组是2号索菲亚克和17号埃拉希尔顿，三组是42号克莱尔·汤普森和23号埃林·安布罗斯，四组第7名后卫只有一个人是4号卡蒂·塔宾，门将位置是35号德比安。德比安过去4场比赛是场均丢球1.81，扑救率达到90.14%。如果你觉得这个数据已经非常高效的话，请对比一下美国队的门将艾琳·弗兰克尔，过去5场比赛仅丢球0.25，扑救成功率高达98.53，面对对手68次射正，完成了67次成功的扑救。美国队只在面对捷克队的比赛当中呢丢了一个球，那也是他们在本届冬奥会上的第一场比赛。似乎弗兰克尔还在找状态的过程当中。而加拿大队这场比赛呢，他们的先发组和他们的1、2、3、4组的排兵布阵呢，看上去有一些奇怪，调组呢是有一些临场的变化。除了先发的前锋是二组的26号克拉克、7号史黛西和40号特恩布尔之外，后卫呢分别是上的一组的14号法斯特和17号二组的埃拉希尔顿。加拿大队很想去抢开局，但是呢美国队更年轻，更加的快速，

两队在冬奥会的舞台上一共交手过十一场，加拿大队此前是7胜，美国队呢是4胜，加拿大队略占上风，但是过去一年多两年以来的战绩，美国队占据压倒性的优势。他们培养出了一批年轻的队员，同时呢有很多队员是美国国家冰球发展计划的成员，像是4号卡罗琳哈维，包括泰勒海斯、阿比莫菲这样的年轻人，速度又快，冲得又猛，给了蓝线加拿大队这边机会。加拿大队和美国女子冰球队呢，在每年都会打大概6到8场的对抗赛，或者是友谊赛。其中呢，在2025年的冬季，双方是打了一个4回合的对抗赛。美国队在2025年是取得全胜，2场4比1，1场6比1，还有1场是10比4。甚至一度呢，那场6比1的胜利让人们觉得美国队有可能是零封加拿大队，而且6比1和10比4这2场比赛啊，是在加拿大队的主场埃德蒙顿进行的。

另外呢，美国队和加拿大队的男子冰球队分别在昨天的四分之一决赛上击败了各自的对手，加拿大队艰难地战胜了捷克队，经过加时苦战，而美国队同样也是经过加时才艰难地迈过了瑞典队的这道难关。美国队的阵容当中的两兄弟43号和86号，奎因修斯和卢克修斯，抱歉，应该是杰克修斯，奎因修斯和杰克修斯两个人呢会今天来到现场观看美国女兵的比赛，不知道稍后的转播当中呢会不会有他们的画面，因为美国女兵的其中的一个助理教练是他们两个人的母亲，这是美国队的主教练约翰弗罗布莱夫斯基，在他身旁的这位女士呢是迪克曼，美国队的门将教练。

在西快速通过中区，直接把球打向了美国队的门前。弗兰克尔摘球摘的还是非常的稳。美国队的四号卡罗琳·哈维，也是球风呢和他们的助理教练之一的艾伦·休斯，和美国男子冰球队的43号奎因·休斯，跟这对母子球风非常像的一个后卫，都是速度奇快、有进攻能力、有组织能力兼具的这样的后卫球员。美国队断球，24号乔伊·邓恩。今天美国队是把原来4组的24号乔伊·邓恩调到1组，把原来在这个位置上的17号布里塔·科尔挪到4组，两个人的位置是互换。

看普兰在上场之后他的这个作用，他在场上对于加拿大来说呢就是主心骨，他在场上队员们的心态就稳定，他不在场的话可能就会非常艰难。但是今年的决赛呢，美国队很有可能是用更年轻的身体、更快速的滑行来牵制加拿大队，去冲击加拿大队老迈的防线。反手大门，史黛西，二号雅克，哈维这球传得不错，这边大门。在这届冬奥会上，卡罗琳·哈维和阿比·莫菲两人的连线，多次为美国队是换来进球。

0: 这个球传得非常的精准。
1: Team USA, two-minute minor, too many players on the ice.
0: 美国队在换人的时候出现了多人的情况。这一点呢，也是因为在昨天的男子冰球四分之一决赛上，加拿大队和捷克队的那场四分之一决赛，场上出现了多人并且进球的情况。但是因为根据规则呢，这届冬奥会上在多人的情况下是教练组无法提出挑战，所以这个进球呢，只要当场的裁判如果认定有效的话，还真是没有办法给他取消。所以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裁判肯定会对场上多人和换人没有换明白清楚的这种情况去吹罚得更加严格。这样加拿大队有两分钟多打少的机会，开局绝好的一次机会。本届冬奥会呢，加拿大队的多打少成功率高达36.84%。看这次送到门前，美国队的少防多成功率100%，无比锋利的矛和坚不可摧的盾。来看看这次机会，后卫直接打门，美国队再次封挡。我现在给出来，后来这球呢没有能够接住，这球没有越位，没问题，打门。来自加拿大队的14号法斯特，一组的后卫。美国队再次解围成功，刚才差一点出现门后的失误，给美国队一个机会。2号索菲亚克，加拿大队现在阵地进攻拿不住球，美国队不给他们拿球的机会。蓝线附近打门，到门前有补射的机会，加拿大队继续进攻，多打少的时间还在延续，但是很可惜。

蓝线位置没有能够留住球，二十三号安布罗斯。留队受罚队员已经出来了，刚才执行受罚的队员是三十七号阿比莫菲。这是加拿大队打出了一个死球。乒球比赛里根据规则呢，打出死球的一方不能够进行换人。二十九号普兰，加拿大队的场上队长，四场比赛四分三球一助攻，十六次射正。在面对捷克队的比赛之后呢，他是出现了受伤的情况，而且当时呢也是加拿大队比较艰难的时刻。到门前，德边把球扣住。

加拿大队的主教练是特洛伊·瑞安，美国队主教练克罗布·莱斯基，美国队的队内的队员会觉得他的这个姓氏实在太长，称呼起来呢一般就叫弗罗布，就是他前面那几个字母。美国队这时候呢开始用更快速的滑行来制造机会，但加拿大队现在在蓝线内，在攻区里门后把球传出来，巴斯特锁门前，这下加拿大队机会啊，抢出来的机会，26号克拉克奋不顾身的一次拼抢，史黛西在门后，犯规了吗？我们来等一等裁判这边的判罚，反正现在哨子是响的。这次美国队门前的机会，而加拿大队则是2002的严厚城，06年的都灵，10有犯规，犯规缓判，美国队控球，比赛吹停，美国队再次出现犯规的情况，一次半人犯规。24号乔伊·邓恩，加拿大队又有2分钟的多打少，在他们上一次多打少当中呢，可以说有一半的时间是被美国队浪费了，不然呢在比赛当中他们还是有很多的机会能够去直接威胁对手球门。美国队断球马上投入到转换，兹卡姆拉被法斯特给抢断了，法斯特回追的速度非常快，尽管他已经31岁，在女子冰球的比赛当中呢，加拿大队的阵容相对来说年纪要大一些。好球，卡斯特，给到蓝线，左侧中球圈，加拿大队机会打门。门前没有人垫到，但是刚才这次处理球非常的有威胁，还是左圈，要从门前，美国队直接解围出去，小编出来帮助停球，23号是安布罗斯，42号克莱尔·汤普森，打了一个对角线，蓝线位置没有能够留住球，马上投入到转换。美国队的17号是布雷塔克尔，美国队这边机会，

在少防多的时候还是能够抢出来射门的空间。戈斯林给到中间去，现在美国队就是破坏加拿大队的阵地进攻。多打少的时间还剩下20秒，直接送门前，反手再打，

左侧传球权送门前打门，场上变回五打五，加拿大队的射正数是七次，美国队转换的机会，小伊邓恩，科恩布尔，贝拉里奈特被他挡在身后，但是球始终是传不出去。加拿大队中区拿球，快速进篮线，回头看一眼队友在哪儿，纳斯

次是法斯特在篮线位置，被斯卡莫拉抢断，但是法斯特仍旧是非常快的回防速度，把危险给化解了。左侧停球圈给到蓝线，再给回到蓝线，机会大门。美国队是五号梅根凯勒，梅根凯勒也是他们的场上队长之一。安卓飞的球杆掉了，结果坐在这个冰上。来了爱德华兹，第一节比赛要来到最后一分钟了。梅根凯勒，梅根一组的后卫，这球没有越位。加拿大队是球员席全体队员，刚才全都伸手示意越位。始终是在中区呢，出球不够干净。弗里塔克尔，斯克莱因把球给到后卫队友，同组是凯拉巴恩斯给回。斯克莱因再给回到巴恩斯，直接送门前。裁判吹了一个勾人犯规，希尔顿在倒地之后呢，他的动作仍旧是比较大的，做了一个勾人犯规的动作。美国队两分钟的多打少，看看这两分钟加拿大队能否挺过这次考验。本场比赛美国队第一次多打少的机会，这又是一个跨节的多打少。本场比赛属于加拿大队，属于他们主教练特洛伊瑞安和全体队员的第一次考验到来了。加拿大队是倒在冰面上，死死的扣住球。刚才呢又是不至于响哨，这次送到门前。

0: 第一节比赛时间到，双方的比分呢0-0，谁都没有犯错误，谁都没有取得进球。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加拿大队的17号埃拉希尔顿，因为一个勾人犯规，美国队有2分钟多打少的机会，这2分钟是跨节的多打少，所以第二节开局加拿大队会更加的艰难。第二节常换人，美国队在本届冬奥会上多打少成功率20%，而加拿大队的少防多成功率是85.71%，这也是一个比较高的数值了。只有在小组赛阶段面对美国队，他们的少防多才会出现问题。看这次美国队篮线内拿住球，左圈爱德华兹直接打门，再打，美国队的连续2板射门都是被加拿大队的门将德比安给挡出去。拿球史黛西，局部二打一的机会，传过来面对门将反手打门，球进了，加拿大队领先了，少防多的进球。43号四组的中锋克里斯汀奥尼尔帮助球队是首开纪录，这是一个意外之喜。7号史黛西和14号法斯特的助攻，在赛前可能没有多少人会看好加拿大队。这届冬奥会女子冰球赛场的宠儿是更年轻、速度更快、更有朝气、更有冲击力的美国队。但是在这次少防多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法斯特先把球给到史黛西，进到篮线内，局部二打一的机会，爱德华兹还没有回到位置上，始终是慢一个身位。克里斯汀奥尼尔奋不顾身地将球打进，少防多的进球，加拿大队领先了。难题丢给美国队，美国队会把他们的速度冲起来吗？美国队会像他们在过去一年多以来面对加拿大队的表现那样去冲击对手的防线吗？加拿大队在首区里，美国队继续进攻。由于这次是加拿大队进球，所以美国队的多打少时间还在延续。就是在中区，加拿大队的43号克里斯汀奥尼尔，身高是1.62米，98年出生，正值当打之年，在北美的女子联赛纽约队打球。看看在受罚席里面的艾拉希尔顿，他的表现有多么的兴奋。7号史黛西和14号法斯特两人各有一次助攻，多打少的时间结束了。艾拉希尔顿要从受罚席里面出来，

美国队的主教练弗罗布在比赛当中的临场调整能力也是他的一个考验。在过去的一年多以来，美国队拿到了世锦赛顶级组的冠军，在美加对抗赛上又是面对加拿大队取得全胜，小组赛当中呢又是5-0战胜了加拿大队。可以说在决赛之前，美国队的每一个对手丢5球，这都是在冬奥赛场上的面对美国队时候的最低消费。但是在这场比赛里，加拿大队先进球了。看看美国队的进攻，到了门前一片混战，左边把球扣住。刚才是13号苏姆·温克尔，美国队3组的右边锋，

这球传过来可以打上角，但是呢他却选择了一个更妥当的处理方式，他晃开了门将，反手把球送了进去。冰球是加拿大人的国球，也是他们的国民运动。在这届冬奥会之前，人们对于加拿大队能否卫冕，尤其是女子冰球队，加拿大队能不能卫冕，都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老将的年纪增长了4岁，同时他们在面对美国队在对抗赛上的表现确实也是打得不尽如人意，但是美国队的队员情绪控制还是非常不错的，能够把所有的注意力呢还继续放在比赛当中。刚才呢史黛西确实有点火气，不过呢美国队还是专注在场上，还是准备去好好打球。加拿大队继续断球，但是这球没有出蓝线。球是始终解围不出去，美国队继续蓝线内压制，想要绕门。26号是肯尼尔科因，反墙角的位置，加拿大队先倚住对手，把球摘出去。2号索菲亚克，美国队先滑过去，这球呢也没有死球。美国队这边机会，反手打，来自他们的24号乔伊邓恩。乔伊邓恩的身高达到1米80，美国队还是希望能够用一组的冲击力能够去威胁加拿大的球门，这次打门被封挡，还有机会补射，球出了蓝线了。美国队需要清区，所谓清区呢就是球从攻区里面出来，所有的进攻队员也要从蓝线内出来。爱德华兹的打门，在这届冬奥会女子冰球开赛之前，美国队的上冰训练或者适应场地训练相对来说氛围是非常轻松的，而加拿大队呢是有一次出现了闭门谢客的情况，有封闭训练。普兰抢出来身位机会，反手传，美国队上几靠上身体也是让普兰挂着一个人的重量去进行比赛，1-0的机会没有能够抢出来，也非常的有经验。美国队今天呢是有点紧，而且现在看的话呢是因为比分落后了，没有遇到过在冬奥会上本届比赛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前面呢打得都太顺了。斯卡穆拉再传，这边美国队机会，打门被封挡。哈维再传到门前打门，哈维绕门，他的滑行速度非常的快，直接打一半射门，漂亮哦，大力击射，这是德比安空中把球抓到，但是布里塔克尔刚才呢似乎想要一个说法，对着对方的防守人和门将示意你抓这个球可能碰到我头盔了。爱德华兹拿球进到蓝线里，抢身位没有能够抢出来，爱德华兹再打，爱德华兹完全是一个身大力不亏的一个射门表现。

身高达到1.85米，他在北美的大学联赛呢也是一个前锋改的后卫。上个赛季的 NCAA 北美大学联赛单赛季35球，再加36次助攻，一个赛季71分。祖门克尔把球打出去，美国队继续考林哈维。这么打下去的话呢，加拿大队的体能在第二节呢是比较严重的消耗，如果他们能够挺过这20分钟的话，那到了第三节可能还好说，但是第二节如果这么打下去的话呢，美国队的这种围攻还是有可能去取得进球，而且很可能是趁着加拿大队比较疲劳的情况下将球打进。27号这是泰勒海斯，3号凯拉巴恩斯，美国队把球给门前，左旋的机会，打门看补射到门前，这球应该是从门口飞跃过去，阿比莫菲连续做压步，直接打门被封挡。加拿大队继续去寻找转换进攻的机会，越位。在男子冰球加拿大队和捷克队的比赛之后，关于越位，关于场上多人的判罚非常的严格。加拿大队这边是23号安布罗斯，刚才回到球员席之后呢，感觉有些痛苦。安布罗斯是加拿大队的三组后卫，我们再来看，哇，这个门前的防守啊，他是挡了一下布里塔科尔，不让他去补射。布里塔科尔，美国队欠缺一些运气。布里塔科尔应该是在补射的过程当中撞到了安布罗斯，6场2分。

继续回到比赛里，加拿大队在第二节比赛缺少阵地进攻的时间，这是终于是威胁到了弗兰克尔把守球门。

美国队的端区争球，加拿大队在中区直接是把球打给门将，弗兰克尔也不敢浪费时间。现在美国队毕竟是一球落后，

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送门前补射，刚才是42号克莱尔·汤普森，2号雅克直接送门前垫射并不成功，索菲亚克刚才是在倒滑过程当中完成了一次处理球。10号是菲利尔，球在美国队的门后，把球给到后卫，但是冰刀并没有能够停到球。42号克莱尔·汤普森，美国队是26号肯尼尔·科因，过去追了2步之后也不追了，他需要换组。

贝斯到门前，又是美国队门将弗兰克尔把球控制住，同时呢十号莱拉爱德华兹过去保护门将。直接打门，这是加拿大队的27号马尔泰斯准备过去补射，结果被推开。裁判呢要检一检场上这个应该是打碎的胶布。美国队把球争下来，今天的20号纳斯，加拿大队的三组中锋。哇，这球打到了观众席上，观众可以把这个球直接带回家去了。哇，这球真是够幸运，对于冰球迷来说，这简直是一份从天而降的幸运。那冰球比赛里，任何装备，不管是头盔、手套、球杆，还是比赛用球，甚至是冰刀，只要它飞出玻璃界墙，你都可以把它带回家去，你都可以把它当做礼物。因为有些时候打完比赛，像昨天美国队和瑞典队的男子四分之一决赛，瑞典队兰德斯科格在比赛输了之后，直接是把球杆送给了球员通道旁边的球迷。卡罗琳·哈维送到中间，这球被加拿大队断球之后，还是法斯特和史黛西，史黛西进到蓝线里，这球呢稍微慢了半步，法斯特没有能够赶上。加拿大队所寻求的转换进攻，寻求的攻守转换，防守反击打得非常的成功，至少第二节比赛打到现在还剩不到3分钟的时间，确实如此。在左侧中球圈小角度给他拉杆过人，等了这么小的空间内还打算过门将，

42号汤普森刚才算上最后那次打的呢，有两次射正，开这次又是到了加拿大队的门后，球在哪？刚才所有人站起来之后找不到比赛用球在哪。给到爱德华兹，来了，爱德华兹把球给到门后，再顺着板墙打出去。爱德华兹再送门前，没有人碰到。加拿大队想用轻巧的方式完成解围。卡斯特，美国队继续拿球进篮线，继续去围攻加拿大队球门。加拿大队这场比赛封挡做的整体还是不错的。海利文把球给到左圈，直接打一板射门，还是被封挡出去。美国队由于第二节他们常换人进攻端，这是一个比较方便的位置。加拿大队再次成功的解围，希拉里奈特把球给到卡罗琳哈维，送到中间去。右侧中球圈，在底线附近打门，这边的第二反应非常快，

加拿大的孩子是从小就被他们的父母家长带到冰场去感受这个冰场的氛围。加拿大队的反击能不能打出来？机会，七号史黛西抢出来的机会，但是美国队的门将31号弗兰克尔，他的反应非常的迅速，

0: 那这次机会，加拿大队打门。想要反手给到门前去，两节比赛结束了，双方的比分呢从0-0变成1-0，加拿大队是领先一球，进入到第二节和第三节之间的节间休息。这节比赛加拿大队是凭借着43号克里斯汀·奥尼尔一次反击得分，一球领先了美国队。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美国队和加拿大队的第三节，在前两节比赛过后呢，双方的比分是来到了1-0，加拿大队一球领先着美国队。这场比赛有可能是冬奥会历史上女子冰球决赛分差最小的一场。到目前为止，之所以说是有可能，因为呢2010年的温哥华冬奥会，加拿大队2-0击败美国队夺冠，那场比赛是目前为止已经完赛的女子冰球决赛里分差最小的一场争夺。1998年的长野冬奥会金牌争夺战，美国队是3-1击败了加拿大队。2002年的盐湖城冬奥会，加拿大队3-2击败了美国队。2006年的杜林冬奥会，瑞典队是爆冷战胜了美国队进入决赛，加拿大队4-1取胜。2010年的温哥华冬奥会，加拿大队2-0战胜美国队。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加拿大通过加时3-2击败美国队。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美国队经过点球，看这次大门又是一次成功的封挡。平昌冬奥会，美国队经过点球是站上最高领奖台。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加拿大3-2最终取胜。此前冬奥会女子冰球的决赛一共有过7次，从1998年的长野冬奥会到现在，一共7次冬奥会的争夺，美国队和加拿大队包揽了全部女子冰球项目的金牌。再来看一下，这次到门前，阿比莫菲直接撞倒了门将。这并不是一次死球，比赛仍旧在继续。转门前，

到篮线附近传出来机会，美国队门前打门，对加拿大队封挡，同时马上投入到转换。普兰核心控制能力真是强，美国队在他身旁不断的干扰挑杆，他也一直呢能够去控制住自己的重心，稳住身体。小边，哇，这下危险啊！美国队刚才是十七号布里塔科尔完成了一次打门，这次传到门前，美国队又是没有能够碰到十号菲利尔。给到篮线，但是并不成功。马上投入转换，加拿大队局部三打三的机会，再传给过来打门，弗兰克尔的扑救也很及时，加拿大队打门的是十九号詹娜，弗里安妮詹娜的是三组的右边锋，十四号卡斯特。

美国队在第三节呢把这个比赛节奏带得非常的快，这是他们所熟悉的节奏，就像2025年冬季美加对抗赛时候打成的那样。美国队更快速的滑行，更积极的拼抢，更年轻的膝盖，他们做急转，他们的脚踝做急转急停，可能没有那么多伤痛去折磨他们。詹娜的大门，这球差一点

17号艾拉希尔顿。到中间进行争球，但是裁判身后这俩，在抢这个位置。加拿大队27号马尔泰斯和美国队21号队长希拉里奈特。就在板墙角的位置，索菲亚克刚才也看了一眼对手的身位，看了一眼对手的身体位置在哪儿。球没有能够留住，美国队把球先运到门后去调整一下。马上投入转换，22号亚内克直接打门，这次打门是没有什么威胁。詹布尔这组的防守强度还是保持的不错，但是这球断给美国队之后呢，完成打门。这球断了是被梅根凯勒抓住了一个机会。双方现在的射正比，美国队是21次，加拿大队是22次。加拿大队主要是依靠着转换，包括防守反击的策略。美国队呢，他们在空区内的持续压制能力是更强的。这次冲撞裁判没有表示，刚才呢双方在冰面上做急停做刹车的时候，感觉冰刀呢在冰面上是一个震动的状态。好球，美国队的防守做得不错。23号比尔卡可以说他的这种积极性也是非常高的，和泰勒海斯和阿比莫菲组成的同一组。脑门上来，阿比莫菲直接打加拿大队的门将35号德比安，把球稳稳地抓住。阿比莫菲在门前的这种周旋，包括呢在门前的补射，在前面几场比赛里为球队带来了非常多的帮助。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但是球还没有出蓝线。美国队把球留在攻区内，先打到门后，给到门前，又是一次成功的封挡。这是4号卡罗琳哈维，球队这边机会打门，再次被封挡。加拿大队在门前的封挡，至少到目前为止本场比赛是很成功的。

解围成功。双方手上在板上边的一些动作，这都是规则范围允许之内的。规则允许范围之内的一些碰撞，一些手臂的推搡是可以接受的。球在蓝线，再传右侧郑宗轩，可以打门了，送门前，选择了用更加细腻的方式去配合。三号拉洛克传到右侧争球圈，门前的机会不多，给到后卫直接打门，来自加拿大队的二号索菲亚克。索菲亚克呢，身高1.72米，00年出生，温哥华黄金眼队的球员，这也是北美的女子冰球联赛的球员。队连续的进攻，门前就是不给打门的机会。加拿大队门前的防守还是非常严密。美国队继续在蓝线附近送门前，还是35号德比安把球得到。美国队在蓝线内是一个围攻之势。三号凯拉巴恩斯，不管是二组、三组，美国队的后卫呢，都是用更快的滑行去制造空间和机会。美国队又是把球争下来，哈维送门前，加拿大队26号克拉克。6号史黛西，球没有能够解围出区。加拿大队现在首秀里体能消耗是很大的，已经三节比赛都是这个情况。美国队这球应该是越位了，想把球留在蓝线里。本场比赛属于获胜者的金牌已经在场边做好了准备。这次机会到门前，连续的去补射，去捅门将的球杆和手套。这是北美的教练啊，在这些队员少年时代或者说是儿童时代，不断的去给他们灌输的一个比赛场上的思维模式。你如果不去捅门将的手套，他会认为你打得太文气。马尔泰斯只要不想哨就会去找补射的机会。在美国队端区争球，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但是马上响哨了。托恩布尔今天他在一定程度上要去分担普兰的压力，同时要为普兰争取足够多的休息的时间。双方的争球成功数相差不多，美国队是28次，加拿大队27次成功。美国队他这次是否把球拿下？斯克莱因，加拿大队差点，这是门将出现一个失误。美国队继续在两个板墙和争球点的附近，不让加拿大队出球。

后卫拿球再往门前去送，科恩布尔。美国队今天呢，在就是在中区一个对抗动作，但是裁判并没有表示，这次是犯规了，裁判员响哨，美国队又有队员要进受罚席。在零比一落后的情况下，美国队还剩6分23秒的情况下，有队员犯规。17号布里塔克尔，但是阿姆罗斯，加拿大队23号阿姆罗斯还没有站起来。阿姆罗斯是3组的后卫。The penalty is under review. 要看一下录像回放，这次犯规要看一下录像回放。加拿大队的队医已经进场了。再来看一下，在这个位置上一次挑杆，24号乔伊邓恩，如果说那次是被允许的话，这次呢直接向界墙一个猛烈的冲撞。科尔看会不会升级成大罚，因为这个球这次冲撞艾利安布罗斯相当于是头部撞到面罩上，然后面罩和头盔又重重的砸在界墙上。今天的两个主裁判阿姆罗斯，我们看现在已经离场了，准备走回球员通道。两个裁判都是来自北美的女子冰球职业联赛。The penalty has been downgraded to a minor penalty for boarding number 17 USA。加拿大球迷就是认为应该给一个大罚，还是一个小罚？2分钟向界墙的猛烈冲撞。布里塔科尔现在要进到受罚席里，这2分钟对于加拿大队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如果能够进球，那这场比赛有可能就拿下了。而美国队这次呢又是用他们积极的拼抢想抢出来机会。加拿大队先门后控球，法斯特还是危险，美国队还是年轻能跑。菲利尔先把球打到门后再去拼抢，美国队不给加拿大队建立进攻的机会，而且在两个快腰的位置上完全是不让加拿大队舒服的出球。左侧中球圈抢出来机会打门，还有补射的机会，做急转先把球给到后卫17号埃拉希尔顿，直接送门前。刚才是2号索菲亚克，多打少的时间还剩下50秒。美国队这次解围成功，17号埃拉希尔顿，这边给到前锋，直接送门前，这球呢门将把球得到。美国队的31号门将艾琳·弗兰克尔。

跨腰位置上出球呢很艰难，因为跨腰呢是在这个争球点和这个圆弧顶上这个位置，差不多到板墙，这是冰球从业者经常说的这个说法。右侧争球圈给到后卫，再给到左圈，传到门前打门，29号普兰，美国队解围成功。这两分钟呢算是美国队安全的度过去了，场上人数满额变回5-5，但是这两分钟也算是能够让加拿大队喘一口气，别继续在蓝线里，在守区里被对手

按着打，后流26号克拉克，然后是7号史黛西，克拉克把球给到后卫，索菲亚克送门前，还是没有补射的机会。两队防守的策略是相同的，都不给门前去起杆的机会。别说补射，连打第一板射门可能都比较艰难。中央大队断球，传了一个飘球，想到门前，但是并不成功，差一点。好球，又是抢出来机会。27号马尔泰斯，等一下跟上来的队友，送给后卫普兰，直接打门，这下门将完成扑救。普兰的跟进很关键，加拿大队在门后继续拿球，球在板墙角底线附近，给到门后去，再传，这下第一下没有能够打出去。左圈的打门再次被美国队封挡，埃拉希尔顿和法斯特两个人今天是先发的后卫搭档，非常的积极。美国队准备投入到转换了，吉姆温克尔进到蓝线里，反手打门的机会不多。哨响，美国队把球争下来，场上美国队6打5，放空门，把球传出来，里根凯勒给回到蓝线，爱德华兹送门前，球进了，比分扳平，两队回到同一水平线上。第三节还剩下2分04秒的情况下，美国队扳平比分。21号希拉里奈特打进了他个人在冬奥会上的第15个进球，这个进球也让他超越了美国队队史上的2位前辈，在美国队女子冰球冬奥射手王的历史榜单上独自领跑。这个球前面的助攻者是5号梅根凯勒和10号莱拉爱德华兹，进球的是21号希拉里奈特，美国队的队长。在这球打进之前，他还是并列的射手王，打进之后这份榜单属于他个人独享。而加拿大队他们可能会进入到比较艰难的时刻了，在比赛当中第二节第三节绝大多数的时间里，占据主动的还是美国队，阵地进攻占据优势的还是美国队。普兰会再次挺身而出吗？普兰在过去的4届冬奥会当中有3届打进了关键的制胜分。在常规时间的最后时刻，两队最后都不想犯错，加拿大队这场比赛的转换反击策略可以说是无比的成功。但是比较可惜的就是他们没有能够第二次打进进球。希拉里奈特个人冬奥历史上的第15个进球，这是他的第5届冬奥会门前的垫射。布拉布莱夫斯基在场边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本场比赛的常规时间还剩下不到1分钟，有一个机会打门，

在板墙附近，加拿大队先把球打到篮线内，科尔看这次美国队有绝杀的机会吗？打门，德比恩把球控制住了，现在还不到去考虑加时赛的时候，还剩下9.5秒，美国队在端区内还有一次机会。

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第三节最后的读秒时间，史黛西直接把球打到门后去，没有反弹球到门前，常规时间结束。美国队在还剩下2分04秒的时候，由队长希拉里奈特将比分扳平，双方的比分变成1-1，多么具有戏剧性的一刻，要开始加时赛了。所有冰球联赛当中最长的加时记录呢，出现过8个加时，那是在挪威联赛，在第8个加时的第17分14秒终于结束。而 NHL 的历史上最多的加时呢是6个，当时呢是底特律红翼队最终1-0击败了蒙特利尔的球队，那是在1936年的3月24号。而本场比赛的加时赛是人类冰球历史上在冬奥会的舞台第一次出现每节20分钟的加时赛。但是相比于 NHL 的不同呢，是冬奥会的20分钟加时比赛不是5-5，而是3-3，冰面变得更加的开阔。同时美国队的充沛的体能也许呢会为他们带来更多的机会。

德队把球还是留在蓝线内，这样打下去的话，加拿大的体能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加拿大队的滑行速度相对来说要比美国队慢很多。他这次转换会有机会吗？进到蓝线里，面对门将了。这次打门并没有能够打成。95号沃茨是达里尔沃茨，伊组的左边锋，

爱德华兹进到篮线内，好球，这球给的不错，中刀向前踢一脚，继续向前，马尔泰斯进到篮线里越位了。

美国队把球争下来，直敲布里塔克尔，这是机会打门，又是加拿大队的门将德比安，他今天已经有很多次神奇的扑救。加拿大队进到篮线内，普兰横走直接打，奔着远角去了，史黛西守没有能够留住，

加拿大队抢反击的机会，菲利尔，只要菲利尔自己直接打门到门前，还有补射的机会，这球是一个高杆动作，球被门将弗兰克尔挡了一下之后在空中，菲利尔似乎在做好准备去在空中完成一个棍网球的动作，菲利尔这场比赛有五次射正，绕球门，法斯特差一点断球，美国队，加拿大队又断回去，进篮线。爱德华兹的球杆是真长，身高也高。美国队这次右圈直接打门。对于美国队这批年轻的队员来说，正好是他们职业生涯的上升期，如果能够把加拿大队从王座上拉下来的话，那也许在世锦赛包括奥运会以及美加对抗赛上，美国队又能够压制加拿大队一段时间了。而在过去一年多将近两年的时间里，2025年包括2024年的年末，美国队开始逐渐面对加拿大队战绩抬头，不再像过去的三年那样，从北京冬奥会结束之后一直是被加拿大队所压制，包括北京冬奥周期。那这次机会反手打门，球进了，比赛结束了。美国队的五号梅根凯勒也是场上的副队长之一，打进绝杀进球，美国队2-1战胜加拿大队，他们收获了2026米兰科尔蒂纳第25届冬奥会女子冰球决赛的胜利，收获了金牌。这是一个绝杀进球，可能属于普兰这一代人的时代也终于要结束了。37岁的拉洛克，34岁的詹娜，35岁的斯普纳，以及34岁的普兰，也许他们还有精力在冬奥会上，在职业的舞台上继续驰骋。但是，这一批加拿大队的队员，似乎到了该谢幕的时刻。美国队历史上第三次夺得冬奥会女子冰球项目的金牌，他们拒绝了加拿大队连冠的这种可能性。这场比赛加拿大人一度看到了阶段性爆冷的希望，虽然说加拿大是冰球王国，冰球是他们的国球，但是考虑到近一年多两年以来的相互之间的战绩，加拿大队如果能够取胜的话，那一定是一个冷门。而美国队更加的年轻，他们的体能更充沛，越到了比赛的后期，他们的速度优势、体能优势就能够凸显出来。最后他们还是战胜了困难，战胜了困难，逆转成功。好的，各位观众，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

0: 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今天呢，我们会一起聚焦关注一下广东队和广州队之间的这一轮系列赛。跳球之后呢，王少杰帮助广东队先拿下了第一次进攻的球权。王少杰到高位来持球策应，这边有空切，好球。今天广东队开局的打法呀，让王少杰提到外线来，想办法把许昕调到靠外的位置，然后其他人再去冲击内线的这个腹地。
1: 是，非常不错的配合啊！你看是就是给掩护的人掩护啊，这个在中路，广州这边仍然就是很有信心打的。
0: 对，霍勒迪直接一个出来 catch and shoot 的啊，整个被掩护做的也很扎实。打到这么深的位置啊，重新拖，这球扣进了。这球奎因还是比较聪明的，第一次进攻一看许昕那么高啊，完全罩住了，所以没有强行的去打，而是选择把许昕再拉出来，重新用脚步用速度去过他。出现传接球失误了，这球徐杰防的还是比较靠上，侵略性也很强。
1: 对，奎因实际上上一场球并不是他的一个真实水平，他的命中率太低了啊，特别是外线的这个三分，而且攻的时机选择也不是说特别好。
0: 对，上一场比赛整个广东队啊打的都有些失准，包括奎因，包括萨林杰，包括胡明轩啊，这都打的有些失准。想做手递手，这边的防守跟的还是很紧，

0: 好球啊！想办法，现在广东队不断的在想办法调动徐昕这个点。
1: 对，那一直都是这个王少杰在外边持球，然后其他人做无球掩护。
0: 嗯，
1: 然后同时和这个王少杰做手递手。那这样的话，给许昕他的这个防守带来很大的这个，实际上就拉出来了。
0: 对，就不让你在篮下利用你的高度优势去护框，让你去协防啊，就让你得拉出来。
1: 是。所以当手递手的时候呢，同时他还面临着就是要一个就是协防的位置啊，够不够合理？
0: 嗯，牛角做传切啊，这边还是继续王少杰持球，
1: 对，这几个球都是这样，反正内外选择，内里边如果说你这个球合适就传进去了，
0: 嗯，
1: 但外边就是就是进攻这个许昕这点，利用挡拆或者手递手。徐杰这球防得非常不错啊，这边持球抢得凶啊，那他这边无球就是去争夺。啊，其实我觉得广东就是打得好的，那主要是他的防守做得好。
0: 嗯，历来这也是广东队的一个特点。
1: 对，
0: 就是防守比较好。
1: 一旦防守就是松懈了，就是并没有太好的机会。特别是像现在这支广东队，他并没有太多的这个突破点。
0: 对，好球啊！转换的一记三分球啊！广州队还是保持着非常出色的投篮的稳定性啊。今天开局外线就两次出手都命中了，嗯，魏金俊突破再打进，连拿五分，广州队，
1: 对这个点的这个挡拆防守一定他们得解决好。这两次都是在防挡拆的时候出现的问题。
0: 嗯，魏金顿刚才那次突破啊，应该是被手扫到了嘴唇上，那嘴唇也有点出血。
1: 对，这必须得换人。
0: 对，因为嘴唇上出血了。

0: 这广州的教练他做过这个加拿大国家队的主教练，
1: 嗯，
0: 而且有很多这个大赛的经验，我觉得是很有经验的这个教练。
1: 这球杜尔旺上去防袁兆耀的时候步子也没收住，而且这个动作整体防的是比较大的，裁判也是直接给出了推人犯规，因为袁兆耀刚才直接一个转换进攻三分球就投进了，所以这个球呢杜尔旺也比较敏感一些啊，
0: 对，
1: 封的位置比较靠上。
0: 这些房子实际上都是慢半拍，
1: 嗯，
0: 那前面的这些准备都不太够，

0: 两个人上来夹击啊，这个球断下来了，这是广东队特点，他的夹击，尤其是你球持球人被挤到比较靠边线的位置的时候，他这个夹击上的比较快。继续是王少杰上来打挡拆啊，然后但是这次呢，徐昕在篮下的协防封盖起到了作用，直接被反断，哎，想做一个不看人的传球，
1: 嗯，
0: 也确实没看人啊，球也没传到地儿，
1: 对，这些失误就是太不应该了。
0: 后撤步的三分球波顿啊，球在框里晃了一圈，徐杰的转换三分机会没有，你看徐昕的篮板非常好啊。就广东队这边一旦打不进，几乎广州不会给你二次进攻的机会，
1: 对，
2: 28号退役犯规，广州狼派海豚队罚球两次。

0: 黄忠和汉汉的队请求换人，
1: 换回了最强的这个攻击点啊。

0: 对，没有快攻的机会，大家长打要耐心一点。
1: 中国还是没有能投进，机会是很好啊，而且刚刚徐昕是没有来得及回防，其实广东队是一个多打少的机会，对吧？
2: 广东中央工队请求活人。
0: 啊，那边是换届许昕，这边马上是加强一下内线，换了赛琳云。这边防住了，弱侧又没顶抢篮板，所以这种关键比赛，所有人都应该就是非常专注才行，在每个回合上都应该去更好的争夺。广东实际上这段时间他的命中率并不是特别好，
1: 其实跟上一场比赛有点像。
0: 嗯
1: 啊，广东队最主要的得分手段是让王二杰提高位来做策应之后，通过其他人的空切或者一些挡拆，
0: 对，
1: 利用把徐昕调出来之后去得分。

0: 但是真正广东队自己的外线投射比较有把握的一些得分手段都没有能很好展现出来，看看萨林杰今天能不能表现得更好一些啊。
1: 对，没有许昕这个篮下就会弱了很多，
0: 嗯，
1: 就是给萨林杰就是要加强这点进攻了。
0: 好球啊，这突破相当犀利，嗯，进了。对于广东来说，胡明轩的这记三分非常的关键，因为广东队前五投三分球都没进，
1: 嗯，
0: 而且胡明轩上一场比赛也是五投零中
1: 零分，
0: 对，所以胡明轩这场比赛一上来中一个三分啊，对广东队来说，对他自己来说都极其关键这个球。
1: 对，胡明轩这个赛季我觉得起伏太大，
0: 嗯，
1: 对一个现役国手来讲就是也需要有更好的调整。
0: 其实对于广东队来说呢，这个二阵容啊他是有一定优势的，他的防守整体性经验包括转换速度包括萨林杰这一点的强攻他都更有优势，但上一场比赛就是你看又进一个，上一场比赛就是胡明轩和萨林杰都没打出来，
1: 是
0: 让广东队的这个二阵容的优势消失了。一阵容那边有徐昕，然后一阵容那头有这个像维金顿呀、霍勒迪呀，广东队其实一阵容打广州的一阵容并不好打，
1: 对
0: 啊，但是二阵容他是应该要建立优势的。
1: 这胡明轩这点开就是对广州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啊，那就是光靠徐杰这一点数是远远不够的。
0: 对，啊，
1: 广东敢全场防守，但是这个后边实际上漏了，啊，广州就是没处理好这球。
0: 嗯。
1: 那这支现在的广东队就是没有过去的这支防守的能力要强。
0: 对。
1: 啊，我们看，虽然就是
0: 又是出现了底线发球的失误啊，那球直接被胡昕抓住机会，打了一个反击暴扣。广州队还是要想办法减少自己的失误，你二阵容相对广东队的二阵容，广州这个阵容是有点差距的，
1: 对，
0: 但是一定要保证它的稳定性啊，看是在掩护过程当中又给了一个掩护的时候有爆人有进攻犯规，这样的话等于说广州队这连续出现了好几个失误了，而这几个失误广东队都抓住了机会，那马上又把徐昕换上来啊，这个换人非常关键，
1: 对，这教练很清楚哈，
0: 对，
1: 当你就是在进攻端不合适的时候就是一定要努力防守，
0: 没错，
1: 所以许昕在上面他能提高全队的这个防守的能力，
0: 许昕在的时候他篮板球在这儿，
1: 对对
0: 对, 对，护框能力也在这儿，
1: 嗯，进攻端呢不可能你每个球都能打进，但许昕下去以后球队的整体的防守能力是下降很多。
0: 但是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许昕来说他这场消耗可就比较大了，第一节剩下时间他要打完的话他第一节就得打八分钟以上，你想一想正常许昕一场比赛能打个三十分钟就强度非常高了，二十多分钟三十分钟强度就很高了，
1: 是，但这个赢了就进前八了，
0: 对，但这倒也是啊，值得拼这么一下，对，你要说第一节上来被广东队说没有许昕护框，
1: 对，
0: 没有他的篮板被广东队哐哐几个反击真把分差拉开了，
1: 嗯，
0: 你不好打了，你还得多打一场，
1: 对，

0: 所以这场球是非常关键。
1: 嗯，
0: 那广东他就要付出他的所有啊，因为你没有再选择的机会。
1: 对，
0: 对，类似的这种进攻都是不合适，拿了球就攻了啊。所以我们在看有些采访啊，那大家清楚啊，就是说配合的连续性啊，你就是没有机会，是不是球能够从一侧周转到另外一侧啊，选择一个更好的时机。孙立军今天打得非常不错，转换当中这个一打一身体控制得很好。萨林杰不管啊，没有发生任何问题，那他就是没有在传球路线，那许哲随便得两个，对，当然不错，自己回敬。
1: 整体来说，今天这场球萨林杰和胡明轩的表现相较上一场要复苏了不少，他俩只要状态一好起来，广东这个二阵容他就能建立一些优势，
0: 是
1: 广东队就会打得更轻松。上一场比赛主要就是一阵容双方对子对掉，你打不出什么优势，二阵容呢又没有起到作用，又比较失准。剩八秒，做了一个拜佛撤出来，胡明轩再进啊，哇，可以啊，
0: 三比三。
1: 这个球胡明轩今天把上一场比赛欠的账啊都给补回来了。上一场比赛五中零不拿分，今天这场比赛上来第一节替补打了四分钟拿十一分，欠的账都给搬回来了，也帮助广东队呢拉开了十分的分差。
0: 对，胡明轩他的在场上发挥的好，一个是他得分点就是更多，另外一个呢就是能够缓解就是徐杰的上场时间，
1: 对
0: 啊，这样的话他体力分配会好得很多。
1: 嗯，而且胡明轩这一点打得好的话，到了第四节的时候，
0: 对，
1: 你是可以用萨林杰了，
0: 是
1: 你用徐杰加胡明轩的这个本土的双后卫就可以了，你可以用萨林杰，要不然的话胡明轩徐杰有一个打得不好，他可能就得用奎因，
0: 对
1: 对吧。
0: 看这个第二节就是上的双内线外援，
1: 嗯，双本土的，
0: 那外线是徐杰和胡明轩，
1: 对，然后那边用的是萨林杰和拉克塞维奇，对吧？
0: 嗯，
1: 啊，这就是广东这边萨林杰、拉克塞维奇用了两个双高这个外援。不，这个球有点幸运。比较随意的往篮板上一扔啊，正面的打板投进。又是萨林杰，萨林杰的二次进攻啊，现在非常有优势。也是连续取分，萨林杰。
0: 抱歉，刚才是说错了，是张浩佳啊，不是杜仁旺。
1: 救球还是够拼的啊。
0: 嗯。

0: 对，这些都是不太合适的防守，我觉得。前面首先对球的这个干扰不够，
1: 嗯，
0: 同时胡明轩，太位置太靠后啊，因为持球并没发生什么，
1: 没错。
0: 因为这球当接住的时候，你这时候再启动再上已经晚了啊，所以一加速就犯规。
1: 就是您刚才屡次提到的，广东队这段时间的防守啊，有一点慢半拍，
0: 是，
1: 对吧？他稍微提早一点去做准备，把这个准备做得更充分，他不需要去往上跨越这么大这一步，然后对方一加速就走了，或者拼上犯规，
0: 对。
1: 这就是可能刚才啊，球迷朋友听您解说的时候说这个慢半拍体现哪儿？刚才这个球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体现啊。
0: 所以看这个球就是广州，他这个球周转的很轻松。
1: 对，
0: 啊，那往往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无球的防守的移动，要在球在空中的时候你就要移动了。
1: 对，
0: 啊，当球接住了你再动已经晚了，啊，
1: 就是，
0: 所以这个就是，无球变有球的防守很重要的。
1: 没错，
0: 这个，啊。
1: 就接到的时候你至少要已经保持住对他的防守的压迫性了，
0: 没错，
1: 啊，
0: 没错，对，
1: 就是你已经要到位了。这边广东队又有反击机会，直接被广州队破坏掉了。这个刘彦成，因为这个球明显已经形成了四打二了，所以刘彦成抓紧上去一个战术性的犯规。
0: 胡明轩他需要觉得打得要更自信一点，
1: 直接给拉克塞维奇，有夹击给到胡明轩，晃开往篮下的突破，好球，再造犯规。今天的胡明轩，第一外线的出手很坚决，第二他的进攻显得更有信心啊，也更有侵略性。
0: 是，我们看他的这个投射，三分球，转换进攻啊，包括阵半场阵地的这个突破啊，都是很有建树。
1: 嗯，调班看完录像之后啊，还是继续维持红圈这个点的罚球。今天三分球四中三，一节打了四分钟拿11分，嗯，轻了。

0: 拉克塞奇这个防得很好，虽然这个远离投篮区域啊，但他对球的干扰让持球人传球会带来难度。
1: 嗯，那个广州队上了张新亮，防守的积极性非常高啊。
2: 广州的大家准备进球，国人

0: 威金顿今天打到现在是主得六分，所以现在的球就是得到他手里。
1: 嗯，钟明轩今天两次都是两罚中一，今天徐杰的整体进攻没有打开，徐杰目前为止还没能拿分，只送出了一次助攻。广东队再找反击的机会，徐杰直接给低位晃开，拉克塞维奇也好球，这球在篮下整个脚步和假动作运用非常到位。
0: 对，所以许昕在场上的时候，广东就是非常明确，就是手转攻的这一下的确做得很好，
1: 要快。
0: 对，就是前场的这个区域，对，延误一下到半场。好，牛角这边掩护换人，拉克塞维奇就是盯住这个维金斯，不协防，后边球啊，这边也直接丢了。
1: 嗯，直接被对方从身后断掉了。
0: 今天维金斯的这个状态没有第一场好，但同时跟广东的防守是有关系的。对，许昕在上面，广东非常明确啊，两点，一点呢就是在转换当中要下功夫啊，那中锋呢就是最短的时间去到篮下。那另外一个在阵地进攻当中呢，许昕防的人会站在外面，但是另外一个四会去到篮下。
1: 嗯，
0: 啊，那这样的话，小个出来啊，会和许昕防守的人发生手递手和挡拆。
1: 今天双方这个罚球啊，哎，差点，这都是两罚中一。广东队目前罚球命中率42.9%，广州队也一般。张林杰要到篮板之后反击啊，还是球交了胡明轩，落阵地重新来组织拉克塞维奇。然后塞维奇把徐昕调出来，然后让萨林杰沉低位。
0: 对，他这个内线组合就太有经验了。
1: 嗯，
0: 啊，这两个人都是会打球的选手。
1: 好球啊！哇，胡明轩今天手感太好了，16分了。
0: 对，同时在这边防守防的也很积极。对，这两个防都不错啊。拉克塞维奇这个掩护调换角度，也给这个许昕的这个协防带来难度。
1: 嗯，拉克塞维奇挡完之后拆开下顺的那一下啊，他第一吸引了许昕的一些防守注意力，让许昕不敢完全

0: 扑上去找胡明轩封他那，第二他把胡明轩的防守人带走了，
1: 对，
0: 胡明轩这点投篮非常轻松啊，直接反吊篮下了。

0: 也很关键呀，在这一轮系列赛里。那对于现在的这个赛事的这个规则，就是前三节都应该是实力相当，因为时间短，双方都是双外援，
1: 对，不容易有明显的实力差距，
0: 不太容易。今天广东他因为胡明轩这点打得非常好啊，同时他的在人员的调整。主锋这点做的就是很有针对性，那胡明轩这点呢，发挥能带动这个两个双外援的内线在场上，这个给广东就是带来太大帮助了。
1: 广东队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目前罚球只有44%的命中率，其他从防到攻啊，广东队包括今天阵容的一些调整安排，都是很有针对性，没什么毛病。防下来继续打反击，你看这速度多快啊！前场又是5-3。
0: 对，所以许昕这刚到罚球线啊，这已经结束了。
1: 过去的5分钟时间，广东打了一波13-1。
0: 这广州的这边的情绪就是比较激动，
1: 对，米切尔这个情绪很激动啊，嚯，米切尔这一头汗啊，我感觉他不像是场边的教练，他像在场上打球啊，亲自，
0: 对，
1: 就是加拿大国家队的现役的主教练，而且也是长期在 NBA 包括发展联盟当中执教的这个名帅，还是没有能打进，但是徐昕有前场篮板，好球啊！这个高度真是其他人够不着。这是过去5分多钟的时间，广州队的第一次移动战得分，徐昕的这个二进攻。
0: 胡明轩今天确实不错。
1: 胡明轩加萨林杰这两个人的二阵容搭配一内一外，一下把上一场比赛没打出来的点、没打出来的东西都打出来了。继续推。广州队张新亮的防守动作也是积极性很高啊，但是防守的动作呢相对来说也是偏大一些。
0: 对，
1: 嗯，
0: 双
1: 方请求客人，包括这次这个脚下的动作稍微的还是要注意一点，对相对年轻的球员。这种积极性是值得鼓励，但是这个动作一旦比较多呢，就容易受到犯规的影响，你在场上能打的时间也就相对受限制了，
0: 对
1: 吧？
0: 而且这种动作就是裁判一定要抓得很，
1: 对，裁判会看得很严的，
0: 对，是，
1: 你脚底下稍微有一点这个动作，裁判一定会吹你的，
0: 对，
1: 这其实为了年轻球员自身好，就是你得在场上多用脚步啊，多用身体的对抗，
0: 对，学点真本事。
1: 哎呦，这个拉格塞维奇和许昕这一下身体对抗也是拉胳膊，这一下有点不太好，这动作互相夹胳膊呀，还是得对抗一定要强，但是对，都得注意自我保护吧。这比赛打到一定的激烈程度啊，这选手确实在场上这种对抗拼劲儿都非常大。哎，广州队险些又出一个失误， 这段时间双方打得有点

0: 乱。郭明轩今天17分，3个篮板，2个助攻。嚯！这两边罚球都不行。
1: 对，
0: 这是不是也说明今天这场比赛确实双方对抗强度很大，消耗比较大？啊，就上半场双方都是50%的罚球命中率，这个也真是差距太大了。徐杰仓促出手，顶着徐昕的防守，
1: 这个换人了。
0: 嗯，
1: 这徐昕的打大个儿，这个攻得很好。
0: 打到目前为止，广州本节啊得分只有7分，还是个位数，差点滑倒，又要形成反抢。来看是回场了，裁判示意是一个回场的违例。
1: 对，白的没碰到球。
0: 对，
1: 对，这样的话，胡明轩的发挥会带来就是整体的水平的提高啊。但是在夏季的时候，我们看永远保证许昕这点是稳定的，徐杰这点是稳定的。
0: 对，
1: 抱歉。还有现在是那个奎因。广州的底线球，2-3联防。
0: 哟，看看徐昕是怎么了啊？是拉克塞维奇上篮的时候，是不是碰到了徐昕的这个面部？应该是拉克塞维奇这个辅助手吧，碰到了徐昕的鼻子。
2: 裁判申请继续回放。
1: 那广州继续保持他这个进攻的这个攻击性啊，他仍然是全场就开始罚。老魏就说换一个。张浩佳这点抢得不错，
0: 再给拉克塞维奇跟边再周转强弱侧给底角，机会非常好，可惜没有能投进啊！但整个广东队的这次周转球都做得相当出色。哇，隔扣啊呀！哇，这个球太凶了，打的
1: 我就终于痛快了一把。
0: 嗯，剩2秒了，这样半场比赛结束，52-24，广东队这一节让广州队只拿了7分单节。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看看这个洪明轩能不能继续上半时的这个无尽色啊，三分。还是这个双内线外援啊。对，这一点的发挥，全队都能够用人一下就变得就是自如多了啊。
2: 广东中央方队三号突然发挥，广州亚大汉本队发球三次。
1: 对，不知道在这个这边弱侧，实际上无球的换人了啊，换人以后，那徐新防的这个胡明轩防的这个。就是没有身体接触啊，让他直接出去接球，保持一个攻击的这种很好的一种位置。
8: 嗯，
1: 所以这个前面防的就不够啊。

0: 现在是霍勒迪是这场广州得分最多的，现在是十分。突破中路，许昕协防以后出传的不错。好球！
1: 下半场，广州队的进攻其实变得更坚决了。
0: 嗯，
1: 就是。反正已经落后这么多分了，快三十分了，你该打打呀。
0: 对。
1: 大范围的周转，拉克塞维奇的前场篮板球，
0: 对，又掩护调整角度，跟上半时那个球是一样。
1: 范林杰前场篮板直接吃到了许昕一大帽。对于广东队来说，你不能说带着28分的领先优势到下半场就放松了，对吧？你放松了，那对方是有这个实力和条件，也有能力去快速把比分追上来。
0: 对，
1: 你强队需要保持强队的这种强度。
0: 还是要对萨林杰上来，对拉克塞维奇下去。
1: 又是一帽。许昕的第四记封盖，本场比赛。广州对广东的封盖是4-0啊，这四次封盖全部来自于许昕。
0: 今天威金斯是命中率比较差。
1: 对。
0: 对，没有快攻到半场，大家统一思想。对，对，这球应该是24秒，没看完圈。
1: 这球其实拉克塞维奇可以选择啊，晃开许昕那一下，直接来一个中投，对吧？不需要再做那么多假动作，慢三步到篮下，反而没时间出手了，直接一个中投。萨林杰在低位很容易拿二次进攻。
0: 对。这实际上广州张浩佳的防守我很喜欢，他主动性够啊，虽然就是在经验上稍微欠缺一点，但是他够努力。

0: 雨欣和这个，对，两个人随时换，谁在外边，但这样的话会带来一些空档吧。
1: 嗯
0: 啊。对，换人的时候不统一啊，会带来这种问题。对，这两个配合的就是很好啊，两个有经验的这个内线。那广州不敢放这个广东的这个外线啊，因为这三个都是很不错的投手啊。这胡明轩这场球投得好，加上徐杰这一点啊，张浩佳，所以无形当中给内线会带来更多的空间。实际上他要换联防了啊，但这没统一，徐杰这跟着就跑了，啊，其他人是联防，一个人成盯人了。

0: 我叫东阳，东北，支持罚球。
1: 对，但我们不知道，就是广东他鹿岛安排这个联防是不是有它的特殊性？
2: 嗯，
1: 或者说在某一个人上就是做无球的这种移动要跟啊，但是其他人是不是能够保证思想的统一？
2: 对，
1: 能够对上位啊，球在哪儿、啊，不能把外边的人漏空位漏了。
2: 哇，好球啊！感觉威金顿今天一整场比赛啊，进攻端都不是特别的舒服打的啊，就是有点不在状态。但是刚才的这个二加一，确实把自己特点打出来了。挂着萨林杰，强对抗下的出手。对于广州队来说呢，接下来这半节是挺重要的一个考验期。25分分差，现在上这个二阵容之后呢，广州队的整体实力啊，尤其是防守端其实下降是挺多的。
1: 对，
2: 你能不能顶得住？
1: 对
2: 啊，你如果说顶不住，你让广东队打出30分的分差，三节比赛那就打卡了，下班了，大家就结束了这比赛。你如果说这场比赛你能这个二阵容广州队后5分钟顶住一些，甚至于追到20分左右，
1: 没错，
2: 你第四节还能打一打。
1: 是，那这个阵容主要就是看他的这个进攻怎么样。
3: 对
1: 啊，如果说你每次这个进攻还不错啊，虽然你的这个防守有问题啊，协防内线没有高度啊，但同时这比分就是还是0-0。
2: 给了一个拉克塞维奇的进攻犯规啊，陈国豪就戴着面具啊，本身脸上就有伤。威金顿进攻状态确实回来了好多啊，但是手感呢还需要再慢慢培养一下。哎，这个侧面防守有点跟不住了，拉了一把国顿。
0: 请求换人。

那个龚明轩时间休息啊，没第四节单演员。

0: 这样的话广州的这个阵容就没有什么太多优势，进攻打不进，防守就是问题，内线太矮，对，在这边高低位就没什么办法了。对，这边又来了，看这个就轻易得两分。对，萨林杰在低位，李湘波准备绕前，然后拉克萨维奇在罚球线延长线向上一，罚球线向上一步，这个直接就传到里面，没有任何干扰。林杰是20分12个篮板的，罚球呢罚不中。
1: 今天广东这个罚球啊，
0: 对，
1: 就是40%多。广东这个罚球今天要好一点啊，早就30多分差了。
2: 广州加油！广州加油！
0: 广州底线球。范雷防
1: 还是给萨林杰，徐杰接球外线的出手，拉克塞维奇前场篮板，镜头给到徐昕，就是没有徐昕整个广州队的篮板下降了一大块。

0: 对，小崔他的防守有身高，有传速快，但是在进攻端他仍然还是没太找到合适的机会啊。
1: 对，
0: 到现在还是零分。
1: 对于崔永熙来说呢，就是他在广东队绝不能止于干一个防守尖兵的事。
0: 没错，对，
1: 他有出色的移动能力，有出色的身体天赋，但是你不能只防守。
0: 对，
1: 而且你不能作为一个就是最后选择的接应投篮点，说我就是在外边等着有机会传过来我投个三分。
0: 没错，
1: 你的持球能力，你的个人的丰富的进攻手段，锋线上的这种能力必须要打出来。虽然说受过伤啊，这个崔永熙确实之前有过这个经历，但是你也得把自己的进攻端打出来。哇哇，这真是把后卫当中锋使啊！徐杰是真把自个儿当五号位用了。

0: 对，萨林杰这个呼应的够早啊，那前面外线就是很明确啊，把他防到边线一侧。
1: 中国队，罗邦国队，广州两支球队发出两支。

0: 好球，
1: 吕强波
0: 啊，双手的一记暴扣背切进来，还是25分的分差。
2: 还是这点我的配合，阿克塞维奇这个加击以后球出的传得很好。
0: 嗯，看看是不是刚才裁判先吹了犯规啊？如果是的话，那可能还得补上两个罚球。
2: 罚球两次，
0: 对。
3: 裁判，请继续回放。
0: 应该是在时间到之前啊，这个球对广东队来说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啊。
2: 0.9。
3: 广州老大不对，执行两次罚球。

0: 比赛结束。
1: 继续关注比赛啊，萨林杰今天12个篮板，2个助攻，22分。萨林杰上一场比赛是4中1啊，一共拿了3分，打了13分钟。这场比赛萨林杰22分，就整个二阵容的所有人都被激活了。起源就是胡明轩的那个3分球，
2: 对，
1: 一上来第一个3分就开了，然后又中一个3分，整个比赛状态不一样了。但是四犯了胡明轩。对于胡明轩来说，广东队来说，就是能让胡明轩持续的在赛场上和徐杰双本土后卫的这个搭档很重要。

0: 侧面。
1: 哦，广州队的全场防守，全场221。
2: 这广东的教练还是对很有。在这个小个阵容，那如何去解决一些问题啊？这是这场比赛就需要看到的。我们看很有成效啊！
1: 起跳传球，把徐杰逼的不得不停球之后起跳传球。王少杰的封盖，
3: 广东队的阵前传球。
1: 应该是个干扰球啊，从这个镜头看，先碰到篮板了，
2: 对，先碰到板了。
1: 电光火石之间，裁判员的一个漏判，这是。胡明轩的小打大，这次打陈国豪，测出来的投篮没中。双方呢都是小个阵容，打的都比较快，转换的速度也比较快。其实广东队这个时候倒是可以考虑，但是呢，可能萨林杰打的时间比较长，今天啊，第三节、第二节打的时间都比较长，可以考虑再用胡明轩搭档徐杰的情况，你可以让萨林杰去打这个外援。可以考虑用萨林杰。
2: 对，但奎因在实际上这两场比赛都发挥的并不是很好，所以广东在外线的这个最主要的得分点吧，我觉得他也有必要啊，在上面就是能够调整一下状态。
1: 对，
2: 广东这边还是很不错啊，小个阵容，然后保持他的这个防守的攻击性。都是所有的对方发底线球都守联防，
1: 一个穿裆的传球啊，挡拆之后，
3: 广东队不给继续传球，哎，继续声音防守。
2: 线球还是继续发联防，对，想出其不意，想让对方的这个进攻变得简单化，但是只是站在那，没有任何防守的质量。

0: 这比赛确实悬念不大了，因为已经27分的分差，还有7分多钟的时间。现在对于广东队来说呢，就是不能松懈，还是要把这个优势啊都保持下去。而对于广州队来说呢，其实已经开始换一些更多的球员上场去做一些这种尝试，做一些这种组合，包括可能米切尔这个时候也在考虑怎么为下一场比赛做准备了。
1: 对，是。我们看广东的这两个回合防守，实际上他防的落位是2-3联防。
0: 嗯。
1: 但是对方一进攻2-3联防使用挡拆的时候，那广东队是使用就是方法是换人，哎，那让王少杰出来去防持球，哎，又来了。对，这样的弱侧呢回来补。但广州的这个球周转的不错，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对，这个奎因，对，这球处理的确实不太好，哎。球我们看传的就是太随便啊。
2: 来继续运气防守。
1: 然后换了萨拉杰。

0: 今天这场球什么都有啊。
1: 嗯。
0: 反正这边底线也是联防，对，但我们看这个基本还是没变，但是王少杰出来了，
1: 对，
0: 一个回合移动以后，所以他这个联防还是有他特殊性。
1: 这个王少杰补过来之后，这高出手角度弧度太高了。
0: 嗯，
1: 张文杰这个球还是打得很精彩，22分分差，5分15秒的时间。嗯，没能打进，可惜了。彩线了。

0: 这外边就是扩得很大，这防球防的是很凶啊。那实际上内线进攻的就是空间也会变得更大。
1: 对，
0: 哇，焦伯乔最后三分之秒啊。胡明轩今天是非常不错，取胜很重要的一环，21分。
2: Thank you.

0: 胶波桥在下头站着，这个完全可以横动。
1: 对，
0: 这是等着吃饼啊。
2: 强攻

0: 创意，然后投的是投的很不错。这两边都扩得很大，实际上这中锋这两个人高低位是非常不错的机会啊。
1: 对，
2: 我们都要包给请求换人，
1: 20多分的分差啊，这边广东队全滑班了。

0: 郑希的身体天赋和条件绝对是顶级的。正面这个磕了篮板之后弹进篮筐的一个三分，其实广东队可以挖掘的地方还很多，包括崔永熙是不是能有一些，一方面他自己要调整这种进攻状况，再一方面就是是不是能给他再做一些这种针对性的战术的布置，
1: 没错，
0: 给他创造一些机会，这些点都是可以再深度利用的。那这场比赛呢，85-64啊，广东队还是在第二节就早早建立了将近30分的领先优势，拿下了这场比赛，双方大比分的打成了1-1。我们看一看第三场比赛，双方最终谁能够晋级？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要感谢王飞指导给我们带来精彩点评，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在这个时段跟随我们的转播信号，再一次来到利维尼奥的雪上技巧和空中技巧公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的比赛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男子雪上技巧的决赛。接下来是澳大利亚队的选手库珀伍兹，2000年的9月7号出生，目前世界排名在第22位。库珀伍兹呢是上一届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第6名。上来一个 back double full， 后空翻一周转体720度，目前回转的节奏保持的还是不错的。来看第二个跳台，720度的 cork 带抓板，22秒70，整体也是非常完整的一次表现。他对于自己的这一次发挥也比较的满意，因为整体来看呢，首先时间还是不错，时间分转化也能得到17.45分。他的这个第一个跳台啊，我们看完成了一个 back double full。关键是跳台之后和接下来这一段的回转的衔接是非常的连贯，非常紧凑，没有任何速度上的损失，而且整体行进过程当中慢动作也能看得比较清楚，它上肢的姿态保持的是比较稳定，这也是回转分打分考量的一方面，上肢要稳定，手呢要尽可能保持在身体的这个平面前方，不要到侧方或者是被弹到后面去。哇，83.60分，暂时排在第一位。啊，这个确实对得起他刚才的这一次出发啊，值得一个80分以上的成绩，几乎挑不出什么大毛病来。他的回转分高达48.2分。

今天比赛里边的第一个啊，80分以上的成绩已经出现了。好，接下来是另外一位的澳大利亚队的选手马特格雷厄姆，这是18年平昌冬奥会的银牌得主，

0: 的选手还是展现出来了他们在这个项目当中的能力。第一个跳台选择的是相同的，都是一个 back double full 后空翻加转体720度。他们最关键的就是在第一个跳台和之后的这一段回转衔接的非常好，不需要任何减速降速调整，非常丝滑的就进入到了下一个赛段，帮助他们节省了时间。这是在第二个跳台完成的1080 quark。 Puts it down perfectly, both hands in front of him.看一看格雷厄姆的成绩，81.56分，也在80分以上。哇，现在三位澳大利亚队的选手排在前三名。好，先看一看，这是瑞典队的选手瓦尔贝里，卫冕冠军。上一届北京冬奥会在这个项目当中拿到金牌的选手，同时击败了金斯伯里和库岛刑侦，非常厉害。回转处理得非常好。22.14完赛。瓦尔贝里在第一个跳台是一个 back double full。今天呢，他是和自己的资格赛相比啊，提高了在两个跳台的难度。资格赛的时候第一个跳台做了一个 back full， 随后今天做了一个 back double full。第二个跳台呢，做了一个720度的 quark， 81.35分。他也已经确定进入到下一轮的比赛了。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关注一下这个项目的绝对传奇人物，加拿大的名将米凯尔·金斯伯里。这是加拿大代表团在本届冬奥会开幕式的旗手，个人的第四届冬奥会了，此前三届全部站上领奖台，一金两银。上来先是一个720的 quark 转体，衔接了一个1080的 quark 转体，23.24。比赛用时呢是稍慢了一些，和其他的选手相比，所以他时间分上会打些折扣，只有16.72分的时间分。One of the hard tricks that you can do. Little bit backseat double landing, but makes it look so easy and not even showing that he is backseat. He's coming right back into the rhythm, right back into that midsection. And you know, when we talk about style in mogul skiing, when we talk about perfection, this is what. 但上一届冬奥会呢，他是输给了瑞典队的瓦尔贝里。而在去年的世锦赛，他在单人项目当中呢，又输给了日本队的库岛刑侦，结束了自己的世锦赛三连冠。这个项目里面，其实在过去比较长的时间里，基本就是看金斯伯里和库岛刑侦两个人在大赛当中谁能争夺第一，偶尔有其他的选手可能会冲出来。82.56分排在第二位，顺利进入到第二轮。好，接下来是另外一位加拿大队的选手朱莉安·维尔，上来先是一个 back double full。720度的 quark， 22.98完赛。78.84， let's check out the replay here.
1: for Junior B.

0: super clean double full perfect body position。
1: 这个 back double full 的完成是非常干净的，身体的姿态控制的也很到位。下来之后基本上就可以进入到回转的过程当中。那时间分转换现在是有17:07。
0: Julian Riel incredibile la sua compostezza nonostante l'altissima velocità. A couple of small little wobbles I spotted in that run, but one more time, I'm no judge, I'm just a monkey with a microphone.
1: 这是第二个跳台完成的720度 core 空中带抓板。
0: Look how long he's holding on to that grab. That just gives you a perspective on how good he set that trick and how much amplitude, how much airtime he's generating.
1: 80:02也确定进入到下一轮了。现在紧张的是法国选手穆伊了，因为还剩下最后一个没出场的选手，也是去年世锦赛的冠军选手日本名将枯岛行真。第一个跳台选择了 Quark 转体，速度还是很快的，但是要保持住不要失控啊！这里稍稍减速进行了一些调整。22:61，上来先是一个1080的 core。 枯岛行真他厉害的点在于他回转很厉害，同时跳台难度储备动作很丰富，又可以做 back double full， 又可以做1080的 core，完全看比赛当天的状态来进行选择。在预赛里边啊，枯岛行真是回转分排第一，跳台分也排第一，所以这就是他的全面性。80:35，这样的话呢，以第五名的身份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同时呢，把法国的选手提布穆伊给挤出去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在决赛第一轮过后，排名前八的选手，澳大利亚队的库珀伍兹、马修格雷厄姆、杰克逊哈维都已经是进入到了最终的决赛。另外还有两位加拿大队的选手金斯伯里和维尔，美国的尼克佩吉，日本队的枯岛行真，以及卫冕冠军来自瑞典队的瓦尔贝里。好，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决赛第二轮的比赛。好，接下来是加拿大队的选手朱利安维埃尔，第一个跳台是 back double full， 后空翻转体720度。第二个跳台720度的 quark， 落地后座了，22:42。这个 back double full 完成的也很干净，很漂亮，落的也非常干净，没有任何雪花溅起。在每一个跳台干净的落地啊，尤其是第一个跳台干净的落地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第一个跳台之后衔接的是赛道最长的一段回转距离。第二个跳台反倒还好，落下来之后直接是最后一个冲刺区了，雪包相对比较稀疏，没有那么密，雪包的体积也没有那么大，所以最重要的雪上技巧最重要的赛段就是第一个跳台之后的这一段衔接非常关键。很多选手出现失控的状况都是在这个区域出现的。看一看维埃尔的得分，79:78，暂时排在第一位。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目前世界排名第一。

一的世锦赛冠军选手库岛行真，来自日本队的名将，1997年12月11日出生。库岛行真有机会帮助日本队在这个项目里更进一步吗？上来是一个 back double full， 这和第一次决赛出发的时候有一些区别，有了改变。哎哎，小心，看上去也要快要失控了。呜，1440的core落地，22秒23。库岛行真是在决赛里边拿出来了两个跳台的绝对的高难度啊，一个 back double full 加一个1440的 quirk。 他在资格赛的时候回转得分达到了50.4分，这个是回转的相当好了。先是一个 back double full，随后这几步还不错，中间呢有一段时间想要加速，想要多要一些时间分，好像在身体姿态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再来看一看，这是一个 Quark 1440， Quark 1440非常厉害。这个在雪上技巧项目当中做 Quark 1440也将被写入到冬奥会的全新历史里边，叹为观止。落得也很稳。来看一看成绩怎么样，83.44分，暂时排在第一位。哇，回转分48.30分啊。好，接下来是卫冕冠军，来自瑞典队的瓦尔特·瓦尔贝里，上一届北京冬奥会的金牌得主，也是瑞典队在冬奥会这个项目里的第一枚奖牌。上来也是一个 back double full， 速度很快，能不能控制好？哎，他的回转也不错。720的 quirk， 这个难度是不如库岛行真的，但是他的用时也相当的短，22秒18。他的时间分是要比库岛行真还要高的。在冬奥会历史上，这个项目只有一个人能够实现连续两届冬奥会成功夺冠，那就是加拿大队的名将比勒多。瓦尔贝里今天是奔着这个目标来的，成为历史第二人。但是他今天决赛第二轮的每一个对手啊都非常强大。正是因为在北京冬奥会拿到这个项目的金牌，创造了瑞典队的全新纪录。在这一届的冬奥会呢，瓦尔贝里是成为了瑞典代表团的旗手，开幕式的旗手，也是对他的成就的最大的肯定。他的两个跳台其实完成的相当的不错，虽然难度不如对手，但是完成的干净，完成的好，主要还是回转分。哇，82.40分排在第二位，你看他跳台分是有17.95分的，这是目前最高的跳台分了，但是回转分呢拉了一点后腿，46.3分的回转分。这样的话他没有办法连续两届冬奥会拿到金牌了，还剩下三位选手，有人能挑战到日本队的库岛行真吗？首先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的马特·格雷厄姆，这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银牌。先是一个 back double full，1080 core， 21秒84，让他获得了今天截止到目前最高的时间分，18.61分。真是越往后出场的选手啊，越让这个比赛的悬念陡增。

那他的这个 back double four 在空中的姿态啊，其实看上去不如其他做这个动作的对手，整体的身体看上去不是特别的平直，有一些躯体角度，所以看起来不算是特别的美观。另外呢，就是在回转技术的处理上，略显粗糙一些，就是快，这时间分是真高。这是第二个跳台的1080 Cork。平常冬奥会的银牌，世锦赛五枚奖牌，三银两铜，就是从来没在冬奥会和世锦赛上拿到过金牌。暂时排在第三位，80.88分。好，接下来看一看米凯尔金斯伯里。过去三届冬奥会，每一届他都有奖牌收获，能否连续四届冬奥会站上领奖台呢？上来先是一个 back double four。第二个跳台1080 Cork 落地撞线22.79，哇，金斯伯里真的是这个项目当中传奇一样的存在，92年出生的一位选手，在现在的比赛里边已经完全称得上是一位老将了，但是他仍旧保持着非常非常高的竞争力。之前我们说过，他已经有了100个世界杯分站赛的冠军荣耀，而在世锦赛上也已经获得了9枚金牌，4枚个人项目，5枚双人项目，另外还有4枚银牌和2枚铜牌。无论从哪一个维度来看，金斯伯里都是历史上最成功的雪上技巧运动员。他能实现连续4届冬奥会都站上领奖台的壮举吗？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做到过这一点。And look at the technique in that midsection. He is flying through the course, but always fall line skiing, always pointing the tips downhill, accelerating. 回转也是相当的出色。时间分有17.33分。两个跳台上的难度虽然不是今天的全场最高，但是完成的相当漂亮。金斯伯里对于这届冬奥会的这一枚金牌一定是非常重视的，因为上届冬奥会金牌被抢走了，上一届世锦赛金牌也被抢走了，他肯定需要在米兰冬奥会上收复失利。排在第一位，83.71分，排在第一位，挤掉了日本队的枯岛刑侦。今天这场决赛当中最年长的选手金斯伯里现在是排在第一位，还剩下最后一个登场的选手，澳大利亚队的库珀伍兹。看一看第一个跳台 back double four， 这个时候他的心理压力一定是非常巨大的。看第二个跳台，完成了720度的 quirk 落地撞线22.61，哦，有非常大的几率啊来冲击领奖台。时间分转化得到17.57分。库珀伍兹呢是第二次参加到冬奥会的比赛里边，上一次在北京冬奥会他这个项目拿到第6。在此之前呢从来没有站上过冬奥会或者世锦赛的领奖台，今天他其实有很大的机会。现在排在第三位的瓦尔贝里成绩是82.40分，他有没有机会冲击一下领奖台呢？就从每一个定格动画来看啊，整体的 back double four 身体的姿态还算是相对比较平直。

0: 海深处的风浪意味着灾难和悲剧，木筏上的这片孤帆是微小的生还希望。画家描绘暴风雨中的帆影，感叹命运的无常，人的无助。风帆的形象随着人们生活的变化悄悄发生着流变，在内陆的河道上，帆影与波光共同营造着画布上的阳光和色彩。在奥运赛场上竞技比赛的风浪中，运动健儿御风而行，艺术家会看到另一番海上风景。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们先请邵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件作品。
2: 这件作品是19世纪浪漫主义艺术家吉里科的作品《美杜莎之筏》。这实际上是一个浪漫主义的代表作，也是一个先驱的一个作品。这个风格非常独特，这是一个纪实作品。因为这个事件呢，《美杜莎之筏》这上面说的事件在法国现实发生的。就是美杜莎之筏这条船，法国当时派往西非塞内加尔的一条船，然后在这个路上呢遭遇风暴，出了事故，搭了一个这个木筏，然后这个美杜莎之筏上面当时有150人，但是经过了这个十几天的漂泊欲救以后，只有不到10人生还。所以这个是当时法国历史上出现了一次非常惨烈的事件。之前的历史画吧都是会画得非常平静，光影也非常的不像这么戏剧化，都非常平，画面上然后会非常平静，但这幅画画得非常的戏剧性，而且呢是一个这个整个是一个灾难的海难的场面，而且这是个开放性的画面，这尸体都倒向观众，情感表达非常激烈的这样的一个场面。这是之前所有历史画里都没有出现过的。我们看到这画面非常有意思的是，它是这个画面的这个顶点，它是三角形构图，其实由三个三角构成的，整个是一个金字塔形构图。在这构图的这个顶点上，就是在大家都托起一个人最来求救的时候，就是那个生还者，那最上面的那个人其实是个黑人。
1: 那我们从运动的角度上来说的话，船是一种交通的工具，它也是现在运动的一个载体。那我们请教一下张老师，帆船这种运动它的起源是怎样的呢？
3: 据历史记载，帆船最早的起源应该是3000多年前的古埃及，那时候它只是用筏还有一些桨来做一个交通的工具，那后来逐步的发展到记载上是有

0: 加上了帆，然后还是一些普通的捕捞、交通运输、贸易的一种工具，所以它最早起源应该是在古埃及。
1: 其实那个时候的筏也是现在的船，它只是人类退回最原始的一种漂浮工具。
0: 那么现代帆船呢，应该是在荷兰。
2: 船是一个希望的一种代表，包括像在画作当中的体现的一样，就是在困境当中，船是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生的机会和生的希望。接下来看的另外一件作品的话呢，是透纳的《暴风雪》。
3: 这件作品，就特纳是19世纪的一个这个风景画的代表，他的画呢非常的有戏剧化的效果啊。我们看到他也是印象派走向现实主义的这样的一个代表，但在这幅画里面，这个帆非常小，你看整个这个画面是在表现一场风暴。就人整个这个人和帆都卷进这个风暴里面。据说特纳在画这幅画的时候，他还亲自去体验了一下风暴的感觉。但是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风暴呢，其实也是可以控制的。就人在帆船上啊，他画的时候，他把这个恐惧，就人在自然之间的这个恐惧，是有一种距离感的。所以他看特纳这幅画，我们也是像看灾难片一样。我们为什么想看灾难片呢？是因为想，就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的焦虑，我们需要释放，然后我们看到灾难片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产生一种通感，一种共情。所以这个话呢，它也符合就19世纪这个伯克的崇高理论。这个崇高理论就认为呢，就是恐怖恐惧，就人对自然的这个征服到自己的脆弱和渺小，这都是崇高的一部分。因为之前我们只是认为可能神圣的啊，宗教性的东西啊，那些高于超于我们的东西就是崇高。但是伯克呢有另外一种认识，就是说我们的恐惧，我们对自然的，我们感受到人的脆弱本身，它也是崇高的一部分。所以在这个特纳的这个作品里，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场景，就是我们跟自然之间的搏斗，我们可能会输掉，我们也有可能会赢。
2: 帆船运动既然它有可能没有风，也可能风会非常大，而且我们也不可能永远都是顺风顺势的，总会有逆风的时候。逆风的前行的话，它的技术的要点是什么？
0: 对，所以大家都很奇怪，帆船为什么可以在逆风的情况下去行驶？因为帆船的比赛的起航线到达的仪标就是逆风行驶。那么逆风行驶就像飞机的机翼，还有 F1 的后面的这种翼，它都是有一个弧度的。那么它这个弧度的形成呢，就是叫做伯努克原理。这个原理就是让你在这个弧度过程当中，它有个风作用在帆上，它有一个上升力。那么上升力之后，你不能光上升啊，你还要前进啊。然后我们帆船下面有一个稳向板，它这个稳向板的作用就是和你的帆的风力和稳向板的阻力形成一个夹角。这个夹角就是帆的行驶，迎风就是走这个夹角的最佳角度45度，那么要加上你的操控，这个操控就是后面的舵，这个舵是最后能够决定你的角度和速度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操作。你比如说我跑40度，虽然角度小了，它就是速度达不到，那么你如果50度，你角度又过大了，所以它最佳的速度应该是在40度到45度中间的夹角，形成最佳的一个前进的角度。船可以驶8面风，但是逆风怎么行驶？竞赛一定是走之字形，之字形的角度45度45度，这样的前行速度去到达你的第一个标迎风标。所以帆船的竞赛挺有意思的，就是它没有固定的航线，它一定是在你的起航线之后的仪标，你可以走大左到仪标啊，你可以走大右到仪标，你可以在中间走之字形的角度去仪标。巴黎奥运会就是在小风天去完成的，每一届奥运会所呈现出来的都是不同的风力条件下去比赛的，所以要求我们每一个运动员在比赛前要对你这个今天的这个场地的条件，会对风力，对当天的风摆情况要有一个很详细的了解，这样你才能够在 当天的比赛的当轮比赛中去决定你选择哪一条航线是最佳航线，最快完成这一轮的竞赛。
2: 也难怪就是帆船运动的话会受到欢迎，然后也会有一些非常有吸引力的赛事哈。那说到这个赛事的话呢，也就跟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件作品相关了。我们请邵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莫奈的这一件作品阿让特一的赛船。
3: 这幅画呢是印象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作。我们可以看到印象派绘画的所有特点，像以莫奈为代表的印象派画家特别喜欢画外光，喜欢画风景，这个正好是一个水光风景都是他们最喜欢的题材。特别是白色的帆船，白色的帆船我们看到它是纯白的吗？它不是的，它有环境色在上面，你可以看到它蓝天的颜色、水的颜色、旁边的树的颜色，甚至房子的颜色都有一点点的印在这个帆船上，所以它不是纯白的，它里面可以看到很多的不同的颜色的反射。这个是印象派绘画的一个非常喜欢捕捉到的一个特点。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它的倒影，这个倒影不像是像照片里我们看到的倒影，它有艺术家的笔触在里面，它是分割的笔触，他用分割的笔触来表现这个倒影，所以它非常美。然后我们还看到其实旁边的房子和树木，它和这个白色形成一种对比，而且印象派特别喜欢用对比色，橘红色的房子、绿色的树，这两种颜色也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所以印象派开始呢，它没有什么戏剧性的故事，不像我们前面看到的浪漫主义绘画，它经常有戏剧性的故事或者戏剧性的场面。印象派的绘画显得非常平静，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张力，可以看到戏剧性的效果。从哪里来呢？从色彩，从光影，从他们的笔触上，我们还是看到一种戏剧性的效果，所以也非常吸引我们的目光。
2: 在反映当时的这些中产阶级的生活方面，它有什么样的表现吗？
3: 19世纪末中产阶级已经兴起了，法国有一大批的中产阶级。19世纪末随着工业革命发展开始以来，那个整个的社会经济都有很大的提高，那他们呢就开始有一些休闲的生活，除了日常工作到周日的时候，他们就会到郊外去郊游，然后或者是去欣赏帆船赛，或者是野餐。所以呢印象派经常在画中产阶级他们的休闲生活。
2: 所以我们想问一下张老师，当时这个地区的这个帆船赛它的影响是怎么样，发展是怎样的？
0: 它现在已经不能够成为法国帆船的一个中心，原因是什么？大家从这个画上其实可以看出来，它的风力条件是没有那么好的。
2: 这怎么看出来的？
0: 你看它如果风很大的话，它那个倒影不可能画得了那么多，然后这个水面不可能那么的平静，它一定是有波浪波纹很多的，或者是有小白浪花的那种状态下，就说明它的这个风力条件是更适合帆船运动的。那么画感是很美，但是这个画面的这个画作呢，它是在一个风力条件并没有那么好的条件下，它画出了很美的那种效果。当时的法国为什么这个阿让特一小镇有这么多人喜欢去，就是他当时有很多这些画家呀，然后有很多的文艺青年呐，可能都到那个小镇去，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宣传。就跟我们现代一样，所有的体育项目是需要宣传，就去的人越多，给你的宣传越多，那对你的项目宣传就越大。所以法国帆船到目前为止它是一个全民运动。巴黎奥运会我们的举办场地放在了马赛，马赛是一个风力条件非常好的一个地方，所以很多真正的帆船运动的中心现在已经不在这个小镇了，已经转到更好的海边有风浪的区域，它风力不够，因为它又是在河里，它更适合比如说赛艇啊、皮划艇啊、桨板啊这种不需要风浪的项目，可能那个地方现在更适合。包括巴黎奥运会的赛艇皮划艇也在这个河上， 但是不是在这个区域。
2: 确实我们在很多的作品当中都见到有这个帆船的影子的出现啊。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三件作品的话，它其实是属于不同的画派、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特点。我们先请邵老师给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去横向的串联和对比一下，我们怎么欣赏这三件作品。
3: 之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传统绘画里都是喜欢表现一个戏剧化的历史性的事。

0: 事件，慢慢的吉里科一直到特纳就已经直接表现风景，而且呢它那个风景上面并没有很多的景物，它就是表现一个风暴，它就用那种涡旋形的那种形式来表现风暴本身。那到了这个赛船呢，阿朗特伊的赛船，我们看到它就是简直是表现这些颜色。
1: 所以您觉得这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艺术追求呢？
0: 就是个性化的，个体化的，而且绘画就是绘画本身，不成为什么工具。
1: 张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些具体的案例，在逆境当中，在逆风当中这种挑战成功的案例的故事？
2: 真正可以逆袭的帆船是比较独特的。92年奥运会最后一轮比赛的时候，我们徐丽佳起航失败，她选择了一条和别人不一样的航线，所有的绕过三标之后都往大左去，她选择了大右，最后她逆袭了。就像人家说的，帆船运动员会看风使舵，你说贬义的还是正义的，其实就是说得很明白，一个优秀的运动员你就会看风使舵，因为你在每一场的竞赛当中，它的风都是摆来摆去的，那么在摆的过程当中，你是走上升路线还是下降路线，每一个转折点就像你人生的道路一样，你转对了你就上升了，你转错了你就下降了，你只有体验过了，你才能够享受到帆船给你带来的乐趣啊，挑战自然，日光浴，最好的补钙。

0: 拔河，一场看似简单的角力，实则是一项集力量、技术与智慧的团体运动。它不仅是对体能的考验，更是团队精神与策略的深度融合。队员们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在统一的号令下，将个人力量拧成一股绳。这不仅是肌肉的对抗，更是默契的较量。拔河超越了单纯的胜负，生动地诠释了团结协作的真谛，是一项深受大众喜爱的运动。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程雨涵。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北京市的地坛体育馆，在这里来揭秘一下大众体育健身项目当中的拔河运动。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拔河比赛的国家级裁判苗志老师，欢迎苗老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苗志。
1: 大家对于拔河这项运动其实来讲是比较熟悉的，是一个团队项目，力量的比拼，但实际上比赛还是很有趣味性的。作为推广拔河运动多年的老师，您觉得拔河比赛它的项目特点到底是什么？
2: 拔河呢，说简单呢，就是比赛双方以拔河绳为比赛器械，通过力量素质、心理素质，然后技战术，努力将对方呢拔到获胜点，进行的一种对抗性的比赛。目前呢，各国家的拔河协会，包括中国拔河协会，举办的各种地区的、全国的这种比赛呢，都是以国际拔河联合会制定的拔河规则为基础的。我们管这种拔河呢叫做竞技拔河。与竞技拔河相对的呢，就是咱们刚才像您说的，咱们小时候玩的这种传统的拔河，我们叫做大众拔河。竞技拔河呢，它再分呢，按场地分呢，又分硬地拔河和草地拔河。其实竞技拔河和大众拔河共同的特点就是，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它的比赛设备简单，容易组织。最简单的，我可能就是一根绳子就可以够了，咱们就可以把比赛进行下去了。要求再高一点的呢，我可能还要需要专业的拔河道。第二呢，它的门槛不高。我男女老少，我都可以参加这个比赛，哪怕是我今天刚看见有这个比赛，我想参加，我也可以参加。第三个呢，拔河运动呢是一个团体运动，它需要所有的队员呢劲儿往一块使，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和检验团队意志力品质的这么一个运动。那咱们所说的竞技拔河呢，相对于大众拔河呢，又有自己的特点。竞技拔河呢是以体重为公斤级来进行的比赛。所以这就保证了参赛双方呢，在参赛的时候，不仅双方人数相等，他的体重基本也是差不多的。第二呢，

0: 拔河比赛呢，我所有的技术动作呢，它是非常科学的，它是符合咱们人体的生理构造，符合这个运动力学的原理的，这就保证了我们在参与拔河运动中呢更安全，不容易受伤，这是它的科学性。这两个我觉得是竞技拔河的一个特点。
1: 那么正式的拔河比赛，其实它对场地的要求也是有严格的一个限制的。
0: 咱们所说的竞技拔河呢，我刚才说了是分为草地拔河和硬地拔河。草地拔河呢，顾名思义就是在草地上进行，这个草地呢要求它有一定的平整度，同时呢专业比赛要求这个草的根系要在地下呢至少要15厘米以上，就是避免通过，因为比赛呢草很容易就被翻上来了。同时呢在这个比赛场地中间呢要有一个中线，场地宽度呢它是差不多在1米到1米5左右，它设计一个限制区，这是草地拔河。硬地拔河是需要专业的拔河板，硬地拔河在室内室外都可以举行。专业的拔河板呢，它最上面一层呢是一层橡胶材质，这对咱们运动员来说呢起到了很好的抓地力和缓冲力。橡胶层下面呢是一层木质地板，它也是需要平整的，这个拔河板呢也是需要铺在这个平整的地面上进行比赛的。拔河板的中间需要贴一条标记线是终点，同时标记线的两边呢各4米处呢贴一条边线，就是拔河板上的位置。拔河绳呢，草地拔河和硬地拔河的绳子呢基本是一致的，要求的长度是最短不能小于33.5米，周长是10厘米到12.5厘米之间。同时呢这个拔河绳的材质呢现在基本都是以这种天然的棕麻为主要材质的，它比较耐磨，而且抗拉力强，现在基本上专业的拔河绳的抗拉力能够达到4到5吨。
1: 其实对于拔河运动员本身来讲，还有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器材，一个是拔河用的这个比赛鞋，还有一个就是穿在身上的背心儿。
0: 草地拔河和硬地拔河呢，它的鞋的要求和装备的这个技术也不一样。草地拔河的鞋呢，大家可以看到呢，它类似于一个靴子，它的后跟呢是有金属跟的，是确保在比赛中呢，我这个后跟可以扎到草地里。同时呢，因为它是高腰，腰比较高，也是对运动员的脚踝一个保护。硬地拔河的拔河鞋的鞋底呢，它要求是橡胶类的同一种材质，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平面，这样呢，就是鞋底和拔河道的橡胶可以进行一个完好的一个接触。硬地拔河鞋呢，它要求这个鞋的长度和宽度不能大于我脚裸脚的20%之上。刚才您提到的背心呢，专业的呢叫保护服，保护服呢分为两种。每队队员呢是8个人，前7个人的保护服是一样的，第8个人呢叫毛人，毛人保护服呢相对于前7个人又是不一样的。保护服现在按照规则要求呢，毛人的保护服厚度不能超过5厘米。保护服的作用，它就是避免在比赛中我绳子对身体产生摩擦有损伤，这是它唯一的一个作用。按照规则要求，保护服要穿在运动服衣里。基本上它的材质就是内里面会有一些橡胶啊或者是海绵进行一个缓冲，外面呢它就是要求是耐磨材质，然后避免在比赛中保护服会破。
1: 我们拔河运动这种专业的握法到底是怎样的呢？
0: 首先呢这个握绳呢有一个位置的要求，就是在比赛的时候我的拔河绳的两边会有一个标记点，我拔河队的第一个人握绳要握在这个标记点之后，这是在于对绳子上位置的要求。第二呢，我们拔河现在讲究是自然握绳，就是所有的运动员握绳是双手自然掌心朝上，然后全掌握住这个绳子。现在基本的技术动作呢，就是我的左手小臂贴住我的腹部，基本在肚脐这块，对，然后绳子握住绳子，我的右手在我的左手之前，绳子自然的通过我的右腋下，基本是在我的胯骨之下这个位置自然穿过，这是动作的。然后刚才提到了毛人的动作其实握绳基本一样，它主要的就是毛人是最后一个人，他的绳子是通过后背部斜穿上来，然后在我的左肩上把绳子的末端往下自然甩，这个时候大家看我整个绳子对我的后背整个后背有一个产生了摩擦。通过全队来说，8个人我握绳是要求前后一条线，我们所有的人是站在绳子的左侧，所有的人站在绳子左侧，这也是为什么说

0: 拔河要体现的是八个人的合力，咱们大众拔河经常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站，这个大家可以想到，就是如果两边站的话，我的力必然会向左右的分散，就不能造成一个完全向后的合力。如果我们大家站在绳子的同一侧，那我的力肯定必然是向一个方向走的，所以产生最大的一个同方向的合力。
1: 哦，这个可能是跟大众想象不太一样，以前大家觉得个左右左右的搭配更均衡，好像这个力学的这个角度会往一个方向，但实际上在专业比赛当中，所有运动员必须站在同一侧。
0: 而且还有就是在同队来说，我们所有的人站在绳子的左侧之后，是靠大腿发力，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准备的时候是身体是向稍微向后斜的。嗯，咱们大众拔河基本上拔，所以纯粹是靠手的拉力。
1: 对了，这个到底是手在发力还是腿在发力？
0: 其实竞技拔河中，我刚才说了，手只是握绳。手的作用只是保证这个绳子和身体的位置是不变的，我真正的发力全是靠大腿的发力，因为我只有我的双脚跟我的拔河道是接触的，只有双脚全脚掌尖接触地面，大腿发力靠身体的重力重心的变化来进行比赛，这个是整个队的这个姿势的一个规定。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非常感谢苗老师的精彩讲解，让我们对拔河这项运动有了更深一步的探访的欲望和想要知道的信息。那么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下载 CCTV 奥林匹克频道的相关信息，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赛事，正在进行的是女子单板滑雪 U 型场地技巧的决赛。那么今天在评论席当中，我们依旧是邀请到了范春来教授，给大家带来精彩的解说评述。范教授您好。
1: 你好，各位观众好。
0: 首位完成比赛的是中国选手武少彤，他在今年12位决赛选手当中是第一位登场亮相的。武少彤是完成了自己的第一轮滑行，今天大家是要完成3轮的比赛。
1: 第一轮比赛顺畅地完成，流畅性非常好，高度和完成度都非常不错。
0: 今天其实对于选手来说呢，比赛是有挑战性的，在赛前呢突然是出现了降雪的情况，而且呢现在的降雪量会比较大一些，所以场地内会有一些浮雪，但是武少彤依旧是非常稳健地完成了自己第一轮的角逐，67.75分，这是他在第一轮的成绩。接下来要登场的是第二位亮相的运动员，来自日本队的小野光希。这场比赛呢，日本队的4位选手都从资格赛当中脱颖而出，进入到了决赛的比拼，所以他们会有一定的集团优势。当然中国队呢是有2位名将进入到决赛的争夺，分别是武少彤和在资格赛方面排名靠前的蔡雪桐。
1: 外转900 tail， 内转540 mil，外转1080 tail， 反脚916 fish， 反脚内转540 mil。
0: 也是顺利地完成了第一轮的滑行，从高度和难度方面，小野光希今天第一轮进入到比赛的节奏会快一些。
1: 成套动作完成的也不错，
0: 在空中的抓板时间也足够长。其实他反脚的动作经常在比赛当中是一大亮点。
1: 对。

0: 它的反脚外转的900难度非常高。
1: 这也是小野光希职业生涯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赛事，之前呢是参加过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当时是位居第9。这轮结束之后85分的高分，目前是位居榜首。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呢，在起点处也做好了准备，是背号16号的运动员贝亚托里斯金，这是来自美国队的选手，面对的是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由于伤病的关系，他也是几乎错过了整个2024-25赛季。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反脚出发，内转900没有，动作失败。
1: 其实，在资格赛的时候，他也是开局做一个反脚的内转的900，
0: 对，是相同的动作。
1: 当时呢是有一定的成功率，而且在第一轮就拿到一个排名前10的成绩。
0: 对，能力很强的一名选手。
1: 但是在今天的第一个动作呢，出现了落地方面的失误。我们看到今天在赛场是有非常多来自美国的观众前来支持美国选手。那今天这场比赛呢，是有两位美国运动员参与到其中，除了刚才比完赛的贝亚特里斯金之外，还有一位名将是克洛伊金，也是资格赛排名第一，唯一位突破90分大关的运动员。这个失误使得他的成绩受到影响，现在只拿到7.25分。
0: 比赛当中下雪很常见。
1: 是的，而在适应比赛节奏方面，资格赛就展现出不错水准的就是来自韩国的选手崔佳恩，这是一位17岁的小将，惯用站姿左脚在前，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
0: 内转的900，外转搭配外转1080，
1: 他的这一摔是直接磕在了U槽边沿的位置，
0: 叫资格赛难度提高了。
1: 这一摔，崔佳恩是直接处在U槽内部，还没有站起来，
0: 摔的还是比较重。
1: 在他之后要登场的是背号为4号的蔡雪桐，现在也在起点处做好准备。对崔佳恩而言，今天他也是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也是在反复确认啊，崔佳恩的状态。
0: 站起来了。
1: 现场的观众也给崔佳恩热烈的掌声，他自己也流下了泪水，因为对崔佳恩而言呢，这一跳他可能也没有想到会出现明显的失误，但是今天的天气情况确实有影响到大家的整体表现，
0: 起跳方向方面出现了问题。
1: 那现在对于中国选手刘佳宇而言呢，他的身体并无大碍，昨天呢是在资格赛方面最后一轮出现摔倒的问题，但是刘佳宇的成绩其实是排在第14位的，距离晋级线的前12名只有2名之差，
0: 也是非常可惜。
1: 现在我们就是要确保所有的选手呢能够去安全的完成比赛，现场的工作人员也在反复核定崔佳恩的状态。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就是中国选手蔡雪桐了，这是他第5次站上冬奥会决赛的赛场了，可以说是连续第4次在冬奥会进入到决赛，第5次去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丹麦滑雪世锦赛和世界杯都有非常优异的成绩。蔡雪桐的背后就是冬奥5环，这也是他的梦想，登上领奖台的位置。我们来看一下

0: 这位选手的第一轮惯用站姿右脚在前。
1: Air to Big Mute， 反脚720 Mute，
0: 稳住，
1: 外转的900英里，内转540 Mute。站上侧的周迪有540 Mylon Drop Backside Air，
0: 非常漂亮。在之前有选手出现失误的情况下，第五次登上冬奥会赛场的蔡雪桐顶住了压力，顺利完成了第一轮，而且这一轮是有一定的难度水准。
1: 流畅地完成了成套动作的比赛。
0: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腾空高度，这是在资格赛方面他就要优于其他选手的特质。抓板也很紧凑，
1: 用了一个 technique。 用刃还不错，落地
0: 起跳非常干脆，落地也很稳。蔡雪桐在昨天资格赛之后呢，说他已经不再像四年前那么看重成绩，他决赛就想滑出自己，这一轮滑得非常出色，73分，处在了全场的第二位。第九位要登场的选手是工藤离心，这是来自日本队的小将，也是这次决赛方面日本队最年轻的成员，今年只有16岁，职业生涯首届冬奥会的赛事，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正脚出发，外转900 Mylon， 内转900 Mute， Air to Big Mylon，反脚720 Mute， 外转1080 Steel Fish。
0: 最后一个动作要比他的资格赛更难一些，
1: 成套动作两个动作加难了，内转加到900，然后最后一个动作加到1080，
0: 起跳也很轻盈，
1: 外转900，内转900，然后1080，多样性方面也不错，所以这是一跳很不错的动作。
0: 在动作方面具有一定的丰富性，而且他今天在赛场当中的状态跟资格赛相比呢，没有那么紧张。
1: 对，看他的动作节奏还是不错。
0: 也是参加过去年世锦赛的选手，当时呢是位居第四，现在处在榜首之位啊，拿到85分的是他的队友小野光希，77.50分位居第二。接下来要登场的运动员，同样也是16岁的清水沙良。他的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是去年世锦赛 U 型场地技巧的银牌得主，喜欢在比赛当中做两个900的衔接。看看他的第一轮，
1: 一个 chunk flip， 外转 double 1080 come day one， 上难度了，
0: 而且还是双手去抓雪板两侧，
1: 对，动作有点男子风格，
0: 很有力量感的一位运动员，而且在第一轮去做1080，说明对自己足够自信。今年从抓板上看他显得有一些犹豫，
1: 对，第一个抓板就是不实，没有控制住，所以可能也是导致第二动作失败的原因，他让他应该是 在目标是向金牌冲击。
0: 是的，他也是领奖台的有力争。

0: 夺者，而且在难度方面呢是可以处在靠前排名第一的位置，但今天由于失误10.50的得分，第一轮的成绩是暂列第七。下面就来关注一下两届冬奥会的金牌得主，来自美国的名将克洛伊金。如果他今天能夺得金牌，将成为冬奥历史上首位实现3连冠的单板滑雪运动员。克洛伊金也是带伤出战，34天前他的左肩是出现了明显的受伤，直到2周前才重返雪场。可以说近11个月他没有很好的去连贯进行比赛。
1: 正脚出发，内转720阴底，我的 backside air， 外转 double 1080 melon， 外转的900 tail，反脚的 Mac Twist，
0: 完全是王者风范。可以说今年他的1080啊，包括刚才外转的这个900，是引燃了全场。
1: 外转 Double 1080，反脚的900，反脚的 Mac Twist， 依旧是难度王。
0: 克洛伊金在今天赛场当中12位女选手当中，她是难度储备值最高的一位。值得一提的是，她转体的周数交代的非常清晰，
1: 非常清晰。
0: 也是在整个优池尽头的位置完成了自己的最后一个技巧，充分利用了这片场地。
1: 和昨天资格赛动作是一样，反脚1080，900，540，72，
0: 88分的全场最高分，这样克洛伊金就来到了全场第一名的位置，一下就来到了榜首之位。这也使得之后的第二轮、第三轮显得更为紧张和激烈。她的家人，包括她的男朋友，也是前来支持克洛伊金。女子的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我们目前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的表现。中国选手蔡雪桐是位居全场第四，斩获73分。武少彤以67.75分的成绩是处在了第五名。那么这场比赛其实在第一轮当中有多位选手是出现了失误的情况，也是由于降雪的关系，在落地方面呢大家都没有呈现出非常稳健的资格赛的状态，但是到了第二轮、第三轮，对于高手而言还有机会去提升自己的成绩啊，尤其对于蔡雪桐，在第二轮、第三轮还能够看到他更为精彩的发挥，
1: 看看第二轮能否冲击更大的难度和更高的高度。有了这个成绩做基础，那么第二轮的情况下应该拼一拼。
0: 其实对于武少彤而言，他在比赛场上只要放开了去比，成绩就有不错的收获。
1: 对，他的优势是高度。
0: 万用站姿右脚在前的武少彤已经出发，
1: 还是反脚出发，内转540，反脚的720，抓一把时间稍短一点。阿六六，外转的720，这个 melon 抓板。
0: 完成了自己的第二轮比赛啊，对武少彤而言，刚才可能在抓板方面出现了时间不够长的情况，但是整体来看还是能够把自己的难度技巧衔接起来。
1: 慢镜头回放一下第五个动作，因为太远没有看清，是500还是900？如果是900的话，那难度提高了。下一个动作。

0: 是个小心。
1: 起始点25分的成绩，成绩方面相较于上一轮有所提升，现在是处在第5名的位置。武少彤也是参加过4届世锦赛的选手，之前也参加过北京冬奥会的赛事，其实大赛经验是很丰富的。小野光希在第一轮，他很长一段时间都处在排名第一的位置。
2: 第一轮成功率不高，只有5名选手顺差完成，其余选手都失败了。
1: 小野光希惯用站姿，左脚在前，
2: 正脚出发。外转900 tail， 内转900 mute， 高度一般。外转1080 tail， 磕在槽沿上了。
1: 他只要一提升高度，这个落点就出问题。
2: 发力加大以后，滑行的路线不太好控制。
1: 转体之后赶紧把自己的板抓住，但是落地的这一下落点落得比较早，
2: 对，贴着槽沿下来非常危险。
1: 这也是在去年世锦赛的赛场有过奖牌收获的选手，但是这一轮成绩没有提升，不过依旧凭借第一轮85分的成绩现在是处在前3名的位置。来自美国队的选手，背号为16号的运动员贝亚特里斯金，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这个赛季他也是在世界杯美国铜山站有过第3名的收获。教练团队也在鼓励他。第一轮其实他明显有一些紧张啊，在出发的时候就有一些迟疑，
2: 对，有点紧。还是反脚出发，反脚内转900 mute， 反脚外转720 melon，外转540 tail， 内转540 mil， 外转720，
1: 终于是有顺利的一轮。
2: 对，
1: 只要他的900有成功的输出，就能奠定一定的自信。
2: 对，感觉这轮还是稍稍有一点接近。
1: 对，尤其从他滑行速度就能感受到。
2: 对，可能受第一轮失败的影响，毕竟第一轮第一个动作就失败了。
1: 在U槽两侧转换切换的滑行速度方面，今天他明显要比资格赛要慢一些。
2: 感觉节奏没有资格赛的时候清晰。
1: 是的，今天这条赛道呢是230米长，U槽的长度呢是198米，两侧U槽池壁的高度是7.2米，对选手而言是一条标准的赛道，但同时也具有挑战性，尤其加上今天还出现了降雪。
2: 感觉现在雪似乎小了一点点。
1: 77分的成绩处在了全场的第4位。虽然说今天有降雪，但是空气温度只有-1摄氏度，对大家来说呢是处在一个体感比较舒适的环境当中。
2: 这个温度比赛还是非常舒服的。
1: 在第一轮出现明显失误，摔在U槽内让大家比较揪心的小将崔佳恩。

0: 又重新站在了起点的位置。第一轮他的成绩呢是只拿到了十分，排在全场第九位，惯用站姿，左脚在前，
1: 依旧反脚出发，内转九百 mute 又出现问题了，心理上还是受到了一点影响，动作有点犹豫。
0: 因为对他而言，刚才的那一下在第一轮当中摔得会比较重一些。
1: 对。
0: 现在对他而言，这个竞技状态的调整需要一些过程和时间。在 X Games 的舞台当中，2023年14岁的崔佳恩其实就做过非常漂亮的反脚内转的900，包括在结尾的时候他也做过外转的1080，所以难度储备呢是具有竞争力的。
1: 世界上顶级选手也是。
0: 嗯，这是韩国历史上首位 X Games 拿到金牌的选手，但是由于伤病啊，他也是缺席了2024年整个赛季的比赛。接下来要登场的是中国选手蔡雪桐，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单板滑雪队的队员，三届世锦赛的冠军，也是拿到过年度世界杯总冠军的中国人。上一届北京冬奥会是他离领奖台最近的一届，当时是位居全场第四，这是他又一次站上冬奥会的赛场，面对的是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五届冬奥会，
1: 非常不容易。
0: 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
1: 正脚出发，外转1080 in 底，上难度了，反脚720 mute 不错，高度起来，外转900 tail，
0: 漂亮
1: 漂亮，内转540 mute， 顶住，山上侧 alley oop， 肉丢540 melon， backside air，
0: 非常出色的第二轮。对蔡雪桐而言，在体能方面其实是备受压力的，当其他选手纷纷要去做1080，这个领奖台在这个赛季尤为激烈的时候，这一轮的压力很大，但他有完美的发挥。
1: 想到他有可能上难度，但没想到他真上难度了，
0: 而且非常自信，落住之后一点都没有减速。
1: 对，
0: 蔡雪桐其实在之前也感慨啊，在他接触单板滑雪的时代，这个U槽的高度还没有到7米的高度，
1: 那时候是小槽子，
0: 那个时候他滑的是深度3米的场地，他一步步见证着这个场地到6米到7米，他的心境也一点点不一样。现在的蔡雪桐，他所面对的比赛环境、比赛对手跟以往是截然不同的，
1: 真是没有想到。
0: 今天很开心，他滑得非常自我，
1: 对，
0: 很享受比赛，我们就想看到能享受比赛的蔡雪桐。哇，80.75分来到了全场的第二位，这是一轮漂亮的滑行，期待蔡雪桐的第三轮。
1: 他在比赛当中很少用1080，
0: 是的，今天真是拼了，
1: 拼了，最后一届真是太不容易了。
0: 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日本队的工藤离心，惯用站姿，左脚在前，
1: 外转900 melon，内转900 mute， air to figgy melon， 反脚720 mute， 外转1080，动作比较顺畅，但是后面高度好像是不太明显。
0: 对，它的难度还是保持着它在第一轮的一个计划安排。
1: 对，
0: 相较于刚才蔡雪桐的难高度的话，工藤离心的高度其实没

0: 有呈现出最理想的一个状态。
1: 对，前面一两个动作还可以，后面感觉高度没有起来。
0: 今年只有16岁啊，此前也是参加过冬青奥会的赛事，当时拿到过这个项目的冠军，所以在2024-25赛季，工藤离心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位年轻选手。那去年的世锦赛他是排名第4。
1: 这个 steel fish 抓板的时间比较晚。
0: 嗯。81.75分，成绩得到了提升，来到了全场的第3位。那现在也就意味着想要登上领奖台，大家的成绩基本是要达到80分以上。资格赛排名第2的选手，16岁的小将清水沙良，在哈尔滨亚冬会的赛场，他有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金牌。去年世锦赛呢，是收获了一枚银牌。他最擅长的就是把两个900啊快速的衔接起来，
1: 内外转900。
0: 惯用站姿，左脚在前。
1: 枪的 flip in的外转 W1080 叉子拽我，还是失误了。
0: 他的1080出现失误，其实是我们意想不到的。
1: 相同的地点，相同的动作，相同的失误。
0: 因为有的时候他会把这个1080放到靠后的位置去执行。
1: 对。相对于女子来说，大巴靠和1080还是比较难的，
0: 没错，
1: 并且它结合的是它拽我双抓板，所以难度又增加了一些。
0: 而且它落点的这个位置跟上一次是很相似的，
1: 对，还是非常高，接近草原的位置。
0: 现在来看其实已经没有降雪了，但是槽内还会有一些浮雪，但目前几位选手在第二轮呢都能够有顺利的表现，所以说对于清水沙良而言，这一轮还是在自己的心态上有一些压力在，
1: 还是有些压力，就是越靠前的选手心理压力越大，因为他期望值非常高，都是，
0: 而且他也是今年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而目前在第一轮方面拿到88分高分的克罗伊金，接下来就要看一下第二轮给各位观众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1: 他就需要提高动作的完成质量。
0: 平昌冬奥会和北京冬奥会这一项目的金牌得主，在平昌冬奥会拿到冠军的时候只有17岁。北京冬奥会他成功卫冕，也成为第一位连续2次拿到单板滑雪 U 型场地技巧冬奥赛事金牌的女子单板滑雪运动员。
1: 正脚出发，内转720英里，还是一个反脚后刃直飞。反脚的 double cock 1080，又一个1080，
0: 这应该是他想在决赛给大家带来的不一样的连接。
1: 对，反脚 double 1080还是接的 steel fish 抓板，难度也高，并且他想做一个连续的1080。
0: 确实，如您所说，这一轮他的目标就是升难度。
1: 升难度。因为目前来话88分，它应该是完成度出现点问题，毕竟来说流畅性不是特别好，88分不是一个稳。
0: 对，对他而言，之后的选手还有可能通过第3轮去改写场上的局势。
1: 对，
0: 对克洛伊金而言，其实他的左肩受伤，在抓板上，包括空中维持身体重心上，还是具有一定的难度。
1: 对，这个难度还是很大的。因为运动员有伤，肢体动作幅度方面受到影响，这样施加的力它是不一样的，获得的转动惯量也不同，
0: 所以明显能够感受到他今天的

0: 状态不是像以往那么轻盈和飘逸，但它依旧有很高的高度，
1: 还是基本功非常扎实。
0: 88分，这是他第一轮的成绩，目前依旧是处在榜首之位，还没有运动员去突破他的这一得分。那么稍后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各位选手在第三轮比赛的表现。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探索心。
7: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单板滑雪 U 型场地技巧的决赛。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决赛选手武少彤的发挥。
1: 弯角782，高度不错。阿里又利用抓板，高度再顶起了一点。内转900，没有抓板。外转的720，开了抓板。最后一轮把这个第四个动作的难度加下来了，并且高度质量方面还不错，那么应该成绩会有提升。
0: 目前他的成绩在第二轮是拿到70.25分。武少彤现在的得分呢是排在全场的第六位。上一届北京冬奥会他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当时的排名呢是在22位，这次进入到决赛第三轮成绩又进一步，78分的得分，还是处在了场上第五名的位置，
1: 名次上升一名。
0: 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日本队的运动员小野光希。小野光希今天两轮呢都有1080的表现，但是上一轮的1080是有明显的失误。

0: 内转九百 tail， 内转九百 mute， 有点扫血，外转幺零八零出现问题。
1: 对小野光幸而言啊，两次都是在相同的位置。
0: 对，第二个九百就出现了问题，落地角度不足，扫血了。
1: 其实他在第一轮当中做两个九百，尤其是做自己反脚的九百动作的时候，在落地方面就有一些小的调整。在第一轮结束之后啊，他的成绩呢是85分，这个成绩在第一轮是排在全场的第二位。目前对小野光幸而言，现在第三轮没有一个可观的得分，成绩没有办法提升，他只能看之后选手的表现了。依旧是凭借第一轮85分的表现处在场上第二名。美国选手19岁的贝亚特里斯金，第二轮拿到了77分。现在要看的就是它的流畅性，因为在难度方面，其实它的难度基本上是在720到900的空间。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反脚出发，反脚内转900，没有它高都没有起来，反脚就720迈了。外转900 tail， 动作失败了。
1: 在持续飘雪的赛场当中，贝亚特里斯金也是完成了自己在职业生涯首届冬奥会赛事的最后一轮的滑行。这一轮对他而言可能还是存在一些遗憾。
0: 对，第二个高度就没有起来。
1: 在世界杯的领奖台上，这是基本上可以处在第二名第三名位置的选手，所以今天的表现对他自己而言会有一些遗憾。世青赛也拿到过银牌，依旧很享受比赛，凭借第二轮77分的表现，现在是处在了第六名的位置。在他之上的就是中国选手武少彤。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领奖台的关门位置的成绩是81.75分，韩国选手崔佳恩已经在起点处出发，这是他最后一次去拼领奖台的机会了。
0: 反脚内转900，没有他抓板，反脚720，没有降低难度了，外转900迈了，内转900，没有外转720英底。
1: 对于现在的崔佳恩而言，完成比赛就是一种胜利了，他太需要成功的第三轮的滑行。
0: 这套动作高质量的完成，降低了难度。
1: 其实他在接触单板滑雪之前，他的梦想是成为花样滑冰运动员，他的偶像呢是金妍儿。而之后呢，他在雪场上很偶然地遇见了克洛伊金，从此以后他的偶像就变成了克洛伊金，今天跟自己的偶像是同场竞技。
0: 这个经历比较有趣。
1: 而且他确实是在克洛伊金父亲的建议之下去美国训练，然后自己的技术水准也一点点

0: 在提高。
1: 确实他这个运动能力提高得很快，这套动作质量非常高，并且高度非常好，
2: 加油，
1: 应该是个不错的分数。
0: 对崔佳恩而言，流下的泪水是因为在前两轮他没有能够成功完成自己的动作，会有一些懊恼和遗憾。但是这一轮90.25分，第一个突破90分大关的选手，他已经要比自己的偶像克洛伊金的成绩还要高了。
1: 因为质量和高度非常好。
0: 对崔佳恩的团队而言，他们也如释重负。他的父亲也一直在陪伴着崔佳恩去学习单板滑雪，一路走来，对崔佳恩而言，坚持去追求自己的冬奥梦想是他想要去实现的目标。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赛事，他现在的成绩已经超越了那个鼓励他去坚持单板滑雪的人克洛伊金了。
1: 这个战术非常成功，降低难度，提高高度和质量。
0: 下面就让我们关注一下32岁的蔡雪桐职业生涯的第5届冬奥会，他要面对的是决赛的第3轮，在第2轮当中，他的成绩得到了提升，拿到了80.75分的成绩。
1: 这一轮只要提高高度和完成质量，应该是有希望。
0: 对于蔡雪桐而言，现在我们的期待就是他能够去享受这场比赛。
1: 外转1080，
0: 漂亮！
1: 反脚720没有他，外转900 tail 站住，内转540没有他，掰赛的 rodeo 540站住。这一轮的动作完成质量比上一轮要好。
0: 是的，前面的衔接非常的流畅，有速度，有高度。最后一跳有一些可惜，
1: 已经站住了，有点卡刃了。
0: 但对于蔡雪桐而言，进入到冬奥会的赛事，进入到决赛，他付出了比常人更多的努力。有奖牌当然是好的，胜利固然是美妙的，但对于蔡雪桐而言，这可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他想做的就是坚持自己热爱的单板滑雪。
1: 一直在坚持，非常感人。
0: 这个赛季对蔡雪桐而言别无他法，只能竭尽全力。他所面对的比赛环境已经和以往截然不同，所以说无论蔡雪桐的最后一跳是一个什么样的落笔，我觉得在我们的心中当中都是无与伦比完美的一轮。
1: 确实是能到职业生涯末期拿出这个动作难度，还是非常令人钦佩。
0: 岁月不败他的追梦星吧，80.75分，这是他第二轮的成绩，已经很不错了。下一位要登场的运动员是工藤离心。工藤离心现在呢，在第3轮当中也急需去提升自己的排名，才能够确保自己在一个领奖台的位置。
1: 外转的900 melon 抓板时间比较晚，内转900没有到，抓板时间少。 Air to figgy melon 想做一个反脚的1080还是900，失败了。
0: 工藤离心也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赛事，其实他是今天赛前大家会期待向领奖台发起冲刺的选手。
1: 动作难度不错，但稳定性还是稍稍差一点点。
0: 凭借自己的第二轮的成绩，目前是处在了全场的第4位，而在接下来还只剩下2位选手，分别是清水沙良和克洛伊金。克洛伊金的成绩呢是88分，位居第2，他要冲击的是崔佳恩的位置，而清水沙良现在可能要挑战的就是自己的同胞，目前处于第3名的小野

0: 光熙。
1: 还是一个枪的 flip， 印地抓板，外转 W 幺零八零，反脚七百二十六上，外转九百 tap， 内转九百 mute， grip 的印地。
0: 也是顶住压力完成了第三轮啊，现在要等待的是他的得分啊，前两轮的成绩啊都没有得到提升。镜头也是锁定到了崔佳恩和小野光希。
1: 难度不错，抓板稍稍弱一点。
0: 看一下他有没有可能是改写场上局势的人，84分，很可惜没有办法去登上领奖台的位置，这样也就确定了他的队友同样来自日本队的选手小野光希站在了第三名的领奖台上。
1: 前三名已经确定，
0: 小野光希已经激动地流下泪水了。对于小野光希而言，这个赛季其实他经历了很多起起伏伏，这是他第二次去参加冬奥会的赛事，上一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他是排名这一项目的第九，今天能够去登上领奖台可以说是圆梦。而对于克洛伊金而言，他的梦想是实现三连冠。
1: 看一下最后金牌的归属，
0: 那个他看着成长的崔佳恩现在是以90.25分位居榜首。在飘雪的利维尼亚雪上公园，女子单板滑雪 U 型场地的决赛即将告一段落，而要为这场比赛画下句号的就是在起点处的美国选手克洛伊金。他是平昌冬奥会、北京冬奥会连续两届冬奥会这一项目的冠军得主，今天如果能夺得金牌，他将成为冬奥历史上首位实现三连冠的单板滑雪运动员。去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已经出发，
1: 正脚出发，内转七百二英里，质量不错，依旧一个 backside air， 反脚 W 幺零八零，出现问题。
0: 对克洛伊金而言，他没有办法凭借着最后一跳书写三连冠的传奇，而对韩国队，今天在赛场当中，崔佳恩将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登上冠军领奖台的单板滑雪韩国队的成员。今天他和自己的偶像克洛伊金在最后一轮是展开了精彩的争夺。克洛伊金是改变崔佳恩命运的那个人，今天他三连冠的梦想也被这个年轻的小将打破了，但克洛伊金依旧是很开心的上前去祝贺着崔佳恩。崔佳恩成为了一位全新的单板滑雪女子 U 型场地技巧的冠军得主，这是
1: 他自己也没想到战胜自己的偶像。
0: 对，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我们依旧要把掌声给美国选手克洛伊金，能够在两届冬奥会达到卫冕，第三次登上冬奥会的赛场有奖牌的收获，对克洛伊金而言是一种突破，他本身也是带伤作战，所以他现在的竞技状态并不是最为理想的，但他一定是场上最拼搏的那个人。

0: 也向第三名的小野光希送上了祝贺。这轮比赛呢，我们同样也要感谢中国选手蔡雪桐第五次登上冬奥会的赛场。其实对蔡雪桐而言，比赛的获胜并不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他不需要等待一个奖牌去改变自己的人生。我们希望接下来的蔡雪桐能够依旧做那个热爱单板滑雪、自由飞翔的女孩。这场在利维尼奥雪上公园所进行的单板滑雪 U 型场地技巧女子组的决赛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12位选手今天一路是过关斩将，在第二轮有选手改写了场上的局势，第三轮让比赛充满了悬念。这样这场比赛到这里的转播也就告一段落，中国选手蔡雪桐最终是位居第6位，除此之外中国选手武少彤是位居第7位。两位选手在赛场当中都有非常精彩的发挥，那也感谢范出来教授今天精彩的点评，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1: 好，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男子单人滑短节目的比赛，为了更好地陪伴您观赛，今天我们同样是特别邀请到了前中国花样滑冰双人滑奥运选手、2019年美国大奖赛的冠军得主金阳作为嘉宾，给大家带来解说评论。欢迎金阳的到来。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马老师好。
0: 好，现在上场的是加拿大选手戈戈列夫，本赛季芬兰大奖赛的铜牌获得者，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拿到了第5名。

非常有创意的开场。第一个动作，后外点的四周接后外点的三周，非常轻松自如。第二个后内结环四周，大家完成的质量非常好。变式辨认，用跳换足，蹲居向侧，

0: 阿克塞三周，三个跳跃顺利完成，质量非常好。难度跳井，厌世向上，厌世向前，八圈，四级的配置。定级接续步，右脚组合难度转体步，左脚组合难度转体步，同足跳，换足后同一同足蹲居向后，难度滑出。
1: 三大选手戈格列夫啊，今天也是亮起了全绿的灯光。其实这位选手确实也是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崭露头角，多年以来一直也是备受关注。他的青少年时期的大奖赛啊，主要是在18-19赛季的整体表现会更为出色。那一年那一个赛季是进入到了青年大奖赛的总决赛，并且收获了冠军。进入到成年组之后啊，大家的目光也真的是非常关注他，但是他的成年组比赛的波动可能会稍微大一些。而这一次的米兰冬奥会的发挥实在是非常的让人惊讶，最终是拿到了第5名。

0: 是这名运动员的跳跃能力非常好，然后他的空中的姿态也是保持得非常好，这个在 GUE 的加分当中会有很好的体现。
1: 嗯，而且今天他的节目也是让大家印象深刻啊，从开场就非常的抓人眼球。
0: 你看他的空中非常的垂直，是这个身体姿态保持得非常好，然后落冰的延展性也非常的不错，整个跳跃的轻松自如，很好的高度远度，跳跃我相信会给他加到加二到加三的一个水平，甚至可能会更多。我们看到他这个做这个旋转的时候，他鞋带颤。这个时候一般会在裁判打 GUE 裁判那边会有个裁判长，他手里会有个哨，如果他认为这个接下来的动作会对他有影响，会危险，他会吹哨，会让运动员终止这个现在的比赛，让他去及时处理。如果裁判长觉得这个事情还不足以影响到他，可能这个事情会就继续进行下去比赛。对，
1: 那辩手师是李潇，看一下今天的得分94.38的高分，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佳得分，目前排在第一名。那这位辩手师呢，在米兰冬奥会当中也是非常的被大家熟知啊，换了不同的国家队的队服，坐在了不同运动员的身边啊，确实他所编排出来的很多节目都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好，现在登场的是法国名将肖传文。这选手呢是2024年世锦赛的铜牌获得者，同样是有过两届冬奥会的参赛经历。米兰冬奥会排在了男子单人滑的第七位。

难度进入，难度换姿态，换足后的直立向前难度姿态，中间难度姿态，四级的配置。定级街区步。

0: 蹲踞向侧，八圈，换姿后蹲踞向前，难度滑出四级的配置。
1: 法国名将肖传文对今天自己短节目的整体表现应该说是非常满意的。
0: 后边的地理继续步，他的音乐快，他滑得也快，我感觉我的嘴皮子也快。
1: 也是拥有着非常娴熟的滑行能力。
0: 是的，而且他整个的转体的速度，然后身体的控制，以及他的爆发力是非常具有一个爆发性的一个能量的，这个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就感觉我们从一倍速一直看到最后变成了二倍速。
1: 是，这也是非常充分的能够展示出他的整个的表演还有滑行的能力啊，也是多年以来累积下来的一个能力啊。因为确实我觉得滑行能力包括表演能力确实需要通过时间的积累让自己慢慢的变成一个非常成熟的花样滑冰的选手啊，甚至可以说是艺术家。
0: 当你真正在冰面上滑出很慢的姿态的时候，其实你付出的控制力也是相当大的。像他这种极其的快速，他这种的核心能力以及他的所有的能量的迸发，是一个这个是非就像您刚才说，就是是一个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在每次训练和步伐的训练过程当中，他一定是一个极其顶尖的一个消耗，而且这种状态会是在一种很高压的状态下去做，其实对一个运动员来说的话还是很难的。
1: 而其实这对于选手的体能也会是一个考验啊，只有拥有着更好体能储备的选手才敢于在很多滑行和表演上把自己的力量全部的使出去。
0: 是的，
1: 不会留一些余力给到另外的，比如说像跳跃呀其他的技术动作的部分。
0: 对，
1: 肖传文在职业生涯当中大奖赛还是有过很多高光的时刻的，目前分站赛是四金两银一铜。另外呢，他的个人职业生涯的最佳总分是在23年的法国大奖赛拿到的306.78啊，也是突破了300分大关的选手。而他的职业生涯短节目最佳成绩确实是在米兰冬奥会滑出的。今天和自己的职业生涯最佳也是差距不大，101.85分，目前是毫无疑问的排在了第一名，也是到目前为止第一个突破100分大关的选手。好，现在登场的是美国名将马里宁，2024-2025年两届花样滑冰世锦赛的冠军得主，今年是21岁。今天的短节目音乐同样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末日之日》和《失落的王冠》。

开场第一个动作，后脚点着四周，非常的轻松自如。

难度进入，辨认，电视向前，电视向侧，自己的配置。

左手四周，接后外点是三周，太轻松了。难度跳进入，同足的跳，蹲居向后。定级继续补。

0: 左脚组合难度专题部。右脚组合难度专题部。充分的左右转体，以及上体运用。冰刀条件，蹲居向侧，直立难度姿态，八圈，难度滑出四级的配置。
1: 美国名将马里宁今天也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短节目的演绎啊。在冰面上不仅仅是看他做跳跃的难度会非常的轻松，包括他的后空翻啊，几乎是没有任何准备时间。
0: 这个节目整体给我看起来有一个词语，感觉有点像上天入地的感觉。
1: 是的，
0: 飞天遁地，还是很厉害的。他的所有的动作、身体的控制，他跟肖传文的感觉不一样。他的力量更偏轻盈。他的爆发力虽然跟肖传文不一样，但他的轻盈程度还是非常的独具他自己的一个风格。
1: 是的，
0: 观赏性极强。
1: 2023-26年，他是全美锦标赛男单的四连冠。大奖赛2023-24赛季分站赛是一金一银，总决赛是金牌。2024-25和2025-26赛季分站赛总决赛全部都是金牌，而世锦赛呢，2023年他是摘铜，2024-25是获得了两连冠，而除此之外，他还三次打破了自由滑的世界纪录，其实也是米兰冬奥会毫无疑问的绝对的夺冠热门选手。但当然大家都知道，在米兰冬奥会的时候，确实马里宁的压力还是会比较大，所以也是会受到一些心态的影响，留下了很多的遗憾。所以这一次世锦赛大家都非常期待啊，能够看到熟悉的马里宁能够在世锦赛的赛场之上去弥补一些自己的遗憾。
0: 我也是非常开心能看到马里宁没有被奥运会的这个失利会影响到他在滑冰的喜爱和这个状态。我觉得有可能对于马里宁来说，奥运会的失利可能对他的成长会是一个飞跃式的一个状态。
1: 没错，
0: 我觉得现在他可能会更加享受在冰面上滑，他节目展现的一个自己的状态。我觉得他现在应该是一个最释然、最坦然，然后最享受的一个状态。
1: 没错，有时候会经历一些挫折，反倒会让自己能够更好的成长。
0: 没错，
1: 今天看到的马里宁同样也是在冰场上展示出了非常成熟和娴熟的一面，111.29分，创造了赛季的最佳短节目得分，排在了第一名。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现在登场的是来自日本的名将剑山优真。北京

和米兰两届冬奥会他都获得了银牌，另外2024年的四大洲锦标赛他是冠军获得者。此前在剑山优真职业生涯参加的四届世锦赛全部都收获了奖牌，三枚银牌和一枚铜牌。

开场第一个动作，后半点的四周，最后半点的三周，可以加到加三到加四的动作，非常的轻松自如。后再进换四周，高质量完成。面式向上，同时辨认，跳换足。面式向前，刺激的配置。

难度跳接入，蹲居向前，蹲居向后，难度滑出四级配置。右脚组合难度转体步，

0: 左脚组合拿了整体步。同步的跳，蹲地向侧，难度换姿态。
1: 日本名将剑山优真啊，今天的比赛当中，这个失误的出现还是比较令人意外的。
0: 是，但是他这套节目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他的那个定级继续步，然后他的滑行基本功太好了，然后他的那个有一个步，有三个难度转体步是。一个跳跃进入一个转体步，一个跳跃进入一个转体步，一个跳跃，这个动作在编排上很新颖，但是对于运动员来说的话是很难完成的。然后你看到他滑的过程当中很少会溅起冰花，很少会当上刀尺，他的滑行技术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0: 今天就出现意外，这个阿克塞尔三周没能完成，可能在起跳的时候我们说有可能叫顺印了，就他可能进入到不是自己的那个弧线当中，可能就把自己的这个弧线带出去了，有点可惜。也是希望运动员别不要因为这个受伤。
1: 对，因为剑山优真啊，他的大赛稳定性还是非常不错的。你看我们刚刚介绍过他这么多届的大赛，包括两届冬奥会的亚军，就是他每次在大的比赛当中呈现出来的整体状态还是很不错的。
0: 我们看他的落冰。都没有什么雪花，
1: 是的，
0: 都是用刃刀刃划出去的，没有太高的雪花，真的是这个膝盖的运用以及这个脚踝的稳定性太好了。

0: 因此受伤。
1: 嗯，这一下摔的还是比较硬。
0: 应该是他进到刀刃里了。
1: 对，
0: 进到其他刀刃里了，这是很意外的事情。
1: 哎，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接续部的编排，其实也是很大程度的在贴合着这个音乐的风格。
0: 是的，这个音乐钢琴作为主旋律，其实这个滑起来是需要运动员用非常好的基本功，非常轻盈的滑行，才会能体现出这个音乐的节奏。
1: 而且这个音乐当中的这个小碎点还是比较多的，
0: 没错，
1: 所以需要他用很多的动作去贴合这个音乐，发挥的确实是非常不错，有着很好的表演能力。就是比较可惜这个阿克塞尔的跳出现了失误，这样的话是93.80的分数，目前是暂列第五位。现在即将登场的是日本名将佐藤俊，这是米兰冬奥会的铜牌获得者。今年22岁的佐藤俊，这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二届世锦赛，这次也是同样非常期待自己能够在世界锦标赛当中站上领奖台。

开场第一个动作。勾手四周，完成这段不错。

后外点的四周接后外点的三周，非常好的高度远度，红足跳，蹲居向前，蹲居向后，难度滑出，刺激的配置，难度跳进入，蹲燕式向侧，八圈燕式向前，刺激的配置，进入到节目的后半段，阿克塞尔三周，定级接续步，左脚组合难度转体步，

充分的左右转体。右脚组合男的转体步。

0: 直立向前难度姿态，辨认，跳换足，中间难度姿态，四级的配置。
1: 日本名将佐藤俊今天也是顺利的完成了自己的短节目，发挥的非常不错。
0: 今年他整个赛季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
1: 是的。那这位选手其实应该说是青年时期啊出道即巅峰的一位运动员，曾经是青年世界纪录保持者。青年时期他是在1920赛季首次参加青少年大奖赛，就在美国站收获了冠军。随后呢同赛季的大奖赛总决赛他是打破了自由滑和总分的青年世界纪录。当然也是收